高糖上危险，果糖特别的危险，因为这个高糖进入在咱的肝了后，身体是无法导航打档的，无法踩刹车。所以讲，无论你已经是外无用，都全算讲咱的这个肝无法导航的打档啊，情形之下，伊无做，还要讲用上盖紧的速度去处理伊安尼的对。所以果糖甚至被称为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啉酒的酒醉吼，但是呢，迄、那个让你醉到唔知影，就是糖啦、啊。所以它又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所以有研究发现讲。啊，比如讲，咱小朋友吼，细个汉啊，就安尼食酸遐大酸，像阿门头汤的体格吼，讲只要你若高工，卖好食果糖，减少果糖，甚至囡仔拢爱食糖啊，对不对哈？爱食甜嘛，你只要减少九天的果糖就好了哈。这个肝脏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就会明显下降，安尼食，是讲咱山上囡仔爱食甜是免不了啦吼。是讲咱山上到咱诶乡亲咧，比较贪甜哈。你下午茶食遐糕点，吼、哦、蛋糕啦，饼干啦，吼、哦、啊搭遐有诶无诶，人讲搭一挂细修啊，遮诶人着着小心呐、啊。而且搁有咱乡亲吼，尤其是这应该是拢阿爸阿母啊恁诶观念，比如讲。你拢感觉食水果是上介好诶，对不对？嘿，但是呢，水果过量嘛是，互你三酸甘油脂高的原因咯、喔，唔是干那大颗尔尔哦，嘛是三酸甘油脂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咱水果拢足甜诶啊，台湾的迄、那个，这些人就搞种水果，吼、喔，像即马翁来大春吼、喔，我最近拢食翁来。唔知咯，就爱食翁奶，我咧就爱食翁奶，较早袂爱食啦，因为较早吐翁奶是足酸个，我袂介意啦吼。啊无你就是爱搞三瓜盐花啊，啊是啊，食翁奶爱三盐花啊对啦，较袂嘴较袂破啦。啊唔过即卖就是变成吼，唔免三盐花啊，即卖翁奶就足甜，像迄个大树的金钻。我最近拢食翁奶呢，真正有够好食。我茫甲家己讲。几块就好，但是就很甜很刷嘴，我也是一直吃，但是我哪有小块在吃啦，应该一粒拳头比较多，一粒走不去，这样才是过量，这样也算过量的，但是我说，我现在若是知道说这个东西过量，我饭我就又减吃一，又减吃一两嘴了。是讲减食一两嘴够差，应该嘛加减啊差啊，对不对？我本来减食一两嘴，我最近吼、喔，一直本拢食一撮啦，但是我菜拢会给吃光光啦，哎呐，鱼啦、肉啦、菜啦、卵啦，我拢给吃光光，啊，饭我拢会少吃一点点啦啦，嘿，真的一点点呢，我迄饭大概五分甜尔呢，安尼哦，啊，不过个菜介济啊，菜啦，吼、喔，敢那迄个鸡腿无吼？迄几只了，我也差不多会饱，啊，个卵诶，啊个鱼诶，对啦，我最近拢食。唔过你往来食啊，怎样啊？过来，在咧讲，给咧讲只，我等下咧讲只健康知识了，恁听吼，嘛毋是纯粹拢干那咧讲互恁听咧，其实嘛是咧讲互我家己听咧，所以最近那个轻咧吼，食小滴的袂使，所以那个果糖吼过量不行的哈，咱的水果啊。做侪拢，咱的水果内底都有果糖啊，啊拢足，话拢足甜的，吼啊，所以过量不好，所以奇异果是应该比较 OK 的，但是奇异果的足够，我袂爱食奇异果哩。好啦，好，咱了解一个，一个原则安尼就对吼。搁再来，咱要讲到这个油好，吼，你若讲像讲咱使用到。你讲阿兰三酸甘油脂偏高，可能呢，我就是要少吃一点油也是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哈，你不能完全不吃油。那建议如果你那边用油加橄榄油，真的是最好的啦。橄榄油，因为橄榄油诶路径哈，跟一般油完全无相像。安怎讲无相像？它
它这个脂肪被，就是咱的脂肪，咱身上的油啦，脂肪被吸收了后，伊会循那个淋巴系统，先送到肌肉甲脂肪组织，原来又是安尼哦。所以伊就是，这个脂肪被吸收了后，循着那个淋巴系统，先送到肌肉，咱的肌肉甲脂肪的组织，就是讲伊几乎是。热回热完，好，刚才就是讲一再回对吧？一个回拢热完了，才抵达肝脏的，才抵达肝脏，所以根本就是不会造成肝脏的负担。这就是我曾经跟您讲过啊，比如咱来讲这个研究的怎样哈？曾经我研究纳入了大概是7500名的受试者哈，各个补充到这个初榨橄榄油的这一组。三酸甘油脂跟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事件都比采低脂饮食的对照组更低，所以咱一路吃橄榄油这组，伊的血等都是清气的，所以这就是我早头啊，我也捌甲恁分享一个观念，唔通惊吃油，只是咱爱去选择好的油，因为好油会当赶走伫咱身体歹油。哎，光这个脂肪特别囤积啦，哎，知道不？吃好油，光走身体排油，真正是会好，所以讲我们就避免脂肪囤积在体内，这样知道吗？所以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爱检视你家己每一天你是啉几杯的含糖饮料，像有人就爱吃可乐，有人就爱吃汽水，有人就爱吃沙士，有人就爱吃迄个甜无不的全糖的手摇饮，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重点是，你是不是每天我喝几十杯类似像这样的含糖饮料，就像我们大汉弟弟那天在说，说他们早上在高中的时候，坐在他旁边有一个真的瘦得像瘦皮猴，像狗这样瘦得瘦皮猴，毕业了出社会，坐在办公室，每天至少要三瓶可乐，三罐哦，每天把这可乐当作在喝。再次见面的时候，他怕一点，我小弟怕一点，说因为他这是三高啊，个讲五在掉，像我肥甲像我阿不得安尼同款，啊吓一跳，你怎么可五在掉？家己食个贱那肥，啊其实不是吃，是喝，喝什么？喝那个什么可乐？伊嘛家己讲，小弟坦白先，你讲一斤刚得啉三杯可，三罐可乐，伊讲哦，伊无啉可乐，伊心情会不美丽。啊，熟悉假定的名言，好像心情真正好诶，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自己吃的那么胖，啊，恁有啥讲？人家兄弟对咱这些脂肪代谢是不好的，对不对？嘿，所以讲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要检视你家己每一天食，啉几杯含糖饮料，你食偌济精致淀粉，这才是真正源头，并不是你食油所低数诶。安尼了解哈，跟大家分享啊，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要切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哦。来，咱来听，来听歌。要来听什么？来听这首龙千玉跟蔡小虎说 Angel 的歌曲《风筝人》。

0: 好，来，阿君要来甲进广告。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进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迄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2: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进七十三岁啊，
2: 安尼碰破就烂吼，
1: 嘿嘿嘿，
2: 讲话当然足大，足大声吼，
1: 讲话好啊，
2: 好，
1: 丹田有够好，
2: 丹田有烂吼，
1: 嘿嘿嘿，
2: 霸气哦。
1: 行拢袂歹，
2: 啊！你今下去做个白纸行吼，
1: 哎呀！
3: 我食 Q， 做个行啊，
2: 做个
3: 做个白，食真香。今麦有食肝药啊，
2: 我加干
3: 苓果精，
2: 李旺。
3: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这个那才够苦，因为爱拼爱读啊，吃个读啊。
2: 哦
3: 吃饭的时候，伊讲，刚才阿英姐，伊八十五年出的，十二个我上济
2: 吼。
3: 我会当去阿里山行森林浴，落来拢大家讲，比你较少岁，比你较迄落拢作用的，拢大家拢爱坐车。你搁人爬森林浴吼、我食秋，我已经食十几年过啊，十年。
4: 我阿嬷她四十一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
0: 不过咱讲坦白的啦吼，咱迄、那个家己咧喘气真正无啥感觉的。哦啊，对啊对啊，啊咱咧碰碰啊咧跳下跳下跳下，其实吼、哦、咱家己嘛无啥感觉啊。啊，有感觉就无对档啊，无感觉是正常的啦。有感觉就无对档啊 ，tempo 嘛，叫做咱咧跳舞的一个这个节拍吼，去要乱去啊 ，tempo， 所以会皮皮菜啊，你也不舒服啊，会变轻干啊，会昏倒在地啦，会无力啦，就是这种情形啦。所以你啊，想讲咱有会人。哦，这种问题应该更加明显啦，因为咱伫二十岁的时候，辅酶辅酵素是咱制造高峰啦，咱身体制造这个物件，你看身体偌奥妙吼。二十岁制造高峰，但是呢，愈侪岁制造能力愈歹，啊，所以制造能力愈歹，到一个时间制造袂出来，就变成哈，变成咱讲咧食老本啊啦，甲少年做出来的物件起来用安尼啦，简单讲就是你食老白摊啦啦，啊手头无钱啊，银行借钱的意思同款啦，吼啊所以借到到尾插大米坑，就是爱定去啦，就是安尼。啊，但是你若有这个活水哈，就是有金元金元的话，有金元的像，那你们家己人借钱，咱的是谁都有借钱来用吼，金元的话，我告诉你，迄个碰不啊充电充好。大家都充好吧，我跟你讲，你搁食咧八十岁，食咧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应该是无问题啦。上惊了，惊讲每十五当，咱的这个辅酶辅酵素流失15%，咱家己唔知影，所以安怎定去，安怎去经验咯？哎，真正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哈？好，所以咱补充到这个 QMB， 甲咱诶碰补啊补充电是足重要的一件工课哈。你进几岁？你知啦哈？爱补充唔免。当然是爱啊！啊，所以咱来食 QMB 的相亲都不用问讲，啊，像我啊，今日食 QMB， 我补充几粒，一个观念哈，你愈侪岁食愈侪粒哈。你若是讲啊，我到差不多三四十岁，咱叫三顿再一顿来食滴也无要紧。啊，你讲啊，我到五六十岁啊，60-70岁，你得家己知影讲，你愈侪岁，你的电就是愈少，所以你个加一个 QMB 来食，你得适当加加补充几粒，哈，就是讲你。两一天三粒至六粒拢会使食的啦，啊，看你的年纪到底，你得当加加食，加加添落去，安尼就对，了解哈。啊，上好是饭饱食啦，饭饱食是上好吸收啦，安尼知影哈。好，啊，一罐偌济啊，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啊，看有大无车要关得去。啊，大上那是百度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个卡两遍，0800拢是几亿啦？好，啊，所以279卡两遍，所以阿君的电话也真好记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大家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哦，最怕落地怕收回哦，
5: 啊哈，我的鼻腔鼻。

今天礼拜六哈，有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的，咱拢伫九点过才来进行哈。啊，第一点钟了，阿君来做节目哈。啊，有一些这个健康的消息，还是讲等健康的这知识跟观念哈，这个大家听节目拢爱吸收的啦。做这个咱乡亲的，比如讲，吼、听阿君的节目哈。刚迄阵啊，文信老师咧做伙主持的时阵吼，阮伫这个健康的这个方面，阮真正听有够侪上够侪课，阮真正吼，迄、个有读者诶，甚至有上这样的课吼，啊，互咱对病较了解，甚至对咱的身体也较了解，这都是收获啊，唔是读册去遐度久的啊。哎呀，俺细汉了读着，咱无介读的册吼，老师顶面咧讲，咱伫个大家卡吼，伫座位上就是度久。啊，所以你拄久老师讲啥听无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咱逐天听节目，就是加加吸收，就吃就对啊。安尼对身体较会要义啦，不要不知不觉啦。啊，就参像阮同学啊，昨昏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迄个乳房生歹物啊，乳房生歹物，因为伊知影我迄落捌生过，所以伊想想着总开来问我一寡问题就对啊。啊，其实真正伊拢无咧帮诶呢。敢若讲去先去有去先去照啊，敢若是2.1公分呐、啊，对，2公分呐、啊。啊，但是敢若下礼拜开看报告，到底是好也歹，才会知啦。啊，我讲吼，伊可能平常时做人袂歹啦，有咧修啦。安怎讲？伊讲伊去迄落。虾皮无去虾皮买领物件，啊！伊个算讲买入去门吼，就是迄涂骹无条啊，咱咧热门个咧热个条啊，翘起来啊，拢无修理啊！啊！伊买入去怎啊？无，然后都也无甲注意怎啊？其实我骑着吼，啊！总规个人总拼出去，你毋知影？伊讲拼400公尺远啊！到遐远要惊死人个，迄是一个形容词，咱知一定绝对拼出去。伊讲吼，伊好佳哉有戴安全帽。啊，无迄弄着柜子，伊可能是啊，爱最严重诶。但是拼迄个出嚟嘛，真严重啦。虽然无骨折吧，你吼，敢若伊即只手有了啊，是肌肉拉伤，那伊我那骨足骨吼，骨足骨迄落压袂起来诶啦。啊，最近就是伫即只手，就是伊讲讲伊迄只手就像开手指嘛，可能会疼咧，安尼。啊，可能伫遐咧压诶时阵吼，压过来时，才总啊雄雄去摸着伊诶胸部。敢那有一点物件呢啦，啊，所以讲伊开来甲我讲，说讲嘛好嘛可能啦吼，就是你摔一个，才知影你只有生歹物啦，有生肿瘤啦。我讲你才知影讲你的这個乳房有生肿瘤啦，无你也拢无咧摸啦，对不对？啊，你若佫唔知影，佫互伊戆戆，佫过落去，差不多一冬两冬，佮佫发现反射已经无救啊！伊讲嘿，阮囝敢那嘛是安尼讲，因囝伫个迄度呢，伫个高一咧做麻醉师的呢。嘿呀、啊，伊讲嘿，阮囝嘛，先讲讲，我下一个敢那因祸得福呢？嘿呀、啊，是安尼啊，所以我讲讲，大家都有读书，但大家不一定都有病史感，这是有影。就参像讲，我迄落乳房生一粒像土豆遐大粒的哈，迄嘛是我袂记咧，比较进前的时候我都摸着啊，但是伊都拢也袂大啦，拢掉底下了，像咱咧土豆安尼遐大粒两年啦。啊，所以咱得误认为讲啊。啊，无较大，你若较大，我就原来会惊。哦，啊，无较大，拢是迄个赛事啊。哦，啊，佮到入来微微啊笑的时阵，我拢咧想讲，可能就是我入35岁入来，开始接受咱的产品，我就拢逐天有咧迄落啦，都拢有咧听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是安尼吼，迄个都拢迄个袂大是即个原因的啦。嘿啊，拢是我偷偷米粒啊安尼啦。啊，唔，即种都加戆戆啊，动作讲个脂肪瘤啦，嘿啊！啊，佮到迄落三冬前，迄落会疼的时阵，才察觉讲不对，那会疼。吼、哦，赶紧哩，予医生检查，讲迄是歹物啊。好佳哉，我是若要讲，还算原位癌啦，差不多无甲1公分，要甲1公分啦，算原位癌就对啦。好佳哉，发现了太早，啊，都也疼啦，啊，拢一粒无，拢是啊，加粒咩啦，伊无较大。嘿，有够奇怪，我咧讲，阮同学听讲，那有可能歹，那是歹的，伊早就做大坑啦，那是有原话说，讲我迄就是奇怪伫遮，就是啊细坑，嘿啊，啊，所以咱你像我家己本身
你这你你刚刚咧讲遮一挂医学常识咧，有人听，我家己都无要也，家己自我安慰讲，迄拢无大，啊一粒仔镜头出来，啊毋是脂肪瘤，无是啥，安尼咧，你看对不对？嘿呀，啊毋过嘛，阿弥陀佛啦，有可能咱产品听有够啦，迄粒无啊无，我来到明明就已经二十几档啊咧。哎，你这么讲已经大个切得出鸡卵啊，那死翘翘去啊，都对不对？那个只得像土豆林遐大，遐大粒呢，吼吼，阿弥陀佛咯。所以我甲你讲，真正咱产品加减啊，对有好无歹的，真正好。啊，咱今仔要讲病耻感，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个心梗自救，就是心肌阻塞发生的时阵，要安怎，要怎么救自己？这是医生分享的哦，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哈。尤其是半暝啊，那半暝啊，那心绞痛的时候呢，有三个救命的操作哈。蓝雄青呢，比如这个或许帮到你了哈。诶，当对鬼门关把你抢救回来。百分之九十人第一步哈，那是半暝心绞痛的时候，第一步哈会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啊，得好喝。躺平反而更危险，所以第一步90%的人就做错了。哦，我想讲啊，讲啊，半暝诶，胸闷疼的时阵，哦，感觉像要未想迄个石石头地咧安尼，哦，啊，这个开喘未起来，规身躯吼变青瓜，哦，像迄个落雨同款，哦，这个真的不是小毛病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在喊救命，没有错。啊，真侪人第一反应就是做唔对呢，诶，什么动作做唔对呢？就是讲，要么就赶快赶紧的。一个啉茶啦，找水喝啦，哦，啊无嘛，就是直接躺下啦，哦，要么就直接躺下，甚至想讲啊无，我落床行两步啊，哈，啊轻看堆堆的来缓解一下就好了啦。殊不知哈，在，下意识的动作，有可能就是在几分钟内呢，把你的这个心绞痛推向致命的心肌梗塞啦，就是未死，让你安尼创一个无死翘翘都未使的，安尼就对啦。所以讲，这半暝本地就是心血管意外魔鬼时刻哦，半暝啊哦，知吼，哎，咱心中哦，哎，这个半暝本地就是咱心血管意外的魔鬼时刻。所以说呢，今天教大家几个保命的操作方法哈，第一就是立刻办落，不是得看看咪找地啉，不是惊两步啊，不是安尼，好是咱一个办落。不是倒落去哦，是推嘞，类似像推嘞，对，半卧的推嘞。好，立刻半卧哦，不要平躺哦。真侪人拢感觉讲身体不舒服的，应该平躺休息。其实呢，这个想法平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心绞痛就是不行。心绞痛平躺是在给心脏雪上加霜哦，哈。所以大家想想，咱的这心脏的已经。欠血欠氧气啊，欠到已经动袂掉啊！你搁一个平躺，咱下肢的血液，就是咱的脚腿肌的下肢哈，下肢的血液的因为重力全回流到心脏来。这个时阵相当就是好一只好一只欠到就要吐血的马，你搁好排一车血安尼意思，所以迄个心脏的负担瞬间会加重，就很容易加速衰竭。要个人想讲，咱落床行两步，活动活动，这样子更危险。为什么呢？肌肉一动的需要更多的氧气哈，会直接抢夺到咱心脏的血，让咱的心肌缺血更严重，听得更厉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无论你徛咧，你创啥货，哪怕你就是便所或者是啉水，这个动作马上停，好，马上停，赶紧找所在甲坐落来，或者是咱来倒伫眠床里，咱的背甲枕头，吼，自己的，咱的后背垫高，就是我拄则讲体的这姿势的对，这样的姿势会当减少这个减少回心。脏的这个血一量就对了啦，哈，所以直接会让咱的心脏减少这负担嘛，哈，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再来呢，咱的迄个那有真为
你心中有毛病人哦，应该拢有去咧看医生啦哈。啊，医生拢会开什么？给你舌下定吧哈。开这舌下定，其实这也是救命药啦。除非有老人家或者是心血管问题的乡亲，诶，这个病人通常拢会准备这个硝酸甘油啦，或者是速效的救心丸啦。这两种呢，这两种药拢是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阵救命药。但如果你食法唔对，那有可能就是做白工。所以讲呢，咱来讲这个硝酸甘油啦，诶，一定爱。一个刻出来一片，放伫咱的这个舌的下骹，舌头的底下含着，唔是总啊吞落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舌下的血管就丰富诶，咱舌下骹就会更不亮用看，有吧？咱听下看，哈哈，人只要青金金，遐大条诶，会更能看得到。所以说，咱舌下的血管是特别的丰富了哈。这个药啊，会当对这个所在直接的进入血。最快一分钟至三分钟就可以发挥药效啊！但是你若吞落肚，爱去经过胃肠消化吸收的哦，啊，搁这个经过在咱肝脏代谢哦，所以你等药效发挥可能已经袂赴啊，安尼知道无？所以像那放伫舌骹的原因是伫遮，好，唔是用吞的哦，好，啊，搁有这个两个关键细节，可能也要讲一下啦。就是感的时阵一定要坐嘞，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同时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一些作用。你若徛嘞，感药啊，很容易因血低血压直接昏倒，造成二次伤害。好、哦，第二点就是如果咱那是感五分钟，这个疼个别缓解，好、哦，这时阵你当去感一片无要紧。好、哦、啊，但是呢，咱上济就是咱一罐就卖超过三片啦。哦，你们我食这无要紧嘛，上好卖超过三片啦。啊，所以讲，伊个这是一个方法啦，哈。啊，搁再来就是讲，你再怎样含在舌头底下，咱伫记得家己要自救的几分钟之前，哈、哦，你若是村口边有人的时阵，我感觉应该是叫一个要伊个。119啊，不110的哈，反正你干嘛有较舒服啊，吼，较舒服啊，嘛是爱可以便宜检查一下。但是咱归个公道等啊，阿君，这是有这个舌下定行个感的人嘞。啊那无个嘞，熊熊伊要伊都平常时啊，无这个病是熊熊发作起来，无这种个咩啦？阿们戆啊，当然嘛是赶紧打电话叫迄个救护车来救。哦，讲到这，我讲。啊、我家己开车较紧，无要，袂使的咯，袂使的咯。哦，这是特别给恁叮咛哦，你千万唔通家己开车，或者是和厝的人开车送医都不要。因为我无开车，厝的人开车送，嘛是同款呐，嘛是同款呐。反正你迄、那个即、這个啥，无论你是开什么种的车，吼、哦，是你开还是恁厝的人开。重点你车来没有任何的抢救设备嘛，所以你一旦半途中呐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定下时阵，目睭紧紧的人伤重啊呢，你是无办法通去做的嘞。但是你来叫110呢，或者卡110叫救护车，我来告慰你先啊，讲我怀疑这就是心肌梗塞，所以马上甲这个救护人员哈，马上啊讲可能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伊甲你用伊个担架抬。跟去你迄个救护车的车顶的时阵，我怪讲人就开始咧做处理啊，因为因迄个救护车顶面有急救的设施啊，所以也当伫即个路人的先操作啊，去到病院到医生接手，安尼是上个完美的一个 SOP 啦，就是让一个 SOP 的操作方法啦，这是上个完美的一个结合的对了哈，所以你唔通讲我家己开车来，还是我叫别人开车载我去，袂使哩哈。叫救护人员，人家在车在那个救护车上就会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处理的，所以存活率反而是比较高哦。好，存活率是比较高哦。好，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深夜的心痛呢。往往拢是死性，你甲你弄门啦，那不要不当一回事啦。啊，唔通讲，哎，我忍者就好，为人都是不安排，迄个袂使互你坑。反正在抢救都是一两分钟、几秒的时间呢，真正抢救是砍死神，咧抢时间，
哦，你讲要从死神的手上把你的命抢回来，有时候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呢。说句真的是这样呢，你不能说我得个硬者硬者，啊，无得动作微疼，安尼个硬者硬者，你得延长了几分钟无命呢。我要甲伊讲坦白些呢，你讲一分钟、两分钟听无啥话，但是伫救命的关键时刻，或许那就那一两分钟把你救回来嘞，真的是这样，袂使。袂使讲我硬哦，一定马上无爽快，赶紧卡电话叫110哦，来救得对啊！啊，所以讲三个自救方法，拄只恁有听清楚无？我总结甲恁讲者吼，拄只互恁听原因啦。啊，我今麦要总结啦，好，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半弱减负啦，就是咱体力啦减轻负担啦。第二种的就是含舌下定啦，恁老舌下定迄救命药就感的啦。吼啊，第三吼，若无舌下定来，赶紧卡119吼，互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对，安尼了解吼。好，可能。用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帮他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骨呢。来安排到这首，这首叫什么名字？这首叫做《卡纳西奇萨克》哈，这是美空云雀所演唱的歌，叫《来希巴里》的歌啦。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且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

0: 好啦，咱来讲到这个碰布啊哈，迄、那个咱的郭一婷郭医师吼，咧讲这个辅酶辅酵素，就是咱碰布啊激活元素，激活元素啦。所以讲咱老有会吼，咱制作无遐活泼啦，所以必须爱靠这个物件，吼靠这个物件来制作啦。所以你若讲制作有够，当然碰布用较久啦。啊，你若迄、那个。制作无够，所以咱碰布啊，得赶紧休息啦。尤其个无眠，无去咧吵的，个唔困的吼，这碰布啊上食咖啦。还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物件，
0: 这个物件，刚刚未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2: 管理上来讲，先甲大家讲哈，真侪是大人到会了，拢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哈，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想到我先讲者，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啊，这个 Q10 哈，跟这个心脏的关系哈，但是我甲大家说明，只是讲甲大家讲一个同家人的代志。好，你心脏那讲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肝血压药啊？好，啊，你那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好，安尼啊，心脏什么心律不整，迄拢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糖衣，叫做心脏无力。
0: 用心脏无力，
2: 对，心脏无力，到后边安怎？最后不得已先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了哈。哎、心脏移植这都麻烦啊，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到，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哈，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哈，也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这都无命哈，迄、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哈、大体下来。所以像那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什么药啊，我都解决无力的问题。

0: 品种无难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即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一三楼、五楼，即马爬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起吼，爬未起哩，吼、哦，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来，头壳容易晕，吼、哦，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脚吼安尼浮浮静静。变做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哦，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做讲，吼、哦，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哦，啊，即、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伫遐，咱远远就看到讲，我刚才这喘气在，就刚才咱在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然后呢，吼、哦，因为缺氧，因为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哈？哇，迄到后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吼、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走就走，也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才讲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你心脏若是无力，刚才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迄袂起泵吼，你规个人的即个生活拢会受到足大足大的影响。
1: 所以古早人咧讲，即个带性命就是破病家呢，真正呢，有气有力啊。十波人你无法度通啊落去做事啊，现在叫难，一个田一个力啊，啊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力气去耕田了啊，那、算什么男人？是啊咧。啊，做人呢，你若带着这是带着这生命，未生囝真呢，巧伊，该恐怖的。我刚才起码都有这种 Q 行个只，啊，搁咱有会啊，安尼乌白窜乌白跳，迄实在是足歹过阵吼。迄种日子是安那，会生囝呢，会压账呢，啊，就开始乌白想呢。迄唔知得怎么时阵敢弄要拖呢？逐工拢过着乌白想的日子，迄嘛痛苦呢。所以唔通去想啊啦，你该想唔想？Q 甲关来吃就好啊！好、哦，来，咱去甲关 Q 来吃哈。预防子明早起对面老爹老姐、老公公不爱飘头，爱看有搭无，就关唔得去。多少乡那边对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说免客气哦。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2799 0800-279-279 279卡两边嘿，来空2799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你很仔细来。你若是跟我有缘，问下先生说，你就挂起来，待到点收听啊，多谢。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谢谢谢谢呵。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帮套连线，大家来回我谢君的哦。好，来阿拉乡亲呢，朋友呢，第二点钟要来开放口音啊，老要上线来赶紧哦。你要听什么歌？要唱什么歌？要点唱的哦。今仔有点唱，这礼拜六哈啊，是讲要听歌，还是讲咱产品吃好要来到小报的哈、哦？要来给咱这个分享见证的。我、哦、啊，像拄只讲，各有人那个订粉红超跑，我也是拢甲你下落来啦。因为药房拢知影咱的后劲十足哈，咱的后期阁再抢起，所以拢会叫客炖啊。有我就叫药房客好哩，啊，若无我嘛无法度哈。啊，所以恁迄个粉红超跑，那是袂记客，也是讲客无够的，拢赶紧哦，拢尽量阁会当去药房甲门看门呀哟哈。知影无？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9，谢谢你阿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来。
1: 拢是为着你。
0: 嗯，那些就拢是
1: 为
0: 着你，你，啊，你得几位？
1: 我是徐依然。
0: 哦，依然，徐大姐哈。
1: 嗯。
0: 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嘿。
2: 阿君啊，高总。
0: 哎，高总，嘿，你好。
2: 阿君啊，我嘛有提呢。
0: 提粉龙超跑哦。
2: 我提迄香菇粉，我提粉呢。
0: 啊，你粉龙超跑提几只？一只、两只？
2: 我提一只啦。
0: 提一只吼。
2: 我讲啦吼，你也从过年了。
0: 哦。
2: 大组拢提两份。
0: 哦，安尼吼。
2: 像即届提两万四。
0: 哦，安尼吼。
2: 哎呀、啊，因为我讲呢，我拢会想着你，我拢会给你投资呢。
0: 谢谢啦，谢谢。
2: 我拢给你砍嘞，砍嘞，安尼。
0: 啊，你谢谢啦，啊，你迄个。你只敢得意用啊？会晓投诶。
2: 我讲人有诶拢无，我叫因迄个组长，因咱小房诶组长叫先互别人，啊，我系不要紧。
0: 哦，所以你有定啊，是先让别人得对
2: 啦。对啦，我甲讲人别人也较挂好先啦。
0: 哦，安尼吼。
2: 啊，你啊拢总无挂吼，甲敲电话我甲来，你甲甲提
0: 啊。啊，你无叫恁阿爷房，恁阿爷房头家叫伊赶紧搁叫嘿，啊，我会先互人无要紧。
2: 你第二天我就给你叫啊！
0: 安尼哦，系
2: 啊，我拢嘛扫第一嘞。
0: 啊，唱词唱到安尼哦，系
2: 啊，
0: 唱到你啊小妞哦，
2: 我拢扫第一嘞。
0: 哦，好啦，
2: 阿君啊，
0: 喂，
2: 我要麻烦你咧。
0: 来，你讲，
2: 明仔我的生日，你敢会使放个生日快乐我听？
0: 那个快乐聊日子啊。
2: 我明仔我的生日啦，啊，多少日明仔母亲节啊？
0: 你陈大姐对不啊？
2: 哎啦，我当然啦。
0: 陈大姐哈，
2: 麻烦你最好
0: 吧。现在改本哈。
2: 你给他绑了。
0: 可以哈。
2: 谢
0: 谢你哦。来接头。
2: 麻烦你哦。
0: 好，拜拜。
2: 健康哦。
0: 阿亮，赶快哦哈。谢谢。喂，你好，外坤来者，你好。
3: 阿坤啊，老三。
0: 高赞。嗯。
3: 来讲谢意。
0: 李大姐哦。
3: 非常你。
0: 非常路哦，你要听我唱非常路哦。安尼我来安排哈。台中一姐哈，好 OK 啊，好来接头，拜拜拜。

0: 喂，你好，外公，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啊，我点钢笔感情，感情伤心的所在。
0: 钢笔感情，感情伤心的所在。
1: 嘿嘿。
0: 伤心的所在啦，古代我别讲啊。啊，你什么名啊？你住台南吼？
1: 嘿嘿。
0: 来，安那请好。
1: 我再不给你看。
0: 好，啊，你什安那请好？
1: 嗯，我阿梅。
0: 阿梅姐哈。
1: 阿梅。
0: 好，给你安排哈。
1: 好，
0: 来请坐，好，拜拜。
1: 拜拜。
0: 杨美龙，你有经验吗？你杨美龙，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2: 喂。
0: 嘿，杨美龙。
2: 哎呀。
0: 哎呐。
2: 我该跟我张哥去摸一卡呢。
0: 温柔诶。你上个月摸一卡哦，
2: 哎，
0: 吼，安尼你这找几卡去啊？
2: 等吼去摸吼，迄个人甲我讲，
0: 嗯，
2: 吼，拢摸啊，拢无够人好人，
0: 欠袂欠干呢吼？
2: 对啊，啊，可以去是讲回阿袂来啦。
0: 是。
2: 啊，
0: 嗯，
2: 一头吼，等一头吼，就讲来啊啦。
0: 吼，安尼吼，
2: 啊来啊，头家甲阮切来啊。
0: 好，安尼好。
2: 我切来吼，我两卡，我左脚摸了呀。
0: 吼，安尼吼，
2: 两只卡。
0: 哎呀，要迄头家应该拢有解决过，拢有解决起来啦。
2: 哦，讲三四十个欠的。
0: 嗯，所以啊，可是伊一定欠人会，一定解决会，一定一解决人拢是安尼，所以应该有解决过。好，啊，你若有欠的人，赶紧过去甲客哈，嘿，赶紧过去约哈。
2: 哦。
0: 啊，你今日听啥？
2: 我咧听恁姐村阿党的唱的《苏某形影》。
0: 苏某的形影。
2: 姐村阿唱的啊。苏
0: 某的形
2: 影。来听咧。
0: 嗯。
2: 袂歹听，
0: 我主要甲迄个唱甲比入客顶较红哩啊！迄个我现在演袂了吼。
2: 我讲哦，常常听者讲哦，啊，这是专档诶，个袂歹听咧。
0: 当伊唱伊的味道啦，
2: 对，
0: 对不对？味道吼，好，迄个就唱好。OK， 安尼安排哈，
2: 好，拜拜，
0: 好，谢谢，喂，来迄个
3: 过，
0: 我宣布忙线中啦，个顶卡位你好，我拢挂落起来。顶卡哈，电话用用，恁安尼扑一个入来，我着爱一通通接，啊，所以接无到蛮见怪哈，继续甲卡哈，阿君着去继续接吧哈。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喂，你好，喂。
4: 你好。我要请教你一
0: 下。嘿，你讲诶。
4: 我做迄个酒楼管啦哈。
0: 嘿。
4: 啊，咱那个雪地王的价值无？
0: 来。

0: 对对对，无唔对，无唔对，哈。好，安尼好哈，来佚佗，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1: 阿坤，
0: 嘿来。
1: 我踮好一行想的妈妈，请你茫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啊，今仔会当帮忙？明仔载妈母亲节呢？
0: 啊，我今你若拢安尼，我若人点唱的，我要安怎行啊？今仔日重点是第一点唱呢。
1: 哦哦，啊，看拜了会啊。
0: 对啦，啊，我尽量甲你拜啦，吼、哦，好无？好 ，OK， 好好。恁今仔若一堆人，拢来甲我点母亲节歌，恁想敢拜了？敢拜唱拜完？真的，我讲我拢点出来，真够剩一点，无甲一点钟的时间，根本就是行未完嘛，对不对？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哎呦，阿春诶，咱台南哈，来甲赶紧甲卡入来嘿，春诶。阿姨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点一首江辉无缘的爱，
0: 无缘的爱，
1: 无缘的酒啦，
0: 无缘的酒啦，
1: 哎。
0: 无缘的酒，啊！你倒一位？
1: 我姓啦，我桃园姓啦。
0: 我小姐，桃园刘大姐哈。
1: 哎、欸，
0: 安尼我来安排哈。
1: 谢谢你哈。
0: 谢谢，好，拜拜拜 拜, 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哎，
0: 喂儿。
1: 我哥问你一个。
0: 嘿，
1: 哥问。谢你旺。
0: 嘿。
1: 会使配嘞？
0: 会使啊，足好个啊。

0: 来去打，好，拜拜。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阿顺。
1: 你刚才应该请教一下。
0: 你讲。
1: 那个我还要订民国金啦，吼，还要混乱超跑啦，现在哪里有？我住在归仁仁德。
0: 你要家第一个房客呢？
1: 哎，阿弟遐家有。
0: 我这下等先给你登记，不要紧。
1: 好。
0: 哈。好。
1: 再按我寄过来。
0: 啊。那上紧应该是因为即马会拢到啊哈，应该是
1: 下个礼拜，
0: 你要下个礼拜几？
1: 下个礼拜二三礼拜四，
0: 礼拜四嘿，哦，下个礼拜四呢？
1: 张张，我想来请教一下，你要付呢含水也是什么？
0: 这啊，水也都来啦，来准地哩嘛。啊，付呢是看守袂甜的啊，你若有血糖的人，伊不爱食甜，伊就是当买付呢啊。
1: 嘿，
0: 啊！你若无血糖的人，像我就是泡水的，我较重水汤啊。我
1: 有水分好。我要水的。
0: 好，水的哈，好，好，好，好，好，安尼。
1: 谢谢。
0: 好，安尼我给你写一个哈，两
1: 桌。好，
0: 两桌。好，啊，我去给你开关哈。
1: 好，
0: 谢谢阿顺，谢谢哦，来去头，拜拜，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阿弟。
0: 喂。
2: 阿弟，我会使让你唱几首歌哦。
0: 你讲来。
2: 啊，江客之恋啦，我那年爱听啦。
0: 阿娘哦，
2: 哎呀，
0: 阿娘，你咱伫今仔阿娘，你听我节目呢哈？
2: 我拢固定有去用心去，而且是讲我不话恶传安尼，我拢用你的节目，用你的 B B 啊，就节目最好听。
0: 阿母爱听这首歌，一声嘛，甲讲好，没有问题的。
2: 嘿，
0: 阿母安尼，阿母精神袂歹，去看起听我节目，安尼我就爱唱啊。
2: 好啊，马在母亲节啊，祝我阿娘母亲节快乐哈。迄个，阮迄个李叔哥大妈，讲要唱迄个噻。
0: 八千几集了，
2: 好你听
0: 下哈。OK， 好，走，来去走，拜拜，拜拜，拜拜。拍摄哈，多谢电话来开，接无到的继续个卡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咪哦，我今晚那收起来时，开始要听歌哦哈。来，来，你好。
3: 喂啊，我哪里啊？
0: 来要听啥？
3: 我听那个喂，
0: 一卡配箱啊。
3: 哎。
0: 一卡破皮箱，一卡皮箱啊！
3: 破皮箱啦！
0: 一卡破皮箱伊啦！
3: 伊啦！
0: 哦啦！
3: 我哦，有啊！
0: 煞唔知啊，着做着山，着做着山，唔系啦！
3: 哎呀，怕袂因为啊！
0: 好啦，阿达，迄落，甲你安排下，谢谢。
3: 哎呀，后尾拜拜，我无啦吼。
0: 应该是啦，系啦，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喂，你好，阿君，刚才。
4: 先你好，
0: 你好。
4: 点一首母亲节快那个阿吉拉的妈妈，好不好？
0: 可是今天不一定播得到呢。
4: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要听就对了啦哈。好，如果今天播不到，我还是给你还这一首歌，我来给你安排了哈。你到对，还是到苗栗哈？
4: 对啦。
0: 啊，那请好。
4: 我叫
0: 李先生哈，因为你这零三七的，我了嘿零三七，我怎住伫苗栗啊？好，阿丽，我来给你安排哈。
4: 好啦。
0: 谢谢啦，去头好，拜拜拜拜。好，来说学听这波 B B， 而且公布完他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来快乐鸟日子哈，等你陈大姐哦，刀郎陈大姐生日快乐哈。

0: 原来我跟你讲哈，你迄个八掌客饭馆，你赶紧来，把我号码找出来。我真伫遮，因为吼，这骨力破啦，我当时啊，就现对遮也无找无，就搁现另外一破吼，都了足了时间嘞。爱收费商路，恁啥物人知影号码无啊？我伫遮是毋是目睭搁夜障啊？竟然搁找无费商路一首歌啦，有啦，应该是有啦，可能我今仔目睭可能搁脱汤啊，眼睛也找不到。来，咱永庆那边来找河北，甲我讲一下哈。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1: 喂，阿君呢？
0: 来，你好。
1: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0: 你讲，嘿。
1: 俺人想讲，我有这礼拜有小可头壳安尼戆嘛吼，有小可安尼天旋地转。
0: 嗯。
1: 啊，想讲这对心脏有关系吗？
0: 你有没有去检查嘞？
1: 啊，检查我是忽然间的啦，啊，我平常唔捌安那，啊，都啊，
0: 找
1: 医生看，医生讲我心理上不平衡啦。啊，我是讲食你的 Q10。
0: 我
1: 还
0: 讲啦，是不是心理上不平衡？那个是内耳不平衡，你心理上不平衡呐、啊？
1: 内耳不平衡啊？
0: 哎、欸、啦，那是内耳不平衡呐、啊，你心理不平衡呐、啊？
1: 哎、
0: 欸，对、喔、
1: 啊。啊，要安怎？
0: 你原因足多个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

0: 好，谢谢啦，七头，好，拜拜。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
1: 啊，对，拢传过，拢传过啊，
0: 哈。啊，哎呦呦，你叫，你叫一本、啊、一本秘籍哩啦。
1: 我
0: 谢谢，再见，拜拜。我这个牛奶啊，叫变成我秘书呢。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喂，你好，嘿是。
2: 你那回乡率是7516。
0: 七五一六，好，啊，我找到啊，嘿，我五六啊，我找到啊，谢谢。
2: 安尼，我麻烦你给我点一支杨德万般改姓名。
0: 我写一个哦，
2: 万般皆知命，
0: 万般改姓名哈。啊，这里的称呼，
2: 我东港林大姐。
0: 东港林大姐，啊，看来你捌来过一班的，我有印象哦。
2: 没啦，我买做见证。
0: 好，是啊，这是啊，这啊，
2: 给多好呀！
0: 我要给这好哈，哇，真的真好哈，
2: 谢谢你哈，
0: 好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来，宝如，宝如，嘿，宝如你好，
3: 你好，阿君啊，
0: 喂，
3: 他都阿迄个小姐咧讲，伊个迄个你讲伊耳朵不平衡，
0: 嘿，
3: 哦，嘿，我来讲，我真解吼，我手原来都有继续跳，啊，我进行迄阵原来有跳，啊，食了人无一个月哦，哦，无食呢，好地口咧洗，
0: 手
3: 也口咧洗，啊，尾啊都外日来进行个食落，食无几工偌好呀，
0: 我着甲拄只个计食一记着点，嘿啦。真好，好 ，OK，
3: 嘿，
0: 对对，无唔对，哈，好，
3: 安尼
0: 好啊，这来去投，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迄个飞翔路7516哈，好来，安尼阿君来唱台，到场收听下，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0: 你今年挂几罐啊？
1: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得啦。啊，我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啊，搁真有唱歌嘞！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成，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啊，你之前食了拢好，
2: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快乐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2: 有差啦，啊，搁也唔结问题。
0: 啊 ，Q 你食，有感觉这胖胖较稳定无？
2: 有啊，我拢袂断啊，搁高母本来作生啊，拢袂断啊。
0: 因为 Q
3: 加迄个真香啦吼。嗯嗯我头下是买两罐啦，我嘛惊惊，你好，刚才吃的不错，我卡本来拢火火吼，敢那咱寒人的时阵足冷足冷的吼，啊，咱拢个紫色安尼吼，袂疼啦，就是足歹看，啊，拢冷穿裙啦，看这个医生拢讲，啊，你咧血循环无，靠药拢掉，啊，药啊都拢食袂行，看到尾也是会烂啦，啊，到尾也是讲，真香，后来无买两罐，就是试着说，哎。真的嘞，规个肩膀拢恢复跟以前安尼少女时代的卡的话，哦，真的好高兴阿弟。
0: 啊，所以一考到尿尿尿叭叭叭，迄不是发更，无是啥？规身躯嘛拢发更。所以你讲啊，我是咧食药酸白甜，啊，可连我的考到遐尿尿尿叭叭叭，恢恢恢的好，伊的规身躯的血拢会改中传的掉啦。就是安尼，唔只咧厉害咧价值，咬夹，啊，到底是咱产品咬还是你咬，拢咬啦，咬夹，会怎食真心来传，会怎食咱的 QMB， 吼、哦、来过碰补啊，哦，这两支本地的兄弟啊，姐妹啊，都合作伙食，吼、哦，伊的我帮助你，帮助我安尼意思，你会送会转来碰补啊，伊唔只袂许消息，吼、哦、啊碰补有力会唔只个拍出去，啊拍出唔只个会当伫咱的这个。这个公路在咧走，对不对？是啊，唔只袂许塌掉诶。哦哦哦，啊，讲对，啊，我们讲这是啥？像厦门啊，啊，像诶，食茶安尼同款嘛，吼。这两支是食，这会才是上界理想、上界赞诶，对不对啊？林国清搁啊赞了，和咱林国清像诶人讲，仕途老马，嘿，开路先锋哦，会当替你带路，要去较快。尊尊尊，真真真，明明明哦，庆记大队大在看讲尊尊尊，哦，从和咱的这林国金这开的神风去带咯，要搁较水，要搁较好哦，所以这三支是食咱孙权上好的产品，赶紧去药房甲购买哈。啊，那唔知咱这个产品对卖，还是讲咱这产品要哪只哦，咱有张卡电话来问，任何车家房屋拢做免客气，电话大家卡。啊，我讲食好买卡，阿君做分享，谢谢感谢罗来，你讲一句卡，我讲一百句哈，电话大家卡，看嘛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 空白空空279279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啊，咱山外，咱迄个金门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去甲购买下，来电话331368，331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好来北疆溪软瓜，有恁阿母啊讲咧听吼，阿母啊，我要唱啊哈，好啊，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阿丽亚达，都叫咱大心的，幸福的哦，幸福哥啊！啊，你找我要代打，来电话甲卡哈。阿公要来接电话哦，来点阵。点什么？点什么？你也冲啊！你也冲啊！喂你啊！好，来看吧，看27927908002792279，看吧，看27927979。反正吼，因为唱歌真正是现场的，我唔是请分身来甲我倒唱的，哈，啊，所以讲就无法度甲咱接啦。来，咱刷浪哈，刷浪吗？丽珍，
1: 嘿，
0: 丽珍你好，丽珍姐。
1: 你我要问讲吼，嘿，诶，唱歌

0: 君阿姐你好，
1: 我在给你按赞啦，
0: 姐姐，
1: 这久没听巴掌是练歌啊，
0: 就爱听呀。
1: 啊，你之前我有叫你唱歌，你唱歌也介好听呀。
0: 啊，你就是给我这个这首歌写起来，对不对？
1: 啊，我就是要给你按赞，我不会打扰你啦。啊，我只好给小跳点一条邓丽君的日语歌《夜之渡轮》呐。
0: 好啦，
1: 好，拜拜，母亲节快乐。
0: 嗯，拜拜，拜拜，再见。来去投哈，谢谢。啊，咱乡亲都不气嫌啦哈。啊，对本节目吼，安尼真那听堂哦。啊，你若要听阮唱歌，恁就免客气，甲卡我跟你唱。但是，时间的这问题吼，无法度恁所点的歌哦，我拢甲恁播出来，是讲恁所点的歌拢唱会对啦。时间是无情的嘛。但是我那拢会甲恁形容唔对，啊，你害我聊聊摆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咪咪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啊，领导要，领导要听一个哈，听一个足喊的，足喊的哈。好啦，先慢只唱歌啊，讲一下喊的啊。哦，这几只我够喊的。伊咪讲哦，伊咪讲去做这个厝，拢有地下室。按地下室，因为地下室拢有留一个，留一个，咱讲小古董安尼无，哈，古说叫做古董，就是因为地下室袂讲完全拢总是做甲目睭睭的，吼，按拢习惯甲物件拢藏伫地下室，啊袂讲甲目地下室做甲目睭睭密不透风，所以通常因拢地下室拢有一个低低矮矮的那个，你讲是窗啊还是门拢会使，啊，所以那个是活动的，就是这样。啊！你敢知影？即马就发生这件真正有够恐怖的代志。咱厝的那凭空物件那凭空消失，那物件无去，伊也家己会刷叮当。你也当作讲要求这个灵异事件、梦神诶，对不对？可能是撞鬼啦，见鬼啦！一听到好难去给要赔，对不对？所以一般的等到这种代志，大概早就吓到吼，赶快去庙里收惊。啊，无就请法师啊来看一下风水，无来斩妖除魔啊，对啦吼。啊，这个不是发生在台湾，是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这户人家可是很厉害了，所以阿东啊吼，伊较无咧想讲吼，咱若碰到啥得去哦，伊请迄个法师啊，跟人的吼，强强硬硬的强强的吼，啊修家修学的。我告诉你，真的这一家人有够给他厉害。怎么说呢？决定自己当柯南。怎么说？的。拿着棒球棒甲穿，因为美国人因拢有穿吼，但是穿袂少白用，直接全家总动员拢叫叫来。咱如果啦，迄个即间厝是歹物，咱得迄个收拾歹物。啊，那是人，咱得收拾人。啥物叫斩妖除魔？杀生为何生啊？真一回真人啦，哈，对不对？所以来妖毒妖，来狼毒狼的，对哦。结果你敢怎样？这一下不收还好，一收下去吓到屁滚尿流。这件代事发生在2013年，故事的主角是美国阿肯色州哈一个大学教授，叫做霍加特。我一天发现讲，每一天固定放伫个这个后尾门的这个哎呀，莫名其妙就不见了。问因某。这个老母说没啊，我也没给他客啊，刷来事情越来越离奇，怎么说离奇，除了衣服三不五时就向刷天堂，冰箱里面吃的东西自己减少，像不像有看不到的东西就对了，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这个老母越想越恐怖，他觉得越想越气急没配，赶紧叫祖母子孙都回来，4月29号这一天，那竞赛全副武装，拿着这个棒球棍甲枪，准备要把这只看不见的鬼给它揪出来，就对了。所以当中，这个查某佬惊去到地下室，查某佬先惊落去，因为几间厝拢敲透透无啥，唯独即马有一个所在敲无到的地下室啊。所以就是落去地下室哈，就是先过储藏室嘛。哦，这查某佬嘛好胆呢，先行了，愈行愈深，愈行愈深。熊熊，你敢知？因为地下室是暗的嘛，对不对？熊熊，愈行愈深，熊熊一对目睭吼，金壳壳哦，嘣一下，安尼瞪得那么大的一个眼睛哦，你要知影？比眼睛啊，眼睛啊，哦，福建更加大类， 你问你目睭，你金牙膏拄啊伫查某老面头前，安尼顶个只大哩，哎，查某老惊者，你敢知吼？吼，倒退几落步，吼，惊者咧，倒退几落步。即马迄落查甫老的吼，就揢钢腿啊，伫个门框遐伫咔咔咔咔咔，响，嘿，你夹出来哦，夹出来哦，无得要开枪，解断死哦。这查某老公，我可能有看到一双脚底呀，可能是穿牛仔裤，吼，即马查甫老的一直咔一直咔，你唔夹出来吼，我咪解断你死哦，安尼啊吼。这时阵，一个声音出现啦。好啦，我出来啦！啊，你唔好跟我开枪啦！阿三，你报啊，不是鬼啦，是人啦，真的是人啦，真的，这个靠生好大，两个弟，家己心生暗鬼，对不对？自己吓自己，真的不敢下去了哈，一定会给我手来起来。哦，所以这个不是灵异事件，这真正是人，活生生的陌生人。您有看过？日本有一出叫寄生上流，欸，对，大概是这样，真正是一个，真正是人，但是是唔捌的陌生人，就寄生伫因家，吼，真正人惊人，真正惊死人的啦，吼。报案了，警方赶紧的，吼，警方来到现场，甲41岁，这个叫做兰迪斯啦，吼，就抓起来。啊，所以调查发现讲，这名老兄就是伫4月27号这样的代志哦。啊，可给你真正伫只待偌久啊？呢，2013年发生的代志呢，甲最近较抓到呢。哈，所以讲4月27号阴暗，伊就先，哎呦，安尼可见，伊应该是早头啊，就捌入来偷食物件过啊。只是阿伯搬一摆大，食髓知味之后哈，感觉只会大只，规心我怎啊甲眠床拢搬来吃，真正了会着。所以吼，伊就是安那，伊就4月27号以后，伊就先弄入去这一个，就是这个地下室嘛。伊有一个，你讲隐秘的缝隙，就是咱讲迄不完全缝隙，就对啊。伊就入来，但不是就入来哦。可能巴肚也无通食，拢趁只翁仔某啦出门时阵，伊就入来，入来搜刮就对了哈。啊，即马来食了食髓知味啊，吼、哦，到尾竟然大摇大摆，把迄个眠床无吼，搬入去地下室，就种啊，藏伫个黑暗的所在生活就对了。伊就舒舒服服住真久啊啦，一直到吼，就是讲把人的厝当作免费的民宿啦。一直到这家口的人感觉莫名其妙，伊也会刷啊物件，平常物件也无去，厝的敢那有红灯过迄种感觉，才开始讲吼，要来查出是到底是这个凶手到底是人还是鬼安尼啦。所以这抓到了，当然是住宅窃盗嘛，吼、哦。财物窃取，这一定是爱起手的，只是呵呵寄居在别人家里面哈、哦，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呢。啊你你說寄居在别人家里面，你说啊，这个可以保释，会去做这个代志，一定是落底地缝子，也变闹保释金，啊，关个死啊啦，对不对哈？好，听起来毛骨悚然，你敢知？啊，好够恐怖的。啊，应该那是住伫个大楼的，拢看，我讲大楼有一个好处，大楼有管理员，出出入入拢有管理员吼，会甲你把关，对不对？上惊就惊讲电梯歹去。因为大楼若住久，上惊就惊迄只电梯。因为电梯那是修理哈，修理唔知修理会好未？啊，坐久来摇啦，会陷啦啊！啊，像最近嘛是唔知倒一个，这是伫在伫对啊？这栋大楼唔知是对，我总看个也袂记哩啊。嘛是豪宅哦，伊这嘛是类似人讲讲大楼到大楼嘛有分级数的，竟然呐、啊，迄、那个电梯伊就无在调控制啊，啊，佮砍伊个啥？修理电梯个公司吼、哦，合约到啊，啊，你无去敢拍嘛？无敢拍，当然咱就无爱插伊啊。结果害一挂住户有电梯，过来只电梯拢无法度通动，单只只伫个叮当啊，讲个落落翕安尼就对啊。我讲哦，三林伯啊，好佳哉，我也要买大楼，我若要大楼，坐电梯安尼，我真正会烦死个啦，嘿啦。啊！一只电梯吼，啊！遐大，哎，大楼遐那悬，一只电梯安尼，遐侪人，咁咪快速的，敢那嘟嘟的，等下电梯话等一二十分钟了，有可能呢。啊，落死！ 大大楼就是有好有歹，好好伫个有人管理，歹歹伫个电梯那歹去，你就食力啦，是安尼啦。啊，大透天个咧，大天嘛是有好有歹啦，哈。大伫透天个就是哈，人较自由啦，较免去顾前顾后，厝边头尾较大声有诶无诶哈，啊是惊落哭哭哭哭哭，各样插片厝边头尾，就较无即个顾虑啦。啊，出入唔免得交管理费啦，较自由啦。但是我有一个歹处吼，你大门爱关好好啦。啊，若无食，有当时啊吼，咱若出门去吼，厝内着查找的几率也是较悬啦。得安尼无？我来所以讲，这吼注意啊，一些社会案件，甲咱用这个平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哎，妈妈，请你唔通听顶礼拜的播戏啊。咁样个有歌好来。阿是你嘟嘟卡是要创啥？问看你的歌型会得袂呢？好，安尼无爱唱歌啦，听歌好啦。我拄本遐无闲的，就想要来甲唱好。来，妈妈，请你唔通听哈。妈妈，请你唔通听。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明天是母亲节了哈。母亲节哈，嘿，最伟大的妈妈的日子哦，哈啊，所以我来把这首歌送我妈妈哈，叫咱听下，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来安排的妈妈，请你。

谢谢恭喜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家传播有得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喝酱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情我满足了一段探亲明天这是伟大母亲节就咱听感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人士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清洁喽。
1: 那没错哈，光辉哈，慈辉的五月。
0: 哎呀，对哈，每一年的五月份哈，真的是哈，这个慈光普照哈，慈光普照。所以咱先今那个哈，礼拜六嘛，明天礼拜天哈，所以先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妈妈。嗯，都是一样的哈，母亲节快乐哈，哎，啊，那无做妈妈的哈，哎，无做妈妈的，就去甲做妈妈讲快乐，安尼就对啊哈，哎。

0: 好嘞，好，今天是周末哈、不管你怎么样，这个，给妈妈过母亲节哈，或者是没有过，或者是好，从来也不注重这个节日哈。一般呢，母亲节通常都是，小孩都给妈妈过母亲节啦哈，阿伯都是爸爸带着小孩哈，但是到最后都是啊，妈妈自己解决哈，妈妈讲免啦，红包恁家己留咧，家己用，啊，要餐厅食饭，我看家己来。住个线哦，好了，妈妈开心就好哈，任何方式哈，只要妈妈开心就好哈。
1: 所以川普的这类、这类母亲节这天送了全天下妈妈一个大礼啦。
0: 川普送给全天下的妈妈，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呦，爸爸可、爸爸送个大礼
0: 哦，是哦、就是，爸爸也有。
1: 就是、这类美国白宫在5月8号这个就昨天就解密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跟 UAP 的这个文件。哇，这个齁、让大家知道说过去齁、美国政府其实咱大家讲到底齁、咱地球是不是
0: 齁、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1: 对，我们是不是宇宙的那么独一无二的存在跟唯一呢齁、其实齁这种论证齁、其实长久以来啊，包括包括电影啦，啊是讲咱网络就看就这影片啦，啊是讲有一些目击证人说我有看到 UFO， 但是这 UFO 是不是真的有或没有齁、其实美国政府登记以来齁、弄有所谓的这种 UFO 的档案目击者或者报告，或者是他们一套规矩的美国军方哈，有又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哈，比如说雷达啦，啊是讲侦测机啦，飞机啦，拍到 UFO 啊，这里川普的5月8号在白宫正式解密这个文件，哇，这个对全世界的来讲，我们并不是宇宙的唯一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我们并不孤独，并不孤单。
0: 其实哦，很早其实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老早就已经有见证这个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1: 对，
0: 有UFO的存在甚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有一个地方特别集中管理外星人的一个秘密基地，
1: 对啊，对，在美国51区嘛，包括因就是有飞碟坠落的残骸，美国利用这个飞碟坠落的残骸做逆向工程嘛，不然你看，如果当下美国的这武器那才厉害，才特别其实很多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要保密这么久就是这个在这个美苏冷战时代时阵谁都不想让谁嘛，所以美国哪敢掌握这个外星人的科技，也得当先发制人。美国有些真的是武器，看起来就不太像是一般人类可以发明出的黑科技
0: 原来是跟外星人学的
1: 啊！所以人类讲，就这样的讲，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外星人坠毁的飞碟中一个逆向工程
0: 搁在研发升级啊！
1: 对，看讲过啊，外星人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引擎技术啦、保护的技术，点所以这第一批啦，这不是最后一批这是第一批而已所以川普的讲从5月8号开始之后会陆陆续续去解密所以我早上第一时间我马上网去看，哇，还贵气足嘴那些，它不是影片，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的一个 PDF 的档案，来对科联说，包括什么1963年呐、什么募集到什么东西呐、然后贵气那个机密的档案，这么解密啊，所以这么这个外星人的网站它是架在美国战争部底下的我早上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刚才我想再看的时候已经宕机了，因为太多人
0: 去上网去看了。
1: 我相信老老小小最近一定会有人不管去做影片或者新闻相关会把它整理出来让你陆陆续续来看到说包括东尼人家在传说为什么阿波罗上一次的月球任务之后呢就那么的共了嘛将近超过半个世纪就没有地球人再登上月球啊最初人工这两年美国有准备计划再次登月嘛那人工我一直就看到那张照片他说阿波罗就是那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呢你的翕相嘛有一些深空的照片之后被处理过就说他翕相时天上虽然是黑的咱看到天上照片是黑的但是其实这个太空人有看到什么东西这个照片现在就放到原始没有修正过的相片一直扛着这个网站电管有人说在拍照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月球上面看到 不明的光点。
0: 好、
1: 啊，至于那光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有人唔知啊，还都不知道嘛。因为依然那人的这个科技跟能力，我们的渺小的这个认知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共好几次哦。太空人在太空中，而且在月球上都有看到所谓的不明的光点、哦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真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啦、嗯哦
0: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呢，由川普把它公布出来了。

0: 今嘛嘛唔知道要安那称呼伊啦吼，作家、旅游家，还是苦灵？如果苦灵，你要甲定位伫啥？苦灵啊。
1: 名嘴吧，
0: 名嘴哦，名嘴也可以啦。好，他来苦灵哈，苦灵他也是很喜欢到处旅游哈、哦。那伊最近哦，特别呢这个提醒咱国人哈，伊讲哦，叫咱国内人哦，出国哦，卖定啦，跟他去日本去韩国啦，伊讲哎，赶紧去。一个所在啦，
1: 对对对，
0: 澳洲啦，伊讲澳洲要紧去啦，卖干那个要日本，要去韩国啊，还把握机会，赶快前往欧洲。
1: 嗯，为什么
0: 啊？为什么？欸、哦，对，为什么？伊讲因为欧洲哈，欧、洲今嘛治安呢越来越不好，治安堪忧，
1: 不好在
0: 物价高涨，
1: 涨价降下去。
0: 哎，
1: 对
0: 啊，旅游品质下降，啊，你再不去吼，到以后的欧洲的真价都是吼一塌糊涂啊，安尼得对啊。伊讲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欧洲当地的治安已经堪忧，物价高涨，旅游品质已经下降。过去给大家感觉讲哦，去澳洲佚佗，盖高尚，盖好耍，盖水，吼，盖漂亮，对不对？好、所以齁、苦灵一建议啦，一共齁如果你在只是去日本去韩国欧洲不把握时间赶快去，越来越撸来撸来撸来澳洲的撸的没那个品质一定会变足侪啊，他点名哦、他还点名十个不推荐齁、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哈、好来，这十个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哈、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要防诈骗，哈、好来，如果那以我今嘛对澳洲的这个了解了，的确欧洲今嘛有些地方好有好几个国家，过去咱嘛是认为都是很不错的欧洲国家，的确治安、物价各方面真的越来越。好吧，哦，听众朋友，你若家己去，你就知啊。好，是讲有个人伊较早无去，伊即马去，伊变来知哈。好、哦，就是讲以前有去，你再去，你的多起码去个两三次，你才能够有所比较，才知道。
1: 现在欧洲好像也是这种很分众嘛、就是要就是讲，当然比较经济实惠团，他就去走一般的这个路线嘛。啊，加懂得的接地旅行社，啊，冇就重视那种精致团。我嘛看到讲很多就是咱台湾人家庭这回人去先去澳洲，啊，到当地有所谓。的这个台可能会讲华文的、中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local， 然后包车，然后是量身定做的，阿姨的跟人的数量也不多啦，可能一团里面就是八到十个这样子。哦，他快乐姐公就帮到电管公的星宇航空，就是坐搭星宇航空商务舱来回哦，阿基这里澳洲去拍球，打球就捷克打球，然后那个球场，然后说就是郭台铭他在捷克，是捷克嘛，他的城堡在捷克。
0: 在捷克，
1: 对，他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是他在他的城堡的旁边、然后一个人哦，那个将近50万啊，21个人的这种来回商务舱星宇的这个团，然后开出去，马上满团了，21个团、所以就今嘛马西公这个旅行也是 M 型化啊，我秀哎，当然是经济实惠的、啊，那种高端的有给咱导演哦，这几年经济加好哦，这种小团化、精致化、高价化，然后量身定做特殊的团哦、其实也是被人家买光光。
0: 好哦，不过苦灵伊所讲的，就是讲欧洲吼，这当地的治安、旅游品质、物价的确啊、越来越，可能越跟以前比起来了，真的哈、的确，这的确是啦哈、好来，所以都看大家啦哈、所以讲吼、要去欧洲吼，尽、快哈、如果拖路故意要拼紧在变安怎唔知哈、啊伊嘛特别讲吼，有十个地方哈、十个国家呢哈。可能治安不佳，观光资源又平淡，旅游体验不佳等等的问题哈，所以不建议呢，尤其是个人前往哈。好来，那来看到底苦灵啊口中说的这十个不建议个人前往好的国家跟地区是哪儿呢？哈、第一。 是埃及，嘿，第一是埃及。
1: 埃及算欧洲吗？
0: 哦，埃及算非洲，北非，哦，算是非洲，哦。嗯，好，已经嘛讲诶，不适合，不推荐个人前往的，哈，哦。嗯，他并不是说欧洲，哦，他并不是说欧洲，他刚刚讲的是说要去欧洲要赶快去，哈，哦嗯，可能品质会越来越差，哦，物价越来越贵，治安越来越不好，嗯，啊，但是另外这十个是不建议，哈，哦。嗯，个人，特别是个人，可能你来不及，你爱参加团啊一下，好，不建议个人前往的国家跟地区，啊，不见得是在欧洲，哈，哦。第一就是埃及，埃及哈，哦，为什么不适合哈，哦，列为独旅的黑名单哈，哦，之首，哦，是之首，是第一个头一个理由是怎樣，伊讲埃及现在偷窃足多，强迫乞讨。哦，半甲你偷，半甲你分，另外侵犯身体啊，旅游骗术越来越多。嗯，的确哦，我有看到迄网红吼，迄这个人的，然后你也参加团，可能参加团因为有团体的安排，可能还好哈，哦嗯。我看过有几个网红去埃及，这个旅游拍下来，的确有很多的村啊，这收工安呢。偷窃啦，强迫乞讨啦，啊，旅游骗术啦，啊，甚至侵犯身体，这种一共越来越多，所以说不适合独旅，他讲的是不适合独旅，第一个就是埃及。在你的未来，音乐是你的王牌，那王牌谈个恋爱，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好来，第二个是汶莱，哈，哦，汶莱，汶莱被认为是旅游景，哈，哦，如果以如果那是讲以旅游的景色景点来讲，是没什么看头，哈，嗯。哦哦，去汶莱啊，我所在啊，足侪去汶莱拢讲，啊，恁去汶莱去看啥？啊，看皇宫啊，哦，嗯，而且不是进去里面看皇宫，就在皇宫外面看皇宫，安尼哈，好，哦，就这样啊，村内讲不出汶莱到底有什么哈，哦。好来，汶莱，所以伊的旅游景点是没什么看头，哦，相对无聊，除非你对酒油的产业特别有兴趣，哦，那要不然你个就可以省过、跳过、略过哈，哦。来。第三是斐济，好，斐济，斐济虽然有海景，但是林维公性价比普普通通，哦，不到特别需要专程前往的程度，哦，这个斐济，哦，这个斐济，哦，就是这样，哦，再来是辽国，辽国被列入名单，原因通常的是讲整体旅游资源平淡，哦，就这样子，哦，辽国。哦，我进前丁丁哥诶，我一个去年去突尼西亚的同团的哈，哦诶，这个认识的啦哈，哦嗯。上个月跟咧甲招工要去辽国，我讲辽国，我刚才听了辽国，我就想讲很那无聊，嘿。后来诶，后来唔知有去无哈，我也没有再问他哈。好来第五呢，好，哦，第五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呢，可能是因为旅游条件艰苦，好，去那边的旅游条件可能比较艰苦，所以被点名，好，不适合单独前往，哦，再来第六个呢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评价就是景色不如美女，哦啊，景色不如，不是景色不如，哦，白俄罗斯的评价是景色景观不如俄罗斯。那要不然白俄罗斯的美女呢，哦啊，美女又不如乌克兰，哦，景色不如俄罗斯，美女又不如乌克兰美女，哦，那这样白俄罗斯，啊，你也可以跳过难过，哦，再来就是朝鲜。朝鲜被评价为全世界最假的国家，入境之后呢，限制很多，啊，手机啊，给你没收，啊，你强迫你膜拜，哦，而且你被带去看，限制你去看的景点，而且很多都是假的，假的，哦，你说啊，哦，去参观他们当地的这个一般家庭，假 的哦，那东西样板的哈、哦，甚至连、啊、他们路边的这个高楼大厦很多也是假的哈、哦，假的哈、哦，外观安尼做一片墙，安尼做一片墙面安尼，好你看怪高楼大厦啊，后边的是空的，是没有的哈，好、哦、很多是假的哈、哦，就是假的哈、哦，这都、就是啊、北朝鲜哈。哦第八是孟加拉，孟加拉被形容人民生活穷困，观光体验比较差，哎，孟加拉的确呢，孟加拉我有去呢，哈，多咱讲这几个所在，我看，埃及我有去，汶莱没去，斐济没去，寮国。寮国我应该有去，因为那时候可能去柬埔寨的时候有顺道到寮国哈。伊索比亚没去，白俄罗斯没去，朝鲜没去，孟加拉有去哈。来，的确很脏哈，又很乱，嗯，然后就是不知道去到那边你会觉得不舒服就对啦哈。哎，伊总我去的时阵哈，就有很多人经过孟加拉之后，隔天就是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就怎样都感到不舒服。啊、我一直在研究说原因是怎样，有的人就头痛，有人想要呕吐，有的人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好，那个当地吼，因为很多都有一些做那个什么跟神啊、膜拜啊什么的也相关的东西吼。啊，有人说经过那一条街之后呢，不知道怎样吼，很多人集体发生不舒服吼，这是我去过的经验吼。好，来第九。第九齁，第九很多人又常常要去的齁，叫做中国齁。中国呢的网友热议当中被点名，最主要的是认为旅游环境可能齁，如果是独旅齁，啊独旅的话，你不要说独旅，就是团体旅游。我知道很多人爱去啊，认为说啊饮食我们的哈，然后语言又有通齁、哦、大山大水也很壮观，没错齁。我等一下再说一个这几天这几天网路上齁被PO出来的一个影片，是我们台湾一个、哦、旅游团体去中国旅游所碰到的事情、哦、好来认为不友善、啊、有时候会碰到不友善的，对，所以中国也被点名。第十是PO 给张家底下在说、欸、他想要去、哦、你张在说想要去哪个国家，欧洲的、哦、
1: 西班牙
0: 听说现在齁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齁，被列入齁，报警也没有用齁，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我去过两次齁，西班牙这个偷窃的问题的确很严重。我一阵去的时阵不晓得第一次还第二次，就真的都是很严重，包括我整路你就是遇到那偷窃，游览车上的会东西被偷，你就是在街道上走路整团的、喔、这样也会被偷，然后在餐厅吃饭也被偷啊，全团里面就有好几个人被偷，而且呢护照就丢了齁。西班牙那时候已经是个贵很多年前了，那现在听说更严重，西班牙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甚至你真的报警都没用，这个我自己真的是碰过，不是我被偷，就是团里面，就是我去过两次，两次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丢护照，有人丢财务，要不然就是偷窃没有成功被发觉，而且发觉的是好，当地的游览车司机，好，人要搞阮偷啊！哎，后边背包安尼排咧，安尼落上落上咧行，后边都有人咧甲你偷背包摕，咱家己都唔知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游览车司机坐在游览车驾驶座上面，看到马上跳下来，砰！吼，游览车司机落来抓，吼，抓惨，吼，落来抓惨。迄阵阮才惊觉讲，哦，原来后面都有人。军中要偷摕物件，哦，感谢那个游览车司机眼明手快哈，啊，可能他自己知道啦，啊，一个坐伫游览车顶嘛，啊，阮就落怂落怂，假爸要上游览车的时阵，这样团体这样走着，后面就跟着两个人哈，啊，都已经开始要给你行李后边背包啊，这个客人也不知道啊，哈，不知道人后边已经有人在给你偷行背包啊，啊，游览车司机伫车顶看到跟冲来哈，好你个仔哈，就是这样急。所以就没有被偷了。

0: 还是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啊。
1: 对，
0: 因为
1: 但是
0: 人讲诶，阿伯你
1: 讲，独旅要特别小心啦，嘿，如果
0: 出门走路都可能被车撞了，对不对？不出门就绝对不会。
1: 团体也一样有风险，哎、
0: 啊，就都去走走看看啦。不然欧洲、日本不要去，欧洲变贵、然后我是觉得狼的经验，那毕竟是人家的啦、自己的去闯荡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哦、你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真的是 不太一样了、好玩不好玩，赶紧这真的要自己去尝尝试试看才知道，不然你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想法、别人的体验，那没准呐、啊，没点你说不定去那个、
1: 你碰到的经验可能很
0: 很好啊，对不对？
1: 你也可能碰到同样的
0: 不好的经验嘛、你可能去日本会遇到很啰嗦的、很没礼貌的日本人、但是你可能去寮国很碰到很善良的人呐、
1: 好，这是苦林先生呐、他提供给大家参考啦，
0: 对啦，
1: 哎呀，那去不去这些国家，
0: 我觉得都要。去看啦、有能力吼，体力啦、金钱、时间，你哪有法度去吼？你因为你家己的领地就是你的世界，别人的领地是别人的，还拢无要紧吼。你去走走看看，闯闯，自己去冒险一下。我就人生难挡、人生就来这一次嘛，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要做。
1: 像西班牙吼、我第一次去，我觉得印象还不错。好、风光景点觉得不错，可是不知道怎样第二次去哦，你的干妈公怎么奇怪，走的点什么跟第一次哦，第一次我觉得有海岸线也很漂亮、吃饭在在那个很奇特的洞穴里面也很特别，但第二次去、看到尤其啊，西班牙我要批评一下的哈，好批我，因为我有去两边、我可以两次的比较哈，但是我还个圣卡扎啊，那这几年我就没有再去了哈。西班牙有一点我真的要批评的，我就怎样去西班牙是要看建筑有没有？看什么建筑？
0: 看什么建筑？
1: 高地建筑啊、去西班牙看知名的高地建筑。西班牙我去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个高地建筑还真的是啊，等一下功格料再来讲好不好、来进功格哈。
0: 连续来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功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好嘞，哦，母亲节啊，来呀、来呀、
0: 明仔，就是明仔哈。
1: 哎呀，反正五月份啦，五月份拢是母亲节啦。
0: 光辉的五月，慈恩的五月哈。
1: 对，哦，咱昨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伊是这么乖时间哈，这打电话给我哈，是一个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伊咧甲我问苏鹏，伊讲吼，节目中我不好意思打进去问你，怕耽误你的时间，所以节目外。以后伊特别卡手机电话，伊问我苏鹏、女性哈，伊讲吼，我有一个困扰，我想要问你讲，我这个问题，我来食恁的苏鹏哈，唔知可不可以啊？我查恁今晚母亲节促销活动、我就想下定决心，其实已经有想一段时间啦，趁今晚母亲节咱有迄个优惠组诶哈，他是真的想要尝试看看。伊甲我讲一件代志，好，咱这位女性的听众，伊讲吼，她有一种听到一种声音就会尿失禁。
0: 什么声音？
1: 规工逐工的，就是都，尤其是煮饭的时间，煮饭的时间，你哪煮饭哪流失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水流声。好，一空一那听得水的老一下，一得尿失禁。所以一空哦，他每次煮饭的时候啊，煮饭不是得爱洗菜吗？上面都一得尿失禁啊。其他时间还好，就只要让他听到水流声、水流声的尿失禁，一空这个问题哦，就困扰伊足久诶。所以得听足侪人食咱的苏鹏各种状况哈。尤其刚一听我讲有人客是安怎。冷风对面吹，伊就尿失禁，哎，好，伊就是听到这个，个人的镜头拢有哦，吼，真正，伊讲咧听众就是安尼啊，伊讲我冷风呐对面吹吼，我就流失禁啦，所以足惊吹到冷风，吼，个有的是安怎呢？惊咯，惊较紧的尿失禁，昨天这一位听众，伊讲个有几种情况， 咳嗽伊的尿失禁、嗯、
0: 哦，对，很多人都这样，
1: 很多人咳嗽尿失禁，
0: 出一个电一个来，
1: 对对，啊，走路走较紧的尿失禁，啊，冷风对面吹就尿失禁，啊，听到水流声伊就尿失禁，嗯，听众你感觉有新的有无同的、嗯、有无同的，咱第二小时可以你会当卡起来，卡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有什么状况之下你就会尿失禁哈？伊、哦、讲、嗯嗯哦、就困觉的啦，啊，这我会使食舒鹏，我讲食。嘿、嗯，我今麦跟你讲好，你若无食，你嘛唔知讲真正会使哩，还是袂使、嗯？啊，你这种情形已经困觉足久啊！伊讲其实他也有去看过医生呐、啊嗯，啊看医生，医生嘛唔知要开啥给你食，对不？开药啊，唔是注射，唔是啊，都都都都都，吼、哦！而且所以吼、哦，伊讲吼，这个听到咱的苏鹏吼，听过吼、哦、一段时间啊，伊讲我可以吃嘛？你当然可以吃啊 ，Of course， 当然可以吃啊，吼、哦。嗯一定爱食苏鹏，加拿大进口。苏鹏伊成分，伊成分是啥？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主要成分是南瓜子、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
0: 油，
1: 南瓜子油好是好伫伊的南瓜子素啊、嗯，南瓜子素，这对咱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哈。啊，过来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0: 啊，够蒲公英哦，
1: 对，也有利尿的。哦，阿姨讲啊，利尿我食咧，唔得撸利尿，得撸放尿啊！我讲唔是安尼，吼吼，哦，伊讲啊，我得本来就听到水流声，就放尿啊，就失禁啊！啊，起码你个内底有利尿的成分吼、哦，这个是对男性吼、哦，对男性你也排尿不顺畅的人，但是状况不一样。伊讲，可是我就是失禁这样子一样嘛，一样。一样一样，真的吃的哈，你自己要感受，你一定要买来吃，你才能够证明，好，它哎是不是真的？你也讲好你卡仔哈，你来加的加只能压过了哈，感受到效果，你也讲好你卡仔，我有吃，我有买来吃，啊不你来怎明明有会当解决的物件，你拢无要去好，这个试试看的话，那你这个问题老是困扰到你，你被困扰到90岁、100岁嘛哈，越来越严重哈。好，昨天哈、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后来他有去买啦。我改讲哈，我等待他来分享。
0: 哎、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我讲我有把握，我要等待等你吃一段时间来分享哈、哦。嗯啊，那你现在要买的话呢，你就趁现在优惠组
0: 哈。对啊，对啊
1: 啊你买几组的啦？哎，几组几都？你买几盒几盒啦？无犹太啊？你买几组几组都加买几盒尔，都等于是买两盒尔，都犹太都精神啊。当然，你就要买一组一。一组的，一组一组买啊，两组两组啊，吼，好，两组两组较好省啊，是安怎？两组的四盒多一盒五盒啊，五盒四盒的钱拿到的货哦，卖掉的货是加一盒五盒安尼，吼，钙粉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
0: 对啊，二正半四正一啦，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五月份，五月份哈，拢这个介绍，哦，拢这个组合
1: 是哈、哦，所以要把握哈、哦，要把握哈、哦，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无你电话叫上哈、哦嗯，我想讲啊，我想要自己去药房先啊去看看哈、哦，我在当场买，那你不知道指定药房。你就卡0800-775599
0: -7755599
1: 老主顾就很简单啦、啊、对0800-775599我老客户给我上五条那个做啥那个酸乳钙粉那个泡贡的吼长男有听众朋友就这无你要讲嘿药房哦，拢个炮供红提了了，讲药房老板讲今年炮供哦，唔知呐，大家安尼拢压规矩的安尼吼，炮供租的吼，药房炮供租吼，你叫伊少进较济咧哈，吼、哦，迄一组五罐一万块，偌济人足爱咧，看免搁底下咧，啊，一组两啊，啊，一组两罐半，一组两罐半，直接都一组五罐一万块，一罐变2000块，这压当个较紧啊，较规矩啊，啊，大家若要团购，合起来购买。合资购买，安尼唔是更加好省，对不？好、嗯，泡工作一组一万块，五罐倒去，
0: 啊，一罐就2000块，
1: 大概家己一本要提几罐，家己一本啦，
0: 团购安尼，
1: 一罐2000块，你要提几罐啦？
0: 安尼上巧，
1: 啊，贴贴本本的，我就解决啦。啊，趁你个你精神的时，那无够你紧个个款就对啊。药房啦，无你叫伊讲进较济咧啦，吼。哎，药房啊，逐间就底下讲，我今年泡工的吼，啊，进入来无三工就好啦，大家压了了，大家来，伊讲，昨天有一个听众讲，药房解讲，足济人客来，拢讲，你解阮泡工的，头啊药房我听无，什么泡？泡贡诶，那个五罐装的啊，小罐贡的啊，泡五罐装的，一万的泡贡的啊，那个做泡贡的啊吼。 吼、哦，大大好大炮的呢，大炮组的哦，大炮组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還有舒蓬，就是这四种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就是这四种产品。咱各位粉母亲节优待精赏，请你会记得买优惠组的，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送一盒五盒，哈、哦。
0: 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好嘞，都讲咱迄个苦林建议十大不太建议，个人前往这类旅游的国家或地区，来对竟然包含有中国。那中国的原因，伊是认为讲有些会碰到不友善哈。好嘞，这我们就当然个，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台湾人啊，因为饮食也哈，哎呀，语言也通，中国的大山大水哈，也很壮丽。所以去中国旅游的人啊也便宜哈，对，以今嘛来讲，有人连你讲啊去中国便宜啊，搁再加上有些常常会有一些团体都是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招待所以讲去中国旅游的人还不少。但是这两天大家唔知道有注意到网络上有一个这个影片播出来，就是有一团咱台湾人的团体去中国浙江普陀山旅游，跟当地人因为在咧排队时阵，当地人插队发生冤家相拍，咱台湾迄个领队佫互当地人拍到倒咧涂骹，嘿，佫个互当地人佫个站一骹落，安尼吼，好，这啊那个影片是那个什么，咱台湾的台湾团体的客人拍的他把它上传在网路结果马上有人去肉搜，其实这个拍的人拍这个影片的这个台湾这个旅客一过去一点点，他常常拍中国旅游的影片他也常常说中国好棒棒好棒棒，但是这一次呢他拍的这个影片就真的是就不一样，这实际上遇到真的是不友善的情况经营是这样，这是四月份的时候咱这个台湾团呢因在那个浙江中国浙江的普陀山旅游的时候在那排队他们可能是排队要做什么结果有两个台六的中国的女性插队插队了，可能咱台湾团的人跟这一季的就说你们要排队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插队中国人插队是稀松平常，去跟队他们一样是这样好来结果这两个中国女子呢被劝了还不爽呢，还不爽呢，这样插个恶鬼猪狼的丢啦！你插队，人跟你讲，不可以插队，你要排队哦，竟然不爽破口大骂这样这个台湾团的那个领队柯林的行功维护团员的那个嘛所以这个领队的出来盖理论安尼的丢啊啦，结果这两个中国的查某真正有够派你拄到中国人真正你怎样？中国人有真正是有诶咯，足歹哈。结果的怎呢？底下推推挤挤安尼哈。结果这个领队就被推倒在地上了哈、推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两个大陆的女子还搁个啊，已经倒立在这向咧头开，这领台湾领队个一转个个跳一卡落去安尼。哇，咱台湾团体哇，看了也很不爽了。我拍下来了，我录影下来，我要上传啊！结果一个比一个派啊！你上传啊，谁怕谁啊？台湾。团的这边这些查某的拍的人那个什么一字经都出来啊咱台湾的一字经我要报警结果大陆大陆那个查某说你报啊你赶快去报警啊就不知道你在中国这种情形报警有没有用好来就是哇非常真的是冲突非常的激烈的对这个时候有人说终于感受到祖国同胞的铁拳的厉害了吧好这个影片因为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的都看到了所以呢当然啦我就这样去了中国旅游看到的风光山水可能不错但是碰到的人也会碰到很 nice 的人但是基本上有一些人因为可能因为生活习性文化背景就是这样所以咱没法度用台湾的标准去那个结果呢通常中国人有当时你派时阵他真的他就嗓门比你大他讲国语还卷舌你卷不过他
好、哦，后来、哦、就是这样哦，连领队都用啊，拍个站个吼，摔个头个吼。

0: 太侪了。嗯，
1: 哎，现在有没有十几亿哈的存疑啦？哈，这好，这个常哎，好常常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哈。所以啊，他
0: 所以数值会落差比较大，
1: 不，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怪伊来，中国人伊那来咱台湾的时候，讲看咱什么，咱坐捷运，大家排队，咱骑车，大家拢安尼，哦，拢安尼吼，安尼足整齐，袂讲安尼乌白龙，乌白龙。还有讲看咱路边停机车，拢停个整整齐齐，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失意呢？好啊，提咱家，咱就干嘛啊？不就这样吗？哎，对吧？当然生活日常，但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尤其因公摩托车，有一个路配嘛，哈，一过来咱台湾啊，他有常常在拍爷生活日常啊，就可能常常拍到我们路边那个机车，好停机车啊，所以好那个中国人看了他的影片，就说：哎，台湾人机车都像你影片拍到的，都看到那个机车都摆个整整齐齐，停在路边拢摆个整整齐齐，那到底是？一部分的示范区，还是真的他们的机车都停这样？哦，这个路配就告诉这留言告诉他们说，哎、欸，其实，在台湾机车大家都是停得很整齐，哎，因为你不这样停，你没有空间停，而且其实他弄画那个格子嘛，哈、哦，哦，大家也不敢乱停，哈、哦，所以大陆人看了会觉得说那个可能是示范的吧，哦，假的，你可能你故意拍那个停的比较整齐的，哈、哦，后来一德专干脆一路哈，哦，他在高雄哈、哦，我这个路配在高雄，他就一路搭轻轨，一路这样拍，路边只要有停机车，一共哦，让你们沿路这样看哦，这不是示范，到处停都是停这样哈。哦

0: 了解我的。母亲节如果送给妈妈哈，
1: 爱要真诚。
0: 这个红宝石哈，妈妈不晓得会不会开心哈。我
2: 对你说红宝石，钻石吗？钻戒吗？
0: 宝石，哎，红宝石的、嗯、哦，这个红宝石啦。酒哎、欸，我当时啊酒哈酒，其实钻石也是石头，对不对？钻石嘛，当红宝石、蓝宝石，其实都一样，都是石头。嗯，只是伊可能伊石头哈，千年万年了，好、嗯、也质变
2: 哈。啊、有一寡成分不同。
0: 对对对，就是矿石啊，什么的。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好，嗯但是有些妈妈就是不爱，不一定爱这些珠宝钻石啦，哈、嗯，嘿啊，有些就当然很爱啦，嗯、喜欢珠光宝气啦，他给公格料，我来给听众朋友讲哈、嗯，最近呢哈，在那个米艾玛哈，米艾玛这个所在，这个国家，米艾玛哪里哈？
2: 缅甸、啊，
0: 缅甸哈，嗯，挖到巨型的。红宝石，
2: 哎呦，偌大嘞！
0: 有偌大，等一下告诉大家。
2: 好，咱先进广告，咱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研素进广告来哟。
3: 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研素苏鹏精神活动叠加大优态。
4: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的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5: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在这里钙粉钙钙油做得足好，我足好行路，足好用。
6: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研素吼在食困眠真好，很棒，头壳壳壳未戆，
7: 舒服食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滴滴个保养。
8: 猪棚来吃，吃了是压力去呀，被高腰啊，啊，我十八拢是要变出个棒，无够生生那样，吃了就够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3: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棚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3: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0: 好。
2: 哦，两帮各位，
0: 迄、那个大炮的哈，
2: 咱、
0: 那酸乳钙粉的大炮的炮工作的哈、嗯，大炮组的大炮组一组10000块，五大盒，嗯，五大罐哦，哈，
2: 对啊，
0: 五罐拢比较大罐，
2: 大概上海这吼、個，天爆哦，大炮组的，
0: 张鲁张南鲁一间指定药房哈，屏东的哈指定药房，伊讲淑君小姐有帮头家。赶快啦！甲前几工个赶快，甲我查看卖吼，我即马订单，我有个叫货啊吼，我即马订单排伫差不多当时会出货，你敢会当甲我查一下吼？哦，我讲这阮出货部诶吼，阮咧出货部吼，啊我啊无我叫出货部甲你联络安尼吼，我就哦让出货部的啊、去查了之后，再电话跟啊药房联络。伊讲哦，我真正会后悔呢吼，一开始要进货铺货时阵吼，我这泡工作诶吼叫无够济啦，啊一刚刚人客都来要问讲要加泡工啦吼，吼、哦、真正吼，所以啊咱这指定药房啊吼，你即马吼嘿一五罐装诶。算了，该份泡工作，你得加叫挂吼。因为咱五月份的正常活动吼，吼，这啊，够足侪人买，足侪人买，足侪人买。
2: 大家欢喜做泡工作诶，
0: 拢要加泡工诶啊！大家加咧欢喜加咧哦哦，囥个肩胛头用钢凳诶，安尼吼，迄小咧，像咧素兰小姐要出嫁用单诶吼。
2: 对啊，所以要慢搬嘛，较好搬呐。
0: 对啦，
2: 那讲要团购泡工作，上好搬。
0: 没错，
2: 一罐本来2000块，啊，你用泡工作一罐就变2000块
0: 啊。啊，加油！干嘛？赶快！加油！你就买两组，两组就等于一组拍工作，赶快五压嘛是10000块，五压一压送的，啊嘛是10000块，啊一压嘛是变成2000块尔。啊，护理元素嘛是赶快，你两组安尼买，就是拢等于甲加油的拍工作赶快，拢五压啊五压偌济？护理元素8000尔，两组8000五压啊。啊，苏鹏呢？两组五压7200尔，7200五压呢？加一压呢？7200元加干呐？买到四暗尔，今嘛拢五暗加一暗呢，等于8000呢，吼、哦，介绍你那个算起来，个平均算起来，等于原价的8折而已。嗯、所以会晓款的人，款一年份，几年嘛，食8折嘞，哦，食个人拢要来给你博，吼。哦
2: 对啊，但是那台湾那边哦，咱卖我当下卖搞错，咱呢，干那钙粉有两种包装，有5000块加10000块，咱的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干那几种包装尔，都足侪听众朋友最近拢、我要盖油哈，一万块大组，要不，
0: 就是两组就对啦，
2: 对，好、干那盖粉有两种包装。干那钙粉有两种包装，这足重要哈。
0: 对，啊，这里的钙优护理元素舒婆，你买两组，犹太组两组买，就是同款，就等于甲钙粉的泡公组同款，就是五盒啦。同款拢是四盒送一盒就对啦，吼。所以我讲，你若要算上好算，就是两组，吼。为什么要安尼？这就是方便乎大家，乎大家去计算，吼。嗯。啊，就是啊，是讲有的人讲啊，我的经济关系。哦，恁有咧犹太，我当然我嘛要买犹太，
2: 想要参悟掉。
0: 但是诶、我无法度一捆头买遐济。
2: 对啊，对。
0: 那当然就是以优惠组，我们就是两盒为一组这样。好、嗯哦，这样你也得到优惠，只要买两盒，你就有多半盒的优惠。咱的护理元素是120粒，犹太组的两盒的240粒，佮加上60粒，然后一组变300粒，300粒4000块，好、哦、600粒8000块，你家己去算。啊，你一天爱食几粒？啊，所以我若要半年分，啊是要一年分，安尼我都爱买几组，吼、哦，你家己小算一下。若袂晓算，第二小时你卡0800777599，卡叫来现场，我们帮你算，
2: 对吼。0800777599这个电话，
0: 哎对，
2: 0800777599。
0: 好来，各位，我们母亲节哈，有优待精神，有推出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加油
2: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
0: 对，这四种吼，这四种就是咱德力公司的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啦，吼，维他干没有啦，吼，啊，剩呢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er拢有，都有优惠组的，吼，啊，爸爸吼，爸爸吼，足侪拢足侪爸爸拢伫咧用 Super 的吼，吼，你唔好讲，爸爸，我等。爸爸姐，我才买你的书棚。
2: 没有，
0: 我们爸爸姐没有优惠哦、喔，没有哈。所以你要在利用母亲节的时阵做一遍甲款起来。
2: 今年一摆机会，哎、哦，错过不再。
0: 哎，对，好来，谢谢，指定药房各位，问药房啊，是要叫上龙卡0800
2: 777599，0800777599。

0: 来缅甸诶，这个曼德勒省哈，这个哦很出名的宝石之都，这个所在叫做摩古哈，好摩古摩古哈摩摩古哈，最近传出惊人的发现哈，有一粒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的原石关键正式出土，哎呀，11000克拉。
1: 还是老高多
0: 等于2.2公斤
1: 哦，
0: 红宝石一粒，红宝原石哦，原石哦，吼，
1: 2公斤挖，
0: 嘿，2公斤，嘿，对对。
1: 死人，
0: 诶，当地的吼那个挖宝宝矿宝石的官方声明讲，这种规格的宝石哈，即便在宝石产量哦，不对，宝石产量足丰富的这个米埃马哈，这个摩古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罕见，虽然这蘑菇这所在哈，就出哦，常常会挖出这种哦，这宝石，但是这么大一颗的，人工也很罕见呐，非常罕见哈。目前也被套牢也忌惮哈，但是我当记得较早的哈，2015年的时阵，缅甸也有一颗25.59克拉的红宝石，25.59克拉，这本质量是11000克拉呢，哈，2015年迄条25.59克拉的，伫苏富比拍卖会拍卖了多少呢？
1: 多少？
0: 3033万美金，合台币9.3亿，25.59克拉哦，2015年的时阵哦，今嘛，澳洲资料是11000克拉。

0: 但是这本质量
1: 较顺啊，
0: 对，色泽品质，
1: 嗯，
0: 都是绝佳哦，拢绝佳的对啦哈，哇，不得了啦哈！如果你那一嘞，顶咱都要讲一粒一粒一粒，25.59，苏富比拍卖9.3亿，这本哦的这粒是一粒的400倍。9.3亿，你个这如果以价格来讲，后来你就给他乘以400啦。
1: 不会是这样算的，
0: 当然不会这样算啊，那就是讲，
1: 他那每次算出来那种意思，那不可能啊，那有行无市啊。
0: 哦，都重点是，重点是这粒哈巨型红宝石应该归属谁？哈，
1: 矿场的，
0: 哎，根据缅甸哈，也就缅甸嘛，以及买界的法规。矿工一旦呐、挖掘到具有高价值的宝石，
1: 嗯、
0: 必须要依法向现任的领导人
1: 哦，
0: 现在的缅甸的领导人叫敏昂莱、他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呈报，爱先去呈报，
1: 算国家的对啦，你这个矿区算国家的对啦。
0: 稀有的矿产收归国有，
1: 那
0: 还加是统一管理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今嘛缅甸吼拢是军政府哈，
1: 对啊，
0: 来控制国家，
1: 对啊对啊对，要欧点菠萝叶嘛，
0: 对啊对啊，所以一定要得去有军的杀去啊。
1: 而且这个物件好流通啦，红宝石你大颗对大颗，你还要到苏富比去拍卖、啊，料你更原始你该去啥？去雕琢，所以金嘛较好啊。所以这几年啊，这里其实贵的珠宝吼，其实价格没有上涨很多，因为基本上这个人造钻石哦，苏联钻嘛，那刚才讲苏联钻，现在大家人造钻石变成说精度很好，然后颜色哦克拉成色也都可以弄得很漂亮。而且现在人也比较不太穿金戴银啊、所以金反正是金嘛，但金嘛的刚性需求嘛，这姑娘金价不是涨翻天，而且金子要做一个交易啦，吼，还是讲国际的一个认证比较好啊，所以宝石你看你两3000多万，那么刚刚25克拉3000多万，逃命的时候你戴那一颗，但是变卖的时候有可以卖到3000多万。
0: 你说对几条3000多万，
1: 我刚进前说他说那个啥苏富比拍卖那一颗25克拉，
0: 3000多万是美金，
1: 对啊对啊，3000多美金、但是你如果说好金价说他要招了起一粒3000多万，他可以跑到去瞪点瞪3000多万，绝对不可怜、一定有毒的、因为不好流通的东西、反而有时候没有价值上那么高、
0: 其实我有看过那个影片介绍，就是介绍缅甸、他们在、那个挖矿、
1: 对啊对啊，
0: 其实应该很简陋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的挖矿很简陋呢。
1: 嗯。
0: 啊，刚才每次要插两根钉子啊，然后的哦，一直哦嘞去，哦嘞去，安尼。啊，每天就是哦，要把它爬那个工人哈、
1: 环境都
0: 要爬到那个地底下呢，啊，他用那钉子啊，那安尼安打大梯子啊，呢，深入到那很深很深的矿、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底矿的所在，我干嘛讲哦？结果哦掉啊，无离婚啊，
1: 对啊，
0: 对
1: 啊。所以你看这种国家，
0: 缅甸嘛，缅甸呢，
1: 挖矿倒不如一个台积电一直在印钞票。

0: 人家标准的家家里有矿啊，可是跟一般的人民没有关系。那、嗯、看过就这个啦，那最近讲过就这个国家嘛，家里有矿啊、嗯，可是吼、哦、也无法多嘛，因为政府的拿嘛，你看委内瑞拉哦、嗯，家里的石油矿、嗯，对不对、嗯？还有伊朗也是啊，嗯、哦也是家里有矿、啊嗯，但是你看
1: 啊，作威作福啊，
0: 你的、啊、你的、嗯、出一个阿萨普鲁的政府，艰、苦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你看就有些天哦，欧的这么大颗的红宝石，拍摄
1: 摩列芬
0: 上缴中央，对不对？
1: 军政府。哦，你看，
0: 惨兮兮啊！
1: 伊朗赶快呢，你看，拢在军政府，
0: 阿萨布鲁的国家，
1: 革命卫队在管呢，
0: 真的是不要去，好可怕，
1: 真的，哎，又困起来。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哈。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假产品要分享的有心得分享的啊，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啊，产品诶，这个使用啊是讲经商活动无清楚的，你即阵卡现场一百，吼，直接一百现场，
1: 0800-775599。

0: 记得今年刚好闹的这个满城风雨的这个连锁的这个医美诊所艾尔利诊所，他就是在这个装这个偷拍的监视器嘛，啊，所以哦，这段时间哦的五郎马加工专台湾这类医美诊所又不止这一家。那其他的医美诊所告类似齁，然后底这类齁诊间啦，或者是这个诊所里面偷就装着监视器。各个人去查了工齁，去明察暗访之后，其实诊所的业者他们说，其实说大部分的人都有装，只是这类消费者还是说这些患者他并不知道。啊，他们说出了一套的这个回答的方式是为什么？其实想让每个人都要装这个监视器哦，真的这是为了要偷拍吗？偷看吗？其实业者
1: 讲，怕医疗纠纷，
0: 对啊，
1: 万一哪
0: 些？对对对对对，就是医疗纠纷哦，讲医疗纠纷，所以有点那种录影哦，起码起码警察嘛有所谓的密录器嘛，讲里面里面去查犯人那干嘛？这个密录器都还打开，然后作嘴业者来讲哦，他们有所谓的这个这个摄影镜头，其实就是为了要自保，但是我觉得啊。不是说不可以装啦，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提的工，我你要先把这类消费者工哦，啊，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装这监视，然后监视器，包括那起码卡等维基说嘛，为了要保持双方的通话怎么样，我们要录音存证嘛，我相信起码他就不用你讲，光卡等维基客服啊，其实有时候
1: 投资理财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都会有这个像录音嘛，要保全双方嘛，对的，双方都有利，但是你可以业者去存，你要把这类消费者工，还是讲患者工，但是在比较私密，其实有时候这类医美诊所可能就是尤其要做一些哦，真的身体比较私密部分的诊断的时候，这个就不能跟人家录，这个界限上你要去拿捏。啊，像艾尔利这个哦，第一时间得被叫人叫亲兄来跳这个监视器的这个硬碟，这一定有鬼，
1: 心里有鬼，
0: 这一定是有鬼的。
1: 哟，阿伯，你当初你若解释讲哦，我是假讲，有时候有一些术后有的有医疗纠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
0: 就绝对是没有问题嘛。第一时间叫人跳。哦，你能行的正，坐的正，你其实就不怕嘛。哦，那现在就搞到这样子，所以哦，这也难为啦。哦，这个保全自己跟哦偷拍的这个一线之间。

0: 一个就是讲保全自己的，另外一个的员工诊所来对啊，也不只是医美诊所，嗯，的员工哦坚守自盗、嗯。我慢慢看过就做，比如说一个这早餐店的啦，饮料店的，哎、欸，奇怪，你点解头给你最好的圣洁就，哎、欸，怎么都，哇，不对，啊，这个可能就掉出来，哦，可能是一个。平常就已经在那边好几十年的老员工哦啊，这个可能你剩那客钱就是一百块，给你夹一张啊，好夹两张啊，五百块给你夹一张，夹两张，安尼吼，不嘞不嘞，结果很多都是透过这个监视器，然后才去调说哦，原来我的钱有少，就是因为员工坚守自盗。
1: 啊，是有当时啊，人客嘛会啊，人客吼，吼，伊就摕一百块给你吼，啊买一个八十块啊，结果啊，就一款啊，趁你都无用时讲，哎。啊！我提一千，你那在走啊？那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啊！有当时啊，真正哦，店家有当啊无闲的时阵吼，其实有时候他也就自己也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监视器调出来就垮了，
0: 对、啊，一翻两瞪眼，
1: 到底你是拿一百块给我找，还是一千块？
0: 没有错，没有错，保全双方。
1: 你好，
2: 什么啦？
1: 有，
2: 我找一公山田的，别个别个阿婆啊！
1: 啊公山田的啊，有叫会无？应该有啦，吼。
2: 当然。
1: 无啊，你要买啥？嘿。
2: 无买。
1: 嘿。
2: 无要买花啊。
1: 好啦，不要紧啦，无，唔是拢无啊啦，伊都卖，伊都叫，伊都搁叫会，你都搁等伊进会啊。伊有甲你讲无？伊有甲你讲叫差不多当时无？嘿。
2: 有啦，伊我登记名
1: 字
2: 啊。
1: 哦，你有登记名字啊？吼。
2: 哦。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好，我会出会部登一个，登一个出会流程挂一个啦，嘿啊。哦。嘿嘿嘿，唔是跳，唔是干那公山登顶啦，足济景哦。好，谢谢吼。所以吼，因为咱全国指定有房子，啊，今嘛咧叫会吼，人客搁侪，有房吼，啊咧二处叫会，三处叫会吼，有诶有房拢叫到第四轮呐吼，这真正，所以咱听众朋友，你真正要买哦，卡手买一个吼，优待住诶，母亲节优待住诶，有房若甲你讲无，你着先登记哦，吼，电话留咧哦，诶，回来紧甲叫哦，紧甲通知哦，我赶要用哦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好 ，Hello，
3: 哎，你好，
1: 你好，嘿，嘿。
3: 哎、hey, ，好了，我开始了。乱七八糟，
1: 我们自己来。嘿，嘿，好，你后面接。好，真好。
3: 刚爱的规矩。
1: 正装方式都没有变。下面对几行刷卡。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点讲主文假产品要分享，啊有啥咪问题，精神活动诶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嘿，淑君福建，嗯，来来你好，嘿，
1: 哎，你关了哦，
0: 嘿，
1: 该分哦，
0: 嘿，
1: 啊，给几多？
0: 好，来

0: 好，安尼我知道，谢谢，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姐，嘿，
1: 哎、欸、不，我想要甲你请问哦，
0: 嘿嘿，
1: 你那种我，就是有房买种水利网啊，吼、哦。

谢谢。好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嘿，Hello。
1: 小姐，
0: 是
1: 嘿。好。你十一点以前哈，
0: 嘿，
1: 一首嘿刘文正唱的歌，嘿什么歌？
2: 迟到。
0: 迟到哟！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迟到。
1: 迟到。
0: 嘿。低的、哦、低的迟到，哎，
1: 好好，谢谢你哦，
0: 好，不会。后来伊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来，你好，小关 Pocket。
2: 你好，你
0: 叫什么？
2: 嘿嘿嘿。你我拄仔是有卡讲买一。

0: 哦。好来，好，我这边我也特别迄落交代好，谢谢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

0: 望你。
1: Hello， 你好，嘿。
2: 福姐你好
1: 哦。哎嘿。哎，
2: 啊，讲要甲你问一下，讲，哎，口味哦，口味啊，都上几多的日本的所在，什么所在？谢谢哦。
3: 什么口味？
4: 哦哦，神户啦，神户啦，口味。
2: 哦，对对对，
4: 神户啦。
2: 对啊，
4: 看
2: 那个名。
4: 口味，神户哈。
1: 哦，我想口味，什么口味？
4: 口味，
1: 好，好，
4: 神户哦。
1: 好，谢谢。0800775599，
4: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喂，小坤吗？
0: 嘿、hey。
2: 哦，我想要请教伊。
0: 嗯。
2: 哎，民国六十几年，你敢想有咧主持迄个男女绵羊油迄个小坤吗？
0: 嗯，对，嘿。
2: 是啊、
0: 哦。嘿。
2: 哦，啊，我听。

0: 是啊。
1: 哎、欸、，long long， 还是 long long time ago 啊，哈，嘿，
0: 哦，
1: 哎、欸，
0: 我现在开刀啊，我今日坐收音机咧，我听，我听到，
1: 哈、
0: 哦，
1: 好、
0: 哦哦，我现在咧，激动啊，我目眶拢，哦，干嘛讲，哎呦，
1: 哎呦，
0: 这出现这个人啊，
1: 哎、欸，好是吼，
0: 哦，我见，
1: 设定设定哈，设定咱的节目，每工十点到十二点吼，嘿，
0: 哦，真的我听到你，
1: 谢谢，
0: 好、哦，谢谢，
1: 好。

0: 哎，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我先进广告一下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来吼，因为吼，咱今嘛咱。这个血管扑的广告的这进口的四大产品有无请一个优惠组？
1: 是，
0: 就是钙粉、钙油、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啊个舒鹏，这四种，四种哦吼，你钙粉、钙油是一种钙粉，一种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不是爱讲我对吼？咱多刷卡都有听讲安尼啊，吼，恁拢会甲护理元素讲甲欢喜吼，所以有当时啊。去买的时阵，啊，当然，咱即马有咧赠送，因为吼，咱即马有无真侪犹太做，所以可能就较袂混乱去吼。啊，所以为咱只主文定讲，绝对无问题。啊，你去药房，家己若去药房买时，你爱讲我清楚哦，吼。你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拄则咱一个台北的听众，伊进前啦，吼，伊是进前无啊，无咧赠送的时阵，伊明明都不爱护理元素。又帮他上来就上唔掉，我讲、啊、可能你家己发音讲了无标，咱护理元素你一定爱讲我掉，护理元素食好滚的啊，啊食哦今年未艰苦的啊，哦食今年未扰乱的啊，哦人诶今年有咧食护理元素的拢嘛呢吼，哦轻轻松松舒适后春日安尼，白天吼、哦、白山倒海安尼，一尴尬嘛呢，哦吼。好，如苍苍安尼吼，食无舒服，也无舒服吼，啊个未困呢，失眠症开始到胃的时阵吼，胃经你带来吼，食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佮兼保养吼，你要做吼，好冻龄美魔女，你爱食护理元素吼，好来护理元素要讲对的，
1: 你个进口的吼，
0: 才不会搞错，
1: 就是胶囊的吼，啊是啊，食好困的吼。
0: 一盒2000，啊！即马你买犹太组的，买一盒无赠送，买规组的才有送。一组内底两盒送你半盒，吼，两盒送半盒，一盒120粒，啊，两盒就是240粒，啊，佮送半盒就加60粒，一组就是300粒，4000块300粒，你家己算看麦。你要买食偌久的，吼，会分，你家己算看麦，爱买规组，袂晓算，吼，算袂清楚，你才卡来叫阮家己。省哈，拢不要紧哈。好来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谢谢啊。call in 电话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生。
1: Hello， 嘿、
0: hey. hey, ，来你好哈。
1: Hello， 嘿、hey. oh, ，
2: 苏鹏，
0: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啊，来一小棍扑给你好，嘿，
2: 哎，
1: 嘿，
2: 扑给你，
1: 嘿。
2: 你讲讲嘿，我，那个咱个头个十一点三十分，
1: 嘿、hey.。
0: 一点钟，
2: 过二十六秒，我还记得这一条越南的歌。
1: 好，谢谢张龙武讲啦，吼，嘿，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3: 喂，
1: 嘿，
3: 我新听友啦，
1: 欢迎，嘿，嘿，
3: 啊，我想要问讲哦，
1: 嘿，
3: 迄钙粉掺钙油有啥物无同款啊？
1: 你吼，广告我甲你讲哦，钙粉是补钙质，啊，咱骨头较袂怕。啊，身体较袂衰败，啊，喙齿嘛较用较在，吼、哦。啊，钙油就是专门顾关节的，哦，比如脚头有，哦，你的腰脊骨，你的髋关节，所有关节软骨底着微细磨损的，吼、哦，退化的，吼、哦。
0: 嗯，
1: 嘿，迄种的都爱钙油。
3: 钙油是
1: 补软骨，钙油是补软骨，补关节软骨，钙粉则是补钙质，吼、哦，嘿。
3: 啊，钙油是两种拢有就对啦。
1: 钙油是专门补关节软骨胖的，吼，软骨的润滑，
0: 两种不同的东西。
1: 软骨的润滑，软骨的再生，吼，啊是吼，诶，疼痛的缓和，痛疼的缓和，迄得爱钙油，吼，谢谢。
3: 啊，迄个走路会酸软痛，食钙油有效啦。
1: 钙油有效，钙粉加嘞，吼，嗯。嗯，
0: 以上功德哈，
1: 谢谢，
0: 你的铃声，谢谢，祝贺你。

0: 车臣吼，这个俄乌战争拍四年多，在这四年多当中，头啊，尤其头啊一两年，咱常来看到讲俄罗斯咧拍乌克兰，常常不一个国家出来底下咧帮俄罗斯呛声的。
1: 嗯，
0: 这个国家叫做
1: 车臣。
0: 车臣哈，车臣迄个领导人有哦，好笑诶，对吧？
1: 嗯嗯。
0: 啊，伊拢拍片咧。
1: 对啊对啊。
0: 啊，人讲伊网红领导啊，对吧？
1: 嗯。
0: 哦，啊呛拢呛甲足牛诶，啊叫伊拍是无半片哈，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姐姐们咧
0: 哈。嘿。
2: 有
0: 迄个
2: 有
0: 难大组诶，好来刷卡好，小军扑街大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啊，你诶书
0: 房
3: 哦，嘿，有点爱对答呗，
0: 好来你刷卡好，二线门有房哈，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啦，好来哈，这个礼拜哈，已经这个礼拜啊，今天就是周末了哈。哦，周末，
4: 有
0: 哦，周末，我们还是再来送一首，也可以等张
4: 哎，
0: 来，咱张武听讲，今仔
4: 对，
0: 咱张武听讲，讲伊今仔要去迄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吼，要去听迄落蓝宝石的拿波酒表演，内底都叶克定吼，叶克定今仔一定会唱这条，互恁听。来，你好，嘿 ，Hello，
3: 听问
0: 你哦，嘿，
3: 迄个钙油钙粉，
0: 哎。
3: 你当混。

0: 哦，好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
0: 嘿，小军扑个家，嘿，来你好，嘿，
1: 小军嘛，
0: 嘿，
1: 哦，嘿，我们朋友咧讲迄个，讲咩，讲咩爱你诶，
0: 嘿。林平
1: 哦，阿姨讲，伊去佚佗啊，迄个
0: 哎，
1: 拜礼下得啊。
0: 林平又买是买创啊？
1: 伊得啊，
0: 嘿，
1: 啊，伊买完了买你诶，迄个红诶。
0: 啊啊啊！啊，你即马是要帮？
1: 在要啊！
0: 啊啊！你即马是讲安怎？你要帮伊叫，还是讲安怎？嘿，
1: 无，
0: 嘿，
1: 即马就是迄个，
0: 嘿，
1: 即马。你的电话我写好，伊爱伊倒来，看要爱偌济吼，直接改报。
0: 嗯哼，你要爱我的手机电话吗？还是
1: 对，
0: 还是卡这个空拢原来用注文呐？嘿，好啊，无我要手机，你要我的手机，我说迄个，我甲你讲，你也记落来哦，吼。
1: 好，
0: 来你抄落来哦，我较紧念念的吼，0988吼，
1: 0988啊，
0: 327。
1: 327
0: 吼，0988327327，嘿，
1: 327啦，
0: 嘿，啊后壁个338338，嘿，
1: 哦，327338，
0: 嘿，对，好，吼，好，你才转达给伊哈，好，等来，伊要注文才叫伊卡，吼，嘿，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哎，小军，嘿，是嘿。
2: 哎，我要请问你哦，我是听友啦，我要问你讲，你即马买迄个油，买4000块是偌济？

0: 人知。
1: 好，谢谢李美兰，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登记啊，吼，我客服会卡跟你讲，吼，好，谢谢，嘿，下，
2: 再登记也搞，
1: 好，我客服会跟你讲，吼，嘿。当时要搞，当时要送，迄阮客服要安怎送，阮客服拢会卡好你吼。嘿，咱即马，嘿，好好，迄阵你甲阮客服讲就好啊。咱即马线顶都是登记尔尔吼，好，谢谢。

0: 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姐你好，
0: 你好，
2: 你的节目足好听的啦，
0: 是，谢谢。
2: 啊，我是我要甲你请教吼，那外星人的代志讲较济话，
0: 去外星人，
1: 好啦好啦，老公新的进展啦，等他公布的，我相信哦，最近一定有足侪人去甲这个吼，这个川普这个公布的外星人的这个资料会整理出来吼，咱我感觉这位不只是咱台湾人，我讲全世界人吼，哦，拢会当足期待这一个吼，哎，美国身为全球上大最强大的政权，他掌握了外星人的资料，一定也是最多，而且川普哦，伊这两位当生过去伊就讲，伊嘛有批评嘛。今天他這個公布出来之后，他在這個他自己的社群说，齁，过去的政府喔，這樣營營業業，尤其奧巴馬，最愛點奧巴馬，說奧巴馬政府喔，知道的很多東西喔，都故意裝作不知道，川普這人就是說，我知道什麼，我就开诚布公的公布，在总统的权限之下，所以敬请期待。这是第一批而已哈。那我们看看哦，美国到底掌握了多少有关于这个外星人哈 UFO 或者是 UAP 的这些机密？
0: 外星人跨那嘛是外星人呢，咱是外星人眼中的外星人呢、啊。
1: 其实哦，这个网络电管上面，其实你怎样去搜寻者哦，就是十几年前哦，在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有一个这个黄金的那个下面好像是放那个谁的那个遗体的那个地方嘛，吼，那个是全世界上最观光客拢去看，伊伫 AM 是尊吼，在那个放那个圣人的这个吼的这个坟墓之上，他们就有一个光球，发光的光球，然后哎，其实那个弄起就观光客哦，很深的夜晚哦，差不多晚上七八点，很多的观光客，就是人可以手机啊翕到，那就一直慢慢降落在这个金的圆顶之上，然后盘旋一下，然后就忽然就发光，砰砰，然后就砰，一瞬间就消失。这基本上帮龙吹耳找得到，很神奇。我跟你讲，这人类真的是不孤单了、在地球中、宇宙中一点都不孤单。
0: 好
1: ，OK。
2: Pocket， 首先你两位小姐节目吼足好听诶，
0: 啊，真诶吼，好，谢谢。
2: 你的产品足多啦，
0: 哦是哦，啊这边犹太有买啦吼，
2: 有啊，但是吼，
0: 嘿，
2: 我希望讲吼，恁这个节目啊吼，
0: 嘿，
2: 讲到一寡迄较稀有诶，也都是一位消息个
0: 咧，嗯哼，
2: 好，讲也都是一位外星人代志吼，讲下子无，
0: 好，
2: 谢谢啊，
0: 好，谢谢。

0: 一有在听妈妈的话，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谢谢啦。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
1: 这个哦，这个耶路撒冷哦的幽浮事件哦，这很有名哦，在十几年前的2011年1月28号哦，这起哦，2011年1月28号是凌晨一点的左右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的岩石金顶寺哦，大概要岩石的那个 rock 哦，那个九条岩石金顶寺的上方哦，目击贵顶的是讲一个发光的球状物体哦，对这个空中缓缓的降落，停在这个金顶寺哦，这个寺庙顶管差不多40公尺的所在，然后停了一下之后呢，哎，就瞬间的移动哦，停了数十秒之后，就发出一个强光，啪啪。然后这个圆球就瞬间的啪往天空上冲去，瞬间消失。因为这个贵点哦，足侪观光客当场目睹，拿着手机在拍。十几年前的手机，当然画质不起码加好嘛。包括近的，南宫五位近的，在这一个哦，这个、金顶寺旁边的游客，还是讲远的哦，住在这附近的这一些居民，同时间都有拍到，而且以2011年哦，黑尊那这个技术的，也不太可能用什么 AI 去造假。某这个专家比对过哦，那个它发光体瞬间移动的速度，表示那个影片是真的，不是造假。
0: 来，你好，
1: 嘿，来你好，
0: 嘿 ，Hello，
2: 你好，我线下
0: 好来一线哈，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二线。好，来0910170917，你断线那个点卡来，你好，嘿 ，Hello，
3: 对，
0: 嘿，
3: 哎，我先红，
0: 好，哎，洪先生，嘿，你好，嘿，
1: 这个
3: 陈小姐
0: 嘛，嘿，在安娜，嘿，
1: 好，
3: 这护理员是我，
0: 嘿。

确定好未？就是安尼唔吼，好啦好啦，这你免交代啦，哎哟，哦你叫啊，我煞免交，免个当然嘛，甲你送去，系系系啦，哦这你都免交代啊，好谢谢啦吼，嘿，嗯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听众朋友，卖卡我的手机啊啦！恁即马咧做节目，你卡我手机啊？拄只听众问我的手机啊，电话恁都一直卡一直卡。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我哪有可能做节目的时间去甲你接手机啊电话？节目我有必要你才卡哈？好的。我今嘛咧做节目，你卡我的手机啊吼，你搁卡一万遍，我嘛袂接吼。做节目的现场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谢谢你好。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讲嘛讲讲，之前我叫叫。
0: 哎你好
1: 你好。
2: 红达邮局的电话。
0: 刷卡甲你讲好，刷卡甲你讲好。

0: 来破解啦，破解啦！哈，你都在讲那个外星人出现在那个耶路撒冷。
1: 对啊，那个大家看影片真的很神奇。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嘛，哈、
1: 啊，
0: 这个金顶圆球的屋顶哈、
1: 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
1: 哈，
0: 还一定会去的，绝对会去耶路撒冷嘛，嗯、耶路撒冷哈，
1: 金顶
0: 哦，你一定会去走那个那一条叫做耶稣殉道之前走过的最后的走过的那一段路哈、嗯，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哦，印象深刻哈。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超过五千年历史的古城，它是在犹太哈犹大山地哈 Judah 哈这犹太犹大山地，是目前来讲，这个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以色列的控制哈，好、嗯嗯嗯、马上是首都啦哈，好、嗯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不是说以色列不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哈啊，马是巴勒斯坦一直要渴望一直渴望的首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
1: 宗教嘛，
0: 它就是犹太教、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叫做圣城哈。这座城市的历史呢，曾经经过几啊遍哈，被摧毁十次，啊，被征服36次，都是因为宗教。
1: 对啊，
0: 你看，所以哈，是一座充满悲欢跟争议的和平之城，和平之下、哦、所以很重要、哦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哦哦、一般、哦、通常我们去以色列比较少会去巴勒斯坦、啊哦啊，但是
1: 也没办法观光了，巴勒斯坦
0: 对对对 对, 對，会过去啦，我有过去、哦、就是隔一墙之隔呢哈，哎。一定会，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座金顶圆球，哎、欸，对对，
1: 所以很有名啊、嗯。这个就是优抚事件，这么忙，打开 YouTube 点管查嘛查，
0: 对，
1: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拍的再清晰不过，
0: 哎、嗯，
1: 真的很可怕。
0: 对，你看、三种宗教汇集之地，连外星人都来朝圣呐、啊，
1: 没有错，
0: 外星人都来
1: 观光拍照，来你好。
0: 所以啊，好了，一定要去，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嗯，我讲我昨下未去甲你讲吼，我昨下小永安路遐吼，甲讲。

0: 啊、来，咱讲耶路撒冷吼，伊是一个宗教圣地。啊，咱都要讲是三个宗教哈，犹太教、
1: 圣地嘛、
0: 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叫圣城哈。咱先讲犹太教哈，犹太教也可以讲锡安，哎，锡安哈。大卫王定都的地方哈，所罗门王哈建第一座圣殿西墙，那个西墙就现在叫哭墙哈，所以是神圣哈最神圣的遗址哈，犹太教，犹太教的人到这里一定会去哭墙，啊，你哭墙下的就走青蛙壁安呢，啊，大家拢去遐拢面向墙壁啊，底下唔知咧哈，反正就祷告，有一点祷告。好，这是犹太教啊。如果基督教呢？耶路撒冷哈，为什么基督教也是圣城，也在这里？耶稣就是在这里受难的，
1: 殉难的，
0: 而且在这里埋葬在这里的，就是耶稣啦，亚索啦，亚索底界耶路撒冷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在这里，所以。旧城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古峡谷，有一条叫苦路，苦路，
1: 受难者，受难者。
0: 一条苦路就是很多如果你是基督教的人像我当年去就是去走那一条苦路，也带你行，就讲迄阵啊，耶稣最后他受难的时候，阿宏派一个派一个十字架，要去迄、那个要去山上，要甲伊
1: 定
0: 伫遐，就行回家，行到家，伊跌倒，行到家，有人摕手巾啊，互伊擦干，行到家，有人摕茶互伊啉，摕水互伊啉，你就这样子走，他会告诉你，所以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是在这个地方。好，旧城区这里所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好叫做一条叫做苦路苦路，然后有圣母教堂，够这里圣母教堂就是在这里哈，这是基督教的人去会走这里哈。另外伊斯兰教呢，哈，伊斯兰教是麦加呢，哈，也这里、第三圣地哈，麦加它其实并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哈，它算是麦加之后的，好，麦加跟麦地之后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第一圣城是麦加，第二是麦地，第三耶路撒冷哈，这个所在哈，就是叫圣殿山哈，圣殿山内底有迄个。岩石穹顶，你都在讲，迄个是清真寺哈，清真寺加阿克萨清真寺哈，好，拢是咧纪念穆罕默德哈，穆罕默德夜行灯宵，所以当年2011年啊，2011年被拍到的那个，那个外星人，他不就是伊斯兰教的吧？他就停在这一个嘛。
1: 那什么宗教？他就跟人来观光一样，在上面都看见。
0: 对，所以哈，你看耶路撒冷这一个哈，这个城市就是那么奇特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集的圣城、圣城哈。不懂宗教信用去啊，就是去行家己的，
1: 所以你讲，咱那个外星人动这观光客来讲，还是全宇宙有法度去的所在，伊嘛变现身嘛，还有那还有隐形的技术，但是伊哪要来这里、这个星球看特别的地方，一定会像这个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很多的政治啦、政敌啦、宗教啦，甚至政经啦、争论纷争，他也会感兴趣嘛，对不？阿伯伊哪去看这爬行的所在？不一定有去啦，所以他就跟人家去看动物大迁徙啦，是去看这种战争纷扰的地方，是讲去看强国，那讲。其实哦，会引来外星人注意。我说，那地球诶，但讲变得说，好像能够在这个宇宙上有一点被看见的这个存在，其实就是发明了所谓的核子弹之后， 因为那个威力够大，人造的嘛。然后外星人说：“哦，这个星球上面的物种竟然有办法去做出这个核子炸弹
0: 哦。”
1: 那表示他已经有一点，已经算是有点智慧体了哈。来，南青再等位。
0: 哎，来啊，来断线再重打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对啊，所以随着川普这个解密，蛮有兴趣的啦。嗯、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太特别了。好，说真的，以色列我去两遍哦，我去过两次，真的是太特别了哦。从以前哈、哦，这个犹太人被几乎被灭种、然后、到后来以色列、这个建国、到现在这么强、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今年、这让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在2026年我记得这部新的电影上面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呢、揭秘日大概在这里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最喜欢就是拍什么可能外星人啊、冒险啊、大白鲨之类的啊，这个揭秘日给你这部电影的主题，然后起码也是有这个 YouTube 的预告，大家能看。伊在咧讲外星人跟地球人的第一类的接触，然后透过媒体，然后透过他控制了迄阵啊一个新闻主播的脑波，然后跟全世界的地球人去接了工。You are not alone 你并不是孤单。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在配合就美国政府步骤

0: 最近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什么世界纪录呢？他就在4公里之外，第4公里之外，哦，他是 sniper 狙击手嘛，嗯，开枪，砰，
1: 嗯，
0: 啊，那子弹哦，哪个咱讲10公里这子弹要飞多久才能打到目的地嘛？
1: 嗯，
0: 啊，在空中10秒钟，你要想1、2、3、4、5、6、7、8、9、10，对，开枪到击中目标过了10秒，嗯，距离是4000公尺，4公里，精准命中哈。哦，4公里外的哈，对，两个，而且是一次打到2个，
1: 哎，
0: 俄罗斯士兵，而且他这一枪不是直接打到，还先穿破玻璃，然后再钻到这个哈，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一次击杀2个，
1: 哎，
0: 南宫创了世界纪录了
1: 啊，真的，
0: 而且是只有记录的，这不是讲我一个人被抓嘛，因为包括一亏欠那个时间当下，还有被击中的那个瞬间，全部都有
1: 都有
0: 无人机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后来有画地图说这个距离，哇，4公里。
1: 嗯，
0: 恐怖呢？4公里呢？嗯，哦，那如果以距离来讲，就是讲，哦，对这个台北车头，台北火车站，开枪打到台北圆山饭店的这个距离，那高雄的话，差不多从高雄火车站开一枪，
1: 开到高铁站，
0: 差不多，不止哦，不止4公里，可能
1: 高雄车站到高雄高铁站，
0: 可能到市运站去了。
1: 对，有那么远吗，啊？
0: 对，我来算一下这个距离，
1: 你说4公里吗？
0: 4公里啊，
1: 哎呀，
0: 高铁站应该不到4公里，还来看直线距离哈。
1: 三明区段到左营去啊，
0: 差不多。
1: 哎，对吗？啊，高铁离左营，
0: 嗯，
1: 啊，高雄车站离三明区没？好，来0800775599，咱都只得来讲迄个。车程有没有？
0: 嗯，
1: 车程也，他跟这个俄罗斯一直都是属于帮祖国关系啦，哈，嗯。所以俄乌战争了，车程哦，常常出来的咧，哦，帮俄罗斯哦抢虾，有无？哈，好来，那最近呢，哈，就这个车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25岁的车程的三宝妈，哈。嗯，啊，因翁就是去乌克兰前线作战，哦，就是帮俄罗斯打仗嘛，哈，因为车臣跟俄罗斯两个是帮祖国，哈，所以呢，他先生呢上乌克兰战场作战，啊，这个三宝妈，伊就是25岁呢，就少年有三个囡啦，啊，伊拢伫厝诶，哈，家己做一挂小生意啦，哈，啊，经营什么 IG 啦、代购啦，哈，好，啊，个迄个就是这样子在啊赚钱维持家计的，对啦。
0: 补充一下，差不多得去对个用火车头开一枪，你可以打朝高火车站打到在左营的高铁站，
1: 四公里，
0: 加西啦，乌克兰士兵，太强了，
1: 乌克兰真的是，
0: 嘿，
1: 以色列、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要给他真的是鼓掌哈。好来，我都要讲这个
0: 车程
1: 这个三宝妈25岁呢，这两天发生什么代志？
0: 怎么事？
1: 和因爸爸怕死，
0: 哎呦喂，要死，
1: 而且怕死进前哦，弄个剃光头，理光头，
0: 哦，
1: 而且哈，
0: 残暴。
1: 个叫伊拢拍影片哦，个叫伊家己挖窟啦，埋葬，自己挖坟。时间到啊，后礼拜伊再个讲啦。啊，后礼拜伊我那袂给你甲提醒啦，吼，好，好，谢谢。
0: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个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嘞，哦，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需要服务，会记得0800-7755999。
0: 祝福大家，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拜拜。

0: 我是罗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个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服务的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菜头粿酥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盖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公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箱照买上好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邀请好朋友卡写起来，或者是输入这个手机啊内底吼，啊咱要卡的有0800663377。

来首先的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哦。啊，大家拢爱用水啦哈，啊，南部即马水哦，哇，较欠吼，大家拢唔忙讲梅雨即个方面来，还是西南季风来，看会当替南部补一点仔水无？啊，即几个月啊吼，有几啊波方面来哦。中部以北哦，这水有够用啊，但是南台湾哦，啊，这水库哦入来无济啦，增温水库哦，啊，只有 11.2%， 一声加一点啦，娘娘哦，三年共一期的时间哦，上盖低就对啊，啊，那这阿公店水库搁较嗨。嘿，无够一成呢，9.7%啊，尔哦。啊，但是呢，咱拢咧五万看梅雨的方面会来无哦？差不多爱到后礼拜三吼，13号吼，前后即当阵啊吼，有一点啊，即个孟加拉湾过来西南风吼，西南风会到华南一带吼，较接近台湾啦。哦，如果迄当阵啊，台湾的天气可能会较无稳定吼，看加减会落一寡雨无吼。啊，当然今仔日呢，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台湾北部的地区啊，佮有恒春半岛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东半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的所在拢是温暖好天的天气哦。刚来啦吼啊，这个卫福部吼，诶，即马就是这个资深的吼，有界的人士吼，你讲啦，讲卫福部吼，诶，即阵嘛吼已经正式来核准了国内的药局用的正式来卖家用版三合一快筛，这个快筛吼用的同时间检验出新冠肺炎。啊，个有 A 型甲 B 型的流行性感冒哦。啊，当然咱厝内面吼有幼囡仔，也是讲吼住较偏远地区吼，或者民众吼，你若出现这感冒初期的症状，第一时间呢，哦，你要判断讲是毋是要紧急送去病院，把握这个黄金的治疗期吼。这就使来甲用吼，依靠一支吼，诶，包装这个。家用版的这个快餐，这个、起价可能是300块左右哦。直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过来啦哈啊，台北市、新北市哈，这个鼠患鸟鼠啊的问题哈啊，引起社会大家真关心。台北市8号开始就已经启动12个行政区全面拢。大清病大消毒安尼，哦，而且对中山区开始哦，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刚好的表示讲吼，啊，当时这个年初吼，专区大病扫了后吼，过一摆启动的吼，全市大清消吼，后礼拜开始呢，其他的行政区吼陆陆续续嘛会开始启动安尼吼。啊，当然即摆相关的单位吼，我差不多超过500的人力啦吼，伊特别感谢每一个基层的同仁哦。过来啦吼，啊，即马台湾哦，旧厝嘛真多呢，尤其迄种吼，哦，几啊十年的即个老公寓吼，啊，但是老公寓上惊啥？漏水啦，漏水就纠纷啦，到底是啥物人爱出钱，啥物人爱修理？哦，这大家拢真伤脑筋，啊嘛常常因为这吼，哎，厝边头尾大家算吼，哎，无啥欢喜吼，看那咩若有闲，再甲咱好朋友报告这个代志。后来0800663377的吼，啊，母亲节特别搞啊，吼，明仔载母亲节特别搞啊，对不对吼？今仔日可能有一挂人已经伫请。庆祝母亲节啦啦吼，嘿，啊那啊未去庆祝母亲节嘞吼，诶，新会护理师的家吼，诶，先给你提前吼，诶，给你祝贺吼，大家天下间咱这女性朋友吼，母亲节快乐啊呢，谢谢你呵，啊呢，恭喜在啦哈，
母亲节哦，去吃大餐，但是你嘛唔通袂记得运动，安尼好无哈？好，安尼这首好听的歌曲哈，甲咱好比啊做安排哈，啊若有听到的，有法度夹起来，手哈还一俩好啦。卡踏一下好啦，卡上背吼扭一扭，甚至你的头阿妈棍小转转也嘛好啦吼，小运动者有好无歹，来听这首《运动唔惊大苦》。Hello, everybody.

0: 进攻格。
1: 咱这个 UC Pro 抗菌能是唯一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 COVID-19 病毒株灭菌率高达100%的抗菌产品，还有六大医学中心联合推荐，还有咱中国医药大学21天长效抗菌的检测报告，还在咧世界发明展里面得到银牌奖，以及国际期刊认证有效。而且这次咱的 UC Pro 抗菌能的浓度为400 ppm， 提升到800 ppm， 好过国卡紧，好过国卡好。所以不管你的熊钢卡、灰指甲、臭头、尿道感染、私密处感染、狐臭、条袜，也是讲咱的皮抓啊，辛苦的臭味，这拢会使用，不管你的细菌，也是讲病毒，也是霉菌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以及咱即马上惊的肠病毒、腺病毒、诺罗病毒、COVID-19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这的物件你拢会使喷，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空嘴、你的脚、你的皮肤，你也会使喷你的手机啊。你也在喷你的马桶挂公共场域，也是讲办公室的所在，外口的便所，咱坐公车、坐捷运的迄个手把，你的安全帽啊，你的鞋啊，你的鞋啊的鞋垫，你的领导的地垫、拖鞋哦，拢总会使喷，甚至讲囡仔的迄个玩具喷了，单以打了，嘴巴直接接触拢无问题。
2: 好朋友啊，最主要哦，这一罐哦，你都用来喷了300次以上。
1: 是，
2: 外口一罐要990元，今仔日6罐只要1680元，只有即马电话卡起来才有优惠哦，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啊，这哈特别快闪10分钟啊呢，哈啊，我哩讲哈啊，趁优惠咱那个提哈，只有30个名额哈，我跟你讲都是一臭啦、一脏啦、一烂啦，你拢会当喷哈，连空嘴都会当喷哈，私密处拢会当喷，你只要卖去喷着目睭，卖对嘴夹落去，安尼拢无要紧哈。啊，你也了解哦。一般哦，香港卡有21种的霉菌，一粒霉菌会使逼100万粒，所以哦，真歹断根呐，吼、哦。啊，咱哦，这来个喷，吼、哦，你连买啊，吼、哦，啊这啊，枕头啊，鞋啊，吼、哦，地垫你拢来个喷，吼、哦，卖讲吼，哎，较好啊，这个喂来喂去安尼，吼、哦，啊，这来喷，这样就好诶，吼、哦。啊，像讲有人讲啊，阮家拢用漂白水来。清洁消毒安尼吼，但是你若用漂白水，较有呼吸道癌症的这种疑虑啦吼，所以讲吼，这组吼拢无什么副作用，最主要以抗病毒吼，99.9%吼，这是市场唯一的哦，通过卫生研究院抗病毒来个99.9%，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哈，这四大医学中心拢有甲这个功效做认证的，哈，而且中国医学大学嘛认证讲，这有21天长效抗菌，哈，上界重要，世界专利，国际发明奖金牌得冠军呢，有摘掉得冠军。你绝对会当放心用哈，有效抗菌的成分咯哈。Hello 嘿，阿碧小姐你好来。
3: 嘿，我买迄啥，我想迄。
2: 嘿对嘿，阿你阿几组？
3: 一组就好。
2: 好一组哈，啊我咧讲吼，拜三号你收敢好？
3: 好啊。
2: 好拜三号。
3: 一组当偌济？
2: 啊，我咧讲吼，伊一罐是990元，今仔日吼，咱吼你6罐才1680元呢。
3: 6800
2: 了，
3: 八百
2: 就算了。好，好，好，好，好，好，拜三修哈，谢谢你，好，给好，拜拜。好，来，赶紧哈，啊，只有30个名字啊，啊，咱这是茶树精油的味哈，会香香啊，你闻到足清爽的，而且有人体无毒检测的报告，像咱厝内面迄囡仔的玩具，你嘛甲喷呐，啊，有的囡仔吼，啊，搁伫涂骹爬，逐项嘛要甲你煎，哎呦，迄病毒细菌吼，可以煎袂完。我甲你讲，你着门把啦、玩具啦，吼，你拢甲喷，吼，啊，你讲安全帽，像即马热天到啊，吼，哦，迄安全帽你也无逐工洗啊，对毋对？哦，了甲头哦要上诶，吼，臭天臭头环。暖气才来讲嘞，哈！啊，其实餐具啦、鞋垫啦、哈、袜啊啦、哈，嘿！啊，你讲啊，我有香港卡，我有灰指机啊，拢会当喷，哈！我头壳皮会当喷，私密处嘛会当喷，哈！连空嘴拢有法度喷，完全袂刺激，哈！啊，佮有护肤形成一个保护膜，哈！安尼，就讲有个人真容易过敏的，对不对？常常爱起痒的，这你拢有法度喷咯，拢会当喷，哈！中辈时代引发出囡仔拢会当用连红鞋啊，迄尿布枕、口水枕，你拢会当喷哈，嘴暗嘛会当喷，诶，嘴暗呐喷迄个酒精哈，迄个隔离的效果就无伊哦，但是喷这袂。吼、哦，所以嘴暗会当喷哈，办公室吼，哈哈哦，人较侪所在，我拢建议你该使用者，吼、哦，像囡仔去读幼稚园，对不对？吼、哦，你都先甲喷者，吼、哦，出世到150岁拢会当用的哈、哦。好来，啊，今嘛吼，你今嘛啦啊，有当年纪啊，要出去佚佗吼，即款一定爱有啦。哦、一定爱有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好不好哈？长期间戴嘴暗的人哦，啊，拢会当用哦哈。好来，0800-333-77咯，会臭、会痒、会烂，拢会当喷。尿甲会破皮、会流汤的，拢会当喷，而且是会长筋的哈，听清楚哈，会长筋的哦哈。啊，这吼、哦、一罐会当喷的300摆。吼，300摆以上安尼，好不好？那有当出门吼，遥控器啦，吼，啊，这口罩吼，内外安全帽啊，拢甲喷者，吼，厝内面门把啦，吼，餐具、囡仔玩具喷者，吼，你若是喷物件吼，这个效果会用诶来甲21天哦，病毒压制诶这个效果，安尼好不好？像咱厝内面有迄囡仔吼，鞋啊脱落来臭脚臭，哎呦，够恐怖，敢臭咸鱼啊着有无？这鞋啊甲喷者，袜啊甲喷者，脚甲喷者，安尼好不好？有诶少年呢，有无？诶，国中、高中，哦，一流汗臭甲惊倒人，甚至有诶人有狐臭，我咧讲，你这拢会当喷，吼、哦，拢甲喷。吼、哦，会当喷身体，会当喷香水，环境嘛会当喷，安尼好不好？一摆哦，你摕6罐登记哦，吼，免长度啊，会使放咧3年，一罐会使喷咧300摆以上，吼、哦，只要会臭、会痒、会烂、会流汤诶。通通都可以哈，吼、哦！你讲啊，我穿迄、像即马热天呀、啊，我穿迄个胸罩有无？下面啊，有当时啊，安尼上上有无？裤头有无？上上哈，盖边上上，你拢会当喷，吼、哦！你拢会当喷，吼、哦！甚至恁到一间啊，西瓜你嘛有摘掉甲喷，安尼好不好哈？嘿，这拢免考虑啊，厝内面拢爱有诶，好不好哈？而且呢，吼、哦，我咧讲，你拢会当喷就对啊，哈、哦。哈喽，来，你要几张？嘿，
0: 喂，
2: 嘿，你要几张？
0: 我要刷卡来。
2: 啊，刷卡哈，你稍等我一下哦，哈，0800-666-3377哈，好，来，我刷卡接一下电话一下哈。

0: 所以讲吼啊，好朋友吼，像迄查甫人有香港卡的吼，拜托这一定爱喷吼。啊，这小朋友嘛应该喷尿布疹嘛应该喷安尼吼。啊，有的妈妈问问讲啊，我脚底红红哦，啊一热吼。哦，我都起痒呢，吼、哦，迄细菌感染吼、哦，你紧喷吼，啊，过来吼，真济查甫人因拜这边吼，带下臭感，吼、哦，这一定爱喷安尼，好不好？啊，汗斑会使喷无？会当喷吼，束裤安尼穿条嘞吼，哦，迄腰会痒，盖边会痒，迄高温嘛，佫潮湿吼、哦，你紧甲喷安尼，好不好？啊，赶紧咯吼，五分钟抗病毒、抗菌、抗。霉菌哈啊，效果接近的，安全无刺激哈，就算敏感的皮肤哈，拢会当用。上等效果用来个第一天哈，长效保护哈，真好用哦哈。来，看吧，看看6633777的哈啊，鞋柜嘛会使喷，鞋也嘛会使喷，帽也嘛会当喷哈，环境拢会当喷，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看看6633777哈。会臭、会痒、会烂，拢会当喷哈。香水嘛会当喷哈，私密处拢会当喷哦。好，来安尼听新冠护理师讲一下新闻者哈。啊，电话拢会当继续看哈。讲到迄、那个古厝啦、公务啦，哦，啊，住较济人，啊，即些漏水吼是啥物负责啦？楼顶吼，诶，即住户啦，长期间吼，伊无去修理吼，叫楼骹吼、厝主吼，咧漏水吼，哦，即间哦，爱较无力咧。啊，即、這个有一个叫做小罗的啦，四楼的厝主啦，吼、哦，2010年开始吼，厝内边厨房啦、浴巾啊啦吼，头前后壁阳台吼，哦，拢湿水呢，哦，即漏水湿水呢，哦，啊天。天棚啦吼，即天花板拢出现遐壁癌啦吼，后壁啦，甚至拢吼，发霉啦，生菇吼，啊当然，哦，这种所在你哩住，生活品质吼，真受影响嘛，对不对？好，来啊，来，咱来几组。
1: 喂，你好，你我在一组喷嘞。
0: 好，啊，你是？
1: 一组。
0: 好，啊好，安尼，我咧讲吼，嘿，哎，拜三休啦。
1: OK， 感恩。
0: OK， 谢谢你哦，好，拜拜
1: 哈。
0: 啊，阿公就。讲着讲啊，因兜老即型的啦，吼，吼啊啊，伊着申请即个鉴定啊嘛，吼，漏水的源头是五楼，吼，系五楼，吼，会徛个，包括阳台啦，吼，是啊，伊伫算讲吼，防水墙破去啊啦，防水层吼无效啊啦，吼，啊个浴巾啊，吼，厨房啊，这涂骹啊嘛，同款拢伫湿水啦，吼，吼啊，结果五楼的吼，好人啦。无啊，阮家也无漏水啊，吼、哦，诶、欸，啊，你若讲吼，这本来就旧公寓嘛，啊，才几啊十年啊，啊，久有久啊，对不对？哦，啊，你若讲要修理，所有的徛家住户，大家共同负责啊，这个毋是，吼、哦，但是法院吼，无你插伊安尼讲啦，吼、哦，鉴定的结果吼、哦，真清楚，就是你五楼专有的部分。风水失效，吼、哦、啊！这是你处处个人吼，你对领导管理的疏失，所以你爱负责修理呀、啊，吼、哦！这不是大楼公共的部分安尼，吼、哦、啊！所以讲依照民法的规定哦，吼、哦，咱的建筑物那是讲你维护吼无适当造成别人的损害，吼、哦，所有权人，吼、哦，你爱负赔偿的责任呐。Hello， 嘿，王小姐，嘿，你讲。
2: 嘿，啊，个本上的呀、
0: 啊。好，来，迄、那个一种吼，啊，着拜三香哈。好，谢谢你。好，来，王小姐来。
3: 喂，
0: 啊，你个几组？
3: 我要半上的，要一组。
0: 好，啊，拜三香哈。
3: 好，谢谢。
0: OK， 好。
3: 三甲无，三甲无。
0: 寄三峡哈，寄三峡哈哈，我赶紧下给你呀哈。OK， 好，谢谢你，
3: 好，拜拜。
0: 好，来，好。啊，所以讲，像他拄仔咱讲的这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啦哈，这就是五楼的你爱负责修理，好，唔是讲一间公寓旧啊，所有哈的住户爱替你出钱，对，哈，啊，而且呢哈，因为这個问题一直拢无改善，哈，所以嘛爱赔偿啦，哈。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4: 喂，你爱半张诶。
0: 好，你爱几组？
4: 半张一组咯。
0: 好，安尼拜三下你收哈。好，谢谢你。好，啊，然后我伫讲吼，结果判安怎，你知无？ 五楼风水哈、哦、修理的工程费23,5,980元，吼、哦、五楼你爱出，吼、哦、啊过来，吼、哦、四楼你害人的这个装潢弄了，你嘛爱出，吼、哦、啊过来，伊要求100,000元的吼、哦、精神抚慰金呐、啊，吼、哦、诶、欸、啊但是吼、哦，法院认为讲精神抚慰金这部分吼、哦。都免赔啊啦，因为唔是重大的侵犯到你的人格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安怎？咱若住旧厝吼，那至今讲吼，因为老旧啊，吼啊漏水啊，吼、哦、你爱紧修理，啊袂愈严重吼、哦，而且呢，楼骹伊会漏水。你到时阵哦，连人个装潢线爱赔呢，你搁倒麻烦安尼，好无吼？啊，厝边啊吼，即间个啦，你家己伫断吼。啊，恁兜漏水，虽然恁兜无漏，啊，拢漏对楼骹去，安尼嘛唔对，咱嘛是爱甲修理啦，哈。好来，嘿，王先生呐、啊，嘿，王先生，
5: 哎，
0: 嘿，你讲来，
5: 哎，
0: 喷了一招呀。
5: 不是，
0: 安怎袂？哦，我你讲一罐狗啦，吼！啊，咱今仔日吼，六罐只要1,680。
5: 我买一罐了啦。
0: 一罐狗啊狗哦。
5: 啊，喷用喷的啊。
0: 对，我你讲，你买一组1,680呢？加五罐呢？加无几百块？加五罐呢？
5: 哎，拜三时
0: 咧。嘿，我甲你写起哩哈 ，OK， 好好好。
5: 三时啊，嘿，我中昼回
0: 我。无要紧，我甲你写早时啊，我甲你写早时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6: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带来就是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
7: 这是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的秘方做的，这太头粿是港式的，伊内底成分是黄金比例，当调真紧的，青春的白玉菜头，酱四成，够三成的皮厚的火烧虾，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另外三社是花莲台东的再来米，经过八项手法去处理，至少要做10公斤，才做出这么香、这么甜、这么 Q、口感这么好的菜头粿。你整好两瓶金银色，就外口酥酥，内底软软，有够好吃的啦！咱这五星主厨港式的菜头粿是真空包装，冷冻送到恁家，每一包内底拢切好啊，有12袋。你只要肯伫恁冻，要食偌济就摕偌济出来料理。看你要煎啊，要炒啊，嘛是要煮汤，拢足好食的。不但好食，阁方便，厝内甲穿的，家己食好食，做正顿嘛好，做点心嘛好，做宵夜嘛会当，摕来请人客阁有面子。因为这是五星级饭店的口味啊，因为即马所有的食材全部拢大起价，猪肉起大价，火烧的少，白油菜头搁较少，即马成本拢足悬的，当做的量无多。今仔日特别来遮广告，特别广告价，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包52袋，960公克，一包500。即马电话卡通，特别优惠6包72片。只要990元，但是限时限量。
0: 好朋友啊，赶紧哦！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即马摕6包回去，只要99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哈，你来甲提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哈，啊要一定爱紧讲啊哈，啊来，0800663377啦哈， 这吼、哦、唔是普通的菜头粿吼、哦，你吼、哦、有诶讲啊，我早顿拢嘛伫外口吼、哦、买迄菜头粿，你敢无看新闻啊？这早顿买迄菜头粿吼，迄、哦、毋是正常菜头粿，迄拢粉辣辣，你知影无？辣辣的安尼吼，你食迄菜头粿软软，啊个吼无迄个菜头的香味吼、哦。啊，咱这吼、哦、正菜头粿吼、哦，正菜头粿吼、哦，五星级饭店你叫一盘两块都要135。我今仔贵州哩，内底是72块哦。来，你啊贵州？喂
6: 喂，嘿，来菜头粿。
0: 好啊，一组啊，两组。
6: 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哈、哦，好。啊，迄落、嘿，我你讲吼，迄落拜二互你收。
6: 哦，拜二斋。
0: 拜三好啦，拜三较稳好啦。
6: 好啦，好啦。
0: 拜三较稳啦，吼、嗯、，OK 哈。好，安、尼拜三互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6: 我菜头粿
0: 啊，一组。哦，好，啊，拜三。
6: 甲拄啊，迄盆迄当地来就
0: 好。好好好好，啊，我你讲啦，同款是两分两单啦，因为一个爱冷冻的，一个无免冷冻啊。好 ，OK， 好，好，谢谢。
6: 免冷冻。
0: 系都有冷冻人啦，好 ，OK， 好好，谢谢。
6: 菜头粿啊，冷冻。
0: 嘿，是是，好，谢谢哈。
6: 好，
0: 来，张太太，嘿，嘿，张太太。
8: 啊。
0: 你嘿，啊，你啊几组？
8: 哎呀，我要
0: 找
8: 你讲几
0: 袋
8: 啦？这几
0: 袋？总共72袋啦，伊一包哦，差不多12袋啊左右啦，啊六包唔，安尼总共72袋嘿。
8: 72袋哦。嘿，好。啊，我久。
0: 拜三好，你收啦。
8: 哦，拜三，今日拜啦，好。
0: 嘿嘿，好好，谢谢，好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好，电话卡来，咱来几组？喂，哎，你来几组？
9: 哦，
0: 七
9: 袋。
0: 嘿，几组？
9: 一组
0: 啊。好，嘿，一组哈，一组是九啊九那呢？嗯。
9: 哦，安尼哦。
0: 嘿，原价一包都要500，咱给你六包哦。
9: 哦
0: 好。你啊几组？
9: 我一个人来呢，我。
0: 好，安尼摕一组哈 ，OK 哈，拜三你收哈，谢谢哈。好，来蔡先生。
10: 哎，你好。
0: 嘿，啊，你啊几组？
10: 菜头粿一组。
0: 哦、好，安尼迄个拜三你收哈，谢谢。
10: 好好。
0: 来，安尼陈太太你的几组？
11: 你好。
0: 陈太太你的几组？一组呀。
11: 菜头粿
0: 哈。好 ，OK， 好好。啊，拜三你收。
11: 拜
0: 三。OK 哈，好，谢谢。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你收，安尼哈。好，来讲吧，讲聊聊3377咯哈。来，咱来几组？
12: 你好，我要订一组萝卜糕。
0: 好啊，礼拜三收可以吗？
12: 可以。
0: 好，谢谢你。好来，嘿，丽姬阿姊，
13: 喂，你好，
0: 嘿，阿弟阿贵州，
13: 一招一招菜刀贵，
0: 啊，赶快喏，拜三哈，
13: 拜三，
0: 嘿嘿，好，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哎，我你讲了，这五星主厨做的啦，甲你外口买到的菜刀贵无同啦，这组新卫护理师家己有买有吃，哈，哎，真的好吃。哦、真的好吃，我搁报阮小弟、报阮小妹、报阮朋友来买，吼、哦、啊！因为你菜市啊买迄种菜头粿，吼、哦，你若放冷藏有无？三天伊就生锈啊啦，三天都袂食呀啦。啊，咱会当放冷冻，你知影无？吼、哦，啊，佮吼、哦、最主要咱这较 Q， 吼、哦，外口你食迄种是软软的，啊，咱这较 Q 啦，无同啦，材质无同，材料较好啦。喂，嘿，黄先生，你来几组？
14: 哎，一
0: 组啊！拜三哦，你收会当哈，好，谢谢你。好，来郭先生，你的几组？
15: 哎，菜头粿。
0: 嘿，啊，哎，几组？
15: 一组就好啊。
0: 啊好，啊，你的拜三哦，你收会使哈。
15: 会啊会啊。
0: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较甜较 Q 较好食啦。免温酒就好食，安尼有厉害无？哈、啊，手工是切丝的，方正玉师傅，这五星主厨吼，独家秘方去做的。吼、哦，诶、欸，这个天吼、哦，我咧讲，打热酒就变大出门啦，蛮不利吼，梅雨季节来，佮落雨要出门你嘛麻烦啦。厝内面放一座啊，吼、哦，摕落来，看你要用吹用蒸的，哦，拢较好食。冰毒若放下咧，我建议你叫两座，因为太好食咧吼。这座新会护理师刚甲你讲，较好食，因为我家己有买吼、哦。五星级饭店叫一半吼，两袋安尼啊啦，135块。啊，咱今仔日咯吼，六包总共72袋哦， 每一块拢甲你切好啊，当然你也免切啦，钢丝的啦，黄金比例做出来，所以为什么足好食？吼、哦，这拢真空包装的吼，伊这拢照古法安尼做，至少要做十点钟以上才做会出来。冷冻车送甲恁家互你，做正顿也好，做点心也好，做宵夜也好，要摕来请人去嘛，足有面子的。吼、哦，即马原物料你就知啦，材料拢起大价啦。咱这个真空包装吼，冷冻车的费用嘛，稳出。吼、哦，一袋一袋，吼、哦，拢甲你切好啊，吼、哦，一包吼、哦，你要只一公斤的是960公斤，差不多两斤啊，差不多十二袋左右啊，拢甲你切好啊啦，啊，六包，吼、哦，这外口买吼，一包爱500块，一包500块，六包爱偌济呢？3000，今仔日你开990块吼，成本悬，量真少吼，广告价啦，广告价吼，才有通啊这么低吼，嘿，一包一。一袋一袋拢甲你切好啊吼，紧看哦吼，你若讲哦啊，我爱食切切吼，啊较酥的，较简单，你就落去吼煎煎的。啊，你若讲我爱较营养的，你搁甲卡一个两类嘛，无要紧啊。有的人吼，我唔爱搁食油，我就直接放喺电锅吹起来，嘛会使。嘛有人摕来用炒的啊，炒粿啊，同款意思啊，对不对？哈喽，来黑民娟，你个几种？
16: 哎，是因为我昨天有叫一组啊，我今天再追加一组，两组一起来。
0: 那个，因为单子的话，我刚下给你，昨天有叫一组哈。好，
16: 啊，这边都堆高一桌啊，两组一起收啊。
0: 新叫一组哈 ，OK， 好 ，OK。
16: 啊，也是星期三吗？
0: 星期三好了，嘿嘿，好 ，OK，
16: 啊，
0: 但是哈。我是下给你啦，他到底会不会分两次去，我没有办法控制哈，因为我们一天好几千张单子，等时个等待太侪咧，主持人较侪。
16: 我想讲长个对干，长个写。
0: 马进，我给你下给你呀，哈，我已经写上去了，但是实际上要看看他们的作业哈。OK 哈，谢谢你。
16: 好，
0: 来玉林呐。哎呦，玉林拍摄搬落去，啊，你再搁卡来好不好？咱这个屏东吼，南州乡的吼，这个玉林小姐，啊，你再搁卡起来吼，拍摄人吼，啊，好，你搬落去吼，啊，你再搁卡起来，安尼好不好？来，玉林小姐，嘿，
17: 我
0: 玉林
17: 的狗啊，
0: 哎呀，你要几只？嘿，你要几只？啊，好，你
17: 就，我要喷的啊，
0: 你是要爱喷的呀？
17: 嘿嘿，
0: 哦，安尼好，安尼我知，哈。
17: 讲你讲六
0: 冠，嘿，六冠哦，六冠1680
17: 哈，
0: 1680啊，你啊啦，
17: 1680，
0: 嘿，哈，哦 ，OK， 嘿，
17: 你
0: 暂
17: 时要上来，
0: 拜三拜三，哈，
17: 拜三，
0: 好 ，OK， 呵呵，谢谢你哈 ，OK 哈，呵，谢谢，好啦，好朋友，咱歌哪听啦，吼，啊，电话继续卡，这组八面爱买啦，吼，这间八面爱买，吼，啊，咱要吃就有啦。伫厝诶，你免出门吼，摕落来用啊烧，看你要用蒸诶，用炊吼，煮汤诶啊，煮粿啊汤啊呐，拢会使啦。吼，要蒸来吃啊，哦，真的蒸来吃特别好吃啦。吼，你两面甲蒸起吃，哦，有够香，有够好吃，搁有够 Q 哦 ，QQ 软软的吼，真正你拢无想要停安尼啦。吼，啊，每一包拢甲你切好啊，就对啊。吼，要吃足方便诶啦。吼、哦，有当时啊吼，咱这爸爸妈妈你脚头无好，要去外口买物件，你嘛真麻烦嘞。咱厝内面甲传嘞，厝内面若有时段吼，真嘞，咱较有效嘞，传一撮我放喺冰橱的。咱若去上班吼，这爸爸妈妈平常出去买便当，脚头无好吼，放喺电锅吹起伊就会当煮啊。吼、哦，足方便的啦，安尼好不好？咱这是乡村的吼，白玉菜头吼 ，B B 菜头粿，外口食个无味呢。啊，咱的吼都足好食，嘿，可比你煮菜头汤同款，迄种香气有够赞的就对啊。只迄再来米的米酒落去做，吼、哦，我你讲，袂像外口你迄菜头粿买起来讲，食起来讲安尼糊糊烂烂，咱会袂，吼、哦。啊，免问上就足好食哦，吼。啊，电话你甲敲吼，啊，咱来听歌。祝你马到成功。

0: 好，来继续骂到成功哈，来拍摄哈啊，那他都啊098018哈，哎，后边四字我卖念哈，哎啊拍摄哎，你搬落去啊，你再过个卡，安尼好不哈 ？Hello， 来嘿，车工来，
1: 喂，
0: 嘿，你爱啥？
1: 爱过一桌。
0: 哦，好啊，拜三休会当啦哈。
1: 哎，
0: 好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1: 拜三袂使，拜三袂使。
0: 啊，要拜几？你甲我讲爱拜几？
1: 我拜二啊，拜四。
0: 拜四啦，哎、欸，好，拜四，拜四，迄个算讲14号就对啊，哈，好好，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啊。好来，0800663377哦，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哦，时间来个加吼，啊嘞，故事未赴讲。嘿，故事未赴讲，无要紧，后点钟再阁讲故事，安尼好吧？哈，好，安尼继续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啦，哈。这个咱拢讲吼，年糕啦、花香啦，哈，这都已经看破红尘啊嘛，对不对？啊，去修行，是不是哈？问题啦，哎呦，讲好这种贪心的年糕啦，台北市啦 ，Hello 嘿。秀娟啊，
2: 喂，
0: 嘿，哎、啊欸，你爱啥？好好，你爱几组？
2: 一组爱使拜六送无？
0: 拜六哦，会使啊。好，那拜六就是16号哦，吼。
2: 我
0: 无要紧。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来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啦哈。讲到台北市啦哈，有一个哈，这胡林人吼，较侪岁啊啦哈，咱叫伊阿嬷好啦哈，这阿嬷哦，就是坐捷运板南线呐，伫善导寺迄站哦，迄站人较侪哈，啊这月台哈，这个椅啊休困，无小心吼，甲一个吼白色的拖鞋按键的这个背带哦吼。放在现场啦，哈喽，嘿，咱高阳家呀，哎，阿丽阿姑做，
3: 我咪爱喷剂嘞，
0: 喷嘞哈 ，OK 哈哈 ，OK，
3: 1680，
0: 嘿，对，1680哈 ，OK， 好好，阿丽拜三休哈，
3: 好，
0: 谢谢你，好 ，OK， 好，谢谢，好，啊，另外我哩讲吼，讲这个人啊，坐遐哩等捷运呐哈，啊，结果可能捷运因为迄站哦。人遮侪啦，可能捷运来，爱着雄雄紧撞起嚟啊啦吼！啊，这个背带煞留喺现场，问题内底有50000块呢，现金呢。吼、哦、啊，结果呢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1: 喷的，我喷的一组。
0: 啊，你要喷的哈？嘿，喷喷的 UC Pro 一组哈 ，OK 哈，好。
1: 拜几？
0: 拜三哈，谢谢。
1: 好、哦、好、
0: 哦哦。来，咱来几组？
4: 喂，
0: 嘿，你爱过啊喷嘞？
4: 我要咸过。
0: 好过哈，安尼迄个
4: 菜，
0: 菜头过一招哈 ，OK， 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吼，啊，讲这50000块啦，吼，啊，放在袋啊袋啊，老的这个捷运的椅啊啦，吼，结果哦，结果吼，伊就坐捷运，啊，坐到昆阳站的时阵，因朋友讲，啊，你的袋啊呢？伊才发现讲。啊对哦，啊我底下那无伊，啊一定放在他拄啊椅啊啦，吼、哦，紧登去现场，底下无去啊，紧去警察局报案，吼、哦、啊报案了后，监视器摕出来看啊，吼、哦、这案发吼、哦、2点钟了后啦，都、就是有一个穿咖啡色吼，72岁细过年糕出现咯、哦，来张太太，嘿，
5: 喂，
0: 嘿你爱几组？
5: 你好，
0: 嘿，
5: 你今日卖啥？菜
0: 头粿，嘿，菜头粿，嘿，你爱几种？
5: 是几偌济啦？几碗？
0: 嘿嘿，我你讲一包500块，啊，咱今仔优惠6包，只要九啊九。
5: 一包500。
0: 嘿，对。
5: 一包是几袋？
0: 一包差不多得要1公斤嘞，960公斤有12袋，拢切好。哦。
5: 嗯。拢总九啊九。
0: 嘿，对。
5: 啊，有送吗？
0: 哈？
5: 有送。送迄个有车有要
0: 食车啦，对啊，阮乌鸟甲你送啊，运费阮出啊。
5: 哦，
0: 系啊，所以叫做才会好诶。嘿，你爱几种？
5: 一份啊，搁卖啥？搁啥物？
0: 你再听我讲过好不好？好、哦，我伫即马伫做节目，无遐多一个安尼甲你讲好不好？哦、我会讲过，你再听好不好？啊，你有确定要买只菜头粿要爱无？
5: 啊，是错啊，错诶。
0: 菜头粿咱内底有迄、那、迄个诶、那個欸，应该算粗的，因为咱内底有迄个虾啊，嘿。
5: 哦，安尼我无爱。
0: 嘿，无爱哈 ，OK， 好好好，谢谢哈，哎，我你讲后摆听广告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来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结果呢，一个看，讲迄个胖无几块50,000现金啊，去互年糕扣去啦，讲也有这个代志啦。年糕讲会安尼贪心，哦，你讲发现这50,000的袋啊，无你嘛摕去捷运服务中心嘛无，伊哦，这个袋啊一看钱，就甲吼拍咧。就离开现场啊，想讲无人知，拜托个，即马世界全监视器啦，拢翕甲一清二楚啦，吼、哦、啊，然后就嘿掌握着伊，这是一个年糕嘛吼，啊，甲掠倒来吼、哦，啊，是伫这庙个讲伫修行啦，今这是修什么行啦？看到钱就贪心，哦，啊，当然是照这个。侵占罪哈，甲送去台北地检署哈侦办安尼，好不好哈？啊，这警察局呼吁啦哈，咱若捡到别人哈胖无物件，爱送去警察机关哈，还是相关单位哈，唔好占咧做家己个安尼哈。我你讲犯法会受罚咯哈。啊，过来，咱要坐大众捷运工具的时阵哈，大众交通工具的时阵哈，你的物件哈，爱。保管也好啦，吼、哦！你也像这安尼吼，一时疏忽去，哇！啊，财产就损失啦。啊，佫有哦，整理看嘛，真侪，对不对？吼、哦！好来，出门在外啦，较顺利的安尼吼。来，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吼，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哦。
6: 请公哥。
7: 咱这个 UC Pro 抗菌呢，第一个咱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人类

0: 也是讲你有空嘴，甚至讲你的私密处，就是咱的尿道感染啦、阴道感染，你可能有分泌物，你也在直接喷在你的患部、你的内裤、你的鞋啊、你的袜子、你的鞋垫，你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卖喷咱的目睭、鼻啊、加咱口腔内底，就会使啊。不管咱的嘴暗、安全帽啊，也是讲你的私密处。熊钢卡、灰指甲、恁家的鞋啊、鞋垫啦、袜子啦、地垫啦，甚至讲囡仔玩具上面也在喷完之后，等它干，小朋友口腔接触嘛无问题。啊，讲咱厝内公共场所的马桶啦、门把啦，这些所在拢会使喷。搁有咱的手机啊，咱的很多的这个遥控器有啊，大家来不同的人安尼摸来摸去，今仔日6罐1680块。
1: 只有今仔日0800663377。
2: 进攻格。
3: 今仔日带来是五星主厨港式的萝卜糕，咱是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避风所做的菜头粿，内底有四成的恒春的白肉菜头，阁有三成花莲台东的菜来味，阁有三成是平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人拢知影白肉菜头特别甜，尤其恒春的特别好食。那平湖的火烧虾啊，拍蛋的清甜阁咸香，是天然的调味料。但是现在量真少，真珍贵。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蛋肉较多，较 Q 较好吃。那花莲台东的菜来味，较香甜，口感较好，较 Q。阮这港式的菜头粿，免问酒就足好吃。哦，这做足高工的，有备种的制作过程，至少要10点钟才有办法做出来。咱这卫生间的人拢合格，做好是真空包装的，冷冻送到恁家。你冰起来了后，要吃偌济，提出来料理，免退冰，简单方便，阁好吃。你要蒸的、炒的、煮汤、用炊拢会使，煮好就是五星级的口味，有够好吃的。咱一包内底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仔日特别广告价，小好大家，6包只要990块。
1: 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哈，优惠都今仔日了尔啦吼，最后一天啊，来，你爱爱啥 ？Hello，Hello， 嘿，你爱啥？
4: 哎呀，我顶回叫困困的对吧哈？
1: 嘿，你今晚要爱啥？
4: 无，啊，我要搁改起来安尼啊。
1: 无啦，你今晚要爱啥？
4: 我
1: 你现在有要交代产品吗？
4: 没有啊，
1: 不是这样，你打0800-0600-777，你打0800-0600-777，他给你处理好不好？0800-0600-777，好，来0800-0600-777哦，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安尼哈，好来，安尼咱好朋友哈，咱电话卡做利用哦，趁优惠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哈。哦，啊，喷的这吼足好用的啦，会臭、会烂、会流汤的、会痒的，拢会当喷。吼，啊，这粿吼，五星主厨做的，有够好食 ，Q 弹弹啦，吼，有够香的啦，吼，免问就都足好食。0800-0600-333。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你来笑谁？
13: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哈，明仔母亲节哈，啊，祝贺咱大家这母亲节快乐哈！啊，尤其咱家妈妈哈，请你也保重安尼。好来，谢谢你，感恩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这个电话拜托你甲抄者，二四点钟拢会当敲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过来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常常拢有好朋友敲电话来问讲吼，新会啊，我电话甲你吼啊。交代伊就想哦，最好我要搁食嘛，感觉搁有丢你卡来就丢啊，卡来问吼，啊你买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问吼，嘿，但是一定爱讲新会，你讲我要甲新会交代啥吼？伊即马听着新会吼，就知影你要爱优惠组诶，紧甲你看有优惠组诶，互你无啦？那有吼，都是优惠组诶介绍互你吼，啊，所以讲吼，有较有机会，安尼好不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若要查回吼，拜托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迄边叫我都甲你查，安尼好不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若讲到这组喷的吼，我甲你讲，你一定爱警惕，因为今仔一天吼，我你讲只要会臭会痒吼，会烂了解会破皮会流汤的，这款拢会当用吼。这款用个喷的三百摆以上吼。啊，你若讲喷环境啊，有无？吼，口罩啊，吼。嘴安嘛吼，安全帽啊，手机啊，门把、遥控具、餐具、小朋友的玩具，你拢会当喷吼。上长吼，来个21天吼，病毒遏制的效果安尼吼。啊，我咧讲啦吼，尤其你囡仔讲吼，臭脚烧，哎呀疼嘞，臭脚烧吼，这种啵，这种爱喷安尼，哎呀袂啊，吼，啊个月脚拢个喷安尼，好不好？好啊，少年的讲吼，流汗真臭的，还是讲有狐臭的，你拢会当喷安尼，好不好？吼，空嘴嘛会当喷哦，私密。住买用个喷，连红眼都有法度喷啦，吼、哦、尿布疹嘛会使喷，你讲我有异位性皮肤炎，常常咧痒，你做你个喷拢无副作用，安尼好不好？吼、哦，你讲我有流浪味会使喷无？当然嘛会使啊，对不对？吼、哦，甚至我你讲你摕一罐啊吼，会放在你的身躯的吼，放在卡棒内底吼，皮包里面吼，嘿，要去外口上厕所。嘿，小喷者啦，较袂去传染着啦，阿爸吼，这当初伫迄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时阵，这是守住国家大门的第一道关卡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等我卡来，吼，做你。个用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那讲到这贵吼，吼、哦、这真的是百面爱买啦，有够好吃啊，五星主厨做的呢，啊我咧讲厝内边个传嘞，对吧？天气管理落雨，管理伤热，我咧讲吼，咱若摕落来退冰真真的也是你要做汤的，也是你要用炒的，也是你要用电锅哦，安尼吹者拢会使。Hello， 来嘿，咱来啥？
1: 啊，我要菜头粿。
0: 啊、哦，好好来，好，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嘿。
1: 啊，我拜六，拜六。
0: 拜六吼，我就讲十六，十六号，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 ，OK， 好好，拜拜呀，哈哈。好啊，我你讲这组吼，尤其咱脚头无好，你一定爱传呐，出去外口买物件真麻烦呐，吼。哎，外口迄菜头粿有诶无食呢？你要食过早餐诶菜头粿有无？哦，拢也无啥气味，阁烂烂。啊，你啊去菜市啊买回去吼，免放喺恁家冰橱，免三天就想去啊啦，生想啊啦。嘿，来陈先生啊，你爱啥？
2: 我爱喷的。
0: 喷的哈，好好，喷的喷的哈。啊，一组哈，啊拜三收哈。
2: 拜一收。
0: 拜三啦。
2: 哎呀，我痛哦。
0: 嘿，我知影都嘿，你只要有主意有跳出来哈，谢谢你呀、啊、，OK 哈，嘿
2: ，OK OK 哈，
0: 啊，为什么咱这粿你爱买？因为咱用的是恒春的白玉菜头，边边菜头粿外口食起拢无味哦，啊，咱内吼 哦，秘书，你敢那做菜头汤同款，迄芳葵有够好，你先看麦啊！哦，香槟真恰恰有够好吃，还食在咧米酒落去做，你知影无吼？啊，我咧讲吼，足 Q 的啦，食起足 Q 的，袂像外口你买迄种哦，软软乎乎迄种啦，吼、哦，而且你拢唔免调味哦。我跟你讲，甚至你拢买五酒，伊就足好吃啊！今仔日啦，你想看麦九百九，互你六包，总共七十二袋。吼、哦，下免运费呢，冷冻车这贵的拢阮存呢，吼、哦，只要开你九啊九，赶紧哦，冰毒啦，刚下落叫两组啦，我你讲介好吼，这组新卫护理师家己有叫我有吃，所以我敢甲你讲，足好吃的哈，紧的哦，电话卡讲吧，讲六六三三七七吼，哎，咱那边讲故事，先来听故事，安尼好不好哈？来听，是讲一个心情的故事。您好，我是阮家的细汉查某囝。自细汉，阮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哥、我的阿姊，拢真惜我，所以我有一个真快乐的囡仔时代。阮家的人哦，拢无读什么册啦，包括我嘛同款。读小学啊，迄当阵啊，我都无爱读册，所以小学毕业了后，我就去工厂做工啊。其实伫阮这个会所。像我这款的查某囡仔真多，我会记得我拄好去工厂做工的时阵，阮那规定哦，大家拢是小学毕业就去做工啊。实在讲，伫个工厂做工嘛真辛苦，阮是对上班无闲到下班的，是伫遐我交到真侪朋友，包括我头一个男朋友阿星啊。迄当阵啊，阮阿爸阿母根本就无爱让我交男朋友，但是阿星啊。伊真喜欢我，伊拢伫个我要去上班，会经过迄个大树卡等我，然后用伊个客运车载我去上班。下班的时阵嘛同款，伊会甲我载去大树卡遐，再予我落车，家己行转去。一开始我予伊载拢换脚踏车啦，落尾等阮感情较好的时阵，我就会揽着伊个腰。一段阿星啊用脚踏车。在我上下班的日子，即马想起来，也阁是真甜蜜、真快乐。当然，迄当时，阮若放假日，我嘛会骗阮爸爸妈妈，讲要甲我工厂遐个女工、我遐个朋友出去佚佗。但是我甲我遐个女朋友生过了后，因若转去啊，就是我甲阿星啊约会的时间啦。所以每一个礼拜日，我嘛才无闲个呢。即马想来。一段青春的岁月，真正是我人生上个精彩的日子。但是有一天，阿星啊在工厂做工课的时阵，无小心手去予机器夹入去，伊的正手就安尼减四支针头啊。后尾阿星啊就无来工厂上班，我嘛找无伊啊。搁较害的是，迄当阵啊，我发现我已经大腹肚啊。我伫阮家一直哭，一直哭，甲工厂省一尴尬，拢伫遐哭啦。阮阿母发现我无对当，一直问，一直问，我才甲代志甲阮阿母讲。迄是我自细汉到大汉头一摆，互阮阿母扇嘴皮，嘛是头一摆，阮阿爸摕洗手洗啊，甲我顺。我才甲这大汉，会当讲是互阮老爸老母笑眯眯的万查某囝。头一摆，和我的老爸老母，佫拍佫骂，所以当天暗时啊，我感觉人生无忧啊。嘛因为少年唔知要安怎，都摕一支刀，甲我的刀手割一空。落尾，就是阮阿姊发现，甲我送去病院。

回来阮家了后，我的老爸老母拢无搁再怕我，也是骂我咯。因嘛不爱和我去上班啊，所以我伫阮家休困差不多两个月。迄当阵啊，我才知影，原来因送我去病院的时阵，已经叫医生把我腹肚内底迄个囡仔提放开咯。我唔知影，我人生奈行到这个地步，无去上班，我逐天伫厝诶。嘛是一直哭，一直哭。后尾，我的老爸老母甲上届小我的大姐啊，因就决定甲我甲阮大姐夫啊送做对，也就是讲，互我嫁予阮大姐夫，甲阮大姐啊公家红婿。

爸老母的讲法讲，我就甲人安尼啊，要阁嫁嫁无好翁啊啦。伊若烦恼我一个软弱的查某囡仔，若嫁着歹翁，后摆外家是要安怎替我出头？因为我的大姐自细汉就接受我的，阮大姐夫啊，人阁风流啊风流，惊伊阮大姐，阮姐夫啊压袂过，所以就想要甲我这个水又阁少年的万查某囝，嘛嫁予阮大姐夫。安尼，阮两姊妹啊，若管阮大姐夫啊，嘛管较会调。阮大姐夫当然嘛好，阮大姐唔知安怎，竟然嘛答应呢。就安尼，我就甲阮大姐

真害，这两项我拢有。我不但甲我的大姐公家红晒，而且阮姐夫也是伫个菜市啊卖菜，所以打厂卖菜甲公家红晒，就是我刷落来的一生。因为我的阿姐生三个后生，所以这世人我就决定不要生啊。恁一定真好奇，暗时啊，阮是安怎困的，对不对？是阮姐啊困正边，我困倒边，啊是一天阮翁甲阮大姐困，过当天才来甲我困，或者是阮翁就敢那皇帝同款，要甲谁困就甲谁困。我相信恁一定真好奇，对不对？而且恁一定会想讲，啊，我有甲阮阿姐两个做伙甲阮翁困无？做伙变高人无？我爱甲恁讲。其实啊，自从我嫁予阮姐夫的时阵，阮姐夫甲阮大姐就伫个共一条街买一间套房予我住。一直以来，阮阿伫菜市啊卖菜，卖完收好，我就转去我的套房休困。阮姐夫就甲阮阿姐去困中岛，然后我才去阮姐夫、阮阿姐因家食饭。食完暗顿，看完电视，阮姐夫就甲我转去我的套房困。所以我爱食感谢我的大姐。伊的翁每天暗时拢是伫我的套房甲我困的，但是阮姐夫嘛对阮大姐真好，逐天甲阮大姐啊困中昼，人因嘛生三个后生，但倒是我决定不生囝。我伫想啦，我即世人像阮阿姐的翁，甲我的阿姐公家翁婿，我都要甲伊的后生当作我的亲生囝，所以我歹心。我怕的，我若是生囝了后，若有妈妈的私心，就无法度把那三个囡仔当作是我家己的亲。

这些事情讲来这么轻松这么紧，却是我的一生。现在我的头上也白了，我大姐也中风了，所以跟我翁跟那三个孩子开会参详的结果，就是我回去跟我大姐跟我大姐夫住，因为他三个孩子都结婚已经搬出去了。刷下来的日子，我也结束我菜市场卖菜的生活，现在就是我跟我翁两个在家里好好地照顾我大姐。我问我大姐说，阿姐啊，你会后悔这世人给我这个小妹仔跟你公家翁吗？我大姐说，不啦，这就是父母的决定。那当时啊，我也看你这样要死要活，看你这么不甘的啦，不才会答应我们父母。但是这是世人，我们姊妹这样相依为命也不错，尤其现在我中风啊，你又这样照顾我，我也是很感激你，我也很感激我们的父母当初的决定。那一天我就把我的阿姊拦掉的又又哭出声了。我的一生跟别人这么也不同，但是我也过一世人啊。人说打仓卖菜不爱跟人公家翁婿，我都有，而且过一世人啊。如果说我这世人有什么遗憾，就是我还是常常都会想起我初恋那个阿星啊，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吗，他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想起我，这就是我的一生。再见哦。

0: 进攻格。
1: 咱这个 UC Pro 抗菌呢，第一个咱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人类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五分钟灭菌100%的好过。第二个呢，它经过中国医药大学检验，抗菌长效21天，21天的时间。所以你喷一盖冻21天的时间，只要你卖去洗，像咱的手啊、脚啊，可能你就一天喷一盖到两盖。所以恁家的嘴暗啦、门把啦、便所啦、吼马桶盖啦，这个喷一盖会使冻21天的时间。第三个重点就是会使直接喷咱的皮肤，不管你是阳光卡、灰指甲，也是讲你有空嘴，甚至讲你的私密处，就是咱的尿道感染啦、阴道感染，你可能有分泌物，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患部、你的内裤、你的鞋啊、你的袜子、你的鞋垫，你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卖喷咱的目睭、鼻啊、加咱口腔内底，就会使啊。不管咱的嘴暗。安全帽啊，也是讲你的私密处、胸钢卡、灰指甲、恁家的鞋啊、鞋垫呐、袜子啦、地垫啦，甚至讲囡仔玩具上面也使喷完之后，等它干，小朋友口腔接触嘛无问题。啊，够咱厝内公共场所的马桶啦、门把啦，这些所在拢会使喷。够咱的手机啊，咱的很多的这个遥控器有啊，大家来不同的人安尼摸来摸去，今仔日6罐1680块，
2: 只有今仔日0800663377。
0: 进攻个，
3: 今仔日带来这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咱特别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用伊的秘方做诶。材料拢是特别金贵，包括四乡的恒春的白油菜头。这个白油菜头因为恒春有罗山风，所以特别甜、特别好食。另外，阁有三社花莲台东的再来米，花莲台东遐无污染，再来米口感较好，袂软软，来做菜头粿上好。另外，阁有三社是澎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火烧虾啊是拍蛋的。清甜咸香，但是今麦较少啊。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瘦肉较侪，油较少，食着较好食，阁健康。咱的菜头粿拢经过卫生检验合格，无防腐剂，无大肠杆菌。咱的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制作才够工的，爱经过北疆制作的过程，至少爱10点钟才做会出来。尤其咱内底油汤酥是香香香，所以这菜头粿伊有丰富的蛋白质，热量阁无悬，内底阁有丰富的锌、甲微量元素，阁有维生素 B 群，阁有维生素 D， 会当讲非常的营养。主要五星主厨的秘方做的，特别好食。丰泰拄啊粿，阁做水灾，白油菜头粿，猪肉阁起大价，大项成本拢足悬的。咱今仔做的量无多，152袋，960公克，1包500块。今仔日广告价特别优惠，6包72片，只要990块。
2: 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哈。最后这半点钟哈，你一定要赶紧办案哈。最后这半点钟哈，只有今仔日了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哈。Hello， 嘿，来，咱来啥？
4: 喂，你好，蔡老贵。
2: 好好啊，拜三好，你收。
4: 拜三，下晡需要无？
2: 好，我给你写下晡哈。OK， 给你写好啊，谢谢你哈。
4: 好好好。
2: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今日食咱家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5: 好食啊！啊，你煎起来安尼口感很好，甲外口无同。
2: 阿姊，阮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6: 哎，伊煎起来哦，就是口感不一样，煎起来就感觉在食吼。哎，粿较 Q 啊，煎起来敢那，反正食都无同款。你若有比较，你才会知影；啊，若无比较，人可能就较唔知啦。
2: 阿姊，你食咱家的菜头粿有啥物无同？
7: 恁家的粿吼较 Q。较 Q 较香，食了 Q 噶。
2: 阿妈，你讲恁阿孙咧真爱食阮的菜头粿呀？恁孙拢安怎讲？
7: 阿妈，你 紧买紧买，哦，
2: 真爱吃啦，好吃啦！谢谢阿嬷甲咱做分享，阿姊，咱的粿好吃无？
8: 哎呦，你迄个粿拢嘛 Q 弹弹，真爱粿拢嘛好，脆嘛口口咬。你我若咧吃，我拢会用吹，
2: 用吹较无油啊，嘛是好吃啊。
8: 开始啊，我就用吹啊吹啊吹起嫩软软。
2: 用炊用煎的用炒的都也很好吃，谢谢曾炸哥。你说上回买回去真快就吃完了，这次要加买几组？
9: 就吃完不要大家在等，今天你们的菜刀粿真的比较结实，
2: 比较 Q 吧，
9: 比较 Q 啦，外面都在暖暖。
2: 哦，我们比较好吃啦。妈妈你感觉我们的菜刀粿好在哪？
10: 我跟你说啦，你的粿好吃是无话讲啦。上好就是讲，伊会当放冷冻。
2: 对啊，外口有当时啊，你买着迄粿吼，若放冷冻，哦，拢暖暖乎乎啦，
10: 足方便。你若去菜市啊买人炊迄落菜头粿转来吼，
2: 嘿，
10: 你若放下加站三工都袂食伊啦。
2: 安尼哦，
10: 三工就生锈啊。
2: 阮个放冰毒较好保存啊。
10: 方便嘛，啊，你放咧，你像即落天。好啦，到底你是要怎麼出门？
2: 好啦，出来面穿咧，要住着屋，
10: 足好食。食到这个会趁钱嘛，会食都爱食。
11: 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
10: 好吃啦，真的好吃到极点啦！
2: 阿妈，我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7: 菜头粿哦，决定都好食。
2: 我的菜头粿好食无？
12: 哇，个粿哦 ，Q Q Q
2: Q Q， 好食啦哈！好，感谢你来哈。咱这相亲时段，你看啦，只要吃过阮的菜头粿，大家饿落的啦。好，来好朋友哈，若要爱分的哈，也是爱这粿哈，啊，你电话卡来，0800663377啊，那讲到迄个分的哈，只要会炒、会暖、会上的哈，啊是料干会破皮、会流汤的，这款拢会当用哈，敏感的嘛会当用，一罐分的300摆以上，安尼好不好哈？效果会用达到21天哈，赶紧哦哈，0800663377啦哈，啊那讲到这粿哈，哦。这超级好吃的，哈喽，来来来一下，
13: 菜头粿，
2: 好粿吼，啊一组呀，
13: 啊，
2: 哎，拜三吼，你收够啊够了呢，冷冻回温出嘿 ，OK 哈，谢谢，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14: 买一组啦，啊，会使，嘿，过迄个拜三未？
2: 哎，过过拜三吼，20号吼，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免考虑啊啦，百名爱买啦，有够好食，还佫这优惠着，哎，冷冻车着爱几百块的运费啊，阮吸收呢，啊，你总共第72个登记才九啊九呢呢呢，五星的呢 ，Hello， 来嘿，陈先生，你爱几组？
15: 我买迄落啦，菜头粿甲饭的啊，
2: 拢爱吼，各一组呀。
15: 对对。
2: 好，啊拜三号你收，哈，哦，谢谢你哈。好来，那个综合淑珍大姐，嘿，综合淑珍大姐哈，你家己包落，这个卡来好不好？好来，啊，咱来一下。
15: 哎，你好。
2: 嘿，你讲。
15: 菜头粿。
2: 啊，粿哈，爱几种？爱几种？
15: 一组
2: 九啊九人尔，他拄仔有人叫3组嘛，有人叫5组诶。
15: 哦，
2: 太好食咧。
15: 两组
2: 吼，好，啊拜三收嘿，哈。
15: 拜四啦。
2: 啊拜四吼，拜四就15号啦哈 ，OK， 好，15号你收。
15: 食饭前进前啦。
2: 好，我甲你写早起哈，啊实际上爱看乌鸟哈。好啊，因为嘿，乌鸟伊送恁迄桌伊送2个，甲送30个哦，时间拢歹赚啦，吼，啊，我甲你写给你啦，有，我你讲，阮先抄电话，啊，若无住址，阮小姐敲电话，佮你问，无佮你问就是有啦，吼。
15: 哦，
2: 谢谢你哦，哈，两组我知哈，谢谢你哦，这外好吃啊，咱免问就都足好吃的啦，啊，主要哦，直接完美，伊就足香的啦，吼，啊，有人爱食迄切切的，吼，较酥的，啊，你就用蒸的。对不对？你要落去吼，真真的吼。啊，有的人你讲，哇、哦，我要顾营养，无要紧，你加一粒卵，哦，嘛超好食。啊，有的人是放个电锅吹起来，安尼嘛会使，哈。或者讲，有的人吼，伊甲切一块一块吼，摕去用炒，嘛未歹啊，哈。啊，另外吼，阮内底即有油葱甲迄个虾啊。 吼，火烧的香气啊，吼，真来吃这种有够香、有够好吃、有够 Q 个嫩啦哦，真正无想要停。尤其咱这种哦，我咧讲囡仔啦、老大人有哦，有当啊嫩的啦吼，无在条剥吼，啊较硬的啦吼，无在条剥嫩的，佮无在条吞，我咧讲。嘿，你免好食啊，艰苦啦！咱这摕一撮啊，转去真好食啊！食到嘴角目笑，佫甲你抢哦，佫隔顿工佫会甲你讨。我咧讲哦，大面爱买啦，厝内面一定爱传啊！我咧讲做正顿也好，做宵夜也好，做点心嘛好啊，对唔对吼？今日啊，免阮就着正好食吼！今仔日才会回呢，免运费呢，佫无甲你起价呢。你看卖啊，一包是500块，摕你。六包就要3000块的，咱才给你提高啊高，运费搁阮出呢，吼！这当阵啊，你唔提，要等当时五星级饭店爱食菜头粿有无？来一盘135，两袋啦呢啊！咱今仔日给你的贵州来得72袋，紧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安尼咱今嘛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吼。

0: 这个烟斗用啊，甲米度一对阿阿婆去日本佚佗，带一间烟斗柜的录像。到暗时啊时阵，果然就听到真奇怪的声音哦。一对阿阿婆拢感觉鸡母皮拢起来啊，惊甲屁屁喘哦。这当阵啊，烟斗用就甲因某米度啊讲：“
1: 米度啊，你去看卖啊者，你的日本话比我较厉害啊。”
0: 一天啊，烟斗用嘴气疼，医生讲爱慢嘴气，但是要慢嘴气的时阵，烟斗用是惊咖呢，一直甲医生杀啦。所以呢，一个气口医生不得已只好和烟斗用啉一杯威士忌来作答，然后就问烟斗用今嘛是不是较有胆量啊？烟斗用赶快是目头夹夹，一直喊头。所以医生只好阁予伊啉第二杯威士忌，第三杯嘛是安尼甲啉落去。然后医生讲安怎，即马有胆有勇气啊吼！这时阵的烟斗友就坐起来，正大声讲：
1: 即马我要看卖啊，什么人敢来卡我的嘴去？

0: 吉啊，我昨昏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啊，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还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好，好，刚才我够有五个女朋友啦。

0: 亲爱，我已经想通啊，我一定要打拼赚钱，和你过好日子。
1: 嗯，亲爱，无代志啦，尽力就好啊，卖互家己受大压力啊。我有手有脚，我若过了无好，我家己就会走啊啦。

0: 弟弟呀、啊，你多大了？几岁哈、啊？看你也无几岁，你就跟人来滴相亲咯。
1: 阿姊，我二十几。
0: 这么小啊？我35岁啊呢。这，爱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哦。
1: 姐啊，我讲的不是年纪呢。
0: 啊？安尼就是你呀啦。那今嘛就来讲结婚的代志。
2: 即公格，
3: 阮特别邀请方正玉师傅，这师傅就厉害，伊是前君悦饭店、维多利亚酒店、甲假日饭店的，伊阁是专进高职餐饮科的老师，而且伊伫国际比赛定定得奖，包括2012、2013、2014、2015年国际厨艺赛金牌，就是伊做五星主厨的功夫。特别避风做的材料，阁是特别紧的。有4成的恒春的北油菜头，3成花莲台东的在内味，阁有3成澎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这拢是黄金比例去做的。别人做袂出这款的口感。这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做起来足够工的，爱备种制作的过程，至少10公斤才做会出来。咱经过卫生检验合格，每一包拢甲你做真空包装，个冷冻送到恁家，冷冻会再放到年半，拢感觉较新鲜。一袋一袋拢帮你切好啊，一包有12袋，960公克，一包外口就爱卖500块。今仔日予你个广告价，6包72片，只要990块。今麦所有的食材外口全部拢起价啊，咱赶快真材实料。就是五星级饭店的口味，咱去五星级饭店一盘两袋，就要135块。今仔日你直接还付6包72袋，才990块。这请人客足好看的，足有面子的。咱家己伫厝内底食，就会使食到五星主厨的口味，免退冰就会使料理，食偌济退偌济，看你要蒸要煮，用蒸的，用炒的。用煮汤的，用炊的，拢好食，真正好食，营养阁方便。咱阿公阿嬷较无在调煲，较无在调吞的，食这菜头粿上好。建议咱厝内底的人较侪，会用加欢呼几桌啊，做正当食嘛好，做点心食嘛好，做宵夜嘛会当，招待人客阁较有面子。幼年啊，甲阿公阿嬷来食，拢足适合的。
0: 好，来赶紧哈啊！咱今仔日咯，6包只要990块，0800663377咯哈。以上广告哈啊，趁即马哈，这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
4: 张
0: 一祖，你电话摕来哦。
4: 来，那个菜头粿，
0: 菜头粿电话摕来哦。
4: 菜头粿两组，
0: 两组电话摕来哦。爱菜头粿哦，你电话摕来哦。阿姊，
4: 你卖菜头粿哦？
0: 有菜头粿，你电话摕来。
4: 我买一个。
0: 你电话摕来。阿哥爱菜头粿哦。
5: 嘿。
0: 电话摕来哦。好，来赶紧哦，0800663377哦，这拢甲你切片切好啊，就对啊。一包就得要1公斤啦呢，960公斤呢，吼。啊，我你讲，咱唔免问了吼，哎，就足好食，这黄金比例吼，足好食，足好食的吼。啊，因为在内面吼较袂黏啦，花东那边的吼较无污染吼来去食吼，咱的粿吼食起来较甜、较 Q 弹、较好食吼，无温上伊就足好食吼。啊，通用迄个手工去切。是的啦，哈，来，咱来几组？来刷卡，甲你接接，哈，好 ，OK，
6: 好。
0: 来，啊，我你讲哦，因为咱拢真空包装的，哈，冷冻车送到恁家吼哩，哈，你做正当做点心做宵夜拢会使，请人家嘛照面煮，这物件拢足好食的啦，哈，偏蚵的火烧虾啦，哈，啊，白玉菜头啦，哈，啊，过来，哈，这个好朋友哈，咱这哈是用迄个再来米啦。吼、哦，啊，真空包装，啊，每一包吼，拢甲你切得好，差不多12袋安尼啦，吼、啊，啊，你继续看，新冠护理师，你讲话时，你继续看吼，成本这悬啦，量真少啦，吼，啊，广告价你想看卖啊嘞，到啊到，搁互你扣一个冷冻车几啊百块嘞，吼、啊。 这几间的啦，你有法度食到五星主厨做的，这真的是吼、食到好气啦吼，趁优惠来个底吼，平常吼一包是500块啦，六包都爱3000啦，今仔日你开一个九啊九啦，冷冻车阁是阮做的啦，吼啊，所以讲吼，赶紧好不好吼，来0800663377吼，最主要的就是讲你外口买到的迄种菜头粿吼，你无在着放冷冻，放冷冻吼，我你讲吼，你摕落来的时候伊拢软软啊。咱会买，吼啊！过来，你若讲我买放冷冻，我放啊冷藏，三天你就生锈啊啦，拢免食啦，吼！啊，咱会当放冷冻哦，吼！来，咱来几组？哎，你啊几组？
2: 菜头几多？
0: 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啊，拢切到啊，吼，较 Q 啦。外口的吼，你食的吼，拢你外口买迄拢软软，啊，咱这卖咱这较 Q。吼、哦，啊，咱拢免温料就好食哦，吼、哦，啊，因为我阿你讲啦，冰炖那羹的类吼，你两组三组甲叫，足方便的啊，要厝的要食就有吼、哦。来，邓先生啦、
5: 啊，对，
0: 还几组？
5: 哦，恁还在？
0: 嘿，我会晓算安尼，我先讲，无啦，滚生少的电脑出来，嘿，
5: 嗯，
0: 啊，你几组？
5: 一组，
0: 啊好，拜三阿你收、哈，嘿。哎呀好，阿拜三号你收，唔是我甲你切的哦，你家己当伊的哦。好来，啊五星级饭店叫一般吼，两地啦尔嘛，135，你今仔摕当伊72地，我你讲爱食菜头粿的人哦，食甲欢喜，食甲你巴肚饱哦，真的哦，真空包装啊，冷冻车送甲恁家哦哩，安尼好不好？这样等点心宵夜拢会使哈，好赶紧哦吼，0800663377吼，爱买食较切的吼，啊你着蒸较酥的安尼。吼、哦，落去煎，吼、哦，啊！你讲吼、哦，要加一下营养，加一粒肉卵，吼、哦，啊，有人放甜糕啦，吼、哦，炼油嘛，歹加起，吼、哦，摕来炒嘛，真好啊，对不 ？Hello， 嘿，来，邓先生，你在做啊？有看嘛？
5: 哎
0: 呀，嘿，啊，你爱一组，嘿。
5: 你顶个捌买过，我捌买过。
0: 对，嘿，好食吼，好。赶
5: 快接啊！
0: 嘿啦，嘿，好 ，OK， 好，谢谢。好来，你看就是买过，拢会来买啦。来，你爱几组？
6: 你好，
0: 一组啊，拜三你收哈。
6: 好，谢谢。
0: 谢谢哈。买过拢会来买啦，而且拢叫两组、三组嘛，有人叫五组呀，太好食了，太好食了。嘿，苏女士啊，嘿，你几组？你几组？
7: 你那菜粿是几高包哎？
0: 菜头粿哦，一包哈、哦，一包哈、哦，得买到一公斤啊，960公克，才12袋。
7: 包的包就歹食，包将来就我拢爱脆脆，安就无好食。
0: 啊，都唔是啦！你外口买的安尼，咱这也卖啊，拜托的。你都唔捌买过的啊？对啊，阮这大家拢用手，紧嘞，后边一直包嘞。你啊，几组经过？
7: 好来，来唱，改唱一包
0: 啊。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好来，嗨，生妹小姐。
8: 我要菜头粿。
0: 好，拜三收哈 ，OK， 谢谢你。好来，健全大哥，你啊，几组？
9: 我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两组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你看啦，我你讲哦，都是安尼好食，大家拢用手的，紧的，最后5分钟，咱哪听歌？幸会护理师到家者，啊，无拢满线哈。好，来，安尼咱来听一个啊，吼，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哈，中文的《秋水长天》。

0: 进攻格。
1: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天咱快闪带来就是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
2: 这是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的避婚粥诶，这太头粿是港式诶，伊内底成分是黄金比例，当调整紧咧，青春的白药菜头，酱四成，够三色的平和的火烧虾，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另外三色是花莲台东的再来米，经过八项手法去处理，至少要做十点钟，才做出这么香、这么甜、这么 Q、口感这么好的菜头粿。你蒸好两边金银色，就外口酥酥，内底软软，有够好吃的啦！咱这五星主厨港式的菜头粿是真空包装，冷冻送到恁家，每一包内底拢切好啊，有十二袋。你只要放在冷冻，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料理，看你要蒸啊、要炒啊，也是要煮汤，都很好吃的，不但好吃又方便，家里给传的自己吃好吃，做家常也好，做点心也好，做宵夜也可以，拿来请人客更有面子，因为这是五星级饭店的口味啊，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全部都大起价，猪肉起大价，火烧的少，白油菜头又较少，现在成本都很高的，当做的量不多，今天特别来这广告，特别广告给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包有十二袋，960克，一包500，现在电话卡通，特别优惠，6包72片，只要990块，但是限时限量。
1: 好朋友啊，赶紧哦，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现在拿6包回去，只要99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最后吼30秒安尼，赶紧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看阿咪啊啦，落节目了后吼，啊，你卡手爱咩啊哈？你存无济哈？这存差不多10多组那尼啊，吼，抢到的你的哦，吼，啊，过来吼，无哦。啊，你也赶紧咯，吼！啊，这0800663377咯，吼！好啊，这个新闻护理师讲话吼，啊，你电话紧卡，吼，剩10多组啊，尔，先抢就对啊啦，抢无啊就无啊啦，吼！来0800663377咯，吼 ，OK 吼，好，来0800663377吼，刷，落节目继续卡。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咱请，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仔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0: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谢谢，这首歌曲是《爱苗》，这是凤飞飞所带来国语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地里村直播的现场。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呢，吼是这个听众朋友所点的宝贝湾的歌，今日来为你安排。唔忘咱这位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哈？来，乡亲好朋友呢，直播当中的电话呢，麻烦邀请听众朋友记起来，随时拢会当卡看呢，吼要来这个呢点歌，或者是要来各位。三品都可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表来报告。咱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好朋友呢，哈，稍等呢，这首歌曲，哈，今仔日，因为有真侪歌吼，报不完，所以讲今仔日咱就先无报这支歌。小等下要来报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报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5月9日，今仔日拜六哦哈。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啊，男士朋友要点歌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报完了后，就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咱的姊妹伴，小等下3点都来开放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去来听歌，这首歌曲《妈妈，请你唔通听》，做回来欣赏。妈妈

0: 来，这首歌曲是贺一航所带来《妈妈，请你唔通听》。乡亲阿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吼是这个拜六，吼今仔日拜六，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这个女性朋友呢，咱稍等下三点就来开放啊哦吼。今麦电话在当间卡起来呀，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有首台语歌。
0: 嘿，什么歌名？
1: 赛牛车。
0: 赛牛车哦。
1: 哎。
0: 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哦，好，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2: 母亲节快乐。
0: 嘿，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文的唱的《送我妈妈的歌》。
0: 送我妈妈的歌。
2: 哎，
0: 问
2: 一下哈。
0: 好，再来安排。謝謝好，謝謝，来，你好。
3: 喂，刘警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3: 给你点一条游客店的苏波的形象。
0: 苏波的形象。
3: 形象。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你好。
4: 哦，刘警，你好。
0: 哎，你好。
4: 祝你长生啊，母亲节快乐！点一龙青玉求佛。
0: 求佛。
4: 嘿。
0: 好，再来安排，谢谢。
4: 好。謝謝，
0: 来，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嘿。诶，
5: 阿爸的心声，张燕青，张燕青唱的。
0: 你讲要听阿爸的心声哦。
5: 嘿嘿，张燕青。
0: 阿爸的心声，张燕青呐，哈。
5: 诶，张燕青。
0: 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来，啊，咱一旦搁再来点歌哦，吼，搁当点歌吼，来要点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伫遮呢吼，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呢电话卡起来，吼，电话卡起来，非常感谢。来，你好。
6: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地高月台》。
0: 地高月台哦。
6: 欸，
0: 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来，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啊，各有一首歌通点，哈，看听众朋友各有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大家，啊，所以今日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新娘衫》，哈，这首歌曲是苏露所带来，这回来欣赏，谢谢，哈，来，你好，
7: 喂，啊，你。你听
0: 哦，嘿，我来听诶，
7: 诶，这卖也是点歌
0: 哈，啊，稍等下三点，哈。
7: 三点
0: 呀，嘿，三点哈，
7: 好
0: 好 好， 好，谢谢，好，来拍摄哈，因为呢，今天呢是这个拜六哈，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三点对当来点嘛，先来听歌，这首歌是《新娘衫》，自我欣赏。

来，这首歌是苏露的新娘衫。乡亲好朋友，那是有伫咧投资股票的朋友，最近拢会知影讲，哇，这个呢股市啊，那亲像充满着 AI 的议题，吼、哦，有真侪这个公司因为有参与着 AI， 吼、哦，所以讲呢，这个股票拢有起，当然啦、啊，吼，起起落落啦，吼、哦，不会落拢稳赚的啦。啊，咱来听呢，吼、哦，唔是要来讲股票。吼、哦、啊，当然，如果你若总讲咧，有买股票赚着钱，恭喜哦，吼、哦，爱继续赚。来，啊，这个呢，讲到随着这个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 ，AI， 有不少人开始伫咧烦恼未来职场将会出现着巨大的变化，吼、哦。最近有人伫咧问讲，未来十档什么工作未去有 AI 吼、哦、来呢？吼、哦，这个呢取代。吼、哦，真呢，敌人家己认为讲 AI 并未真真正正取代工作，而是会占掉着99%人力的需求，并且点名有足侪种的高薪职业恐惊面临着冲击，引发着大众的这个讨论。吼、哦，啊，那是这个呢，吼、哦、AI 啊。真正呢，可以取代很多的工作。即卖 AI 能力进步非常的惊人，加在原本被认为讲需要高度专业的工作，嘛开始受到威胁啦。伊伫咧讲到有 AI 产业的人士曾经来预测，未来软体的工程师、软体工程师的角色，可能渐渐转型变成产品经理。但是伊嘛伫咧质疑啦，高盛的这个呢吼啊。PM 真正敢会当留落来吼？即、这个呢，算讲除了讲咧资工相关的领域以外，包括着电机、其他工程科系毕业生，甚至律师、大师、金融业加着半导体的这种研发等等的职位，拢有可能受到 AI 的影响。因此好奇，究竟还有什么款的工作未来有缘吼？有机会维持高薪，甚至平均的会当领10万块以上吼？有什么工作会当吼？当然 ，AI 目前主要冲击到的就是高知识、高中学生的这个白领工作，反倒转来薪水较低啦，需要现场吼劳力还是实体操作的职位，短期之内比较较无容易被全面的取代啦吼。啊，那是足侪人就开始伫咧讨论啊咧，有人就点名讲，即个社工啊、水电师傅啊、医生啊、护理师等等啊，吼、哦，甲着上个简单呢，就是工作机卡哦，未被数据化吼，讲了个较简单，是正常的工作，足少用电脑诶，其实有足侪拢未。去由 AI 来吼，即、哦这个取代。反倒转来，即卖呢吼，足侪即个工作哦吼，就是唔是即个高科技的工作吼、哦，比较较被取代。哦，尤其是水电师傅无吼，这吼、哦、有足侪这种问题吼，嘛、哦、是需要水电师傅哦。但是亲像水电师傅啦，吼、哦，即、这个汽车师傅啦，这有当下呢吼、哦，有可能啊。嘛是会安怎？嘛是会被 AI 取代呢？为什么？因为你甲看即卖啊，吼，车若歹去，拢用电脑咧查，用电脑咧查，查出讲咧吼，倒位歹去啊！啊，这呢吼，查出倒位歹去了，嘛是需要着这个修理汽车的师傅啦，还是水电师傅啦去换，吼，去调整，哈，去修理嘛。但是检测方面就会当借用着电脑啊。所以讲咧吼，未来啦吼，啥物诶，这个工作未被 AI 取代。大部分基层的工作在未来20年之内基本上都不被取代啦，比较基层的工作啦，有人在指出，就算说 AI 发展更紧啦，有关系当选择这位的无论在哪位，咱都是靠人力的啦，很多的工作啊，真侪人说啊，医生会不会被取代？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机器手臂吗？但是我跟你说很精密的、很精密的部分哈，啊，这呢虽然讲啦啊，那亲像机器手臂啦、AI 啦哈，会当呢来完成，但是呢哈，毕竟医生哈，这是很人性化的工作啦，所以讲呢哈，有可能也不会被取代哈，只是讲可能会比较安怎啊，这个呢，伫个啊这方面会比较较简单去判定哈，还是较简单去操作。这个手术哈，所以讲呢，真的呢，今麦有真侪少年人，亲像咱这款的年纪，咱都较无讲遐烦恼啦，因为咱嘛强强哈，这个年会到家吼，这个算讲
有专业吼，非常有专业以主啊，搁再来就是年纪也大到很多人都退休了嘛，对不吼？都较袂去烦恼，但是即卖少年人哦，真的很烦恼呢，烦恼家己的工作是不是未来被 AI 取代呢？吼，真的有可能啦，有可能有足侪工课拢会被 AI 取代。譬如讲即卖有一个即个组装的工作拢是作业员嘛，吼，啊这呢，吼，譬如讲吼，即个作业员。这个工厂有一百个作业员，哈，啊呢，即卖请一百个人，人工啊，就是有机器人呐、啊，有这个 AI 啊，所以讲有可能请五个人就会当操作一百个人做的工课，只要五个人就可以操作一百个人做的工作，啊，所以讲呢，吼，想想的呢，未来，吼，这个呢需要的人较少，啊，但是呢，吼，一般的人呐，找无头路，无钱通赚，啊，因做出来物件是虾米人要去消费，毛家一人安尼伫咧讲呢，吼，所以讲呢，未来啊，咱拢无法度来这个了解，吼，时代的变实在太紧的呀，哦，我今日听到一个医生哦，中医师，我今日就去针灸嘛，吼。因为我当时一个白龙去针灸，三拜，吼、哦、四拜安尼，吼、哦，有当时感觉讲呢，啊，今仔日呢，吼、哦，这个较有闲的时阵，就去针灸，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哦，这个，我就听到迄个针灸医师伫咧讲，哦，因囝啦，总讲买这个电脑的配套啦，吼、哦，还是手机的配套啦，吼、哦，还是手机啊，拢买上新、上好、上流行的啦。啊，因爸爸拢甲讲，你买买个遐尼新、遐尼好、遐尼流行啦，因为吼、哦，你这种机啊啦，还是这种物件买回来，你后无外久的将来。就会被取代了，不是讲干啦变旧的尔，而是变个太流行啊！因为即卖呢吼，这一款呢，三 C 的产品也好，或者电子的物件也好，哈、哦，这拢是日新月异啦，哈、哦，无定着呢，半当一当哦，都拢总进步个呢，你也拢变旧型啊，你甚至呢吼不服使用了。所以讲，因爸爸都安尼讲，啊，因囝都讲，嗯，你讲安尼，大汉嘛爱买上好，要享受人生呐、啊。所以讲，少年人呢，个比呢。吼，这个啊，爸爸妈妈家会晓通去享受人生的，当然啦吼。钱唔是咧谈，才讲赚钱的辛苦。啊，未来呢吼，唔知这整个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 AI 吼，这个物件实在是乎咱想象不到，伊呢会发挥到什么款呢？吼，这个程度去啦。但是我咧讲，乡亲不变的，就是时间。吼，不管这个世界安怎变，无变的，就是时间。时间游玩就是一天二十四点钟，所以讲用钱表你爱把握着这个时间，哈，时间会当创造机会，时间买当呢，好，好咱安怎啊？这个早早投入，哈，譬如讲你很早就投入健康保养，那么你得当一直健康的去，哈。啊，你那阵讲呢，无把握时间，你也看时间这个物件，就是一去无回头的物件。钱吼，你只要用心吼，你即卖无赚到钱，人讲你用心赚不定，你当赚足侪钱，哈。所以讲。钱会当靠啊，即、这个呢，咱家己搁再赚来。但是时间哦，一点一滴伫咧流失，流失过诶时间都无可能搁再倒转来啊！真的完全不能回来。昨天有可能再回来吗？咱只有哦迈向明天，无可能回到昨天。所以讲呢，哈，所有的一切拢伫咧改变，哈，所有一切拢伫咧改变，唯有时间不变。所有代志有可能拢对你无公平。唯一只有时间对每一个人拢是公平，所以讲乡亲朋友，时间足重要，咱无可能回到过去，所以讲量早来安怎，量早来呢吼，建立着家己诶这个健康机制，这介重要，互你肯来照顾大家健康，食百里，来听歌，三口组做个欣赏。

0: 哥，来，来，安尼，你咧，你讲你甲咱甲我买一支快歌吼？
1: 哦，足好用诶。
0: 安怎好用啊？你拢家己煮吗？
1: 无啦，阮搭来。
0: 吼，搭扫吼，啊，毋要煮诶，就对啊啦，吼。
1: 我
0: 安尼哦，恭喜，身体拢足用诶呢，哦。
1: 阮算无甲阮诶孙甲囝食，十多岁啊，阮家己食，真方便啦。
0: 互恁两个家己大啊，家己食啊，家己煮，用这支万用节能快锅足方便啦，吼。
1: 我台中后里
0: 啊。哦，啊有吼、哦，台中后里啊有足简单使用无啊？我
2: 买几
0: 个台啊？买几个台啊？来这广告，啊！你即卖这买是要家己用，还是别人叫你家买？
2: 阮亲戚。
0: 哦，恁亲戚来恁兜看到的吼。哦，安尼哦，啊，伊你是有煮物件好食吗？
2: 有啊。
0: 啊，伊讲安怎？
2: 紧
0: 啊，阁好食。啊，所以讲，当我拜托你家买。安尼哈，大哥，啊，你伫咧用，感觉好用无？快哥。
2: 就是好用，唔知要叫。
0: 足好用。恁囝嘛叫一台哦，
2: 我叫一台。
0: 啊，你有感觉工作省电无？
2: 有
0: 吼、因为吼，伊咧食电拢几分钟啊，尔剩的时间，家己主动进入焖烧锅啦。啊，足简单操作吼。吼，迄操作起来足简单嘞。啊，即马安尼嘛寄去你遐啦吼。
2: 寄到我遮。
0: 王大哥啊吼。好，安尼我就是照你这地址，甲你寄过你遐。
2: 好。
0: 吼，安尼呢？好，安尼就是拜你到。
2: 拜
0: 你。嘿。
2: Okay.
0: 可以啦齁、不起价赶快是2300。好，谢谢你王大哥。好再见，来。这算广告，咱得去补充一下广告咧。王大哥齁伫咧讲话安尼啊，实实在在齁啊，这甲听着知影袂夸大。王大哥呢讲，甲你买几台台啊？那无好用，无可能买遮侪台，因后生毛买呢。啊，这最主要应该就是因囝倒转来食着呢，吼妈妈手落菜讲改遮好食，妈妈就讲啊，得用快哥煮诶，吼。啊，这呢亲戚嘛来引导，结果食着物件遮好食，应该嘛问，甲问讲这安怎煮诶？这呢王大哥也讲啊，得用快哥煮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我定下伫咧讲吼，咱咧万用节能快锅，咱咧肯熟悉是还蛮广告，但是我嘛是。因为家己有用过，哈、我家己有伫咧用万用节能快锅了，我感觉讲，该遮好用啦，该唔免咧付出着吼，足侪时间呐，刷入去厝内底拢无油烟，这一点你都爱买啊，你敢知油烟对咱的身体是偌尼啊伤重，哈、对着咱的健康是偌尼啊迫害，所以讲厝内底若无油烟吼是足重要的。过去大家拢感觉讲，都爱用真的用钱才好食，事实我咧讲吼，用炉、用煮的、用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大行都好食喏，最近吼、这种的天气，咱会当来食一挂绿豆汤、红豆汤。绿豆汤你家己所冻定时日一下都好，都够好食。红豆汤吼、你得啥做歹煮啊？嘿啦，准讲要煮甲烂，有当时啊煮甲破锅锅，用这个加速煮无？用加速煮要煮甲烂，有当时拢破去。吼、无好看，阁无好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吼、一粒碰甲亲像两粒大，皮阁无破。我吼、刚才想到我第一摆煮红豆的时阵，迄个心情。我第一摆煮红豆的时阵，我甲红豆拢无浸哦，直接甲放落去，啊，甲鱼豆啊类。结果呢，吼，时间到吼，我嘛无管伊啊，吼，安尼时间到，我有闲的时阵甲拍开，哇！我心内想讲惨啊，呾漏开啊，介逐粒拢圆滚滚安尼啦，吼，拢无破啦，啊，这毋得无省呢。结果我得用汤匙甲卡一嘴起来食，吼，入口即化。咪咪咪，上上上， 看咧到底我心内有够欢喜，我伫咧讲讲吼，这一定爱报互听众朋友知，比人诶五十档诶吼诶老店有无？加在迄绿豆汤、红豆汤拢标榜五十档诶老店，比因咧煮诶抑搁较好食啦。啊，你煮起来你后加南糖，或者是讲你煮起来了并会冰箱卖南糖，你会当将即个糖吼该煮互伊浓稠吼。啊，人吼卡起来了后要淋偌济糖家己淋，因为有人爱食甜，有人不爱食甜。哦，厝内底哪总讲吼，有真侪人的时阵吼，咱就是用安尼来甲处理。啊，你哪总讲得啊，咱要食的吼，差不多口味拢差不多，你得啊煮熟了，加加南糖。吼，啊，哪总讲咧厝内底人吼要食甜啦，吼，还是讲咧无甜啦，吼，不赶快咧口味，你就是糖水吼，甲伊放伫边啊，吼，啊，这呢吼。煮的比较浓稠一点，啊，咱咧较一碗要来食的时阵咧，糖加加，安尼咧吼，糖水加加，较一糖丝仔落去，看爱食偌甜，吼，有人无啥爱食甜嘛，好好吃，真正有够好食，吼，足好食啦。啊，你若要煮薏仁绿豆汤，你就是薏仁先来煮二豆啊类，煮加伊安尼吼，足好食的啦，足烂的啦，然后有无吼？嘛免二豆类，薏仁你免二豆类，薏仁你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好。就是吼，即个十分钟煎熬煮熟了咧，刮个泡开，甲个将绿豆啊放落去，再个二手动静二手动定时二一下，迄薏仁甲着绿豆啊都变软变好食。有够好食的啦！所以讲，前两日嘛，今摆即款的天气吼，你得当来煮，看要食烧的、食冰的，拢会使冰的冰箱吼。咱到囡仔都袂去外口，拢啉别人伫咧卖凉的啦，无卫生刷入去吼，佫有够贵。家己煮的比较较好，要煮啥都会使吼，要煮什么都可以，真的很好吃。一盖买当煮两行至三行，所以讲吼，咱来听吼，安尼呢有一支，我用一两块，我家己就两支啊啦，我一两支，我呢一个鼎拢煮饭啊、炊卵啊，吼啊，另外一个我拢。卤肉，吼，迄肉卤起来，甲卖卤伤济，啊个，啊个咸卤卵，啊个咸卤迄个豆，即个豆干，啊是讲嘞吼，即个啊，算讲豆干钱拢会使，吼，安尼卤卤的吼，会当食两工，会当食两工，卖卤伤济，卖卤甲食袂完，啊食两工就好，卖超过第三工，有够方便，有够好食，佫会当预约呢，吼，会当预约。这真正足厉害，亲像我吼，惊讲下早起来吼，安尼咧，得巴肚枵啊嘛，无物件通食，所以讲咧，有当时我得伫暗时的时阵吼，啊得预约，啊差不多呢六点钟过了后，可以开始煮糜，啊顶管搁再炊一个卵，啊然后安尼起来就会当，即个炊一个各类菜，啊就会当配一寡，即个。算讲迄个做豆腐乳，我不哩爱食豆腐乳，啊，就安尼呢吼，下早时就有一顿足好的料理通食，因为也当预约啦，唔是讲呢暗时煮好了，甲放底下，放甲无好食，你就是吼，即个呢，甲伊安排好，甲放起，了后甲伊预约六点钟了，才开始煮，我说讲你。看这个快歌，看歌好啦。上好的所在就是俗价，俗价足侪听众，比如讲你听啊，你起价啊，这么俗，2300块尔，吼，佮再来就是也佮有报告，佮有维修。你即卖买电器用品，啥物人要佮你维修，足少的啦。尤其是这种的吼，几千块啊，即个呢电话用两档哦，嘿，电器人的头家讲哦，值回票价，当用两档派去吼，卖维修我佮买一支新的，几千块啊尔。咱这个万用节能快歌吼，足侪好朋友佮我买十几档啊，派去也佮一档维修。所以讲哦，你无买足无彩吼，乡亲时代你甲听咱听种朋友啦吼，无迄个买一台尔，大多数吼拢是买一台倒当用好用了，佮报亲戚五十来个买，家里是谁吼，后生祖囝新妇拢总有买，也佮有一位听种朋友呢吼，你敢知影呢？嘿吼，后生伫澳洲呢，吼伫澳洲食头路做工课有无吼？伫遐成家立业啊！要去澳洲看因囝吼，嘛是炸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去啊！伫遐呢包肉粽，用万用节能快锅呢吼来撒肉粽吼，安尼撒晒冰的冷冻，倒转来了后，因囝会当呢吼食伊北的肉粽吼，食半冬，因为会当冰的冷冻吼，冰一下半冬呢吼，拢是食着妈妈诶，即个手炉菜甲滋味。所以讲呢吼，这万用节能快锅当快活，伊赶去澳洲呢，拢总挂两台。所以讲乡亲朋友。看我好用就好啦，一支个2300块啦，有够俗的俗，这里吼点电话费都无得买，所以讲用车票赶紧，若无万用节能快过，赶紧打电话来赶紧订港主文，来一支2300块，上好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我嘛有伫咧买哦哈，3罐1000哈，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给小伯无？啊，唔小伯，那唔小伯，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娶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拍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窑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到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到砖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横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蔗买通食，伊嘛会拍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停，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惊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毛，哈，煞甲我讲毛，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自然来给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给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自然呢，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祖传的牛车城。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这首歌是咱大哥讲要给我点赛古车，但是无赛古车，干那阿三兄赛古车，好，所以讲为你报丧，这是郭大成、郭大成所带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欢欢喜喜，阿咱趁钱都有通存哦，欠的钱爱一部分规划来顾健康。必然甲办来保养身体，照顾健康。咱到呢吼，输伫时间上，每一个人时间拢同款。你若会晓伫呢二十外岁啊，就开始为你的健康来打底，吼、哦。啊是讲呢吼，啊，即、这个三四十岁时就早通去来保养身体。那么咱呢，食较老的时阵，甲袂破病，啊袂要紧。不管即摆几岁，你只要即摆开始来照顾身体，互你肯来照顾，依然会当健康食百里。来，我来接一通电话，等我一下。来，你好。
1: 哎，姚姐。
0: 嘿，你好，我来听。
1: 哦，姚姐。
0: 嘿。
1: 你大伯准备打寄三罐来。
0: 好，来这广告，大伯准备寄三罐吼。
1: 哎。
0: 啊，进前有买过啊吼。
1: 买。
0: 啊，食了，食了，对咱的身体吼，倒一方面有帮助。
1: 哎。
0: 哈？
1: 啊。
0: 你食了，对咱的身体倒一方面有帮助，大伯最旁讲完。
1: 帮助我较少。
0: 吼、哦，你本来放尿该食饭就对啦。啊，你本来是暗时食饭还是日时？
1: 暗时
0: 呀。哦，暗时夜尿就对，一暝起来几摆？
1: 迄时阵拢起来三摆。
0: 哦，迄时阵拢起来三摆，啊，即摆食咱大北水膀胱丸，即摆拢起来几摆？
1: 差不多两摆。
0: 吼、哦，拢两摆，安尼啊，食无偌久啦吼。
1: 嘿。
0: 食无几罐吼，就改成甲变成两摆啊吼。安尼足好诶吼。哦，加足舒服诶，好，安尼，嘿，嘿，安尼，迄个拜礼，拜礼搞，
1: 拜礼再时，
0: 好，拜礼再时，哈，
1: 哦，
0: 好，谢谢。
1: 无啦，你个爷爷，我唔知要倒厝等。
0: 好，对，阿得拜礼会知呀，哈，阿你等厝等，也甲你卡电话，哈。好，谢谢郑大哥，谢谢哈，好，好，好，来哈，这算广告哈，啊，咱郑大哥讲，食无几罐呢，哈，本地一枚起来三四摆，即卖剩两摆，哈，伊讲安尼继续好，继续舒适，你甲想啊，哈，真正呢，没事，啊，都当好困，啊，又咧紧起来放尿，迄是偌不舒服的代志，尤其困眠对咱人的健康影响介大，所以讲如果一个人吼，会当一暝到天光，甲着有一个人吼，规暝拢伫遐咧走便所，迄呢吼。你顾月亲来，什么人的身体较用？当然是好困眠的人身体较用。所以讲，咱的天气望大家吼，卖搁再呢糟蹋咱的身体，哦，卖搁再冤枉哦，困唔是困袂起哦，是无在条困哦。这尿咧紧要安怎？你一定爱起来放尿的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好咱呢吼，这个卖搁再夜尿啊，啊，这当治疗的，足侪人拢治疗好去啊，足侪好朋友甚至呢，一暝起来七八摆吼，哎，食呢吼，咱咧肯个大北水膀胱丸食疗程的吼，安尼食这了，即卖一暝到天光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爱惜你家己身体，钱真正是身外之物啦。咱呢，身体才是咱家己的啦，身体才是咱家己的啊，钱是身外之物啊，吼，开去搁赚得有啊。健康失去，你若无好好啊，家己保养倒转来，会得无安呢？吼，亲像说，什么人无爱好困眠啦？嘿，哪会当安尼好好啊困一暝到天光看偌好，起来放尿足痛苦。所以讲，我咧讲，真真正正甲你讲，吼，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腿酸软，真正有效，国家认证的，真正有效的一支产品，赶紧来吃，赶紧来吃。谢谢咱大哥甲咱顶岗主文甲咱做分享哈，谢谢你，以上。功格哦。

0: 就是最幸福的人。以前呢，吼，一句话伫咧讲，到即卖嘛无改变啦、啊。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啊，没有妈妈的孩子像根草啊。啊，这呢，吼，没有什么贬义，吼，诶，这种的意思。我妈妈诶，囡仔真正就是宝贝，因为妈妈随时，吼，安尼呢，安尼甲你笑咩咩，吼，真的当宝贝在看。啊，那是无妈妈，囡仔就像根草。啊，草啊呢，吼，它有它的韧性，对吧？吼，你甲看呢，吼，这个草啊，吼，不管人安怎打啦，吼，啊，这呢只要有日头啦，啊，只要有水分啦，吼，啊，这呢，吼，阳光、水加着空气，迄草啊都会当发芽啦。哦，这个呢足蓬勃。所以讲呢，没有妈妈的孩子虽然像根草，但是呢，吼、哦，真有这个韧性，很有韧性哈、哦。来，乡亲好朋友，不管如何啦，哈、哦，咱身躯边那是妈妈阿个滴嘞，一定爱尽孝心哈、哦，要尽孝。逐工都甲当作母亲节，哈、哦，逐工都甲当作母亲节，逐工都互咱妈妈欢喜哈。这呢，真正是乡亲好朋友哦。不困难啦，道理咪加应催应激啦，哈！啊，这呢，顺从因的话，人直直讲孝顺孝顺，为人讲啊，即卖人友好得好，唔免顺从，哈、哦！其实唔是安尼，即卖人呢，哈，也是要孝顺，哈、哦，爱友好，哈、哦，要孝也要顺，哈、哦！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年岁那较侪啊，咱爱也要当个顺。穷哈啊！这个顺从不是讲嘞，爸爸妈妈叫咱做啥，咱就去做啥啦哈。因为时代不同款啊，哈，爸爸妈妈的认知也不是错啦。但是时代不一样，有可能你伫外口所接触到，甲爸爸妈妈因的认知、甲的想法不同款，那么没有关系哈。应该你讲啥，你就顺着他。宠着他，哈、哦，这个呢，哈、哦，友好顺从介重要，所以讲真侪人伫咧讲，时代不讲啊，即马有好的好啊，哈，啊，但是唔免顺啦，哈、哦，这个有效就不用顺，唔是，哈、哦，这个你若无顺着因的心意，有当下因心肝会硬，哈、哦，啊，这呢身体都无好，所以讲哦，孝顺。也是都很重要的，孝跟顺哈，安尼呢并重哈，我感觉这才是当好爸爸妈妈，大家生活的足快乐，诶，这种的氛围当中啦，所以讲呢，咱来做着这个孝顺哦，咱来做好着孝顺哦，哈，友好的人才有福气，来非常感谢你，谢谢大家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今麦继续来进行，依然是由迪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咱呢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吼，这个只有三首歌通点哦，吼。今仔日呢，咱这个第二阶段。只有三首歌通点，啊，那无我惊讲歌播不完。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打电话起来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2: 李兄，你好。
1: 嘿，你好。
2: 嘿，您那在是母亲节，啊，我这边是要点啊，就阿母的温情。
1: 阿母的温情哦。
2: 是方顺吉。
1: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3: 啊，丽晶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3: 点一条感恩的心。
1: 来，要点迄个感恩的心呐，哈。
3: 哎。
1: 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好，再见。好，来，你好。
4: 你听那个母亲你在何方？
1: 要听母亲你在何方，好，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好，母亲你在何方，齁，来，乡亲和朋友呢，安尼点歌点满，齁，今仔日第二阶段只有三首歌，惊讲播未完，所以讲安尼点满，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齁，这个呢歌点未落去啊，来，说落去呢，要来甲听众朋友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咱这首歌是苏波形影，做伙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苏沫的《形影》，这是业界电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即卖医学吼有偌尼啊进步？进步甲互咱想袂到吼、哦。你敢知影呢吼？喙齿即个物件，真正吼、哦，一旦若要开，是爱开有够侪钱的啊。亲像这呢吼，植牙有无？一支喙齿植牙吼，上无嘛爱600块起跳。你若讲个要用较好的材质，迄话是几十万的呢。所以讲哦，你若是这个喙齿无好，要植牙骨力气吼，开起来真正够贵。是讲咱若年岁到一个坎站啦吼，这个算讲做全口的牙齿吼，假牙吼，迄是政府补助，但是有足侪人感觉讲做假牙吼，食物件拢足无方便的啦，而且吼、哦。咱真正的喙齿吼，食物件有无？迄、那个滋味加足好呢。假喙齿吼，食物件好像呢没滋没味啦吼。来，乡亲朋友，啊，那是讲呢吼，即、這个譬如讲咱的皮肤受伤，啊，这新的皮肤会当生出来吼，对不？哈，啊，这呢有足侪咱身体当中一部分当中会当再生吼，都可以再生。亲像咱这头毛高低一个会当发到长，对不？哈，唯独啊，就是喙齿啦。总共落去了后，感觉有法度生出来，无呢，都要去植牙，啊，无都要去补喙齿。来，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喂，
0: 嘿，嘿，啊，苏兆杰，你好，
1: 我要给你叫个好汤头。
0: 好啊，好，啊，迄、那个
1: 三
0: 管，你等我一下，苏兆杰，我刷卡啊，你等我一下哦，哈，来听歌求佛。

0: 哇，咱的塑造节要甲咱做分享，这算功德。来，塑造节，你讲你即卖吼，若不用好汤头安怎？
1: 无感觉无好食，
0: 就感觉无好食，当我袂晓煮物件，
1: 汤烧咸就足歹食，对吧？
0: 所以讲一定拢爱啖好汤头。
1: 嘿，好汤头，
0: 好汤头，嘿，
1: 这个葱啊蛋啊，哇，个带子酥啊，足好食。
0: 蒸葱啊蛋，放一挂好汤头，足好食吼。哇，爱青菜吼，那是安尼撒撒起来，放一挂好汤头，是不是足清香、足甜的？哇，花
1: 菜啊，还是都啥物菜用汤的吼？
0: 对，
1: 哦，安个水就是啊，都阿袂伤咸，啊，足好食，
0: 足好食的吼。对啊，啊，好汤头你用偌久啊？
1: 哦，我用足久的啊。
0: 你用足久的啊？吼。
1: 你若得袂晓，我就甲你变。
0: 安尼哈，所以讲即卖就是用好汤头，咱真正都免淋盐、米、素粉，加足健康哦。
1: 对，
0: 都唔免。对，是啊。啊，这呢吼，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安尼足俗的啦，三罐咱用足久啊，吼。
1: 系啊，
0: 系哦，是啊，谢谢塑造姐呢，哦，感恩呢，哈、哦。
1: 啊，你迄牌啊吼，买红色的。
0: 无呢，伊拢唔是拢港式的吗？
1: 我也咖啡色的。
0: 安尼我给你下得去啦哈、哦，啊，但是无一定有哦，伊迄有当下是随机哈，我咧下吼，爱得要爱咖啡色的哈。好啊，哎，我嘛唔知道有无哈，啊，我给你下得去，啊，看一下安怎处理哈、
1: 啊。
0: 好，谢谢你哦，好 好, 好，来，啊，这呢吼是公哥，咱塑造姐多好呢吼，搞我买好汤头，啊，伫山卡伫咧搞公公的景，好汤头真了够好用的啦，迄真正即卖若无这好汤头，唔知道要安怎煮啦，事实上就是。足里边足好食足养生哈，这好汤头哈，咱的这个得力养生好汤头，一些东西哈，这个呢啊纯天然的，你放心哦，绝对不是化学的，咱这种纯天然的，所以讲哈，这个煮物件，咱唔免过多来煎啦、来炒啦、来安装，因为钱唔免哈，你只要用晒的就可以，用晒呢哈，安尼呢放一挂好汤头的足好食，就算讲你要用炒。用这个呢，真呢吼，嘛是同款啦吼。煮好了后，甲淋一挂好汤头，咱的厨房吼足清气。为什么？因为你有好汤头，你就免瓶瓶罐罐啊。过去咱的家庭主妇伫咧煮物件吼，啊盐啊、米素粉呐、啊，啊那鸡粉呐、啊，啊那什么足济，诶，这个料理瓶瓶罐罐十几罐，啊，迄个放伫咱的厨房当中，佫足容易脏。蟑螂跟蚂蚁，对不对吼？你家放遐尼济的这个佐料，其实你都拢食袂到天然的滋味啊。所以讲，你若要食天然的滋味，不管菜啦、肉啦、鱼啊啦，你要食呢天然的滋味，你就是淋好汤头就好啊，吼。啊，这呢，吼，好汤头真真正正会当让咱的蔬菜献出着原味，或者肉，或者鱼啊，同款你拢食到上天然、上自然的。所以讲，煮食吼，真正无师傅啦，吼。有咱这好汤头的有，啊，佮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拢。在咧讲讲，你厝内底若万用节能快锅配合的得力养生好汤头，真正你煮出来拢是中埔西滋味。尤其亲像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咱若一挂老大人吼，喙齿较无好诶，咱厝内底一定爱有。啊，若无呢？你因为唔敢食肉。吼，因为伤顶吼，拢薄袂烂，唔敢食肉，你拢无去吸收到这个蛋白质，所以讲呢，吼，你若有这个呢，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佮配合到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煮肉介简单。真侪老大人为着要食肉，吼，啊，伫家厝当中煮，啊，煮干的袂结实，结果呢，吼，哎，规间厨房拢烧去的呢。你输到即卖老大人拢唔敢家己去厨房煮肉来食的，惊讲袂结实啦。你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肉甲放咧好汤口，倒落去，安尼就好。佮要加倒一挂豆油，还是一寡姜啦、啥货一大堆吼，看你要淋啥佐料，拢甲淋落去。吼，安尼呢，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甲煮，要煮越烂就越烂，而且拢袂散去。用家属煮甲足烂的时阵，迄个肉散糊糊啊。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就是有这个好处，用压力甲蒸汽，无用足久的时间，足省电，甲你煮起来，互你呢入口即化，佮袂散去，规袋好好，放伫嘴里入口即化，真真正正有这个材料，才敢安尼甲你煲。来，各位着万用节能快锅，加上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哥俩好一对宝，快紧卡电话，专人上告主文慧丹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是龙千玉的《求婚》哈，上好咱来听众朋友，听众朋友说点播的。来，乡亲好朋友，吹气真正有够贵的哈，那选就去一半。啊，这呢，哦，吹气那落去，吹气那无去，哈，都爱去植牙，爱补吹气。这植牙补吹气足贵的啦，一支吼上无爱六万起跳啊，哈，迄话呢，较好诶，较贵诶，十几万呐、啊，一二十万都有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总共的喙齿那骨六支吼，要补起来，治疗起来拢真正几十万呢，吼、哦！有的人敢那为着要做喙齿吼，开骨六百万，你要相信无？迄毋是天方夜谭呢，真正有的想要做较水的吼、哦，因为喙齿水甲歹，影响着一人的外观呐。有的人想要做较水的，真正开成百万、两百万，吼、哦，真的吼、哦！啊，如果呐？哦，这个呢，喙齿无去啊，唔免植牙，唔免补喙齿。咱甲注一支虾，就会当互你的喙齿家己发出来。你感觉讲这安怎？吼、哦，足期待诶！足侪听众朋友足期待，敢真正有可能？来，我咧讲真正有可能哦。时代伫咧进步，咱以前想袂到的代志，拢有可能来发生哦。台北即个呢，英总病院妇孺医学部遗传优生学的即个科主任吼，伫咧表示，伫咱的体内可能潜藏着第三套的喙齿，而且科学家已经找到呢，启动即一组备用牙胚伊的开关的方法。即、这个呢，医生伫咧表示，有一篇哦发表伫即个研究当中，来指出，只要利用着一种特定的即个呢吼。抗体就会当好呢，沉睡很久的牙胚重新搁再启动出来，搁再好你发出着新的喙齿。这种的喙齿唔是人造的，加着移植的，唔是植牙的哦吼。你是咱家己身体生出来真喙齿。这种的研究结果，好咱对着喙齿再生的想象大幅来翻转，但是不是今麦哦，可能伫未来，有可能伫明仔，还是明年，甚至十冬了后哦。这个研究团队呢，依着老鼠甲着雪貂来做着研究，伫因的身上发现讲，利用一种特定的抗体，会当好本身已经咧沉睡很久的牙胚哦，重新搁再启动。唔打讲是喙齿哦，这个呢。算讲即个鸟齿啊，吼，牙齿无去啊嘛，吼，缺了几颗牙，结果改注即个，吼，即个抗体落去了，唔打讲即个鸟齿啊，喙齿佫发倒转来，你连同喙齿正常的动物嘛会当呢，吼，伫正规的即个牙列旁边生出着额外的第三生牙，吼，啊，这种的呢，吼，真正互咱想象不到啦，不离个植牙一支呢，如果哪个老板啊，以后这种来注一下，就会当发喙齿，无定。这个打一针也要哦，这个五六十万呢，因为家己发出来一定是更加好嘛，对不对？所以讲以后这吼、哦、第三套的喙齿呢，是不是足贵？咱嘛唔知啦。啊，如果那是讲这个技术上会当克服，安尼吼，伊的这种呢，抗体嘛无遐尼啊排除掉，那么应该也不会那么贵。如果那是安尼，未介贵，而且可以当住。一下哈，啊，就会当好咱的喙齿发出来，哇，那么呢吼，这真正是有够好的呢，吼、哦，有够好的好呢，哦，来乡亲，别根据着这一项研究结果呢，吼，未来咱要来讲到补喙齿啦，还是植牙的时阵啊，可能都唔免用补救的方式啊，好咱的喙齿呢，家己搁再重新生出来，哈、哦，那么呢，这唔是靠着移植，还是合作工吼，靠着这个干细胞哦，你是靠着咱的身体自己啊，叮当起来，和这个牙齿缺失、牙周病严重，还是讲先天有欠喙齿的人来讲啊，这是呢，吼，对着未来一种期许呀、啊，哈、哦，而且这种的期待，喙齿慢慢来发出来，好像比较温和嘛。哦，免讲哦，做这个植牙，搁爱健康呢，啊，搁爱伫咱的这个呢，哦，加做装这种的哦，特殊的哦，这个螺丝呢，对不对？哦，所以讲呢，那是咱的喙齿，咱家己发出来，你是不是感觉讲真的很棒？哈、哦，注一下，而这个抗体都会当唤醒着咱的喙齿，哈、哦，也发育成咱。喙齿都会当家己发出来哦，这真正大家拢足期待的啦，大家都会很期待啦哈。那是讲有缺牙的朋友都会很期待哈。啊，虽然讲咱亲像的听，我吼唔在想那我自细汉的时候我就很懂得牙齿的珍贵哈。啊，我就是有这个。白牙控，我拢感觉喙齿爱白，也因为讲呢吼，我呢希望我的喙齿爱白白吼，所以讲呢，我都很少喝咖啡，也很少喝浓茶。
因为我看到有真侪人啉咖啡啦，吼，啊，啉这个高茶有无？啉啉的了后，嘴齿拢会变成黄黄。黄黄的啊，迄种唔是讲不爱干净，唔是，迄是因为会卡掉这种咖啡吼，还是卡掉迄个茶果吼，所以讲卡掉的喙齿拢即个无遐白啊，所以讲咧吼，你看我偌介意呢吼，即个喙齿白白吼，我很喜欢牙齿白白的，牙齿很健康，所以讲主观呢吼，即、這个即、這个细汉的时候我拢。足注重喙齿的健康诶，嘛唔知讲咧吼是受到什么人的影响，也不知道。所以讲咧吼，小时候就很爱刷牙，吼，从小就爱刷牙，从小就知道牙齿的健康的重要。可能是因为我足爱食物件嘛，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咧哦，喙齿足重要，会当帮助咱食物件。所以咧吼，我为着咧吼，即个惊牙齿黄黄的吼，我拢唔敢去啉咖啡，嘛较少伫咧啉高茶，养成了这个习惯吼，我就袂想要啉。咖啡啊，就不会想要喝啊，也不会想要喝浓茶啊。不管朋友呢，吼、哦、哇，因足爱泡茶，常常叫我去哦，这个泡茶，甚至叫我去学啥，学这个呢泡茶师，吼、哦、去考证照。我讲我都无咧啉茶，你该叫我去考证照。伊讲哦，你的形象有适合哈。啊，但是呢，吼，因为安尼吼，我就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啦，哈。啊，再当然啉茶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啊，咖啡也是可以，这个呢一天喝个一杯啦，这个都很不错哈。啊，个人的。酸点个人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哈。所以讲你看，我多么的爱我的牙齿啊！为着惊我牙齿黄黄的，我真正呢，咖啡是足好啉足香的呢。吼，茶买当底下泡茶开讲呢，但是我拢选择不要。不哩个有一项物件，我都无都放弃，就是呢吼，这个咖喱饭哈，这个食咖喱哈，嘴齿买嗯嗯啦，但是吼无定定食，亲像这个咖喱饭、咖喱面，我就没有办法抗拒，我还是会吃。他所以讲咧，有当时啊，吼，就是讲，咱的选择选择很重要。来，说你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阿爸的心声，作为音响。

0: 你什么船顶的呀、
1: 啊？我嘛拜鱼啊顶的阮。
0: 拜鱼顶的。
1: 嗯。
0: 哎、欸，拜鱼顶的应该收到啊嘞，敢会人甲你敲电话，你无接，你等一下，我甲你查看嘛，你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哦，来听众朋友第九月台。

0: 哎，这算功德。
1: 你
0: 讲你食咱的牛肉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食牛肉用食几偌久啊？
1: 食年
0: 瓜，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啊那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个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好、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啊，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妈，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
0: 口安尼哦，退步啦，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搞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啦，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骨头
1: 用啊，食落，食两袋仔落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啦，吼。
1: 会行嘿。
0: 会惊吼，身体就作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个一夹来，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就后日交哈。
1: 先夹两克啊，我若无，我迄日来恁有无？恁即摆无啊吼，无迄个两克送。
0: 无，即摆无，即摆无赠送，哪个有赠送？我才甲你讲。大姐，来这广告，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嗯。阿袂一克啊？你即摆食了有较差啊？
2: 较差，
0: 有较差。食阿伯一克就有较差哦。
2: 对啊。
0: 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2: 哦，袂行哦。
0: 袂行哦。
2: 用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夹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2: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2: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同啊。我听到你这讲这骨头用才好，我同啊赶紧卡去恁个按夹这点外紧卡电话叫。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天的呢。
2: 啊，袂啊。
0: 食几天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2: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加一克啊吗？
2: 两克啊。
0: 后壁两克啊，是即支电话吗？
2: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2: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哈？
2: 今天来对五块资料啊。
0: 啊，就是即支电话啦，吼。
2: 嘿嘿
0: 好好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呢，即个伫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谢谢呢，大姐，我咧讲吼，安尼拜二拜二搞哈。
2: 拜二加起来，嘿，拜二
0: 早班咧，甲你加过哈。
2: 哦。
0: 伊要过进前，甲你敲这个电话，你要接无哈？
2: 哦，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吼，乡亲时代的季节，你若是讲伫这个假日吼，要找咱的庆买产品，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来做联络，我拢会接，吼。来，乡亲好朋友，咱的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咱今麦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伫村，乡亲好朋友，大家趁钱要当村吼，啊！而且一定爱顾健康。咱咧听伫咧讲讲咧吼，时间对每种来讲咧，就是公平啦吼。所以讲，如果你若做少年的时阵，会晓通去勤俭，会晓通去投资，会晓咧吼，通去来顾健康，那么呢吼，咱食老来就较免烦恼，也有钱通开吼，啊也有健康的身体。少年真正唔是咧吼，挥霍的本钱啦。唔是讲咱少年，咱就会当咧吼啊，一直咧吼无注重健康，啊就开始咧吼，即个凌迟着咱的身体。因为安尼话，年岁愈来愈侪，咱的身体就会凌迟倒转来，而且是加倍。有一名24岁查甫囡仔，因为长期哦吼，拢将即个一定的饮料加着咧吼，即个甜食当作是正餐，佮加上足爱熬夜，佮足爱食宵夜吼，而且呢，若是有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家己去呢，吼即个药局药房买一罐呢即个止痛药啊，安尼呢，食落去袂痛，伊就准拄煞吼。到到尾啊，有一工终于吼，即、這个胸腔间闷闷，人强要昏去，单啊被送到病院。到到病院的时阵，这个血糖值竟然关架呢，和这个仪器无法度感测出来，规身躯发炎的指数，甚至呢侵蚀着伊的细胞，加着伊的这个油脂。虽然到尾救回一命啦，但是因为吼，这个肾功能啊已经摧残噶足严重的啊，完全失去掉这个功能啊，所以讲干那24岁尔，这么少年哦，年纪轻轻都爱面临着这个终身失行悲惨的命运。所以讲呢，咱哦假设吼，应用着上介多的是咱的这个呢吼，尤其肾脏啦，乡亲和朋友吼，足侪呢慢性病应用着，有关的是咱的尤其咱的肾脏啦，吼。来，即卖呢高血压啦、心脏病啦、糖尿病拢已经少年化，身体看起来足好吼，但是伊有关有一个限度，就对你唔当凊彩甲伊摧残。吼、哦，这一名24岁查某囡仔就是安尼，自细汉就养成着偏食，吼、哦，诶，这种的习惯，吼、哦，饮食拢偏差，食饭了后哦，一定爱食一个甜点，吼、哦，爱食一个蛋糕，啊，搁爱啉一杯手摇饮，甜不不的迄种诶，吼、哦。送到病院迄一天，伊因为严重的胸闷呐，伊赶紧甲老婆公公啊，叫买昏去，吼、哦。即、这个呢吼，人安尼强要昏去，人安尼强要死的感觉啦。哦，所以讲呢吼，伊就甲因妈妈讲，因妈妈好咧，甲在赶紧甲送到病院。一个去到病院的时阵呢吼，即、这个面色吼白苍苍吼，意识已经模糊啊，连血压吼都强强要量袂到啊，量袂到啊吼。即、这个医护人员紧急甲测到伊的即个血糖，数值竟然关甲连机器都走袂出数据。吼、哦，显示伊的代谢系统早就已经彻底的崩溃了，吼、哦，所以讲呢，长期伊即个呢，吼，高血糖无来控制，加上乌白食，食一寡呢药啊来止疼，结果呢，食止疼药啊，佮伤害肾脏，吼、哦，致使着伊当啊变成药毒素伤过悬，即、这个呢药毒素伤过悬，引起着伊细胞佮水肿，所以讲咱的规身躯拢有连带关系啦，吼、哦，身体都有连带的关系啦，吼、哦，即呢真正的。哦，你甲看啊，因为食食的关系引起着这個，哦，腰子功能歹，当我到尾个引发着肺水肿，足严重嘞，哦，到到尾啊，搁爱洗身洗一世人。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不管咱食食，还是讲咱有一挂慢性病，食药啊，拢会伤着腰子。规身躯上个容易受伤的所在，就是腰子。
伊来盖瓜承受所有的代志，伫你身体当中来发生。所以讲到尾啊，有真侪人哦，糖尿病唔是糖尿病，过身去的呢，哈、哦，这个肝病嘛唔是肝病走的呢，到到尾啊就是腰子，因为食太侪西药，食太侪止疼药啊，所以讲腰子当啊安怎衰竭，哈、哦，走啊，那是无走嘛爱洗身一世人，所以讲腰子一定爱照顾。来感恩的心，欧阳菲菲收到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感恩的心。乡亲好朋友，明仔载就是母亲节啊，吼，所以讲呢，咱大家人拢爱有这个感恩的心，不管对着咱的爸爸，对着咱的妈妈，吼，咱拢一定爱你吼，安尼非常的甘心，有他们才有我们，吼，所以讲咱的听都叫伫咧讲讲，咱人爱孝顺，有人伫咧讲吼，即卖年代不讲啊，就是吼，因为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93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好，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跟咱使用。

差不多正礼拜前，伫这个月月初吼，伫台北捷运站啦，这站吼叫做汕岛市，可能台北朋友较知啦吼，捷运吼有一站叫做汕岛市站吼，迄、那个月台吼等捷运，一个计成八十外吼，一个老阿妈吼八十外吼，伊计成有骑迄种。阳伞得咧雨伞啦吼，一头大啦吼，一手骑雨伞吼，伊即马吼有一卡地啊，地啊吼，就像个布地啊，长长淡薄吼，会当拍啦，但就坐伫遐吼，伊就想讲啊，你骑来骑去吼，伊总甲迄卡地啊吼，甲放伫咧椅啊，到迄个等迄个月台吼，咧等捷运的时阵吼，一个椅啊嘛坐咧吼，好车来啊，伊迄个地啊吼。甲放伫对呢，甲放伫伊个差不多脚前后啦。啊，头前都伫坐啊吼。结果一个看车来吼，迄、那个捷运站伊有甲亲戚朋友啊，赶紧车来啊，大家拢老东西嘛吼，拢即个坐位人吼。啊，车来啊，迄、那个捷运来啊吼，伊即马爬起来就行啦。结果即卡底下阵放伫脚前后，都无客嘛，啊无客人已经坐起来嘛吼，伊嘛袂起来呢，啊。因朋友在讲，东西啊，你为什么较迄卡地啊？来讲，哟，啊惨啊！伊即马阁赶紧，伫头前站阁坐倒转来都无去啊啦，迄卡地啊无用吼。好，结果人个都水报啊嘛，一定报啊，因为内面有钱啦。人一个报，人捷运站都甲吊迄个监视器嘛吼，都一个穿迄个袈裟，都迄个尼姑衫啦吼，真正一个尼姑吼，啊剃光头嘛，剃光头尼姑吼好。甲扣掉啦哈，人去找着人啊，找着人，迄个尼姑吼，讲我会甲骑甲地啊吼，伊个地啊，着布地啊，爱种布地啊吼，会当绣物件，迄个纤维，迄个地啊嘛吼，伊个地啊顶管吼，有绣一个兔啊啦，啊，这个是目前我那算人足流行一个。卡通吼，迄、那个叫做好想吐啦，迄、那个兔啊吼好，啊迄、那个尼姑阁真正真好讲咧，迄、那个尼姑甲讲吼，我看到迄只兔啊吼，绣伫迄个地啊外口面吼，看到吼，我好想吐啦，伊讲啊都好想吐掉，讲唔是，我是真正看到想要吐就对啦吼，啊伊讲内面有钱哦，内面无钱啦，我是看地啊空空，我是家己骑走，佮别地啊定所在吼，伊家己认为讲，伊内面有钱偌济。这个阿妈讲，我内面得五万块呢。伊讲，嘿，家己乌白想的啦，吼。伊个都无修行的人，弄个乱想啦。本来内面无半角，伊家己想讲内面五万块啦，吼。警察，你甲做笔录，找着人阿妈。这两天啊，你前礼拜的代志啊，啊，找，当然你无好找啊，啊，找着人吼。伊讲，嘿，拢家己想的吼。警察讲，你是咧讲啥？警察头壳摇个讲。我甲你问这個，跟人客家物件，你讲到位啊？吼，警察讲你安尼，我咧问啥物吼啊？真系吼，这修行人吼好，那这里、個、警察有甲客证件啦吼，因为客身份证啦，你个尼姑嘛有身份证啊？吼，台湾国民吼身份证吼好，那甲调查伊个过去吼，伊进前并无用迄个宗教人士，就是讲我剃一个乌里刀。尼姑吼啊，出来乌白讲，利用宗教什么什么做不好代志无啦吼，并无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啦吼。啊，即个底下这个阿嬷吼是八十岁啦，都差不多前礼拜讲嘛，这个月初中昼时间都在电话，甲朋友拢差不多平静年月吼，然后当时啊吼，都坐迄个台北的板南县迄个汕岛市到这所在啦吼，因为仙姑。客户线啦吼，客先唔知对吼，佮有赶一寡物件买物件嘛吼，但是卡底下得袂落好，伊即马赶东赶西佮客户线吼好，就看到即个汕岛市即、這个所在月台吼，有椅仔人坐嘛，椅仔坐吼，当然坐来伊物件放涂骹啊，放吼好，伊即马甲迄个绣即个兔啊，迄、那个好想兔即个兔啊吼，這个布袋啊吼，都甲放咧手挂袋啊嘛，都一个长长个手挂袋啊，都放伫椅仔边。伊也比较，但是较属于较重要啦。结果捷运一个礼拜，边啊朋友都一定会话啊，来车来啊，话啊捷运来啊，吼，这个阿妈就听到安尼尔吼，都卡准白个就行。伊袂记哩讲伊个迄个袋啊吼，已经手挂袋啊，放伫较重要，都
你别嘛，你别捷运站就是在头前站是上面站是昆阳啦，昆阳站哈。啊，这朋友诶，目睭较金，佮讲诶老东西啊，我会记你谈多啊，你手拄到这物件，佮挂一家袋啊呢。哎，一个讲啊呢，啊，这个阿妈佮想着讲，哟，我一家袋啊吼。未记你去，结果唔知影讲，伊个想讲惨啊惨啊吼，诶，目屎开始流啦哈。啊，即老东西朋友讲，你开，你靠山，伊讲我内面五万块，哇惨啊！伊藏五万块现金伫内面啦，有够着去目屎流，甲官报警惨啊！警察官来协助吼，调监视器嘛吼，调监视器甲看，东港差不多要我点我啦，到这个阿嬷照料吼，差不多点通啊吼。下到时间，有一个全家细年糕啦，伫这个阿嬷伊阿边啊，都有。起手甲掀呐，甲掀迄个底啊，伊有先甲看，伊有甲掀开哦。伊即监视器能甲播出来嘛？能甲播迄个即个月台监视器，即、這个年糕有过来甲阿妈迄个底啊掀，拍开了看，啊看过来了吼，再甲关起来，就做伊走啦吼。啊，看起来内面真正有底物件了底，唔是空空啦吼。因为伊穿在是一个年糕嘛，吼、哦，穿迄、那个。加些一种年糕吼，所以讲我那足人会注意啦吼。所以讲，叫讲经过这个礼拜节运月台时间啦吼，啊，包括一挂这个资料吼，都来比对吼，都对到啦。无对那无好吹呢。伊那无礼拜月台有差一个，刷卡一种老人卡啦，这个年糕嘛，七十几岁啊嘛吼。这吼足歹找吼，比对了吼，再来查着到底新店啦，这个年糕吼啊，出门拢会穿规身骨的这个袈裟啦吼，就像迄年糕吼，唔是像迄年糕，反正真正年糕啦，但是并无到底迄个这个庙是啥，咱唔知啦吼。好，那么这个案件吼，人开始调查，我老找着人啊嘛。啊！而且我有去这个找到尼姑吼，伊真正是合法的尼姑，有证件呢。伊是有宗教迄个合法尼姑的证件吼，伊嘛甲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有无，全部这个寄出来吼。但是警察有够奇怪，我甲你问啥吼，你较用迄个足玄奇的话甲回答啦。伊讲啊，你刚客地啊吼，是安怎？你免随报嘛。你得得别人的物件，唔是你物件啊！而且你有贡献呢，我跟你调监视器，你有看嘛吼？就是内面有物件，你共寄走吼？你为什么共寄这个袋啊吼？啊，你拢无共报伊讲吼？嘿，袋啊外口靠你收一个土啊啦，嘿土啊真歹，嘿土啊看到我就想要吐啦吼，真不雅观啦。所以讲伊才会甲袋啊赶走吼，卖袋啊共影响啦吼。上尾伊讲伊定掉啊啦。警察是咧个问讲，你讲客地啊，这个侵占嘛？啊，这个地啊内面的物件咧吼，伊是咧讲迄只土啊啦吼，迄只土啊看到吼，我足想要吐到掉啦吼，啊，真不雅观啦。伊说讲伊开家地啊客到时啊，啊内面无物件，是迄个人家己个白想诶，是伊家己妄想，伊妄想讲吼，伊地啊内面有偌济现金啦吼，伊地啊内面根本无啦。完全无物件啦吼，是迄个阿嬷吼，伊家己本身伫遐家己想的啦，家己想讲我袋仔内面偌济钱，偌济钱啦吼，是安尼啦。啊，有翕到无翕到，因为伊敢若看到迄个袋仔外口面监视器有在着翕到遐尔。那这个阿嬷讲伊内面有五万块，啊，这个甲捡到这个尼姑讲内面无半角吼，到底是有啊无，真正无人知。所以讲这样就歹呢。唔知变哪证实啦，即马甲咱证实讲，这个年糕有甲阿妈捡了这个地啊，无行人啦，啊，规个地啊共赶走嘛，规个地啊共赶伊吼好，阿妈讲我里面五万块啦，啊，这个年糕讲无啦，里面无半角，连什么物件啦，无一个空地啊，啊，是因为这个地啊，我会甲你捡，是因为唔是捡，是因为我要甲你赶下家啊，因为你里面你外口边收迄个土啊，我看到足臭白啊，我足不爱看到土啊，伊意思是安尼啦，伊讲我看到土，我就足想要吐就对啦。啊！这警察唔知地教头家讲吼，好啦，无你讲实在得，啊，内面的物件，我内面无物件，内面靠五万块啦，内面是迄个阿妈家己想的啦，伊想讲伊内面有五万块，但是我揢底下时，内面无半角啊，我咁唔知地要等伊老林大家点啊个哇阿姐嘛吼，继续侦办，到底是有五万块无五万块啦吼，但是呢，第一时间迄个啥，迄个摄影机所摄到的吼，迄个底下吼是高高啦。
唔是想讲哦，内面无，内面若无物件，底下无可能安尼。伊底下吼，甲看起来有一个，就是有底物件，佮有一个竖方的高度嘛吼。你若这种布底下这个物件有会当绣绣红啊身的这种布底下这个手提袋吼，你若真正讲内面无布物件，刚刚是变色色嘛。伊唔是讲像一种旅行箱可以当疏风哦，但是第一时间人家吊迄个监视器甲挂是，得尼姑龟甲伊迄个先，迄个物件，迄个底下是有底物件，开看看嘛，巴肚大大呢，迄个都底物件呢吼，但是到底是唔是像我妈讲个内面底5万块，这就歹讲啊啦，伊你无翕到5万块啊。那有人会当证实哦，这都会使。就讲东港出去甲伊做伙，遐老三代的朋友伴啦，哦，他阿嬷的朋友伴。东港底下甲伊坐小印证，有人出来证明讲有，我有看到内面有5万块，哦，这就成啦。但是呐，人袂当我白讲啊，讲啊，我唔知呢，我也无看到底下内面，啊，这就歹讲啊咧。这叫唔叫伊？吼，伊讲你讲有，我讲无啊。啊，你讲无，我讲有啊。啊，这真。假咯吼，有人讲吼，你安尼，那真正内面有物件吼，你安尼嘛得爱讲水讲行啦，水讲客气婆啦吼，你是尼姑呢，你是修道人呢，你修行听讲人小寡调查吼，伊修行做尼姑嘛，差不多要到20年啊，10多年要20年，而且是剃光头触电的呢，唔是讲像迄个老头毛迄种的呢，你老剃光头。真正剃乌里头，迄种触电的，表示讲你修行有够一个程度吼，啊你，唔好呢吼，你嘛知影讲不做啊，会甲你处罚呢，讲白贼，啊个安尼吼，袂使呢，有人讲啊哪呢吼，就是无清啊，就是你若讲扣这個，啊个讲这个无实在吼，啊个讲白贼吼，就是。反正嘛，甲假牛我嘛有可能啦吼，但是问题是，人家看伊证件，伊真正有啦，伊就是有真正宗教迄个修，即个尼姑的证件啦吼。听讲爱即个物件有证件，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有客介绍去警察官嘛？讲我是对嘿吼，即个在个即个尼姑什么话啦吼？啊，所以我咧讲吼，人的修养吼。唔免到一定爱去什么庙寺啦，吼啊什么咧？三国话做和尚衫，还尼姑衫啦，吼啊，得剃光头啦，处什么店啦，吼，人的修养吼，迄有个人唔免到一定爱食菜，人嘛咧足规矩啦。啊，有个人食菜吼，有个讲啊，就是安尼讲啊，木盖人咧讲，那要看花就去花园吼，那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有个吼，假鬼假怪啦，吼。阿弥陀佛，大家都垂念啦吼。当然，我咧讲这是小部分啦，非常小部分吼。到彼地呀，到大家看来个地上，哦，师兄师姐啦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吼。结果内面有人密一挂呀吼，修行无通的啦吼。到彼地呀，到大家人做伙，较袂甲我怀疑呀。真够水。物件叫好啦，哇！真吼，那真正内面5万块，阿妈，我跟你讲，你怎么排回？我来跟你讲安尼啊，人警察嘛唔敢一个来讲，是唔是？你讲有，伊讲无啊？啊，那捡到空地啊，我无行李好，上济互你处罚一下吼，我无可能赔你5万块啦。所以讲这正路啦，这相当路哈。嘛，较早一礼拜前6公前啦，伫台北个捷运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有打电话给你，
1: 嘿，
0: 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条有迄条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
1: 嘿嘿，
0: 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八道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咧拍光，几个姑姑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潘棍底下咧修正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哎，好。可以。刚我话咧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无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干那卡迄个啊。
1: 就较消套啊，吼，较消套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对对对，你那一
0: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是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哦，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2800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唔过系你啊，想一天一包，如果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即马。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
1: 在？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载。
0: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的，
1: 安尼哈，
0: 八只鬼，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
1: 啊，
0: 我就想讲，我食你的今天都拢无啥物反应。
1: 好安尼哈。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他这个好菌跟坏菌在在边跟他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0: 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0: 嘿嘿，起码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真好。
0: 感恩。
1: 谢谢咱这个的活力民宿，唔当被唔掂哈。益生菌，我相信大家拢知，起码太多个白做有够侪哈。要对咱台湾人的体质，每一个物件。保养身体要甲整理，甚至会当达到伊个功效出来吼，甲每一个人症有关系啦。咱个人症吼，食啥会合，食啥袂合吼，啊，食食来吼，哇，拢无一个主问题吼。咱个活力民宿摕着八个国家呢，八个国家吼，认证吼，啊甲啊，互咱证实，这个是对台湾人迄个排便啦。包括电管道，电管道都要唱唱唱的作势啊，唱唱唱，大家都安尼，那诶，再下开出房间门啦吼，也是对迄个小冷空气好，啊，就唱要一摆，人有诶上在唱一个吼，到迄个空气无拄吼，伊才唱一摆，啊，卫生都要唱几包侪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用，因为迄个排便，老大人的排便是一天的三大事，其中一个重要吼，排便若开始整理解顺，咱的活力民宿人偌快活就好啦吼，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力。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址名啦，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前两天啊，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因有一个市中心叫做三亚啦，可能有的人在看一种中国出的戏出哦，都有的较会知讲哦，三亚三亚就中国哈，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一个真多钱的所在，去吃海产，伊叫啥呢？叫迄个叫做濑尿虾哦，还是叉腰虾哈？咱这个的虾膏啦，我讲真正无俗，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好刻掉啦，就是伫海内面的这个这个虾膏、虾膏皮啊、虾啊，唔是虾膏皮啊，是虾膏吼，都像安尼免啊讲我比较形容，无大只吼，好，伊个叫细只，我讲这细只是一数啊尔咧，虾膏这个物件吼，这个是一数啊尔好，结果。开始介绍吼，迄四只虾膏啊吼，甲开偌钱？甲开1,035块的钞纸人民币，那换做台币差不多要甲4,000倍啦，4,000至4,000倍吼。我讲四只对，哇啊！这个人客吼，因为中国有那一个黄金周嘛，就是5月7开始啊。有一个劳动节开始，有一个差不多上礼拜迄个这个黄金周假期吼，啊，大家拢出来佚佗嘛，好。这个所在嘛，算中国一个人不少人爱来的所在，叫做三亚吼，叫做海南岛这个三亚吼。当然是安尼啊，大家拢是人啊，你这个性质嘛同款，大家若看到这個，你四只虾膏啊，甲我开代表要到4,000倍呢，这四只起价吼，你知影讲即马？什么物件上方便？就是上网，即马手机啊吼，若要共找，要共创造，要共讲一间店啊那样吼，都上网啦吼，就是网络顶关伊就破啦。伊讲一间店大概唔通食啊，一间店啥吼，大概来遮就当作大肥羊啦吼，都留落去啦吼。后尾就四只虾膏啊吼，安尼虾膏皮啊虾啦吼，讲甲你开4,000倍就对啦吼，贵价唔听人，这头家我那无坐过，这头家40多岁啦，我那中年纪啦，这头家吼，一个看着气甲鬼面翻人啦，讲我都明明进货都遮的钱啦，我这成本真贵，可能因咧买这个海产吼，可能我那算无俗啦吼，就是讲伊的成本本来都无俗啊，四只虾膏皮啊啦吼，好，准伫网络界小镇一工尔，就是东港啊，东港迄个人家随食了随铺嘛。伫迄个手机啊，即马咱台湾嘛足侪安尼啊，食着物件好食歹，即个随伫迄个网络顶关着随铺啊，咱着看下底嘛吼。哎，即马伫网络总该烧钱啦吼。我成本着外高外好，这头家气价吼，隔顿工存死呢。这个头家隔顿工，错等了跟存死呢，40几岁呢嘞，有人讲，个买害啊，无着规心卖做生意哇。真嗨吼，好。那么这人客就是伫迄、那个黄金周吧，整两三天啊啦吼，到这个来只佚佗嘛吼，到海南岛迄、那个三亚吼，一个餐厅食海产啦吼，伊家叫这个海产吼，叫他们2人份啦吼，好，伊家客1,800几块嘛。那么1,800几块，其他拢还好，都炒面啦，都鱼啊啥好，但是其中有一项，伊家看迄个介绍。甲看讲，迄四只虾膏皮啊，吼，虾膏讲甲起迄个1,035块啦，吼，就是下台币才4,000倍嘛，吼，这吼，有人讲哦，恁这真正看到观光客，因为这是黄金周啊，当时的观光客不是遐济啊，都大家出来佚佗的吼，大家好不容易一个假期出来佚佗尔，吼，好啊，都留落来啦，吼好，那么当然咱讲安尼。这件代志闹大嘛，头家若无死，反正个底下烧钱啦。啊，你一句来，我一句开啊，都是头家死，头家白长脑筋，都是教人去烧煤，但是不是当场烧煤，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烧钱啦。你一句来，我一句去用手机啊，哇，这头家可能足脾气无介好啊，气甲规面讲讲，好像计等个东西嘛，错长脑筋，人就开始调查市场啦，对啦，好像中国当然嘛是调查啦，调查以后店家冇其他人啊。就改个进货单吼，到这个海产，到因内面海产，伊买共买嘛吼，进货单吼，你讲这种虾啊，叫做虾膏皮啊，这吼，一斤成本400倍啦，人民币，中国钱吼，480块吼，那么因店内一斤的卖700。
五啊七八六啦吼，等于差不多给你加起三百块啦，料理给你吃啦吼。我讲嘛足敢去，啊，真正有影呢。你一斤四百八，人给你叫一斤四只，等于一斤啦，差不多啦吼。都伊都用安尼，都去四只嘛，去四只差不多一斤啦吼。去四只一斤吼，啊，我讲进四百八，我卖你七百六就对啦吼。嘛，真正足敢去啦吼。那无吼，照你讲吼，你今仔日呢？迄种黑锅撇开的料理都无什么料理嘛，我都傻傻的吼，就像我食芝麻食黑啊，感觉你是傻傻的会这样吼，伊讲白七啦啦啦吼，啊，因中国人讲吼，讲安尼合理啦，那伫台湾你就没事啊啦，你别讲客千瓜，你四百八，你若进货进四百八，讲白七啦啦，人就是差不多错价准，定位要对杯啊呢，对不对吼？你进四百八，你一斤共卖五啊八，互你赚一百块就足太多了啊！吼啊，当然，这个当地这个市场调查，包括迄、那个，就是伊某一个消费，迄个啥，迄个单位嘛，吼、哦，伊讲啊，迄、那个啥，迄、那个人有甲你写呢，吼、哦，而且伊个扛棒店员人过甲调查的时，迄、那个介绍嘛写个明明吼、哦，人客你若无接受，你卖点这啊，人甲你写明，人甲你。下讲啊，这个较贵，这个物件吼，你买店啊，又个买错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唔知讲是无用引起，还是想起引起啦吼，好啊，这个原本吼，对身体改善有一挂高血压什么问题啦吼，都、就是安尼，迄天卖这摊卖了吼，人底下个烧卖了吼，伫手机啊顶管卖了吼，好，结果讲人开始要调查这嘛。你市场开始一挂这个消费单位就要调查的时候，政府这边看你资金是不是讲介绍讲安怎吼？结果唔知讲一个要调查，较知讲哈？啊，头家唔是刚刚讲小美娘吗？啊，佮巧伊讲伊本来就高血压啊，因为这个代志佮气一下，从隔顿刚从踹断那棍子死啊咧呢。我讲你嘛唔当安尼哇，这有个人都不阿多。所以我咧讲吼，人嘅情绪嘅脾气吼，实在真正爱，就是讲即歹控制啦，讲甲你讲啦吼，咱拢知影讲，唔茫激动啦，茫生气啦，茫啥，但是有当时碰到代志，做汹涌安尼时吼，你会讲真不好嘛吼，我安尼回头呐，即本来就是贵重所嘅物件，啊，而且我佮你写明吼，我即就是一斤偌济，要卖偌济嘛吼，你若无你卖点啊，你卖点即人都像台湾嘛足济安尼啊。我给你写明写伫顶关，联系即马较贵较无货，偌济我是比例啦。迄有物件干啦，较即、這个较摕袂到迄个时阵，迄、那个时机吼，拢会较贵嘛吼。好，甲你讲偌济啊，有较贵哦吼啊，我你又搁要点这個、啊点点咪咧，我甲你讲，哎呦，啊这继续较贵价咧，啊就开始吵，开始咩？爱偷鸡讲，我给你写介绍写伫遮，你家己看，啊你家己要点。你即马点了，你又讲没哇啊？好就贵啦，啊那无好就像安尼啦。甲人客烧冤啦，烧骂啦吼，我气甲讲，人客家冤枉就对啦吼。啊，伊家己要为着清白，就底下甲人客烧钱啦。我吼，一斤就买偌济啊啦吼，啊较卖你偌济啦吼。啊，这是做生意人成本的趁钱啊个，结果唔知讲见你刚从错同阿公死啦，嘛甲涨年做一年嘛，两工钱年啦吼，三工钱卖一摊。隔天讲，准抓同阿公司，就是甲迄个人客烧咪，哎，我讲啊，做生意要害你，甲看真害吼，伫中国嘅海南岛，你甲看人嘅脾气嘛，真正真歹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我打张一毛一刀。
1: 哦，张个一毛回来。
0: 嘿，一毛回来啊！阿哥吼，嘿嘿嘿，你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的做医生啦吼。
1: 我呢哦，
0: 啊，我回来，我就甲摕我看呢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婶，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 M B 哦 ，Q M B，
0: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吃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吃这，他不吃那了，就会晒死的啦，安尼。
1: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0: 啦。嘿啦嘿，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这好，吃这好，吃这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MB 哈。
0: 嘿啊嘿，我吃两三年啊嘛，我吃两三年，加 QMB， 啊加一款的人参，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1: 哎呀，
0: 我想你摸一早倒来，搁较灵感，较搁来摸一早，
1: 安尼啦。好啊，
0: 我咧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提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过问，叫因老爸吃起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嘿啦。
1: 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喂，美国进口这款纪元品哈，好物件，人伫美国卖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哈，叫做纪元品，纪元品。虽然现在阿伯阿姆，你绝对看有迄个 Q 吼，就是咱来讲足 Q 迄个 Q 啦，吼，迄个 Q 你也看，会较对这件吼，会写真大字哦，迄个 QQMB 吼，人袂咱八八杂杂啦，袂咱一个心肝胆，常常清清清，反走走走吼，啊人吼都很不舒服，尤其人老有岁啊吼，这个所在开始小块咧清，开始底下咧，哦，开始安尼，底下咧，喘吼，啊人安尼开始不舒服吼，人个愈惊吼。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这个物件吼，连人个专业的吼都甲你讲，哎，这好呢，这个物件吼，人美国进口，人伫美国真好一个物件吼，到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吼，都卖安尼平平穿啦吼，啊，行路行一个安尼，等好穿甲安尼滑冰啦吼，啊，人吼一个心肝等折折折像石头底条条吼，尤其暗时啊，那倒里面总像石头底里啊吼，很不舒服吼，这个是咱人身躯第一关啦，这个所在吼。美国进口 QMB 甲高咧吼，人吼特别安尼八八杂杂，像个乡下像个石头，不是咧地地吼，啊人袂咱穿甲安尼吼，安尼两尾滑冰啊，人就软胶胶啦，穿咧靠着人软胶胶啦。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生病吼，那到指定药房去哩，爱甲指名咧哈。阿爸阿姆，阿恁老常用迄个生病名，别讲你唔好讲，迄、那个诶介绍啦吼。阿、无是咧食什么也唔当吼，你无甲讲迄个指名咱的生病的名，吼，绝对肯唔对啦哈。药房牌子是800块啦吼，反正都。做生意人都那客较好谈嘞，都就坐那咧杀到白白吼，对唔好吼。那呢产品吼爱个知名，得利连国精，这个都专名爱讲安尼，得利的雪梨王吼，啊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 得利的金型迄个金是真真假假迄个金型的型，啊咱的得利的维他干，迄维他干吼外加有写一个沙，质量沙的沙吼，啊咱得利的活力敏素纤维哇，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锁迄个锁吼，假设我连接你就看有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这个电话等下抄起，抄起随时要用都有，连买产品都当查出来。第二个第一吼，那向用不要讲到随卡，0800-8689999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哈。好，谢谢。

好，咱时间要到崩，那有要去还我吼，电话会给你，咱家己讲抄起来吼，0800-868-999，0800-868-999啦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这个继续啊，大家吼、哦，好好过一个母亲节吼，食饭红包吼、哦，安那样吼，都好好吼，妈妈欢喜吼，都全世界上界伟大日子吼，明仔载这个母亲节哈，咱到后礼拜空中再会。

0: 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要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筋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今来敬爱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拢无真侪快乐哦吼，大家拢快乐，365天拢个快乐吼，啊心情轻松，啊心情快活，安尼上佳赞，好不好？无真侪足侪歌吼，拢有拢毕业，妈妈的目屎，拢有诶毕业有啊，啊毕业啦，毕业有感情嘞，吼啊毕业吼，安尼听了吼，安尼像去插着心肝，伊啊无，所以。即个无真侪歌，目都爱闭啦，系哦，啊目都爱痛一下。有诶妈妈拢足痛诶，有诶妈妈无两种大闭小闭足闭啊，人有诶妈妈目拢足痛诶啊，人欢喜就甘愿受啊，对唔对？嘿，人也未感觉家己闭啊，那感觉我都会做，我都甲做，较要紧对无吼？人也无人想来只闭，人嘛无人想来只脆弱啊。有诶妈妈哦足严诶哦，哎呦硬酷酷哦，你唔知哦，是唔是哦？对啦。拢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先啊，听者吼，吼，啊，先听了，后边再听一寡较有意思的歌了吼。啊，这首歌庾澄庆唱哦，让你妈妈扭一下。

嗯嗯嗯，好，留下一个，等下听到安尼，较听住心肝底歌吼。哟，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啊，咱的得力林果精哦，送咱的这个粉红超跑甲掌我们做杂志，直接选安琪吼，用120,000分的感恩感谢谢，哦，我等为你服务机会，我就让你的身体咱得到健康的机会。其实咱谈住哦，这养生，你那啉就是咧养生。吼、哦，养生吼，安尼是安尼，就真的就释然呢，啊，就咧养生啊吼，咧养生无一定爱食苦药啊啦，唔免由头甲面食补药啦，好无？好啦吼，所以人讲啊，一讲三大笑，看下由头甲面咧食补药，有当下感觉咱食唔伤过济啊，哦，食补养品也伤过济啊，即就你心平气和，即咱身体家己修复，咱一寡吼物件伊家己修复诶，无一定你爱啊。但是那 Q 点你都爱食，因 Q 点咱袂过生吼 ，Q 点甲钙质 ，Q 点甲钙质你定爱补充吼。啊来，出现就是安尼，咱个循环也好，血也有够吼，啊骨头骨料有好势，心脏五脏六腑有平安尼就好啊。哦，那卖看食到八十，要过要食顶酷酷诶。对，要定啊！有当时啊，嘛是嗯，就是啥呢？吼，嘿哦，嘿，那个医生讲，哦，放药功能正常得嘛，我差功德啦，嘿哦，是不是？嘿啦，啊，要搁会弄过，哦，所以用平安两字达千金有无？嘿啦，讲到平安两字达千金，今日白河迄张姨要倒粪扫有无？倒粪扫捡一个讲开车精神恍惚，怎啊甲冲嘞？随死呢？迄个才50几岁尔呢？好，老母靠干呢？哟，伫这无真济真一工，你啊看会伤心无？足伤心的啊，就是安尼吼。嗯，那意外总是当时发生，咱唔知影来。啊，这个传单拢欠费啊啦，嘿，拢咧欠费。恁若会当去捐费吼，你要去捐费。吼，因为我应该我个啊个袂动咧啦吼，得要会啊。因为我2月10几号过年吼，过年2月遐我去到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回来袂当捐费，爱3个月过。但是我四月，我搁去荷兰，荷兰都无紧啊，荷兰都无伫即个范围内底。但是因为我还未到3个月，去即个马来西亚还未到满3个月，所以我未当关，无我定去关呢。哦，咱若你有咧关会人吼，你3个月就咱关一届啊，安尼3个月就咱关一届啊。哦，3个月啊，但是你伊也有写哦，你去泰国啊吼，去马来西亚吼，去其他国家吼，也有写你未当关，你3个月了后才当关。我再来用大分用哦，啊，那如果会当捐哦，去遐捐吧，哦，那如果咱会当捐血吼，你就去遐捐血吧吼，因为你若一去健保卡条，因要捐血一定爱摕健保卡，哦，摕健保卡去了，伊一卡被查了，知影你当捐血，当捐血，你几岁哦？伊要看你几岁，会当捐无就捐安尼吼。通常查甫做侪，若较勇的，伊捐500，哦，啊，像阮女性，阮捐2500，啊，一个查甫囡对老爸去哦，伊要捐500。啊！护理所讲会使啊，但是伊散，叫管一半，伊讲大家公家就伊无才调啊。我拜去，啥要管500？送一只鸡啊，送一只烤鸡啊，管500送烤鸡啊。嘿啊！啊！伊要因爸爸一只，伊也要一只安尼啊。我讲管无一半，我伊未看，哦，伊戆伊戆伊安尼吼，伊戆伊护理所无甲管啊，就甲拔起来，就甲停起来安尼哦，是不是哦？嘿啊！所以咱要管伊买好大，因为占足粗的啊。啊，花要走足紧嘞，你当然占爱错啊，对吧吼？啊，免叫你深呼吸，哎，奇怪呢。嘿，那注射叫你深呼吸，落去嘞，那袂疼吼。吼，所以深呼吸足重要呢。吼，要注重要深呼吸，你都要深吸嘞，要来做嘞啊，对吧？你包括要体会还是啊？深呼吸嘞，要来做嘞呢。啊，做也袂疼，做了会来缩个眼哦。啊，你花你该看你花嗲，你走嗲咧流安尼吼，够赞。你咧关怀啊，热血啊！迄咱的小的花呢，对无？迄无价之宝呢？迄那，你若是有人去大病哦，像之前的警察，迄查某、迄女性的警察生囝生一个大病花有无？伊囝若去大间病院，就袂安尼啊，伊就是一诊所啦，诊所无啊一花库，无啊一花嘛，无啊一花量伫遐，袂付钱啊，然后袂付，所以花足重要吼。所以咱人有啊辛苦病痛啊，惊寒啊，爱救紧啊，暗时袂困啊，你无血，你是血多啊？你规个机械都欠关了，你个逐工爱胖，你个机械都无血，你心脏逐工爱爱胖，爱你无会通好胖啊？爱你着牵下着五脏六腑啊！啊，你规身躯血，吼、哦、心脏无会通拍，伊拍足紧啊，啊佫拍袂够啊！虽然我着去咱脚尾啊，无去咱大脑啊，对不对？啊，你个逐工戆戆啊，啊跋跋倒啦，啊逐工袂困我啦，坐也毋是，睇也毋是，倒也毋是，安尼啦。这个是无血尔，你食济药要创啊？无血尔，哦，咱啊气血两虚，爱甲气血甲补起来倒。
哦，啊，人拢定定安尼安尼哦，安尼婆婆菜婆婆菜哦，心脏无电，心脏个电甲冲五百，袂咧菜，伊就袂咧菜啊，较悬嘛，白坑嘛行去，心脏有力啊，对不对？嘿啊，啊，你心脏有力，你脚就好行啦。你心脏无力，脚行袂去啊。妈妈要讲，哎，离因兜五十公尺尔，行袂到，那心脏都无力，当然行袂到。心脏叫定，你又无走行啊，啊，心脏无力的，你嘛袂行，讲话嘛袂像我大声。迄位妈妈敲电话，你甲我问代志讲。哦，那你这个小妹，你没输我哦，伊都就我没输你，伊都无力啦，无力那没呀我，好对不对？我这种心中爱来爱健康，我拢希望咱所有天来，即妈妈你的过母亲节啊吼，你爱做一个健康的妈妈，做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好的妈妈，伫咧辛苦付出的同时，你爱疼惜你家己，嘿，即个甲咱做分享啊，啊过来哦，要来分享啥物哦？好来，伊孙女吼，分享一个康乃馨，康乃馨。嘿，啊，现在母亲节要送康乃馨吼，啊，康乃馨做者小水做水呢。嘿，我明仔我买菜车，我若十点就这无，我买菜车买一杯吼，彩色的康乃馨。无咱康乃馨白做拢一升呀吼，我买我买做彩色的哦，我买等下茶碗刀，因为明仔厝里要食饭嘛，对哦，囡仔要搭厝食饭啊吼，嘿呀吼，所以康乃馨的色水吼，的花园哟，啊，康乃馨好禁忌哦，因为这母亲节送的花很经典呢，就是咱知影康乃馨嘛。那么做侪人会伫母亲节吼送妈妈一束康乃馨，啊一粒肉好，啊袂送卡片，啊讲卡片，我男嘛天顶个老古锥呢，因阿母也真感动一下吼，因阿母讲妈妈，我有卡片了呢，吼因囝做好伊个，迄个人是因老师哦，叫阮新妇穿伊家吼，阮天顶也是因伊家因翁吼，规家伙因三个做翕相安尼，啊昨就叫因制作个康乃馨哦，老师就用一个迄个心情爱心安尼吼。阿胖叫专家去上面个打起哩，安尼，吼，阿都会阿个做影片无吼，甲讲妈妈我爱你，安尼吼，迄男妹我爱你呢，男妹啊，哦，伊妈妈第一张做欢喜欢喜，讲妈妈，我有康乃馨，我有母亲节卡片了呢，吼，做欢喜，所以老婆爱那济，对不对？伊爱囡仔平安健康得啊，哦，啊一个囡仔，一世人第一摆送老婆迄个康乃馨的迄个。一个康乃馨用片，信用片，哦，一个片哦，母亲节一个卡啦吼，卡片啦，卡片啦，会多嘞，母亲节卡片，我伊就做欢喜啊，哦，就像比如讲个，一个母亲节送妈妈吼，啊，一束花哦，啊，有一个过来这搭配哦，这个颜色哦，代表什么意义哦？这颜色代表什么意义？哦，啊，这个有讲有人。有没有不能送的花哦？那你母亲节这点嘛，咱来个分享一下吼，对哦。就讲阿母亲节是爱送康乃馨，其实康乃馨啊，台语妈妈听蒸羊啊花，伊台语叫蒸羊啊花。哦，你若有去那个产卖哦，种足侪区的，嘿，种足侪区，规个啊，拢红的安尼，啊，拢白安尼，拢黄的吼。就像去荷兰看郁金香哦，足水，哦，永生难忘哦。郁金香也足大片嘞，吼，足侪足侪品种的哦。哎，郁金香颜色足侪品种的哦，我翕足侪颜色无同款嘞。啊，也，伊个花瓣无同款嘞，形无同款，啊，伊这材质嘛无同款哦。哦，你加看足侪康乃馨吼，郁金香，这个母亲节吼，送康乃馨的关系，主要是来自于康乃馨象征母爱、感谢、温柔，哦，啊，了个这祝福，哦，相较于吼玫瑰花。被联想到上面爱情，嘿，啊那康乃馨的花语更加接近了亲情啊，加感恩，所以母亲节最具代表性的花的康乃馨，康乃馨的花型哦，做这柔和，啊，色最用选择做侪对，啊，把容易来搭配其他的花材，哦，啊，加这个加做变归属的花，哦，还是这盆啊花，哦，还是这花盆安尼。哦，对大部分想要的母亲节送花的人来讲，康乃馨啊是上界不容易出错的，较袂出错，送康乃馨就对啊吼。那么母亲节的花吼，这花束哦，细想看就是主花就是康乃馨，但康乃馨有足侪色水的，啊无同款色水，伊就无同款寓意。如果你若想要吼，把这把花更加有意义嘞。会当来依照吼，即个传你想法来传达祝福，啊来选择什么色水？康乃馨哦，即个有粉色的康乃馨，我分哪些啊？粉色的吼，其实即马咱大楼这行道树吼，你也走过都走不，因为我顶礼拜去迄个南马社，
啊，我走国道十号要基山嘛吼，国道十号即卖两边边街，我是花拢开啊吼。嗯，哎、啊，迄、那个红山建国路嘛，拢规条同款花，哎、啊，伊迄个花有三色足水哦，有足深桥啊色的，有粉紫的，搁有粉红的哦，迄、那个粉红我告诉你水，迄、那个粉红加条玫瑰粉红同款的，哦，我一色足水。啊，那这样粉色的康乃馨代表啥物吼？感谢、温柔、母爱、搁有祝福。哎、欸，上个三面人上下最经典的母亲节吼，哎、哦，这个花束。啊，适合送给妈妈，送给大家，啊，送给丈夫，安尼啦，对哦。啊，咱红色康乃馨哦，代表什么？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啊，适合送给什么人？适合吼、哦，想要吼、哦、表达强烈的感谢，搁有祝福的时阵，甲送。要感谢妈妈，我足爱你的，送这束大红的给你，哦，做热情的，做热烈去感谢哦。啊，甲这祝福的时阵哦，甲送大红的哦。因为代表的这个热情，吼、哦，那个，那个健康，吼、哦，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吼、哦，啊，那红色的一定爱你，吼、哦，来，啊，那白色的康乃馨呢？有哦，白色的康乃馨是纯洁、思念、怀念，这部分的文化当中有追思，吼、哦，追思的这个含义啊，上会进行建议爱注意，吼、哦，人贵用心，无妈妈，吼、哦，都是白色的。哦，白色安尼哦，啊那紫色的嘞，哦哦，紫色嘛盖水呢，啊紫色真阳啊会嘛盖水，啊把迄个白色顶管滚一个紫色真阳啊会有无？哦，迄嘛足水，那真牛吼，甲兰花同款哦，足侪色水吼，哦，讲兰花咱台湾真正吼，无甲咱台湾人拍拍手真袂使，迄伫个第一个库肯霍夫吼，荷兰上世界知名库肯霍夫，诶郁金香花园内底吼。伊来咧，伊另外个展现啥物？咱台湾的朱本辉，哎、欸，啊，搁有啥？咱台湾兰花，吼、哦，看了足欢喜。阮台湾朱本辉哦，迄红色开啥？你开啊偌大？我的手哦，退互开哦，抑搁无够伊大，你看偌大哩？嘿啊，朱本辉啊，吼、哦，安尼大开，白色嘛大开，红也大开，哦，即马村里种的花拢开，开个开个花瓣都扫袂哩。哦，那紫色的康乃馨哦，就是啊，优雅。心比魅力吼，安尼哦，适合上啥物人？适合上有个性吼、哦，有品味的人啊，足介意特别吼，色水的妈妈吼，这个妈妈较活泼，诶、欸，啊较爱无同款嘞，哦，你会送紫色的康乃馨，给我色的吼、哦，啊那黄色康乃馨嘞，黄色的哦，表示感谢、友谊，吼、哦、阿宝这个歉意的含义哦，会拍色，是咪嘛色？哦，安尼吼。那些妈妈有在意的花语，建议搭配其他的花色，卖干那纯洁黄色的。哦，安尼吼，你讲五月十是袂样哦。昨个越南你有看无？昨越南印尼，越南嘛是印尼，我袂记。印尼越南，哦，昨越南地当是越南嘛吼，哦、是印尼哦。会多，迄顶管出来五色的粉水无？好，什么五色？五花十色，有够水，大半小时假是真的。粉红色、粉红啊、粉红，哪些有够哪紫色的啊、黄色的啊、青色的啊，伫个天顶有够大粒的白粉哦，大伊就那粉是圆的哦，伊在壳里圆的边啊，而且颜色足鲜明的哦，有够水。来，啊来，我个叫我色的有，毛叫我色顶外嘛是滚红色的哦，吼哦，康乃馨水的康乃馨，这个叫我色康乃馨代表啥物？活力、温暖、欢喜。活力、温暖、喜悦，对吗？这康乃馨，你收这种欢迎，当然就给他一个喜悦嘛，对不对？对哇，吼，欢迎啊，喜悦。啊，这适合哦，喜欢明亮、较活泼的风格的妈妈，吼、哦，对对。啊，那我什么色最拢好啦？我哈哈所以讲，这个母亲节除了康乃馨，个人送什么花？哦，这哦，玫瑰花嘛好啊。代表爱啊，感谢重视，会当搭配康乃馨来做一个温暖温柔哦，诶，这个花吼，诶，这个花束安尼吼，一束花起安尼，啊，百合百赛啊，百合啊，哦，祝福顺吉顺利安尼，适合哦，正是大风呢，而且母亲节花束安尼，啊，桔梗嘛，个盖好哦，桔梗的真诚永恒的爱啊，啊，那这绣球花哦，绣球花长我种不起来，做无菜，我来搬盆栽。叫伊今年安尼
没有回应我，我看迄网络，甲人搬盆栽，卖甲搬无定，伊会发甲搬一个怎？伊做重水绣球花吼，绣球花代表的圆满哦，团聚幸福。因为三马溪嘛，做者绣球花，恁台北迄个阳明山即马合欢山，阳明山即马咧看迄个杜鹃吼、哦，杜鹃吼、哦。啊，那绣球花当时三马溪嘛当看吼，要进做侪。啊，来向日葵也可以，满天星哦，拢会当哦。啊，所以讲就是，互咱知影讲，即个母亲节要送啥物色水的，啥物色拢好，哦，只要你的心欢喜，接收到人妈妈也是欢喜，对不对吼？啊，咱讲啊，啊，这母亲节有啥好无啥好，咱虽然妈妈也讲，咱感觉是安那，爱送上介好。咱来个听歌。听，即较欢喜一点嘛吼，母子两姊妹。

嗯，对妈妈来讲吼无所谓，啊，你平安就好啊，对不对吼？啊，那这要讲无所谓，讲无啥的呢？哦，啊，屏东这间五金房那真好呀吼，哦，心神，这破纪录，哦，破纪录。有4835万只啦吼，可能今日新闻你拢有听过只个啊吼，哟，那只好个啊，啊那你着遮侪钱，那要搁摕钱要去搁赚较济啊了，怣人，哪有人在钱添添济哦？对啦，是啊，啊但是投资，啊这诈骗这拢讲啊久啊，拢马上无效吼，哟。诶、欸，啊，屏东最出名的五金嘛是地金啊，伊讲屏东最出名的五金房头鸡娘，去互诈骗骗4835万哦。这个叫提钱，这个女车手啊吼，当判，爱全额赔偿。你要提啥赔？伊该提遮钱，可能赚者5000块尔，对不对？哎、啊，有讲无啊？啊，车手有讲无？车手有讲，车手叫做替死鬼，嘿，这个。屏东出名的五金行姓张的头家娘吼，啊，伊相信诈骗的圈套，投资股票。你投资股票，你袂用家开户，你去银行开户就好啊。无你证券行，你他唔去开户就好咧。啊，佮有只虚拟货币，一个外月呢，哎呀，夭寿骨了，夭寿骨。一个外月去用诈骗4835万，哦，啊，这间五金行大赚钱哦吼。创下屏东县一个个案，同骗遮尔啊侪钱。这个警方报案了，去抓到这个中年，这个女性的车手吼，潘培芬啦吼，啊潘培芬呢，这个屏东地方法院改当判六年半，嗯，安尼啊，这六当判4800多万，安尼六年当判，哦，一当啊，切切七百，一当停700多万，八七六十八，吼，688。诶，800万，一当安算好关，安尼就800万安尼哦。哦，无哦，爱个行，爱个专业爱赔偿4835万，伊有钱啊赔你，人嘛咸咸啦，你判这是有效，对不对？这个诈骗集团用这赖吼，会软一吹，吼个吹，这么像样流用声吹吼，啊赖，啊这车就潘培芬呐、啊。伊担任着民交提钱的车手工作，负责吼向被害人来提这诈骗的钱。对1814年5月开始用赖，昵称哦“超阳股”超阳投资群组”。你这啦，唔你去银行开户得吼，你去银行就利转，甲你教你开户啊。因咧银行的利转拢咧算股票，伊会教你。伊就是你后摆买股票，透过伊啊，你甲买，你计敲电话，见你甲买几支吼，伊就甲你落啊。哎、欸，今日你等下吼，伫个几点？伊人偌济钱，拄偌100块钱，你敢卖掉？伊就甲你卖掉啊。只一种会贪口面上，佮只用来扣税嘛吼，就是安尼就好啊。你是安爱较济无熟悉人，你当网络你算股票，免安算啊，对不？操盘伊咧操盘哦，你是大家一讲哦。啊你！你咧做生意做啊！你出入社会的人，你想要投资安尼哦？可能我今晚歹谈，就讲要行这块搞谈的可能吧哦。哟，啊！这超阳投资群组陈美珍哦，而且好谈，向这姓张的头家娘计生计达骗讲哦，啊，只是投资的股票。有啊！你像川普今日就讲一句话啊，哦，这间未歹，这间投股票当被，吼，马上暴涨，你是小人哦。全世界这样看，小人小微，你起起伏伏安尼吼，安尼投资啊，虚拟货币会当得到吼，大赚大赚，比安较好赚吼，比你开五金万佫较好赚吼。哦，这个姓张，而且头家娘陆续吼提现金给伊，或者诈骗的，拢总提4835万安尼。啊，这个、车手哦潘培芬，伊就听到这个诈骗集团的中首脑哦的指示。哦，来个提钱安尼，哦，啊，就先去敲响猎鹰诈骗集团的伪造吼，即、这个超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凭证，啊，个超阳公司扛回的工作证安尼，就讲哦，伊是超阳公司员工哦，要来个提钱。银行你开户的利转，敢来个提钱？袂啊，啊，你开只大间五金房，你敢无咧个银行出入？无可能啊，你哪有可能无咧个银行出入？对不对？嘿啊，应该你甲银行爱做熟个较对啊吧，吼，啊较安尼，
你若少，你会做少代志。你应该是有甲银行咧出入，吼、哦，而且钱，你嘛知伊里你的理专啊，你的经理人，伊未来出来收钱啊，还有这代志，你嘛咧奇怪吼，系、哦、啊，啊就跪咧砍，跪咧砍，啊跪砍你安尼，迄人讲唔听，跪砍苦苦行，这嘛未甲安参详啊，对不对？系啊，啊像这种的安尼好提起吼，啊安尼，伊提偌济？伊个摕4835万吼，爱做车手，爱赚偌济，伊赚55000啊，得一届5000啊，啊摕五届啊，吼，啊你摕55000，爱共赔4835万安尼啊，啊你读甲够好，得两个空坎都空坎面吼，伊去做车手空坎，啊你上车手你嘛空坎，啊做空坎面都空坎，啊无有意啊，伊就无有意啊，我懂，哦，伊空坎面都空坎，你倒我懂。即、这个屏东的警方接到即个姓张的头家娘厝内人报案了后，伫个姓潘的吼，诶，即个讲车手，哦，即个潘培芬，哦，甲被人面交的时阵当场抓到，啊，即个姓潘伊就虽然承认犯案，但是对顶官的交代无清无楚吼，也表示伊无钱会当赔偿遮济钱啦，所以因此欢迎家羁押甲现主席今仔日啦，哦，而且会当判6年半安尼啦。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审理认为，这个、潘培芬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哦，必须要负带连带责任哦，所以因此判这个潘女哦，这个潘培芬呢哦，应该要赔哦诈骗的钱全部4835万，创下哦诈骗集团下一站的车手赔偿金的记录啦吼，嗯啊会赔甲未赔，搁一回一回，你来赔，你明仔第一赔，对不对？嘿啊！咩咩赔，迄有钱啊赔。你甲看哦，你摕你一届赚5000，你拢总伫遐甲赚55000，啊你就甲摕4835万，啊你甲赚者55000尔呢？含者南山尾啊都无呢？4835万，你摕55000，哦安尼尔，你甲看，啊共骗这条钱，安尼有空坎的无？啊空坎的拄着这摕钱互开有空坎无？啊有两空坎到做一个大空坎，对不对？啊就走到。叫我今日这新闻嘛吼，系啊，即个咱也无多疑啦，来听一下较比也好啊吼。古山啊，嘛无比。其实啊，今日这首歌袂歹呢，伊咧写伊妈妈，吼，伊个妈妈穿个衫，吼，拢伊本来嘛是一个足水个人，但是即摆因为岁月的付出，吼，啊伊穿个衫，永远感觉妈妈穿个衫是上水个衫。我感觉啊，今日这首歌古山袂歹听，伊是咧唱妈妈，这首歌就是唱妈妈吼，来个听看麦。

最好听吼，一个是由查甫的唱起来吼，伊在唱妈妈，伊感觉迄领衫伊对甲看咧，迄束衫永远最流行，有无？系啊，迄妈妈吼的衫裤，吼啊妈妈的形状哦，有当时做起来袂注意妈妈穿着水也歹，有无？因为伊是妈妈，唔管伊穿水也歹，拢是咱的妈妈。诶，囡仔是袂感觉讲妈妈水也歹吼，敢袂？袂想妈妈水也歹吼，但想伊是咱做爱的妈妈，有无？系啊。诶，今仔问一首歌《恋情海》吧是啊，好无？《恋情海》吧是唱个旧歌有无？唱个旧歌，用新歌流行。因妈妈感觉是老歌，啥物啊？啊，较流行哦，还是哪吼？我咱等下该听哦。迄、那个今仔问诶，迄个《恋情海》吼，好来啊！我甲伊短短进者广告吼，咱个活动已经完满做截止，拢再有谢谢大家吼。啊，那老朋友早就等咱林国精是去家宝，啊，那新朋友来接受咱林国精的时阵吼，啊，你甲知讲咱林国精足简单嘞，啊，足好啉的吼，泡一盖你就会通泡啊吼。你若摕到了表，啊，你就杯啊，因为这林国精内底有加熬啊，熬啊唔免用，唔免用迄熬啊，你直接倒你要啉的杯啊，拿来得。哦，啊，我阿怎要拿偌济，啊，就豆豆拿，就像咱拿蜜茶。蜜茶豆豆啦，豆豆啦，啊，那卖拄啊好啉，安尼对。哦，包咱要出门佚佗，还是咧要出门做工课哦，看大罐的保特瓶，甲倒落去，唔免唔敢，甲倒落去。迄比你食青草地，佫较一百万倍啦。哦，甲切切的，倒甲冰冰箱，嘿，甲结冰哦。像恁若去不能打拢买结冰的迄落矿泉水对哦，结冰的哇，咱嘛甲结冰，食佫较好。哦，迄个来天气咧热，像即马三一度呢，吼、哦，迄时阵哦。开始热白白，虽然北部咧落雨，阿妈在讲无真济好天，后礼拜又搁落雨，雨即阵雨停了就落甲白无空影，到个来个三七度啊，即摆来个三七度啊，讲对唔对吼？真啊热了出恐怖，所以咱若等有啉的，就甲泡来啉，哦，一干要啉偌济，做茶啉，够分房间房啊无，想着就甲啉，想着甲啉，做茶啉，加啉寡好，那慢性病加啉寡，你若糖尿病吼，咱个食粉的，吼，像我拢食粉的。粉的你就甲一羹，啊你若有糖分的，只你是新人，只开始食，一羹啊食两包吧，叫伊拆开，吼啊像啊倒啊配茶倒，啊半来个食一包安尼，嘿，吼啊你像咱只时段只能食固定个呀，我一羹食一包，伊一克来十三包，我一羹啊泡一包啊，吼泰一包你甲食在咧听，啊若只开始食吼，还是病中病啊要复原，甲食两包食三包拢无要紧。哦，都一摆一包，一摆一包，安尼两一包啊！啊，那咱的火，咱的这个林果精啊，雪梨王好无？上好还好啊！我调这个气，就是这林果精在拖。哦，啊，那这个血营养素在咱的雪梨王，所以气通血旺，血健康就是林果精啊，雪梨王做一只上较好。你若买水的，你甲倒一杯啊，咱的雪梨王落去安尼，哦，甲切切安甲啉，哦，你来补充营养素啊。你看来讲，啊那足简单嘞，嗯啊，今麦那像迄较无咧稀罕呀。较袂又阁哎，三头两歪嘞，阁无爽快啊！无，因为你甲精气神听起来，足重要。一丛树啊，会起来吼，会跳起来，哎、欸、哇！这丛树啊，正有活啦，有开花啊啦，有无？会生叶啊啦，啊，安尼有正有活，就是安尼，好一模一样。就像咱哩讲，咱讲这片无吼，像咧种花啊，安尼赶快种家己啊，像咧种花、饲花、饲家己啊，豆豆啊饲啊。豆豆用啊，哦，就像你咧啉水，你啉果精，哪哪啉咧，哪听咧，哦，哪啉咧，哪听，豆豆也无咧管，都逐工逐工甲啉，哦，像逐工逐工灌溉这营养素安尼，哦，不着急啊，啊也不将就，所以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一个状态，哦啊，褪去浮躁，放下疲惫，哦，啊哦，足忝的哦，放下疲惫哦，用心来灌溉咱的精神。哦，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对不对？嘿，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岁月当中啊吼，悄然盛开。你伫个不知不觉当中，你活啊足精彩。所以讲哦，不慌不忙，哦自在舒展呐、啊，活出着咱家己吼，诶温柔够精彩啦、啊。一生就是安尼啊，你拢未记好好听家己吼。袂记好好甲家己对话哦，因为你乌白食，你食规身骨，你规身骨即有毒乌白啊，食咱不食，食咱不食迄项，你灌完一大堆，吸收无一汤匙。所以当下你老年高精，有咪啊？甲血量做一食，你发现讲，哎呦，长期咧食，你食变作勇健，哦，徛足挺的，啊，两眼有神，人做精神的，安尼就对。咱主要要听的是听呢，哦，在咱的生活当中啊，会当舒展，好啊，活咱家己。
就说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啊，悠然自得。哦，你得安尼啉，安尼啉咧听就对啊。吼、哦，你外口日头卡咧晒咧做工课的人，你更加需要甲啉，因为你汗流出去，你流失起来，无给他补充来，今日掉刷，吼、哦，今日一热掉会憋掉会艰苦吼、哦。所以苓果精水量做一只可以，可以。苓果精哦，那个经营做一只可以，我能讲。一大条的搞苓果精，轻而轻可摕来做环保吼。啊，那细条搞经营精，果咱大脑细条血管哦，目睭细条血管哦，心脏的血管哦，肝油脂哦，吼油脂肾丝球过滤呐，要无你今年一定爱食啥啦？伊咧拍拢这细条血管循环吼，搁脚麻手别这循环拍袂过这啊，这都爱食经营哦。所以经营甲苓果精做一只斗下斗手，大条苓果精细条经营。所以过来，咱的苓果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无？叫做一杯一中。上盖赞的组合就是苓果精甲维他干做伙食，好，迄个肝百血哦，肝血济哦，啊肝阿杂肝发炎哦，啊因为咱这生活吼，啊甲食食，所以只用肝发炎的、肝硬化、肝感染，做侪，哦，即嘛700万人只用肝呢，咱台湾古老一人2300万人，有700万人只用肝。所以要过关用关哦，咱的苓果精啊，维他干做一只，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又如何，食治疗效果吼也无问题吼。嗯，啊无我呐，咱的苓果精呐，要甲巴掌去咪做一只也可以啊。你呐巴掌去咪甲精配食，吼，甲配一包，咱的这个苓果精也可以。吼，啊，所以你来就像安尼，吼，安尼甲咱的产品，你就吃哦，知影安尼食，吼，伊拢无分饭前饭后。哦，那苓果精伊无分饭前饭，你只你若巴掌去的咪甲前天都爱食饭巴食，因为那巴掌去的咪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就是你爱食的话，有我物件都去了，伊咧吸收百倍，嘿，最好物件吼，哦，再就拢谢谢大家，啊，买定都爱甲食，买定爱甲听，你会发现安吉哥拢有影，大家朋友拢有影哦。那苓果精咧食趁钱免分钱，囡仔大细保平安。迄、那个囡仔不时都三头两话，囝哦，囝来看诊所，啊，来看袂你哦，药啊灌袂去哦。哎，即卖，哎，苓果精咧食，囡仔勇敢，日时好吃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真好哦，系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卡的牛头，0800-3355-99，0800-3355-99。乱情海。

安尼应该是深情海岸较对吼，应该是哦。诶，大家讲这个长北河发生在伊要倒粪扫无？哎，粪扫车来啊吼，哎，就要赶粪扫车，叫迄个车队后壁甲弄个，拢无动怎弄？54岁尔呢，姓罗迄个妇女人啊，伊伫路边，啊啦，清洁车把迄个粪扫车把挡慢啊，挡慢头来来要甲收粪扫，啊，计十分钟弄就甲冲尔呢，无效伊。嘿，无预警嘞，对后壁弄个呢，啊！一个粪扫车，吼，啊！甲伊只边个头到一旁，拄啊车驶哩，拄啊一旁安尼，啊！粪扫车对头前来嘛，吼，对头前来，啊！伊拄啊粪扫摕嘞，吼，安尼要倒，啊！叫迄人啊对后壁个冲个，甲弄个呢，嘿，你想袂到，拢无动，长白河，这个关阿娘吼，这个关阿娘公路火山，这路段遮。迄个54岁妇女人伫路边等粪扫车，倒粪扫想袂到，叫一台轿车无预警吼，也无动啊，怎后壁潜落安尼呢？吼，惊死！迄几人怎潜落去边后迄个水沟仔坑，怎落伫遐？啊，迄个轿车吼，佮弄着外侧的车道的清洁车。啊，这个54岁吼，姓罗，这个妇女人，去互弄了喷，当场就无效伊啊！还因老母哭干呢，老母讲含最后一面都无看。哎呀、啊，当场无啊，生病都重伤不治啦。啊，伊的伤，伊的红腮好，足艰苦。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呢，啊，无倒来呀。就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就无倒来。伊红足生气啊，警察讲啊，伊也无违规啊，吼，伊某也无违规啊。伫路边要倒一个粪扫，就弄死安尼啊。这一定要甲这肇事者吼追究责任。啊，这个北河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哦，对这个肇事吼，67岁啊，都少年啊，姓陈这来进行，伊无食酒嘛，无毒驾呢，嘛无呢，拢无，伊讲可能一下蛇神呢，啊，蛇神你卡动啊动啊，你油门吹啊响，你讲你蛇神呢，惊死人。伫个172线哦，对内边来内侧哦，诶车道一路往外偏移呢，可能咧捡物件，无摕物件呢，哦，看头前外侧的车道顶有清洁车，伊个往哦右侧哦冲起来，路径端弄着伊啊。伊就看到车来啊，伊放可能头啊举起吼，啊，佮头前只伊要慢，怎慢对伊只来，对伊开路径只慢着伊，啊，就等伊啊。你看今日吼，佮伊叫过失致死罪，佮伊上迄个检方侦办，你甲看吼，早3:30发生这代志吼，迄倒一个粪扫伫因家对面啊，跩倒粪扫安尼尔，讲安尼人无呀，你敢想袂到吼？这太悲伤啊啦，这太突然间啦。这倒粪扫是咱的足简单的一个代志吼，像我若下班拜三无倒粪扫，然后无逐工嘛爱倒粪扫啊，我嘛爱倒粪扫吼。好啦，再有一个诈骗的无，因为这会恭喜你吼发票转，像我讲，我是毋订迄个要食马仔要提餐的。啊！伊伫个今仔叫张弄个传讯息，讲啊，你是毋是一个人吼？啊，要来用餐啊？是你甲回讲，好妖嘞！我有一个人要用餐，我都钱都回予你啊，对不对？啊，我都讲我外带啊，你哪甲我都不爱插伊，因为我足惊是诈骗的啊！你我也要惊死啊！大多吼，12点啊，搁传一届，我唔接得阿张，伊我搁甲看，伊讲你是毋是明仔吼10点吼11点有一个人一个人用餐，但是你爱甲我回我安尼，我嘛不爱插伊，我惊诈骗。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也是妈妈的歌哈，这蔡秋凤所唱《阿母的双手》哈。那张阿文加这个黄飞、黄飞啊，伊拢唱一首叫《阿母的手》，同款的歌名，阿无同款的词吼。阿母的手，迄落张阿文用这首吼，啊加黄飞一首。啊，那么蔡秋凤这首是迄落啊，迄落阿母的双手吼。嘿，阿母的双手吼、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想诶妈妈来讲啊，我即摆哪个甲你订咧，想要搁加订咧，加订会使啊，会使吼，我甲讲药房，因为咱公司未搁出货哦，药房啊，即摆就甲药房有货吼，伊若提早叫药房有货。哦、我讲啊，我刚来帮你写，我妹妹呐，有帮我有帮提到，我底下提好爱到爱到，嘿，底下提也是人伊该提过吼。啊、哦，即马咱公司，咱的零高精上粉红超跑已经完满十支吼，甲涨完满十支，再次谢谢大家吼、哦。啊，要点都爱啉，要点都爱跑，希望哪跑哪听你哪勇敢，你又爱上我们了。嘿，你啊甲爸爸姐要办活动，哦，你连走第一嘞，吼、哦，真正赞！增加安吉五月尾，甲爸爸姐拢无感冒着。钱包卡都没用到，安尼就解答啦，是不是？安尼就解答啦，安尼就是咧顾身体，有简单无？食好啉，徛我恁吹手，较优雅嘞，嘿，诶，啊，较逍遥自在嘞，啊，就咧顾身体啊，吼，顾身体免定偏啊管嘞，咧管药啊，药啊未顾身体啦，吼，药啊是治疗啦，吼，未这个调整体质啦，哈。哟，巧巧你，吼，即摆加入记这个健康团队，再次谢谢你吼。好来，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需要服务现场电话，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昨讲这个明财主有无？嘿，啊，本来这第三夫人兰善都有一个清明算命哦，来吼，讲、哦、要帮伊消灾兼解厄安尼吼。哦，当然咯、哦，囝有顺利个生出来了后，这个明财主有一天向伊想到，啊，去问伊个第三夫人，哦，啊，到底吼、哦，伊讲做好赞美，啊，到底迄间伊该赞对一个咩有无吼、哦？第三夫人讲无啊，伊无甲赞美啊。哦，伊只是看我看到向看到一个人青粉人，啊，身躯穿个破破烂烂，怎坐伫门窗边，怎惊一个蛋来，哎呀，甲生出来呢？就啊，所以讲，迄、那个伊无甲赞美，做这明财主感觉奇怪。那么你囡仔是安那生出来啊？因为惊到呀。哦，啊，所以讲伊即马佫感觉讲，哎、欸，这个青梅算命，讲难赞美，这是骗人的咯。那么伊嘛讲我后生哦是了尾啊囝呢，即会哄老爸老母的呢，会欺爸兼欺母的呢，即我到底是要信啊唔信啊？安尼想规半波了啊，结果咧明财主伊就安慰自己啊，哎呀，唔管安怎样啊，我家己总算我嘛捐出一寡粮食，即嘛是有价值啊。落尾阁过一阵啊，这个明财主就要准备后生满油酒啊啦，嘿啦，要做满月啊。但是伫这做满月的时阵啊，煞出代志啊啦。这几工啊，厝里的家丁啊吼，吼、哦、啊，足疯狂的，足疯狂的，嘿啊，走来甲这个官位讲啊，唔好啊啦，唔好啊啦，唔好啦，山顶吼、哦，下这强盗啦，要来抢粮食啊啦。啊，都旱灾，嘿哦！啊，这个县城外，而且山顶有一吨哦土匪啦。这吨土匪不时的下山哦，我来打家劫舍啦，哦，来抢劫就对啊吼，抢人的百姓，哦，来人的厝人抢啊吼。那么这个明财主的厝嘞，哦，高墙啊，哦，这个高门大院啊，唔是一般人我都入来。但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啊，大旱之年啊，那个土匪哦，吼、哦，应该会爬起来吧？哦，这个明财主哦，伊嘛是足无用的吼，哦，阿爸足紧张啊，知影听哦，土匪要来啊，已经爬吼、哦、登上门楼啊，哦，去上厝上楼尾顶哦，去你家看，伊就看这个土匪哦，抬头的，
骑一只大只马，咧指挥吼，即个小土匪啊，骷髅啊，咧指挥骷髅啊，用一支吼，足粗足大只即个叉吼，安尼甲弄弄大门就对哇吼，哦，一百七弄安尼哦，就像咧烤金驴哥啦。啊，我今年吼，即个礼拜我要过去到佛光山，哦，佛光山足闹热，佛光山暗时足水，我迄工多啊。我去找伊，等家己吼，去等食饭啊。等下我走，因惊塞车，走对佛光山遐落来吼，遐落来哦，有够水水。啊，毋是最，伊旧年阁有飞龙在天呢，有无？啊，我每一年拢去遐敲钟啦，敲个吉祥钟吼。礼拜规家伙要出来吧，要去弄迄个敲钟的吼，吼，迄钟楼啦，弄个钟楼，伊就那就弄钟楼同款啦。钟楼吧，一支足大支的叉吼，安尼个弄落去无吼？伊正看到吼，即个插头吼。啊！咧指挥只骷髅啊，拿一个足粗足大鸡的这个叉吼，吼一下就弄大门啊呢！啊，这个明财主心中会惊吓，吼、哦，伊就派人紧去报官府，紧去报官府啊！突然间一顿乡亲啊吼，哎呦，唔知对地冲出来呢，迄有诶大家吼都尽心尽力吼，后拿钢锤啊啦，拿叉的啦，拿斧头的啦，拿镰刀的吼，哦啊拿畚箕、拿扫帚的吼，看到这土匪哦。好，甲因砍啊，甲因趴啦，安尼帮伊对付这土匪啦。这土匪人讲，兵火下山啦，难敌高群就像安尼啦。好，规顿这百姓拢骂过来，提斧头的，提镰刀啊，提棍啊，提这畚箕，拢人样吼。安尼，啊，这一顿土匪啊，我也无材料抵挡啊，一万领吼，我都唔知要安怎去啊。这时阵有人去报官府啊嘛。啊！这官军啊，吼、哦，把这土匪啊，吼，给围住起来。只有剩几个土匪啊，苦路啊逃走去呢。这个明财主又够惊又够气。后来才知影，原来乡亲啊，就是看这明财主因家有难呐、啊，规群土匪啊拢往因家去啦。因为因就想了前几天啊，这个明财主吼、哦。开放了这野牛枪啊，野牛枪啊，吼哈粮仓啊，吼啊开放，大家去不避嘛，哦，因在感恩在心肝底，所以大家吼、哦、会聚集在一起，像爱无爱命，哦，像爱无爱命，赶快喏向这土匪个冲去安尼，吼、哦、啊个人卡紧的吼，紧走去报官府啦。这个时阵，明财主佮想起这青梅啊，吼、哦、上命的话啦。伊讲，那唔是伊当初爱我家己即寡的，阮规家伙也无定，已经叫土匪拢抬死啊嘞！现看这青梅，这个算命师呢，还真的是有一步七难呢。伊讲后生，哦，对这个老爸老母乞白乞母的这不可不防啊！所以从此啊，这个明财主对后生管啊有够严，无会做阿舍囝，嘛无会过阿舍囝的日子啊！一转眼哦，十几年过啊，这个后生会变成一个烟斗的少年囡啊，知书又达理，啊，拢无这阿舍囝吼，诶，这个安尼，迄个嚣掰啦，诶，拢无，嘛无染上半点恶习哦，嘛无丝毫撩妹的现象哦，因为讲这撩妹啊囝，所以从细汉就吼，无让伊过这阿舍囝的生活，吼、哦，安尼一步一坎。所以即马嘛无了尾啊，感觉嘛无败家的感觉。迄一当多吼赶上乡试啊，要考试啊，而且嘛参加，无偌久就传来喜讯啊。这个当初，这个青梅算命师讲的了尾啊囝，伊去这乡试考试，第一高中解元呐、啊。吼、哦，这个明财主足欢喜哦，啊，就摆桌吼，宴席啊，吼、哦，啊，办桌请人。来咧庆贺，来食到一半时，这个家丁走来禀报，讲老爷，这个主客大人来啊啦，就是因后生即摆乡试考试，这个主客大人来啊，这个、主客官会当亲临啦，迄当我是足大足大的面子啊。这个明财主马上甲后生出去迎接，当你看到这个主客官的时阵啊，这个明财主感觉讲。明识明性呢？嘿，这个主客官，我是一对捌看过哈，但是一直时把想袂出来。这个时阵，主客官就向这个明财主笑笑讲哦：“
安尼个结笑面了后，大家目睭当白改起哩啦。哎、欸，竟然变成一个目睭不管青梅一行啦。这个明财主进就拨个门，你是主客官，吼、哦、啊！这个尾啊，怎甲这个明财主手啊砍的哦？两个惊入去厝内啦。入去坐到坐好时阵，这个主客官才对明财主讲。我叫做赵岩呐。迄个时阵是一个做善家的学生啊，都我经过漳州的城外，去予山顶的土匪哦，甲我夹伊啦。这个土匪这个头哦，这个土匪头呀，伊就是哦，这伊债主哦，伊正债主山寨债主吼、哦，看到伊哦，这个书生啊一表人才，又够学问啊，都硬甲伊留伫山顶哦做军师啦。迄一年都大旱，山顶无粮食啊！这个、大山，这债、个、主啊，山寨主啊，这贼、个、头就对，伊就想要明寨主因家抢粮啦。但是明寨主恁家的厝啊，有够悬的啦。这个贼头心内吼、哦、想讲，这是要安怎去哩啦？伊就派吼、哦、这赵、个、岩啦、啊，吼、哦，就派这书生哦去探路啦。啊！这书生一下山了后，听人讲明财主的第三夫人难产，伊就借这机会哦，就混进去阴刀啦。啊，因为伊应该捌救过一个算命先呢，迄、那个算命先有个教安那假青梅啦，所以就甲这招哦，这招啊用伫恁刀啦。伊就假鬼假怪讲也赞美啦，结果咧歪打正着，真正帮助三夫人成功的生产啦。所以伊讲哦，明仔做后生会克老爸、克老母哦，而且哦爱积德改名，改改你名啦。这嘛是吼、哦，我都向我想了，伊阿伊阿讲的尔啦。这伊讲一时叫吉星之说尔啦，只是因为一路上哦，看了足侪灾民夭死啦，所以这个书生啊，伊就生了恻隐之心，伊才会想了这步啦。这当作这书生。伊就等于这个吼，这个贼头遐先，伊对这贼头讲：，吼、哦，这个明财主因家哦，这个风俗足严格啦，坑这个贼头哦，我话咱卖去啊啦，打消这个念头啦。哎、欸，想袂到这贼头，伊都硬买啦，硬买抢粮食啦，结果咧全军覆没啦。刘秀哦，伫咧山顶哦，诶，这个读册书生啊，伊就是趁这个机会啊，紧落跑去啦。所以落尾，这个书生上京赶考嘞，考出了这个功名，愈做愈大。今年嘛是伊做的这个山东一地哦，而且主科官啦。所以来到这个山东了后，这个吼原文假哦，这个目睭青梅，这个算命先生都是赵岩啦。伊赵岩想起当年的代志，一探听嘞，佮咱明财主啊，哦，伊踩着新科解元啦。哎，竟然就是明财主的后生啦，所以就足欢喜足欢喜，紧赶来赶来。明财主就听伊安尼讲，多年来底里心肝底石头终于落下了，伊毋是了尾啊囝啦。尾啊，这个明财主就对这个赵岩讲哦，啊大人呐、啊，阮家哦足侪有钱人的囡仔哦，拢变哦了尾啊囝，但好咧加在当年的你，有提早甲我讲，我早就来这个预防啊。我把对外讲，从严管教，哎，终生吼无辜负着你的苦心啦。这个主科官赵岩一听了了，也感慨不已。和咱好朋友吼，人生在世，给做官好待，多积德行善啦。因为有一天可能拄着困难，会当帮你哦渡过难关呢。冇可能，无一定是靠人，无一定是靠钱。而是靠你平常时所累积过来的善缘呐。嗯，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是叶启田伊所唱的哦，《故乡的阿母》。

0: 这首歌叫做《故乡的阿母》哈。好啦，谢谢啊！伊说呢，这个时阵我要甲伊短短哈啊，进一个广告哦。
1: 阿袂爱看，袂袂头着无？
0: 嘿，对对对，
1: 放无放，我唔知。
0: 真诶，阿无应该歹放，即马变一个像大大大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1: 嗯，
0: 有够好。阿无应该我用电呢。
1: 我食骨啊行诶呢。
0: 哦，安尼哦。
1: 我嘛食迄落心脏诶。
0: 哦，八站 QMB 啦。
1: 诶，阿袂即马心脏较好啊呢，本来哦，拢啊足杂音诶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来，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会则袂掉后开啦。
1: 哎呀哎呀！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我，有影无？
1: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马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查一下你啊看。
1: 你都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对对，查一下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电啊硬叫安尼呢。
1: 我嘛做个闭结的，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
1: 哎呀，我拢食两包啊！
0: 哦，变方便啦，免等下医院叫我啦。
1: 嗯，
0: 有叫改善啦吼。
1: 偌笑亏你咁知？
0: 安那讲？
1: 啊，大便普通我较早咧放出来都会臭对无？啊，即摆放出来无感觉啊吼，啊，佫无臭。啊，咱即摆拢嘛唔是用卫生纸，拢爱用洗对无？
0: 哎，对啊，对。
1: 冲诶啊！
0: 对。
1: 啊，我得佫爬起来看卖，看我有放无？
0: 应该等下营业叫臭干干，
1: 系啊，
0: 今晚拢无感觉安尼吼，
1: 无感觉啦，啊，唔过咱要放进前，迄脚床刀拢安尼脏脏的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对，
1: 因为我有外地啦。
0: 哦啊，安尼是外地引起的啦。
1: 系啊，我有外地啦。
0: 安尼你外地要尽量个食吼，做放的对你底层做好哟。
1: 对啊，我就是安尼讲啊，
0: 哎
1: 我81岁啊，
0: 哎，你81啦，啥？嗯，这勇敢吼，对嘛？啊，健康啊，够勇敢吼。后来我来甲讲这个像安尼，目睭上诶啦，吼，目睭上安锐个呢。这
2: 你就吃啦，吃啦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诶啦，啊，即
2: 卖较无顺，那就甲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开换房诶。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啊吃嘛有效了。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2: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诶，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那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阿都未上啊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哎，阿谢谢，哎，赶快火力面试吃康巴，哎，咱的零高分的本巴吃是本钱白吃拢把紧啊啦。
2: 好，
0: 阿你好不？阿叫勇敢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
0: 拜拜，好好。
3: 我拢吃一包呢啊。
0: 哦，迄火力面试啦。
3: 哎嘞 ，Q 我拢吃两粒，
0: 一天吃两粒不？
3: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3: 有嘞，有嘞。
0: 阿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3: 诶，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我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哦，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3: 诶，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康过敏诶哦。
3: 嘿嘿。
0: 讲足好用诶，毋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哈哈哈！人拢讲足好用诶，毋知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个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只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3: 诶，买真，阮真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相信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3: 嘿，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嗯，谢谢大家哦，来，今日外省目睭帅哥做侪。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咧，啊，哥先目睭帅哥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帅哥会疼迄个哦。
3: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3: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够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3: 哎呀，
0: 哎，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3: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3: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该好用。
3: 好
0: 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哈。
4: 因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我嘛，
0: 啊，恁弄咧讲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肠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个性咧，个只只好啦。
4: 袂歹，食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六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会知影啦。
4: 嘿，啊，我拢好困啊。
0: 即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嗯，拢谢谢大家，我咱非常尽量欢迎，一节就是你吼。啊，然后接受了我的产品了，知哦哟，健康足简单啦。哦，都这六大条健康，你个食足简单啦。啊，你即马是食啥？你即马是食许廷元博士活力民宿，经过人诶临床实验证实的吼，伊有先天着先天着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啊，做个眼光讲只暗目有啊呢。我现在买菜食啊，要带转一个大姐起，我桥多条边啊，我多啊甲看过哦，规个目睭无看白银眼光光，眼光光我即个天哦，你牙就暗目有够侪。啊！你拢去食药啊？无抹抹药啊？点药最好无效，无效。你甲试看卖，你啊知？哎呦，咱讲拢有影呢，嘿，真拢有影。好，然后有这个目睭，来上上干了，啊，锐一锐一锐，我这目神，我你听一下，这目神。
5: 我目睭日甲你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素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结膜炎做食啦的，哦，那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5: 系过敏嘛？
0: 诶，过敏结膜炎
5: 的。有好
0: 药，嘿，有好药。
5: 包了，嘿，较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5: 啊，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咁好
0: 安尼。唔免，你叫伊食两包，就饿到干呢呀。
5: 好，咁安尼吃白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日食安尼嘿啊，即卖呢，拢较未拍牙齿，还拍牙齿出个老鼻腔血。
0: 哎呦，穿个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你牙食两包，把劲，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5: 食。阮查囡，阮查囡。
0: 哦，你查囡，安尼有欢喜无啦？
5: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他呢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5: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好，过敏的。
5: 就一直手，我无跟你讲。好。啊，报名啊，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啊，坑几包你呀？
5: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做好做好，就是加
5: 困，
0: 一定爱吃。
5: 我就我美国迄个啥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刷上面，伊就是迄个花粉剂啊，它比时间呢，就讲我去花时间呢，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
0: 哎，那花粉症的哈。人拢咧把花招开，要看花，你是花粉症，唔敢出门的来。这大姐哦，好咧，好咧，赶紧听一下。
6: 啊，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6: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6: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阿姨都摇，阿姨都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都摇。以后个阿龙爱去有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6: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6: 系啊，迄拢又金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卡哦，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6: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
0: 我拢徛咧啦，
6: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6: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买啦，我加在，
6: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还佮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
0: 影，
6: 我
0: 想讲，
6: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心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6: 哦，啊，你嘛爱讲播，真正真有效。我个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予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安尼哦。嘿
6: 啊，讲迄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卡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卡筋，袂会中风啊。
6: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哦。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6: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6: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6: 哦，哎，真要叫哈，我听头，是啊吼， 唔知好好
0: 哦，啊，佫会惊咧，吓吼！
6: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哦，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6: 好去呢。
0: 有呀吼，
6: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0: 谢谢谢谢。
6: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0: 每一罐就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6: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即届年我食看买呀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6: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6: 都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麦袂佮以后啊。
0: 有够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6: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
6: 很
0: 好，
6: 还不能吃，
0: 不能
6: 吃，活力民族啦，真香。我真香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晚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6: 嘿嘿，
0: 嘿啦，
6: 不拢咬呢，
0: 有影吼。
6: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6: 今仔是纯粹一直给你感谢。
0: 我嘛给你感谢，谢谢大家，食到这么好吼，因为不要带足久呀。困了足久呀，哦，阿爸甲你听足久呀，听足久哦，啊，困了足久哦，啊，想足久哦，啊，艰苦足久哦，一个决定到，我伊困了你的吼，就是你的观念啦，嘿，即马你困了你的是你的观念啊，听大家做好，啊，大家现象甲我拢同款，啊，你先唔敲电话，你困了你的就是你的观念，无啥物俩，哦。观念啦，增加生命价值啦哈，祝大家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吼，卡通啦，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哟，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即嘛，做者关系哦，弄即个母亲节吼，弄咧庆祝母亲节，阿爸拢选模范母亲，我来个人选着即种足忝的，但即个无共款，即个是咱婚礼的吼，会对厨工哦，就是灶卡到三间，甲变做技工，七十八岁哦，七十八岁即个妈妈生孙吼，伊甲即个母爱延伸和转好。诶，学童哦，婚礼模范母亲，都会转到那种模范母亲哦，转到拢有吼。啊，婚礼管府今仔日表扬三十四名模范的母亲，哦，啊，这年纪上介济，有九十一岁哦，吼，啊，这做老母做九十一年，啊，无啦，无伊看几岁生啦吼，哦，九十一岁安尼，哇，够干嘞哦，九十一岁，啊，上介少年嘞，五十一岁哦，其中岛南哦，崇光国小。推荐的这个孙李香粉吼，红生孙，伊生李，他红生变孙李吼，他红生变孙李，啊胖粉啊呢，哦，甲合作胖粉的，我这厝人个听名名，哦，出事甲合作胖粉吼，香粉吼，对担任的学校诶厨工吼，诶，到底学校诶招诶这一路空调厨房啊吼，来斗三工诶，啊到尾也变技工。四十多年来如一日四十年来如一日，每一天会早准时来学校协助整理环境，要自己有请用四个孩子是谁分别做医生的在教育界公家机关的农业界国界都有优异的表现。我明天就是要说那个伊芙蕾是美国的这个一个我做严的妈妈，她生十个嘿，一生十个吼，马仔是因母亲节是马仔，啊，做迄个，我想啊，老了马仔甲讲吼，我希望马仔短短我甲讲会完吼，安尼，讲长啊无长，讲短无短啦，嘿，安尼吼，好人伊把实力看吼，医界、教育界、公家机关、甲农业吼、各界吼，拢有伊的表现安尼，啊，七十八岁，这个阿胖粉啊，吼，啊咩阿胖姨啊，吼，诶，少年的时阵是崇光国小吼，职位。首位头一个首位吼，营养午餐的这厨工，伊每一家拢用心吼来烹煮营养好食的这个菜吼，饭或者囡仔读册囡仔吼头好壮壮啊，因为住伫下附近，所以伊有生四名吼，一查某后生查某囝，伊拢伫崇光国小毕业，退休了后伊持续伫下吼做志工。每一天下早甲校协助整理环境啦，拄着活动会去斗三工啦。左囝吼，伫森林新兴国小的校长孙碧金校长，哦，老母甲这囡仔吼，会爱延伸甲崇光全校的儿童，哦，足侪毕业校友看到伊，拢会喊一声孙妈妈，啊，不得孙奶奶，哦，这妈妈听到吼，大笑笑开怀，足欢喜吼。这表扬当中，年纪上轻的五十一岁阿瑞阿祖吼，陈以慈生两个囝，啊，第二后生伫两岁半时阵诊断是中度吼智能障碍，啊，为着要带囡仔吼，这早期的疗愈，而且当年伫森林甲台中吼，安尼起个顿来吼往返，囡仔对自由班到独自大学毕业吼，而且稳定就业，囡仔大汉了后，伊嘛投入社区的公益的行动。哦，帮助个足侪需要的人，而且咱若你若是独居吼，啊无代志做，你会当去病院、去学校，哦，去家问看有变志工无安尼，吼、哦，嘿，你家问这团体吼，大金团体，哦，去病院足侪志工呢，病院的志工哦，一二十个，哦，但伊拢会分配，啊，你早班的，我中班的，安尼吼，嘿，病院志工也介侪，伊做志工嘛好，甲人咧谈吼，安尼。啊，所以讲，今日这表扬大会伫个管府吼，大礼堂举行，啊，馆长也好，来颁奖啊，立委也拢来吼，来祝贺所有妈妈吼，母亲节快乐。有啊，这馆长讲，今年表扬这三十四名模范的母亲，有二十一名是公所推荐的，十三名是社会团体推荐，安尼才较准。社会团体推荐较准哦，平均年纪七十四岁吼，啊，这馆长讲。每一个妈妈都有感动人的生命故事啦，吼，无爱、无止境，阿爸袂放弃，所以生命伫个无同款的阶段，会较是互换吼，应该做祖囡仔来学做人的母啊，
来巴肚会生一个肉，生一个囡仔出来吼，啊，人会生人吼，巴肚会生一个囡仔出来，开始爱带迄个囡仔，啊，捌带个囡仔，过叮当，过哭吼，过骂骂哈，过撒尿，过放，哇，尿甲大起来吼，哎呀，对啊，无得哭，有得落啊吼，啊，这现金拢为囝儿施舍吼。落尾咧会变成这爸阿母嘛吼，就是安，所以咱要用足感恩的心吼来感谢爸母的付出啦，系啦。那么敬爱咱做天下间吼，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母，哪怕你是爸爸做妈妈用，哦，你是妈妈做爸爸用，哦，较辛苦是阿公甲阿妈做爸爸用，哦，这隔代教养较辛苦吼。唔管你是啥物身份，拢做着妈妈的这责任的，拢祝福你吼，会当安尼一生平安。我祝你健康永健，安尼好不好？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是，是这做一首的，啊，阿母的一生啊，吼，啊，有心头吧，啊，有母子情泪啦，母子情泪是单位唱的，啊，无咱加听母子情泪。

迄位阿母真勇敢吼，啊位阿母真歹命，啊都嫁着好翁哦，人就轻松，嫁着歹翁，哦，感觉阿妹大惊，阿妈在要讲迄个嫁着歹翁，吼，迄实在哦，现在一不一个是足坚强，坚强甲新闻会甲报，吼、哦，伊有一本册叫做《妈妈的信念》啊，伊就出一本册《妈妈的信念》，妈妈的信念。丢到1000块的美金，那迄个时阵1000块美金足厉害呀、啊！哦，嘿，伊足开始安尼，我、哦、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哦，我无，迄足悲伤呀，伊个过程足悲伤的吼、哦。啊，即、這个啊拜伊人家来讲饭骨，哦，因为我去荷兰佚佗嘛吼、哦。嘿，谢谢大家按赞吼，伫咱个饭骨，就伫咱个荷兰吼。伊、哦、只是荷兰迄家家放10张人嘛无够，我回20-30张，叫放10张。哈，勿紧啊，有看到啊，只是伊第一摆甲我铺伫10张内底，嘛有足重要的一些景点啊，但是勿紧，吼、哦，你有去按赞，应该谢谢你吼、哦。你像陈药师去法国吧，生啊足水啊，伊嘛公司嘛甲铺完啊。你也去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吼，个官网脸书啊，伫脸书顶管咪咪啊笑广播网个官网吼，你有看到最近上新的是陈药师，哦，陈药师翕片好足帅气吼，我超管去法国登来。哦，啊，那个往下滑，你也看到咱的粉红超跑，哎，啊，那个做组装哦，就是只粉红超跑哦。你若无听到无菜，因为咱已经往满十几啊。你即马有下当就是去药房，嘿，药房，你甲看药房然后解救，咱就各有分，哎，有够赞人赞吼，安尼。啊，个往下滑，你就看一下你组装哦，组装即只粉红超跑，啊，个往下滑，你看啊，俺去荷兰佚佗嘿吼，哎呀，迄都几张啊，十张相片啦，10张相片，啊，嘛是有看荷兰郁金香啦吼，嘿啊，嘛是一个做袂歹迄个诶旅途啦，算啊做袂歹一个旅程吼。即春天啊，一到目睭足肿嘛，吼、哦，目睭眼小肿，吼、哦，我再看大家目睭银无看白，拢是红诶，哦，红光光，哦，我想想蛮热疼吼，迄足疼。啊！你拢逐天爱一解啊，足艰苦。啊！你开车要安那，做工课要安那，有无？啊！坐吼，咱这眼角膜足薄的，那下头面你爱坐，啊，无出来就都未止痒啊！就个目睭要拍眼，我来讲，迄那是过敏引起吼。今日许天博士即四只困爱真正爱食，囡仔大细拢同款。你只要是过敏引起，你目界知你是过敏。啊！医生讲过敏无药食，迄、那个医生唔捌许天博士，伊唔知许天博士伫咱台湾吼。即个益生菌的贡献，嘿，伊讲就井底之蛙，唔知即马吼太空时啊代，而且川普吼、哦、要爱公布吼、哦、优抚的代志，吼、哦、五角大厦像诶足侪迄落关于优抚代，其实有因拢无爱讲，但即摆川普拢叫爱讲，全部压出来吼、哦，海空军诶，哦运输诶，也是迄落专门咧研究吼、哦、五角大厦，啊无到即个。迄、那个51区啊，52区哦，诶，美国简直说神秘区域啊，迄种幽浮的代志，个外星人呢，个外星人尸体呢，因个甲外星人尸体来做解剖来研究嘞，做侪，所以川普讲卖个暗隐瞒啊，压出来大家知影吼，安尼呢，幽浮本来就有滴咧，我就相信有滴咧，因为我逐摆来吼，那坐车顶安尼混啊，足高啊，白色色的混哦，我拢希望会跳一下出来我看，因为我那这捌看过呢。我那坐伫迄队，我那坐伫迄个青碧坑，伊拢伫青碧坑的庙嘛吼，啊，就大家伫遐，爱怎甲看起哩云哦，怎一个像迄盘金色足金啊，伫遐咧噔，那唰一转无去，嘿，我那这有看到嘞，嘿，伊有看到迄个腰腹，应该是腰腹，因为我看足清楚呀，因为是日时呀，足光影呀，啊，你看咱那像一块盘伫遐咧噔哦，啊，袂啊唰一转走去云内底，啊，就无去啊，对无吼，嘿。我相信，但哪摆川普会讲哦，所以这帮是太空时代啊，哦啊，这个过敏吼，这是徐亮博士一番的，伊到目前为止研究困30几冬，哦，但有十通食都四只伫咱兜食，迄食都拢是咱的福气啦，吼、哦，咱伊就讲 LP 就是 LP33，就是伊发明的，伊是益生菌之父啊，像好多 LP3，L 就是迄只困的头前英语名，P 就是迄只。困的后边名，哦啊，三三的一三为车三，发现这家困的，所以讲合作 LP33，伊个营业简写啦，都变 LP 啊吼，三三，恁哩超市拢有啉到吼，食到就是一只，但是徐天博总，迄只吼像，干咱有当一旦 cover 吼，一旦要好这60%的人食有效尔，佮40%人食无效，
嘿，伊捌解释过袂？对，咱就为着 COVID-19 足严重，就 COVID-19 死个，为着 COVID-19 就拍一个假招，发烧也着好呀。像我着 COVID-19 我也无安怎，啊，因为我有咧顾身体啊，对不对？好，你着 COVID-19 时我也无安怎，我也无发烧啊。而且伊检查讲我 COVID-19， 啊，我着爱关起来咧，无艰苦，也无笑，无拍架，也无啥物拢无，也无哪有听啥拢无啊，拢无啊。着啊，着像伊讲嘛，吼。啊，所以讲，你若像有这过敏的人，哦。咱就四只困，伊讲爱搁加只四只困落去，会当卡乎你过敏99%。伊来咱节目现场伊嘛是安尼讲啊，对吧？吼，系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爱健康爱勇敢，吼，找着方法，食着好的困，吼，这是个人现在上该抗过敏上该好，是不是？来，咱时间搞完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广友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年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请咱卡通现场接欢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包括你去经销药房，安琪代言产品你袂记哩，勿紧，这个电话甲会记得。你随时随地去药房，你都用这个电话甲卡来登公司。哦，这个是安琪的专线，0800335599。客服人员看这个电话，这是安琪的专线。哦，这要找安琪的人客，伊就知影吼。好，谢谢。啊，明仔是礼拜日，安琪做下仔啊。哦，咱即马所收听的调频，伫明仔八点拢收听的对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祝咱天下间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哦吼！明仔下仔啊，七点吼，咱伫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母亲节快乐哦！

0: 囝，一枝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嘛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秀爽呀，
0: 没有，
2: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一线喽，嗨，谢谢。没有，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来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到你肯定的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拢阿要点歌，拢阿当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个开业哈，先咖咱呢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明仔的是 Mother's Day 呢，先咖咱的公公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辛苦了，不是只有明天母亲节辛苦，是每天都很辛苦，这妈妈不简单哈，大家都辛苦了，妈妈节
1: 快乐，
0: 谢谢。来要点歌，人今嘛开始，咱卡里贝哦，两张点歌靠切歌来，我是耍弟哥，你好，嗨。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李先生你好，
3: 嘿，哎，我还有，我帮你，我能唱唱草原之歌不？
0: 哦呵，当然白，
3: 谢谢你，
0: 好，拜拜，
3: 祝你祝母亲节快乐，
0: 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那李哥你好，
4: 哎喂，我要问你一个哈，买了我买了老平阳哈，
0: 我今天来接接哦，来上线来，好，谢谢，来，我是爽弟哥你好，
3: 我等光，
0: 难得注意啊。
3: 好耍水果，
0: 你这里摆未点吗？
3: 阿妹，
0: 要听什么歌啊？
3: 哆啦 A 梦。
0: 我大概点感官这首歌，我把手啦。
3: 阿罗瓦塞呢？
0: 啊，那我这首歌拢只两首，我把手啊。
3: 我来去到沙亚湾。
0: 大概拢点感，阿爸没点感官的歌啊，哈。
3: 你好，沙亚湾。
0: 我是跟你讲，阿爸没点感官的歌，听有无？
3: 有
0: 啊，好 ，OK， 好，再见，拜拜。大概拢点，那是几首的一首呢？总只两首呢。那要点歌不要紧，那么点赶快的歌哈。那么让动作关系的重播带哈，所以呢麻烦姐哈，来要点歌一段卡里边咯。先跟人报告的汽油，汽油赶快是无汽无了。哎呀，咱台湾又搁有咧做代志呢，咱到跟是吸收哈。
1: 嘿，是六礼拜，六届啊，
0: 六届啊，六届啊，政府吸收哦，哈。来，你好，你好。
5: 我叫杨秀爽呀。
0: 是，咱在注意。
5: 我要点歌。
0: 啊，咱在注意啊。
5: 我细汉。
0: 到哪堆？
5: 在南投。
0: 你有点过啊？呢？
5: 我无点呢。
0: 你有南投洪大姐南投的洪大姐哦。
5: 哎呀。
0: 我印象里好像有咧，
5: 无啊，无点咧。
0: 你无点哦？
5: 系啊。
0: 奇怪，那有一个两南投是谁？那你要唱什么歌下来？
5: 安徽青秀。
0: 你是黄大姐还是洪大姐？
5: 红，
0: 三点水红吗？
5: 哎。
0: 好，安徽青秀哦。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有。
0: 那就有机啊。
1: 有。
0: 那就关起来，拜托哎、
6: 好。
0: 嘿，麻烦姐，关起来，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不过接电话嘿。
6: OK， 关掉啦。
0: 嘿，咱这就是。
6: 我最想听的话。
0: 要听什么歌？
6: 杯中酒。
0: 杯中酒。
6: 等
0: 你帮吹，好。
6: 刚刚是你的。
0: 我唔知，等你吹哈。
6: 啊，慢点，我要刷卡，我要刷卡。
0: 刷卡，你来接接哦，上线哦，嗨，嗨，谢谢，来电，你好。嗨，
7: 你要谢爽下嘿？
0: 是，我谢爽，你好。
7: 好啊，谢爽还好，我做做拢，正起码给你买两批羊噶，那还生产是报啊，今嘛吼做古报。
0: 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嘿？
7: 我想要给你买一罐带过去。
0: 好，来接接来，二线接接来，对不起，咱没得讲二线，好，谢谢。来呀，咱那边的各位点过来，咱看礼拜都在讲的，就是讲哦，咱汽油呢，因为政府吸收，大湖公已经连续六次了，所以当然 但表示哎、欸，政府唔敢咱加出钱啊，你啦，我咧真的很感恩哈。这个来过当，要点过人过当两位至三位哦，咱咧当个卡里吧哈。来这边先我大屋公的阿伯先大屋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好，明仔在要出门过节的这妈妈哈，那每一个人都要加注意哈。但这日时的时候，温度较悬了，中昼的时阵啦哈，啊，但是中昼以后哈，在咱这家人啊，依然这个瓦沙区有局部性大雨，有大雨，一个咱这花莲台东的这东部这山区。啊，甚至讲恒春半岛的边，在这个垦丁哈，垦丁那边，垦丁那边啊，有小块热甲啊，就下一点短阵雨。但这风雨应该拢是安尼天气哈，到后礼拜三进前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咱这个无落雨的这个台湾的西边，家应该温度拢是28度到33度哦，南部有机会介热哈，但南部。温度有机会到30度以上，
0: 然后
1: 最高给波琼最温哦。
0: 哎，来你好，你好，罗先生，你好，你好。那就关一下干喝。
8: 哦，
0: 很麻烦你。哎、
8: 我来点一个盈盈的祝福。
0: 盈盈祝福，等你吹哈。
8: 好，
0: 好，
8: 祝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8: 好，
0: 谢谢，拜拜。
8: 好，拜拜。
0: 来哟、哦，那要个点过个，但有诶，几位智能为了继续看哈，来今嘛和大屋公的气象公的生活常识，来麻烦谢谢你。
1: 还来来个可以分享哈，啊，咱这里一定要加水，食薰的朋友赶紧戒薰啊！这有的人哦，想讲这食一支也还好，但是通常食薰的人不可能只有食一支。一支个一支啦哈啊！在歌词啊，歌词里面也有这样唱，对不对哈？一支个一支。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是跟人交流的一种工具啊！来吃啦吃哈，对，就是拿打烟怕薰的时阵。
0: 大夫，对不起，我先来接哈，好抱歉哦。来，你好，你好，
9: 哎，
0: 乔公伟，嘿，
9: 哎，我 KO，KO，
0: 是
9: 杨，
0: 杨小姐，
9: 哎，
0: 没听什么。
9: 啊、美丽的星期天，
0: 好，等你吹，
9: 好，
0: 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弟兄，你好，对不起。来，无咱今麦要点光先停一下，好，来，和道公的清楚一下，谢谢你，抱歉哈。
1: 所以讲啊，咱来个可以提示，咱来比较，哈、哦，比如咱芬兰，哈、哦，这个国家，哈、哦，这个因灯会秀呀，这个当然伊的社会福利嘛，真好。咱伫台湾的平均一个数据吼，咱人要过身进前前八冬前八年进前八冬拢是无健康的状况。啊，人比对照一下别人啊，国家比如讲芬兰，伊要人要照进前前两礼拜倒伫眠床安尼尔，真的差很多吼，就能伊倒两礼拜啊时间到啊的安尼对对吼。所以讲这个时阵，咱是不是想哇，咱伊到底食啥？哦，上少人看的第二就是啥，有咧做运动，哈、哦，尤其不管几岁啊，吼，都早上做早操，对不对哈？啊，个分酒槟榔没有，伊边还无槟榔，对不对？哎，所以讲，咱来赶紧哦，来看一下。但为什么人无健康的这那些时间哦，这短？那为什么台湾的这无健康的时间哦，这长安呢？尤其多讲的这。分酒槟榔会增加咱这失智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一旦失智了后，那一波一波上后边的是啥？失能，哎，倒伫眠床爱互照顾，哦，上一波就是安尼，吼、哦。所以咱爱赶紧来，甲无好的生活习惯，甲改掉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会分酒槟榔。哎呀个，你保持甲别人互动。不是讲完全一个甲人讲话安尼的尊崇，不是你爱加用他卡啊，吼、哦，你爱开时间伫甲人即个交流，包括比如讲做即个开讲啦、泡茶啦、啊插花哦、跳舞，所以这种社交活动，哎，不是讲就有讲地位就可以吼、哦，所以讲安尼的方式较有法多以防失地。啊，各位提示一下
0: 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嗨，姐姐，一心哦，谢谢。

0: 好听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我这是费先生，请问哦，喜人姐李先生电话来，谢谢。来，我现场第二位，你好。喂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你好呀，
0: 哎、欸，我现场你好，嘿。
1: 嘿，
0: 来请讲。
1: 哎，我要来做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这里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请讲。
1: 哦，哎，那个老皮养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1: 系啊系啊。
0: 啊，你饮料那好。
1: 我后生哦，一靠哦，拢咧陪阿边啊，拢安尼吃下嘿，阿个宝贝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系啊，我要改问一下
0: 哈。好好。
1: 你啊，像迄个上三正先报嘿啊。
0: 嘿是。
1: 啊，嘿像迄三五迄种迄。
0: 哎呦，叫你听来，接不接？来一线哦，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哎，你好。
2: 喂喂。哎，你好。
0: 啊，你好。
2: 啊，我带来，我今晚我陈先生。
0: 好、哦，你好，啥贵事？
2: 我三年前开始在你身边哦，三拢冻结了哈。
0: 哦，谢谢。
2: 所以三当无我莫名啊。啊，唔错，我那边困一日，阿姨就伊就讲你一日唔困一日，那我哥安尼啊。啊，我今边学了重点哦，学了这诺诺皮痒。
0: 啥病啊？我姐来吼，你讲。
2: 诺诺皮痒哦，我过年迄个套奖你知啦哈，广告会发一只出来。
0: 哦，
2: 手术啦，哈，
0: 嘿嘿嘿嘿，
2: 哎，手术嘛要坐哦，然后要加要天天才能坐，不然
0: 我在天，
2: 别动，
0: 阿姐天天签呐，嘿呀，
2: 哎，阿姐麦来吼，
0: 嘿，
2: 我正做着孙啊，我这孙啊几秒哇，我操嘛，佫不记得嘛，
0: 哦，
2: 我那过一个哦，等下回来会最终造出来吼，今天在过来等到个个，我冇讲阿你也冇做卫生纸，冇做卫生棉，我唔还在，啊，这个地头佫不加个，我佫过着他笑呀，
0: 哎呦，大哥这样，这位吼，这你讲的这山顶袂当讲的，哎呀，真的好啊，阿姆哥你要小心啊吼，冇坐伤过久哦哈，你记得外地呀哈，哎谢谢，没有，今天是上一人了，咱这个香港卡拉线的是进到关高雄啊，陪我问题拢记个无啊？诺诺皮痒，大家无可能无敢保佑吼，所以陪我问题拢当无呢。一早是850块就两箱，那先无无是个糖分两箱，而且呢，抓起来捞起来呢，啊那无好的个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咱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来个各位分享啊，有一个上新的研究报告在顶个月哈啊，这个、国际期刊哈 ，Journal of Science， 啊，伊内面这是一个大型研究，伊研究啥？伊研究咱食甲咱的脑部的健康到底有啥物关系？发现有几只青菜、鱼啊、蛋啊、甲乳制品的是这牛奶相关的这物件，包括这 yogurt 哈、哦，这物件有咧食的人咧，哎呦，脑部诶这边哈，脑部大脑这边的变化无好的代志发生，这个代志会较少。哎、欸，所以讲啊，爱食，表示讲你讲咱食营养爱食匀，营养要均衡哈。伊、哦、是有研究。9000几个日本五年会这长辈哦，这是针对高年龄的长者，好、哦、看伊这脑部的变化，到底食什么有帮助咱脑部退化较慢，好、哦，咱脑部较袂病变，啊，就快发现啦，哎、欸，一般伊拢咧食啥？食这青色青菜，哈、哦，啊个海带啦。哦，也加咱这鱼啊啦、马铃薯，这个蛋啦、啊，哦，甚至讲有够啥 ，yogurt 哦，乳制品，啊个鲜果，比如纳豆这种物件。哎呦，有咧安尼食营养的人吼，会当帮助咱的脑部变化这部分哦，会当相对来讲较少。啊，另外就内面够写的地方，就是主要是讲吼，食着营养的物件，补充辛苦所的营养以外。会当荷兰诶，食着种腌制物哈，啊个乳制品，会当荷兰这肠啊内底好菌会多一点，哎，好菌多。啊，这时阵诶，你咧食着营养所先，对咱的神经系统啦，吼、哦，神经这部分哦，也有好处。啊，佮降低咱身躯发炎的这个机会，啊，减少氧化，减少发炎的状况。啊，所以讲咱做者主要的其实上，伊拢是用无同方面来看。哦，但是拢是小强，拢爱甲咱提醒的是营养要均衡。啊，但是讲啊无法度，我都无食遐多啊，我一人 大啊、哦，我这样吃，我是要怎吃好营养，会当较胶原。咱若是欠营养的时阵，吼、哦，咱来去买营养品倒来补充营养。啊，不然咱若是改变食食啊，甲比如讲甲别人做一帮啊社区的活动，对不对？哈、哦，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啊方法啊，成功。订餐啊，订营养餐、健康餐也可以。啊，另外里面给我写的酒精对咱神经诶这部分有这不好的这影响，所以讲啊，这个酒一定爱戒。啊，甲这长时间拢食甜的物件，对咱的这心血管，也甲咱这胰岛素也不好。啊、所以讲这篇这里面主要是安尼，爱甲各位提醒一下。
0: 是诶、所以当爱知影就是这酱吼，食什么对咱有帮助。吃要把健康吃进去，把健康给吃进去，不要吃啥，不要吃变病给吃进去，这样就不好了、啊、来现在再请到我来跟我们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所以我们这之前给各位提醒过，我们这黄金的时候、哎、我感觉有点高，
0: 最近有涨吗？
3: 啊，之前那个剩四千几了，四千五，现在白起四千七，可不可以再加嘛？哎，那这些投资专家都说可以哈，看个人。
0: 哎、欸，对，打个岔啊，不是那个川普讲要停止战争吗？
3: 哎、停止战争是个油啊，因为控制油，因为那被博黑了，因为博油
0: 给。因为伊朗说控制他不要生产油了
3: 啊，所以讲因为他们自己在操纵油价，因为升黑了啊，所以讲那这些种有价值的物件，你看这选择有价值不？其中。这个对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伊讲那是上无价值的物件。
0: 你讲个石头啊？
3: 哎、欸，完全无虾米经济价值啊，无像黄金才有好，对不对哈？啊，你看在缅甸有一个著名这个宝石的一个城市叫做摩古哈，叫摩古。最近出土有一个11,000克拉，差不多两公斤200公克，
0: 是人
3: 诶，红宝石原石。哦，这天价真的是天价，人讲这出偌侪钱，这真歹出哦，这是天价，有可能啊，25公克的原石红宝石哦，原石没有磨过的25克拉，得爱高一代票。啊，若是讲这是1100克拉哈，哎不，伊是11,000克拉，因为伊是2公斤嘛，那就是差不多是这个11,000克拉。哦，你要看那个 Kitty 哈，我贵啊，
0: 千亿哦，天文数字
3: 、嗯，最近按这个缅甸那边挖出来的，
0: 我哪发现的？我们等一个暴富了，
3: 哎、欸，应该还是官方的了、
0: 哦，那
3: 边是那边是官方色彩的，所以刚刚各位朋友，最大最贵的红宝石出土了，
0: 是的。好，来，各请到我来跟我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嘿啊，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有时阵吼，这唔敢食，啊个唔敢这个，唔敢食伤多，啊，这个运动，哎呀，到底这我到底会当运动啊未？食饭饱了后，哎，人讲会当运动，有一个这个我有找了一个表哈，一个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表哈，这个、本来我固会当运动啊，取决哈。诶、甲你的食偌济有关系，甲你选择活动有关系、哦、所以讲安怎安怎来分辨呢？比如讲，你若讲食这个点心的话吼，啊，你建议你用散步这部分安尼较轻的活动，吼、哦，差不多食了以后的30分钟，会当开始来做，比如讲去散步啦、瑜伽，哦，可以哈，30分钟。啊，咱三顿呢？三顿的话，你若是讲食7分饱，哦，差不多7-8分饱，哈、哦，卖食上饱。安尼量的话，哈、哦，咱只能够做较轻的活动，就是散步，哈、哦。甚至讲你若讲要行较紧的是，咱一步，下较大，哦，就是大步走，顶多只能这样子。啊，要偌久可以当当？你若讲食7分饱，就是30分钟。你若讲食较饱的话，哈，8分以上，安尼咱有可能是要1点钟以后可以当运动，可以去散步。啊，进前呢，啊，若是讲上饱的时阵爱先坐坐啦，啊，不，你开始动的话，吼，吼，迄只胃也无爽快哦，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差不多啦，吼，差不多就是上少爱30分钟以后开来运动。啊，那就我食个足菜炒，我食白费呢， 欸，差不多等个两点钟到四点钟以后开当活动，赶快提醒。
0: 是，哎，咱就先来回大伙大伙唱一下迄个刘文正的歌曲哈。
3: 是，
0: 来迟到，
3: 好，
0: 哎，来请大伙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大伙唱刘文正是谁？

0: 真是你，
1: 真的很像那个刘文正先生。越听越像，
0: 大家没去啦。
1: 刘文正先生你好啊，明天母亲节呢，你有要过母亲节吗？
0: 一定要哦，
1: 是这样，
0: 赶快订餐厅哦。
1: 那你回来台湾是要过母亲节吗？
0: 还是在国外啦？
1: 是在国外。
0: 对对对对。
1: 好，来，这首歌是叫《迟到》，朱全是刘文正，这就是
0: 大富全。
1: 真的好听哦，
0: 谢谢。
1: 来呀，阿母你走路走好哈，卡路了在忙去跋倒了。我今天看了一个这个朋友传的话吼，哎呦，那阿妈喂，伊走路啦，阿边徛一个外劳啦，因为那不会走路，伊阿姐阿妈也四脚拐啊啦，阿边徛一个外劳，阿妈在走路啦，这个外劳在做什么？这么干？滑手机呀、啊？哇，阿妈那底阿边忙伊，那个外劳惊偷情啊！阿妈家的爷阿伯啦，结果这阿妈倒向呀，迄、那个外头竟然个唔知啊！到底是你看那有含无？
0: 看护了，
1: 是看护呢，这种钱请的呢，哎，顾在身躯边的呢。阿妈可能是想要运动的款呐，啊，边的人一直甲喊，迄、那个小姐姐歪头，才知影讲阿菜啊，惨啊，代志严重呀！阿妈后骨流血啊，较紧的叫紧急救护车呢。唔知道有救无咧？迄人老伙的，一般是脑出血了吼。所以呢，那你好比咱这四大人，咱要走路，咱就讲过咱这，伫咱台湾呐、啊，哎呀，上65以上的长辈，平均四个人，差不多是啥？这个来稍等，我先说，你好，你好，
2: 谢谢。
1: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我真欢喜，去以前关回诊。
1: 全部欧尼，
2: 以前甲我讲，
1: 不过你欢喜嘿，
2: 我准备睡觉，想小哥还卡着嘞，欢喜呀，
1: 好啊，
2: 我
1: 嘛替你欢喜呀，
2: 我点两行，
1: 是，无三片
2: 苗，无广告时间，我知影我内行的要做官，
1: 内行的，
2: 我未甲伊讲出来啦，
1: 谢谢，感谢你，黄大姐，
2: 真欢喜的呀，
1: 我嘛替你欢喜呢，
2: 伊讲，伊甲我讲一句讲，唔免加油啊，糖化血色素嘛正常，其他拢正常。
1: 哇，好棒哦！
2: 哎呀，
1: 安尼就好，安尼就对了。
2: 我女儿甲妹妹甲我去。
1: 你女儿嘛真欢喜哦。
2: 哎呀，甲外劳啊。
1: 安尼好，
2: 外劳陪我啊。
1: 安尼你也保重哈。
2: 你嘛赶快来
1: 保重。大家保重啊！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拜拜
1: 拜拜！谢谢。我来黄大姐，人照顾身体哈。所以呢，咱拢赶快，即马上65以上的长辈，咱台湾平均四个人高者是65岁以上的人，但是一年间呢，有平均呢，十个内底要甲两个人因跋倒说走了呢。所以恁走路要注意啦。那要换楼梯啊，要落楼梯，要爬楼梯哦，爱留我看一下。啊，恁当少年人嘛，爱甲讲一下哦。那落楼梯落啊，爬楼梯呢，唔好滑手机啦。那真的够危险呢，楼梯打不掉就起啊呢。哦，所以呢，这个对咱来讲，唔是干那骨头断去呢，有些严重闹出来的麻烦啊。但是咱的骨头真的够用，家老较尊严，唔免客人甲咱照顾哈。来，咱这骨头后面的请单位来讲一下，谢谢。
0: 是啊，来个可以提起啊，咱这个卡头，一定要个可以提起，给讲挂，来多听一点。因为咱有做长辈吼，卡头无好，会疼，无爽快，一定有某一个原因造成你的运动量足少，甚至你无想要行出门，你无想要吼行路会疼。你惊疼的无要运动，你无想要伫别人头前骑拐啊咧行咯，你感觉讲，我看这无路用，对不对？有，这有研究过哦，很多长辈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无讲这想法，所以讲伊无想要运动，所以讲咱这脚头会过好啊，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好，咱这脚头会硬啦，会疼啦，有声哦。包括咱这能骨啦退化啦，啊，还有其他这发炎啦、有病痛，都有可能。那当然啦，那最后原因的是咱有跟年龄有关系， 哦，咱这五年回了后代谢不好，哎，关节炎，不管是这个免疫痛的问题，也是讲这自然退化的问题，就造成关节炎，咱都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无去治疗，哎，咱的关节会变形，到时阵啊，你要换这人工的关节了，哎呦！你唔敢换，但是一定爱换，所以你计逐工来惊吓，然后会怕的哦。还个体重就直接影响到底底咱的这个关节嘛，哦，所以讲绝对影响到咱的关节。你愈重的朋友来赶紧减肥，不然呐、啊，你的软骨啊磨损甲退化速度会比别人更加紧，甚至讲个有坏面状况哦。吼、哦，所以讲有一个主要是下底讲有一种咱的苹果，咱的大颗还是散之类，有些所谓 BMI， 好、哦，每增加五单位的吼，咱的关节发炎的风险就增加35%。好、哦，啊，咱这膝关节哈，但、就是咱的骨头呢有受伤过人，你以后比迄种正常无受伤过人吼，你有差不多加出380%的机会，你的就无爽快，啊，就是有出问题啦。哎呦，啊，我们受伤一定会出问题，你也较疼、哦。是的，但有受伤过这个所在，虽然讲你治疗好啊，但是有年岁了后，哎、欸，真的，你那边比别人去更加无爽快。哎呀，好奇怪，对，这就是身体哈、哦。啊，佮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女性荷尔蒙，哎、这个在改变哦，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你的工作是常常拢爱用箍哦，箍落去，哎，要蹲下去，甚至讲爱挨当，咱就爱加水，这东西造成咱脚头吼，而且磨损还是退化速度比别人更紧的原因啊，要多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几件代志？另外，爱甲贵长辈提醒。吃物件吼，咱加补几个，多咬几下，加补一下吼。按原本的补五个吞落去，变成15个啊，甚至讲会当20哈，20以上都太多了哈。咱甲咱食饭的时间拖卡那个延长，啊，你加补几个哈，延长到15到20分钟，增加这个补这个数几届哈，这是几次多增加几次，当好咱训练。咱的这个腱子吧，和咱以后吼，较袂食物件去夹着、啉水去砸着，以外可以当刺激到咱的脑部，可以刺激到我们脑部，咱的退化速度吼会减较慢。这甚至可以来帮助咱的消化。最后啊，爱甲各位提醒，卖跋倒，千万卖跋倒，尽量啦吼，就努力。咱这长辈爱来赶紧来注意，咱的生活当中，你的是毋是有迄种会通互你跋倒的物件？比如讲较矮种椅啊，哦，会骨的鞋啊，哦，也佮有咱这个门窗边是毋是有较凸出来啊？影响着咱行去这个路吼，有可能去挨着。也佮有咱穿适合你的这鞋啊、甲衫啊，咱的鞋啊吼，鞋啊头爱跟迄种较翘的。翘比较高的，鞋底得爱看嫩啊，甚至讲需要用拐啊的用拐啊，真的助行器是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千万卖干嘛讲无看，啊就不要去拐啊，赶快提醒。
1: 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要食人有尊严，就是你家己身体健康啦。上无至少咱免靠人，对不对？会当家己自由自在，就是咱骨头够好，咱的脚路够好啊。啊，咱当少年中年四十的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而且咱个补充啥？蛋白质。而且呢，会当把咱喙齿牙齿个够用哦。阿爸，你将来喙齿较袂落去哦，落伤济，落伤济就袂当食物件哈。啊，正常运动一天30分钟以外。个另外你卡位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秀爽呀，
1: 开心，
3: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我巴金森氏症的人啊，
1: 哈，真麻烦呢，
3: 哎，就是讲我这过来吃你的钙过质
1: 啊，哦，好啊，站起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0: 沙香味。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回来吴先生电话又来，谢谢。雅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海西。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
1: 我有改，我改关种药，我咧食吼。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一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跌差跌一半。
0: 啊，
1: 我即马可以照开，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还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甲我讲，我诶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诶啦！
1: 我在时啊拢可以运动。
0: 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对。
0: 哦，有安尼你嘛较安心咧吼。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甲钙两顿哈。好，大嫂安尼好好，很棒，好谢谢。
1: 啊，我做甲你个人一个看。
0: 来，三片都不记得，来你讲起来。
1: 诶，我爱三片金宝较好用。
0: 好，
1: 我袂吼，手也袂压悬。烫衫啊，规身躯拢安定到吼，啊，食食是足好诶。
0: 哦，
1: 规身躯拢安尼加重
0: 能量，嗯，较轻松，
1: 啊，气都吼加重快活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好，安尼啊，你个刚刚盖过一个对了吼。好，安尼个阿尚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李慧你好，喂你好，嗨，哈。
2: 哎，你姓啥？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2: 哦，你好。
0: 哦，你好。
2: 哎，食啦，袂歹呢。
0: 哦，哎呦，阿三，你哪就会记呢？
2: 哦，我当然，你哪就袂食呢？啊，一工一工，啊，早早来家，佫会食呢。
0: 哦，蛋姐，三片哦，不姐，你是讲食我的三片吗？
2: 哎哎啦，食你三片呢？
0: 啊，今麦行呢？
2: 三宝啊，加三加。
0: 带过去。
2: 那是加带。
0: 盖过去的，
2: 哦，
0: 好好好好，阿舅妈也行
2: 啊。阿我有两粒无，两粒
0: 无。哦，这位家啦。
2: 这位家里。
0: 阿你对啦，阿尚，你阿你接对，嘿，好，阿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
3: 喂，
0: 哎，张先生，张大哥你好，你讲咩讲过来来，生病都不记得。你讲盖过去，讲了那好，盖过去。
3: 你盖过去哦。本来我是袂吃啦，
0: 吃
3: 咯，吐啊！你许啊，我这想个不能做者啊，
0: 玻尿酸
3: 哇，啊不舒服害啦，做者真多害。啊，我想个啊，我做食食个少些啦，旧年我食食个少。
0: 啊，今麦食了好无？食了好无？
3: 啊，食了就是足好个嘛，啊，足好我都拍来甲你鼓励。
0: 谢谢，你哋上开高讲真久嘿，那今麦食了有较好啦吼。
3: 啊，今麦食了外好些，每一餐都袂食啦，食了安尼摆，那个泡皮我甜个，啊，食个煮玻尿酸。
0: 哦，安尼吼。
3: 啊，煮玻尿酸啊，煮了无好。
0: 啊，今麦行呢，安尼你继续看呢哦，冇放掉呢，大哥。嘿，继续甲看呢看呢哈，好谢谢。哪有啊？包枪盖起，你免食干两汤，免食干两酱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4: 钙过质。
0: 食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干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汤，免食干两酱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话咱根据话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真够的呢。
4: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记的期间，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中个高温牛胎呢，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是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一罐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而且呢，加好就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好，垃圾耳机。
5: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嘿，
5: 盖过去嘛，我盖一罐啦。
0: 还接着一线哦。大姐，等一下，谢谢。李慧你好，
5: 喂，先生，谢谢你，
0: 我接不到，哦，来拍摄拍摄，啊，来个接接。来，咱今麦先来好倒唱歌嘞，风铃声。
4: 好，
0: 风铃声主持人跟他是陈随意跟那个谢怡君哈，
4: 是，
0: 他们两个是夫妻吧？
4: 是，
0: 是的。来，咱今麦请倒唱哈，风铃声来听倒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上卡改接电话哦。

0: 风铃声，
1: 谢谢。
0: 那么这主持人是陈泽一跟谢怡君哦，啊，这就是
1: 大富群。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谢谢。
0: 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是说笑，
0: 还是嘿？
2: 哦吼，好。我想要来见证啦！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昨下去德宝银矿啊，提两罐2300两罐，啊一罐那个盖过子。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2: 嘿。哦，你的产品真是会讲话啦！
0: 哦，真的哦，爱食了呢。
2: 我先生哦，那个刚才那个大哥啊，他说爬起来拢爱个鱼，伊那个爬起来，我老公就是这样子。
0: 哦，
2: 啊吃一瓶哦，没有感觉。吃第二瓶而已，现在哦，就门窗口哦，不用说这样打一个走，爬起来就走路了。
0: 哦，好好好好，
2: 哦，真是的。
0: 哦，这样哦，好，希望您健康哈。
2: 对，啊，那个，就2300也很好的。
0: 这样
2: 哦。对，现在血糖都正常。
0: 谢谢，谢谢大姐哈。
2: 不会，不会。
0: 因为这线电不能说太久哈。好，这样继续看你看你哦，感谢你大姐，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好，谢谢你。你好，
3: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刚记得啊，麻烦你哦。喂喂，那就关起来，刚记得。
3: 喂，
0: 那就关起来啦。
3: 哦，
0: 嘿，新奇的江太太呢？嘿嘿，
3: 江太太，
0: 还是我在。
3: 嘿，
0: 你先问囡
3: 仔。江太太哦。
0: 嘿，你先问囡仔嘿，安那嘿。
3: 安那哦。
0: 嗯。
3: 我阿我不讲话，也未讲话，你来。
0: 你问一声，我就知呀。
3: 安那哦。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3: 你足厉害的呢。
0: 我足厉害，我更牛。听声是你，我一声我就知影你。什么贵叔？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3: 我是我进关归来，那人我食你的三片金宝呢。
0: 三片啊，不一个好啊。
3: 我食了多啊。
0: 安尼好啊。
3: 我你上阮较早200万呢。
0: 哦，啊，即嘛咧。
3: 三片金宝，只好开头要80000
0: 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较好啦。
3: 伊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哦，
3: 检查拢无去，下个检查拢无，
0: 大件病，检
3: 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安尼讲得太好啊，哎，当然好哦，那也无好，当然好啊，哎，检查拢合理好啦哈，好，谢谢。哎呦，贵县姑娘给你过到头，那你会平地的去爱管咱这管
1: 三省金箔，
0: 管咱这管当爱吃，因咱这吃一管低的我管你开合一碗呢，你千万别吃个重复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管。
1: 钙过质，
0: 那你三千金箔加钙过质，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哎，上个好组合，所以广东的家呢，啊，咱来昆明无欠缺的喉咙泵加钙，阿雅德纳，陪我几位郎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告请个不啊，
1: 诺皮扬，
0: 假喝不喝，价格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我这边订单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咱观众的蔡女士，你的歌我后礼拜才有法度给你安排吼，因为今麦排袂了吼，拍摄哦哈，下个礼拜给你安排，我先给你报告，谢谢你。来哟，咱人生三大事，咱要讲的另外一事是啥？食的个放的出来，过来困的去啦。啊，这个困的大概想困掉，个一人困眠拢无好呢，因为呢，想想这，你卖讲女性会想了，迄查甫人嘛做够想的呢，所以当然咱这困哦，一定要注意。上个时呢，爱困的八点，一天至少6点钟到8点钟哦，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的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咱这困眠那怎么样才可以好睡？每讲这状况较无同哈啊，因为我这讲实际上你是欠营养素，缺营养哦，可能是欠维生素 D， 欠钙、欠镁啊，欠色氨酸啊，这欠 D 三啊，都有可能啊，所以讲咱来加食啊，这个你需要应用啊，包括咱这深海鱼啊、小鱼干呐、哈啊、金蕉、牛奶，里面拢对咱啊喝困这个代志拢有帮助，都是只应用。不然你就是直接去买营养品、健康食品都来补充你身躯需要营养、欠少的营养诶这部分来补啊、来补充，安尼才有法多喝困。啊，有的时阵你唔是雕工，但是你一定爱做，你一定爱加班呀，写报告， 哎呀，甚至讲你哎要做一代志，拢是甲公司代志相关，没有办法，压力太重，弄个工课抓等来做，对不对？所以你无多好好困，哎呀，拼命拼到两三点啊，不得一定要困啊，隔天五六点搁起床来准备个上班，对不对？每一天压力就大，你是要怎好困？你是较有时间去轻度的困眠？没有办法，你规身躯哦，腱子肉、甲神经、大脑全部拢是伫即足紧张，压力足大即个环境，对不对？所以讲，咱来想办法，安怎来放轻松？哦，你也只要学习如何放轻松。另外呢，咱女性朋友较辛苦，因为停经了后，荷尔蒙失调。荷尔蒙失调啊！你这个一开始是有这个经年期嘛？后来是因为长时间开始困眠不好了后，啊，这困眠不好这件代志，佮引起咱身躯的健康状况愈来愈歹，哦，变成你的身躯还发炎的指数加高，哦，你暗时佮更加无好困，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咱来赶紧。啊，咱有这个荷尔蒙相关的问题，比如要先去找一下医生。有足侪女性是因为经年期了开始无困，有啊，所以讲咱马上去找，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啊，另外男性较侪是啥？
0: 嗯，
1: 睡眠呼吸中止症啊，穿你困时穿过电器，爱赶紧看医生治疗。
0: 哎，刷卡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问是人家的洪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好，来，我是查理克，你好。
1: 哎，查
0: 理克，查理
1: 克，哎，嗨，我
0: 是查理克，
1: 查理克，哎，嗨，我可以看到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三片都不记得，哎呀，得了，啊，你吃了好。
1: 我到北山，
0: 哦，好好，哦，你吃了好，有好困无？
1: 哦，即摆最好困呢。
0: 哦，好好好。
1: 哎，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即摆哦，吃你爱落那吃六罐啊，我即摆要甲恁换一罐呢，你江南的火锅店遐。
0: 伊都两人份呢，我叫人甲你叫，安尼甲听者即摆无呢，嘿啊。我给听起来，一线那个听起来好，对对，好来，谢谢，好，谢谢。
2: 李先生，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做电竞的。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还来。
2: 我吃阿姐等那，吃阿伯一罐，你爱爱爱困起啦，也是我爱困起啦。
0: 哦，阿姐等那呢？
2: 哎，阿姐等那。
0: 哦哦哦哦哦。哦，
2: 对。哎呦，哎他妈，阿姐来，我本来拢吃三等。
0: 我今麦改两等，冇紧啦。好，大哥可以的哈。来哟、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天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昆明起来，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哎，当然咯、哦，咱来这个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啊，还有呢，和咱抗氧化的蛋氨酸，还有和咱人体清道夫的天然的卵磷脂，啊，毛回复呢，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啊，他妈人硬讲基底哪来哪无好，会当来这边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大家甲三省全部做一食哦。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哎，是车工来，你好，嘿。
3: 因为我在家困没睡。
0: 哦，来接接哦，一线哦。来，那么今晚锁定了咱的土总，要来跟咱分享的健康的观念，来，稍等一下，来，土总，等一下哦。哎，土总你好。
4: 哎，秀贤姐姐，
0: 哎，又再次见面了，好棒哦，谢谢。各位刚分享的健康哦，哈，是是是，你对这个有非常的专业哦。那么你那光喝油是不饱和脂肪油，为什么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的油为什么可以喝？啊，我人家在问讲。啊，这有的有啊，你们那边三酸甘油管吗？
4: 哦，当然没啊。
0: 为什么呢？
4: 姐姐，咱好的油哈，西班牙上好的油都是人工采收。等于讲吼，人工采收了来，对咱放在机器来，对三点钟以上保鲜呐、啊。
0: 哦。
4: 所以吼，咱上好就是爱看西班牙国际标准的酸价度。什么叫酸价度呢？抗氧化很新鲜，保留专营用，无油耗味啦。酸价就是愈低愈好，咱国际标准0.8，所以你只要比这愈低就是愈好的油啦。愈低愈
0: 好，
4: 嘿，咱拢看国际标准。
0: 你建议的这是偌济呢？
4: 0.15，0.2以下啦，
0: 差那么多。
4: 没有动人呐、啊
0: 哦，难怪你一直推荐。
4: 嘿，咱台湾吼，能就感觉上好啊，能就拢做好诶。咱内是0.2以下哦。
0: 是是是，那么
4: 是是是
0: 那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这么好的油哦，上好都一路通过什么检验呢？
4: 哦，国际足侪检验啦，包括咱有 omega 三啦，遐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迄就是要创啥，帮咱甲血油逼出来。
0: 是，
4: 吼、哦，咱食好油食着 omega 九，就是清血梗。所以吼、哦，咱讲橄榄油就是天然的降血压的油啊。
0: 哦，
4: 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医学的认证，橄榄油会使预防癌，因为伊有。角鲨烯就是抗癌的，日本就是万灵丹啦。
0: 好，
4: 过来会使预防心血管的疾病，过来增强咱身躯的免疫系统，过来血压、心脏、糖尿、大颗，还有骨质疏松，因为有 A、B、E、K、D 嘛是高骨头。
0: 是，伊嘛是呢。
4: 含在辅助食品，
0: 伊嘛当帮助，对对，
4: 帮助对。所以呢，这个医生拢甲咱讲，你食着好的油哦。就是身躯为细胞开始健康，
0: 是
4: 哈，大刚两汤匙啊，就会使万病退治啦，哈。
0: 啊，但是我刚某一个讲过去，咱对这個橄榄车橄榄油，咱爱情会是青色的，啊是青色的较好，还是琥珀色的较好？
4: 我讲，咱好 的橄榄油
0: 吼，咱一般拢想要炒橄榄是青色的安尼啊，嘿。
4: 对对对，唔过咱好的橄榄油就是像日本的樱桃黑种色，哦、还有纽西兰红苹果，
0: 是，
4: 拢是上少全世界上少的果种。炒橄榄一般说，迄个一般都有啊，咱根本唔免用到黑、嗯，咱用的就是偏正上少，是上世界上珍贵的迄种果实。
0: 所以讲，咱刚采收的对啦吼。
4: 咱刚采收，而且吼，咱阁是用世界吼，奥利维亚吼，对，迄个设计冠军吼，保鲜上好的橄榄。
0: 哎呦，是有够什么特色吗？
4: 嗯、对，因为伊个橄榄就是像迄沙露斯同款，有无、嗯？一罐酒吼，万几块。咱用暗色玻璃瓶多一层保鲜，诶，这种橄榄来煮，来家用起来。所以咱要蒸煮的时阵，全部拢保留新，上新鲜。
0: 啊，伊特色，你有咧讲伊个橄榄罐啊，是讲倒落去
4: 特别。嗯，好个橄榄吼，本身伊吼，因为伊着世界，伊是西班牙烹饪大赛第一名啦，咱的国宴指定用的油啦，所以咱的好的油吼，惊别人去甲咱模仿。所以咱原厂吼，伊的橄榄吼，顶管伊都是用迄防回填充的设计，每一个人无法度甲咱模仿，
0: 袂当去用模仿着啦吼。
4: 所以吼，咱会使家注意着哦，你若个拍开的时阵吼，哇，你若个油煮出来吼。滴滴真贵，因为即卖油做歹卖嘛，拢欠收嘛，所以你都未去浪费掉。好、哦，咱要用偌济，用偌济，
0: 哎，油可能
4: 未滴出来。
0: 哦，可未倒
4: 到贵的。嘿，你做较贵的，你又过来，别人无法度甲咱模仿。迄就是吼、法国内底原装进口的橄榄。
0: 啊，这个是用这个假法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伊个啉。啊，佮有甚物种较好食的方式？甲咱建议。
4: 我讲，咱透早吼。会
0: 当倒胖未？
4: 哦，我讲透早温胖有够好食诶！我讲透早一杯牛奶，过来切一个水果，温甘麦皮，温另个温芭乐，哈，温往来拢无要紧，先含橄榄油做伙温温甘麦豆，啊，搁一杯牛奶过来哈，温胖安尼，这叫做日本抗癌级的早餐。
0: 是啊，你即马讲个叫你喝油来，对成分到底有你哪一些对我们人体最好？除了说多酚呐、啊。叶绿素啦 ，vitamin A、D、E、K， 还有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4: 角鲨烯、贝塔胡萝卜素、过目睭
0: 哈
4: ，A 过目睭 ，D 过骨头 ，E 过皮肤 ，K 呢预防慢性病个肾脏病
0: 哈。
4: 啊，过来 ，Omega 三呢过脑，就是食鱼啊会变翘迄种诶哈。
0: 啊，你讲，你讲健尼贺有经过农药检验测试？重金属测试都有。
4: 咱买起来的时阵，一定好一罐好的油，一定是国家 FDA 海关拢检验过、哦，全部无农药，400多项完全健康，靠发都通啊，互咱入来。所以这是任何数字摊在阳光底下，好大家去检验。所以想嘛，咱的国宴。几啊百种、千种，跟橄榄油、跟咱的橄榄油做国宴用油。
0: 嗯，你推荐的这個，我感觉哦，它。上个重要啥？什么种数字？什么检验？伊拢完全合乎标准安尼啦。
4: 全部而且拢是咱会使知影肾脏科的医生啦，吼，啊，过来心脏科的权威医生，一年开5000几个心脏，搁预防医学医生，搁大大的医生、中间的医生、院长、家己，全部拢食咱这罐好油。
0: 安尼，你即马搁甲咱的好朋友讲者，你感觉讲上好油伫西班牙，以什么种条件，爱用什么方式采收，你搁讲一摆，互咱了解
4: 对症。上好条件就是
0: 上好油，你介绍甲咱建议上好油嘿。
4: OK， 上好油就是一定要人工采收，因为吼、迄有诶吼搬单，啊个人工歹请，拢话咧收起来用机器收来去啦，拢落来涂骹。
0: 哇！
4: 一旦落来涂骹吼，你个咧机器内底生产全部营养素都拢变质去啊。
0: 嗯。
4: 所以咱上好诶油咧，看伊诶酸价度啦，吼。
0: 是。
4: 啊，咱以国际检验为标准，迄是欧盟第三方公证诶。咱台湾咯。小于2就是很好的，咱的好油就是小于0.2的标准，越细越好，表示越新鲜。
0: 啊，这样的用那个西班牙国宝树的，你去采收的最好的呢吼。
4: 对，1000年的种，好油。 世界好的有一千年、两千年三啊，两千年以上啦，不过迄两千年足少足少的，一千年就足好的呀。所以吼，咱本身一般拢十年、一百年尔。啊，因为咱好吼，因为老张嘛，就像咱食麻豆、文旦老张上好食。
0: 是啊，是啊，是啊。伊
4: 营养素，伊营养素是一般的几啊百倍、十倍以上，几啊千倍以上。
0: 是，好，
4: 是。所以
0: 咱
4: 一定要食好油啊，
0: 食好油。
4: 对。有第一名，咱就一定要食好油，
0: 因为
4: 咱食好油，对，过肝、过心、过脑，减脂、健骨、稳定血糖，啊，过来角鲨烯控感。
0: 嗨，好，安尼感谢，感谢涂总诶，拢跟我分享我你的健康常识和观念吼，感谢你哈。
4: 三顿拢食会到，所以起码一罐油，
0: 加加好拢会当食，是是是。
4: 对，你若有抢到，一定要全部全部人拢食，交健康哦。
0: 感谢你哈，谢谢涂总哦。好，谢谢。嗨，谢谢涂总，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哎呀，一想起咱的涂总也专业的当然也这样个公路这，但是咱时间的问题哦，所以对不起哈。啊，你刚才都在讲了，就是角鲨烯是抗癌的成分钙合，提到是安内关的构结上，一旦帮助咱的皮肤哈，这个水分较袂流失呢。所以咱的角鲨烯呢是较高，进来这边呢，一旦可能养颜跟美容，增强抵抗力呢，够保湿诶。皮肤更好，个人较袂疲劳哦吼。那么，而且一个对咱的橄榄油，对咱啥，咱人吼，这个阿达玛钙好，啊，过来呢，当然咯，而且第五节上面呢，这个一个刺激犬的可亲呢，会当解除咱一寡淀粉蛋白的斑块，对咱只阿达玛好。啊，豆腐的刺激呢，对咱交感神经呢，会当和咱燃烧脂肪啊，钙好吼。所以咱呢，会变咱套餐来起来，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呢，真的。Profit 对你的消化、对你的胃肠呢，拢真正有帮助哈！以上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呢，有一个先生代先生，你关去杯中酒无呢？有杯中情、杯中影、杯中泪，就是无杯中酒。那么这首歌我找无，所以今仔日无法度为你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另外，咱呢，这个这个菜。下礼拜要给你报，我等下给你报你的歌吼，这蔡大姐，确实嘛是你一人等下给你吹哈。哎，先来我听我唱歌呢，咱先来个听这首《盈盈祝福》，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那么这首歌是罗先生米龙的哈，米龙的客家泰国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呢？咱听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今天那些人呢，一旦中风呢，真的是人生整个拢改变啊！不只是安尼哦，当然啦，咱人呢中风呢，不只是你的人生改变，含恁家的人嘛，因为你的问题呢，结果啊，整个家庭拢乱，你拢变你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 小姐，
0: 我是想你好嘿。
1: 那今天老师有介绍讲，迄个有一当问机构是什么机构较好
0: 哈？都可以，都可以。
1: 六
0: 丁苹果什么水果都可以哦哈，
1: 哦，
0: 弄个档弄个档，我嘛外公哦，大姐，我做点生菜沙拉，我来点点啃苹果啦、六丁啦、奇异果啦、干妈饼啦哈，啊个油个水水，安尼就很好吃的。
1: 哦，
0: 然后我弄起安尼啦嘿，
1: 哦，任何水果弄一下
0: 都可以啦，都可以啊，没有限制啊嘿啊。
1: 哦哦哦哦，我叫三叔拜进家家哈。
0: 哎呦，你欠大姐，你欠了，你敢知？我欠未欠我久，敢知？
1: 我等过话袂咧。
0: 我咧欠我够久，唔是你等我嘛等咧。啊，你无多拄着正经也游轮吼，伊迄个会规哦，说无多直接过来，啊，浪费两个位啊，嘿啊。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你，嗨。所以呢，如果是阮咱有介绍油的时阵，你来买着，但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加买过，因为啊，这变化介大，变数很大，天气啦，会影响到车间啊，好加歹，加坐加少呢，坐加少加啥，加天气啦，加水分啦，有关系啦。啊，过来那个拄着战争，你看麦啊，差点啊袂当机吧，现在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拄着我老在买时阵，你来加买过，有咧用啦。我还讲我那食出干那油盐在用啉诶，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煎两汤匙啊。啊，我平常时一礼拜来这边，我会食三盖诶生菜沙拉啊，我拢家己做诶的。有时我是要变诶啦，变大了要变诶，啊要变诶我拢买青菜啊，我搁家己另外加柳丁啦、加奇异果啦、加樱桃啦，啊我的迄个当然嘛加卵啊，家己撒白煮蛋啦吼，啊这个橄榄油那个水落去，哎呀！一棒的是呢，身体健康，而且咱的血路个会清，为什么？这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当然你要吃这种不饱和脂肪，不然你要吃猪油，猪油是饱和脂肪油呢。咱人的血路血克是啥？你不知道今天新闻啊，迄天新闻报出来，其实不是全部拢吃猪油，而是吃肉。咱的油，咱的三层甘油的关，其实吃甜的物件。会到咱这个肝时阵，咱的肝该装啊这三层甘油。会安尼呢？虽然我讲奇怪，我食素，我也无食到肉，为什么那三层甘油高，胆固醇高？就是因为透过啥，咱的肝。因为呢，咱食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包括你食的水果的物件，水果的甜的，我那造成了三层甘油呢，来到咱这肝也该借着啥？肝会来对这个借着脂肪油，所以你要看哦，食伤过者甜的物件吼，还是淀粉质食甜的较侪人呢？足侪人因为安尼脂肪油的增加以外，佫会造成了啥肝包油、佮心包油。那么咱拄只咧讲的这种尽量爱注意，茫去中风。你毋知？迄天咱新闻的报的只阿伯是75岁，这个阿伯哦，好哩，有心跳。咱一般来讲，心跳是几个？那再加一八点对，哦哟呀！其他别拢跳了百外外，拢跳百音呢。安东啊为，你点点的时阵呢，去牛的百音呢。哎呦呀，心跳伤过低，人会昏倒。到时边也无人危险。心跳伤过紧会猝死，心脏呢也袂负荷不了，那么人都无救。所以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是爱甲家己的要求哦，比如讲，咱一定爱量，因为咱即马有高血压人呢，占了600多万人，你爱量血压，爱量三去三个月量一改三升甘油加胆固醇。上个重要的是你一定爱食食家己注意以外，食啦，甲心情无好，郁卒的人，咱的心脏嘛影响得啥无好，而且嘛较容易啥这个心肌梗塞。 啊，过来较容易高血压的中风，尤其是心跳无稳定、血压无稳定的人，这种状况会更加紧哦，吼。所以咱来改量血压，啊，干量的心跳，或你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硬的人呢，那么咱就要另外爱注意啊，爱注意啥？量血压以外，爱紧看医生，那是心肝个会疼，会变会疼、哦，安尼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心脏有出问题或心肌梗塞哟、哦。你好，
2: 啊，秀芳哈，
0: 喂，你好，
2: 哎、欸，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欸、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晕啦哈，啊，个心脏安尼不
0: 不，安尼我叫人给你检个心脏呢，接接二线哦，哎、欸，对，一线一线好，谢谢。

0: 谢谢美丽的星期天，这好像是余音音啊，是什么人啊？是余音请为困哈。那么这是咱这个杨大姐收到没有？来，谢谢 K 我杨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我先生，你好。
1: 喂，
0: 有啦，有听到。
1: 有啦。
0: 嘿啦，阿桑，你莫听打扰，你听电话。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嘿，来，你讲下
1: 啦。我来讲，我食迄换五罐啦吼。
0: 好、哦，谢谢。
1: 我今仔虽然拢无要当。但
0: 金丹拢无啥，
1: 啊，可能会成功一百块五。
0: 没啦，你没啦，标准啦。阿妈，你安尼没啦，无管呢。没啦，没不要紧，卖超过百的好哈。好，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好。老五，来就会记，来就会记嘿。
2: 你的三品是水果上好。
0: 三品了不记得，啊，食了安那好。
2: 食了哦，
0: 安那。来就记。
2: 我面拢会白，啊，食啦拢袂啊。
0: 哦，安尼哦，阿三，你早就会记，安尼好哈。好，阿伯中哦，母亲节快乐，好，谢谢，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3: 先生，
0: 哟，
3: 我甲你广告一下。
0: 好，谢谢，来三片好不？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0: 嗯，
3: 若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0: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0: 系，
3: 还是白蚊啊症，
0: 系。
3: 你三星金箔做你挂来，
0: 伊食都无
3: 唔对啦。
0: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已经食较好食啦，我拢已经食较好食。之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种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呀，
3: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呀，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才能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老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3: 安尼啊，也是讲
0: 袂
3: 当啊静，
0: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0: 好，阮这商店袂当讲小姐，感谢，
3: 哎，
0: 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嫂，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这个啊，
0: 哎，是嘿。
4: 嗯，我讲两三罐了吼。
0: 嘿，三瓶了，不姐。嘿。
4: 哎，这卡一把拢破呀。
0: 好奇啊！哦，
4: 有冇买我弄药块啊？
0: 哈、啊！
4: 我送你咁知啊？
0: 我知啦，我知我知嘿呵，大哥你保重哦哈，呵谢谢你，感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5: 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因为我满已经三进金宝哦，
0: 三片了不记得，
5: 吃的很好
0: 哦，是哦，加料那喝，
5: 偏头痛也吃的不错
0: 哦，
5: 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5: 现在我以前高血压都200多
0: 啊，他管了、
5: 哦，现在只有100、120呢
0: 啊，好棒哦，
5: 还有心脏啊，
0: 心
5: 都吃得很好
0: 哦，好好好，
5: 我要谢谢你
0: 哦，阿三哥，好，阿我马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哦。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侪人家上侪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在广告在买东西，吃咱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咱这款三星金宝呢，当然哦，咱龟仙姑娘给你照顾着，咱才会讲，咱才会讲哦，吃一罐低热五罐呢，龟仙姑娘给你照顾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者心点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当然咯、哦，你也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解药呢，那给给家人这款三省金宝。来，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别人管上两点哦。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咱们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温的茶呢。咱这个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耐高温跟抗酸碱的啊，咱的是这个保温瓶哦。咱前几个房换两点的上一支啊哈。啊那药房那无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慧你好。
6: 啊，真好哈！
0: 哎，是你好。
6: 啊，我来请教一下。
0: 好呗。
6: 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是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食五年以上啊啦吼。
0: 有六个月不？我来接招医生哦。哎，蛋姐，我这样听，谢谢。你好，你好。
7: 哎、欸，你讲四川呀？
0: 哎、欸，我四川的，你好，我你哪就会记？
7: 啊，你四川啊？
0: 嘿嘿，你哪就会回收呢？嘿，
7: 嗯，安尼啊。
0: 嘿，什么贵收？
7: 我是讲咧，请教你啦吼，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嘿，什么贵收？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
0: 嗯嗯嗯，
7: 我拢会火啊，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哎？
0: 来登机哦，阿信登机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爱闪闪》，哎，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赞赞，来这首歌呢，这个主唱人应该是希巴里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你今天要做提纲华模，还是假纲华模？有个人举手，我拢有做，我逐工拢有做哦，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这种咱人哈，平常时呢是有假是注意生活正常，有咧注意呢，你们有搞，比如讲啉温的茶，那么呢，你个做一寡补助的辅助，咱的这个健康呢，当然对你有帮助，绝对是好的。譬如讲做假纲华，假纲华就是这么坐咧，从我这么坐咧，我都会当做啊。屁股啊夹紧，啊个放开安尼，啊是徛咧买当坐，啊提纲话的爱倒伫眠床，吼爱倒咧才当坐啦吼。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恁坐呢？当然嘛是希望咱的膀胱腱肌肉较有力的啊。咱人吼膀，咱的腱肌肉慢慢的下，受到地心引力的关系跟年纪的关系，咱的下垂，会冷，会较冷气。啊，较冷气的啥？啊，必须要靠咱做一寡动作。你无看人咧做，人咧做美容咧讲做面的人，伊了嘛？按摩按摩面拢是为颔骨那按摩去，讲迄面个按摩落来，都变起啊？为什么要叫做上面呢？这个逆势转，就是要讲希望呢，不受地心引力的关系哦，咱的肌肉受垮下来了，虽然必须要透过啥运动。这边嘛是一种个运动啦吼，叫人家你按摩你的脸。那么咱家己当做运动呢，或咱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有咱呢，你将来较袂啥。水啉茶，水放尿一般是虾米原因呢？就是水温啉了唔对，啉茶哦，水啉了伤过济。另外一种是叫做香油，香油的人，这是因为的虾米呢？膀胱腱肌肉收缩无好，包括男性的尿泡酸增多，唔放紧紧啊，要放放无。男性尿泡酸增多呢，一般咱讲上十讲未念呢，唔是伫40岁一点有哦，为人是50岁。但是即卖呢，已经有证实讲哦，男性的尿泡酸癌呢，伫50岁以上的人愈来愈侪呢。所以咱的男性朋友买注意呢，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莫乱食壮阳的药啊。陈刚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呢，伊就是听朋友的介绍，叫啥？介绍伊食一种尿泡酸，迄个壮阳的药啊，结果食些啥？《西游记》。哦，这是新闻报的哦，哈，所以呢，咱药啊绝对不乱吃，药啊就是药啊，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拢总是药啊，哦，所以咱来药啊，上好是医生开的呢，啊，咱较安心嘛，对不对？哈，啊，你嘛家己做医生啦，家己口操药啊咧吃，啊，你嘛不给人报偏方的，这个千万不要。所以我听讲过哦，希望药剂好，那么咱就是药啊，卖乱吃。当然呢，包括哦，咱的尤其呢，无好的人，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呢，唔好食青草茶啦，唔好食青菜汁啊，阿妈袂用食一种顶补的黑啦吼，尤其是呢，你够有肾管的人，佮食顶补佮食鸡精呢，这对你来讲哦，迄是鸡听风的呢，所以当然是无适合。甚至呢，有人讲哦，串筋多啦，顶哦，这控什么？什么的顶补，然后啊，这个进酒呢，进补有头啊呢，这个都不要乱吃，因为你油脂跟不好啊。上好是油脂呢，不好人呢，我那唔要吃青的，青的菜会磷过多，加钾元素过高呢，那么到时你得出问题哦，哈。所以咱一般那是油脂不好人呢，咱这菜拢爱杀鬼煮鬼，尤其是你个西游记的人呢，你更该吃煮鬼，千万不要吃生的。迄间有一个大姐卡来和我讲，人家报工上呢，油脂不爱吃。伊个当时个讲叫食番薯叶啊，我番薯叶啊不要紧啊，你若无糖尿病，食不要紧。伊讲无呢，伊个朋友建议伊啥呢？因为伊无糖尿病，但是伊朋友建议啥，油脂无好哦，建议伊呢加迄个番薯叶啊染蜂蜜啊。哈？啊，你油脂都无好，那会使食青诶？我讲不可以啦，未使食青菜汁啦，不可以哦吼。无你到时真正出问题，这大姐讲啊呐，伊本地哦。嘛无相信我的话哦，结果以前那有食哦，食着奇怪那卡那静静啦，惨嘛呢，啊，敢那排未出去安尼啦，伊真去看医生啊，医生讲，啊你是食啥物件？伊讲无啦，都朋友帮我食番薯叶啊，加旁边的，讲哦安尼哦，伊个对油脂较好啊， 哇，真的是个愈严重，所以药也无乱吃。那么，那么看是得你到底油脂好歹无，当然是看什么肾丝球过滤率。那若六十以上，当然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啊，若六十以下呢，你就是无本钱个乱吃药啊。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咱放药一定爱记吼，爱放个清气，唔要赶紧要爬起来。好，啊，过来就是咱唔要禁药，唔要欠药啦，唔要禁药。啉茶，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安尼对咱较好，较袂是啉茶，是放药较袂定来泻药，较袂定来搞药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歹势哈，
0: 好呗，
1: 我搁叫药一个哈，
0: 好呗。
1: 我讲我吼，我蛋白尿，门都最近哦，蛋白尿，
0: 你把个豆啊卖上价，安尼我上卡甲你讲，等一下来，好，小等我曝光哈。

0: 来说说，卡想也是你，甲卡想也是你一人无同哦哈。那么这首歌卡想也是你是罗时丰主唱的，那你蔡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
1: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水南，我进前有来的，
0: 嘿，
1: 三片金宝，
0: 三片好不记得，嘿，谢谢。
1: 啊，今麦食咯，哈，
0: 嘿，
1: 放了较袂遐，袂遐臭，安尼较袂遐咸，吼，
0: 吼，
1: 放多一包。
0: 哎，马健，你今麦来要甲改两顿嘛？马健，大哥一顿啊，嘿，甲改两顿哈，啊，你有较好甲改两顿哦，好，谢谢。
2: 咁哦，尤其三鲜金宝吼，因为我有咧食一寡迄落药啊吼，
0: 慢性病，
2: 嘿，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啊，食三鲜金宝类拢袂。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姐保重哦，哎母哎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
3: 小姐姐，
0: 哎呀，
3: 我要跟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跟他感谢。
3: 那个呀，那个八罐，那个三，那个三瓶
0: 金宝，三瓶的姐，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那个诺诺皮两回子
0: 吃，我吃吃了那个，
3: 嗯，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是些，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无毛病啊。
0: 哦，啊，今嘛呢？
3: 啊，今晚都好啊，今晚拢，今晚无因半五，你敢知影两分钟、五分钟放一片尿呢？
0: 啊，
3: 太可怜嘞！
0: 大姐呐，安尼你就受发炎呢，后摆叫医生看一下哈。好，安来好就好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母亲节快乐。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迄个关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吼。
0: 好、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嗯零点八七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零点八七，
0: 啊标准呢、啊？
4: 阿姨要到零点九零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零点五到一点五啊，你那标准哪
4: 去啦？你阿妈的，上手就高利卡六十，六十当年
0: 啊。那在那标准呐、啊、吼，标准是六十啦。
4: 啊、
0: 你看欧里无啊？啊欧里就是标准啊，当时你买那高水欧里就是标准啊哈。好啊，不中哈、啊，母亲节快乐哦。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袂甲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事？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嘿啦，啊，我甲甲你见证一个啦。
0: 哦，来哟，三片都不记得，来吃光诶。嘿。
5: 我那哦，食你迄三片先补，食才有够好诶。
0: 哦，啊，食了那好。
5: 食伊不了咧放尿，食拢拜四五拜。
0: 哦。
5: 啊，这边拢听两拜。
0: 哦。
5: 啊，这边六拜。
0: 进包，
5: 啊！伊大家拢该食，一到时袂难食，拢该食三粒三粒吧。
0: 安尼不要紧啊！
5: 恁做，恁做，你有家境，讲无
0: 大。大姐，伊大姐，三粒两顿不要紧啊！安尼嘛是会当啦哈。呵呵，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来哟，你个天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好了，那么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的，大家拢是这样子管。吃了这罐三星金宝的哦，让咱规身躯给你照顾，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呢，让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个药人呢，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华兰绒的塑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三十七公分的哦。一机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6: 啊，先生。
0: 哎，
6: 我请教你。
0: 好呗。
6: 我规暝拢，哎，尿拢在放啊。
0: 哦，安尼，倒叫你。啊，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俺们等着。嘿，稍等。来，你好，你好。哪位？
7: 喂，先生呀。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你有时间接不接上？
0: 哎呦，你啉茶注意呢。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九点到咱中岛这个点再卡哈，啊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叫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听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母亲节快乐，妈妈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在咱台湾啊，或者伫全世界拢同款，母亲节是一个真大的节日，大部分呢，这个拢会请妈妈食饭，较大部分啦吼。但是我是感觉呢啦，卖讲干了母亲节，才要找妈妈啦。我咱平常时嘛是爱找妈妈呢，吼。咱的妈妈有爹，可以当互咱看，会当互咱懒的时阵呢，咱来把握机会。哇，因为啊，可以当看我姑，咱嘛唔知呀，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来把握机会啊。卖讲当个人无爹，像我呢啊，我妈无爹，我就看相片啊，啊看相片就好啊。好，所以当然。咱人吼，就是拢安尼啦，拢是啊，过了才咧后悔。唔做后悔代志，咱咧做啥？做对的代志。好个仔，好个仔，即句代志上好听。要知拢上班啊！哎，好个仔哦吼！啊，你若想着讲哦，要带恁老婆去对佚佗，要带阿母去对佚佗，带阿爸去对佚佗呢，拢免拣日，嘛免看日，想要出门就甲出门吼，这样比较好哦吼。来，小蛋姐刷个蛋你哦，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 HA 和胡。

0: 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吃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今天来阿君要跟大家分享的哦，是食饭皇帝大虾。嗯，食什么物件？什么种的观念？嘛是真重要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三酸甘油脂。真侪人那听到三酸甘油脂偏高，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后油都莫食。但是我讲这是非常错误一个观念啦。因为医生咧讲，其实呐，咱血液当中的这个三酸甘油脂哈，大多数拢唔是咱人食入去的脂肪，是咱肝脏利用伫咱食入去的糖。听好清楚哦，是咱的肝利用伫咱食入去的糖制造出来，伊会甲加出来的糖分做成脂肪，然后再个送入去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人食入去的油袂变成脂肪，这是一个重点。唔是你食油，你遐身体遐脂肪遐油，唔是你食入去油造成诶，唔是，是甜，食伤甜，咱的迄个肝会甲加出来制造成脂肪，啊，再个甲食的物件，还佮送入咱的血。安尼了解吼，所以你会验起来三酸甘油脂会偏高，是这样子来的。这是一个观念，有没有听清楚？所以呢，医生咧讲啊，佮既然讲到糖，那什么种糖，千千万万，咱就是要控制果糖。糖有足侪啦，的果糖啦、蔗糖啦，哈，啊，佮有甚物啊？啊，佮有单糖嘛，是不是？所以讲。现在我们说甜也不是说完全都没吃，现在是我们要知道说果糖最危险，果糖特别的危险，因为这个果糖进入到我们的肝之后，身体是无法导航打动的，无法踩刹车，所以说无论你已经是多无用，都全算说我们的这个肝无法导航打动的情形之下，伊无做，还个讲用上盖紧的速度去处理伊，安尼就对。所以果糖甚至比称为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饮酒的酒醉吼，但是呢，迄、那个互你醉甲唔知啊，就是糖啦、啊。所以它又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所以有研究发现讲，比如讲咱小朋友吼，细个汉呐，就安尼食酸遐大酸。像阿门头汤的体格，吼，讲只要你若高刚，卖好食果糖，减少果糖，甚至囡仔拢爱食糖啊，对不对？哈，爱食甜嘛，你只要减少九天的果糖就好了，哈，这个肝脏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安尼食是讲咱算上。囡仔爱食甜是免不了啦吼，是讲咱线上到咱乡亲咧帮我谈甜，哈，你下午茶食遐糕点，哦，蛋糕啦，饼干啦，吼，啊搭遐有诶无诶，人讲搭一挂细修啊，遮诶人着着小心呐、啊。而且搁有咱乡亲吼，尤其是这应该是拢阿爸阿母啊恁诶观念，比如讲，你拢感觉食水果是上介好诶，对不对？嘿。但是呢，水果过量嘛是，让你三酸甘油脂高的原因哦，不是干那大颗尔尔哦，嘛是三酸甘油脂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的水果拢足甜的啊，台湾的迄、那个，这些人就搞种水果，吼、哦，像即马翁来大春吼、哦，我最近拢食翁来。唔知咯，就爱食翁奶，我哋就爱食翁奶，较早袂爱食啦，因为较早吐翁奶是足酸嘅，我袂介意啦吼。啊，无你就是爱搞三瓜盐灰啊，啊，成日食翁奶，爱三盐灰啊，对啦，较袂嘴较袂破啦。啊，唔过即卖就是变成哦，唔免三盐灰啊，即卖翁奶就足甜，哦，像迄个大树嘅金钻。我最近拢食翁奶呢，真正有够好食。我唔好甲家己讲。几块就好，但是就很甜很酸脆，我也是一直在吃，但是我哪有小块在吃的啦，那哪应该一粒拳头比较多一撮，早就走不去
啊，你敢是过量？啊，你嘛算过量嘞？啊，但是我讲，我即摆若是知影讲这个物件过量，我迄饭我得又搁减食一，又搁减食一两嘴啊。是讲减食一两嘴够差，应该嘛加减差啊，对不对？我饭得减食一两嘴。我最近吼，迄个饭拢食一嘴啦，尔，但是我菜拢会家吃光光啦。哎呐，鱼啦、肉啦、菜啦、卵啦，我拢该吃光光。阿饭我拢会少吃一点点的啦，嘿，真的，一点点呢。我迄饭大概五分之尔呢，安尼哦。啊，不过迄菜介济啊，菜啦，吼，啊，敢那迄个鸡腿无吼，迄几只了，我也差不多会饱。啊，个卵嘞，啊个鱼嘞，对啦，我最近拢食。啊，不过你往来食啊，济阿哥啦。在咧讲，跟咧讲只，我头先咧讲只健康知识咧，恁听吼，嘛不是纯粹拢跟咱咧讲互恁听咧，其实嘛是咧讲互我家己听咧，所以最近那个轻咧吼，食少滴的袂使，所以那个果糖吼过量不行的哈，咱的水果啊，就侪拢是咱的水果内底都有果糖啊。啊，拢足话拢足甜诶，吼啊，所以过量不好，所以奇异果是应该比较 OK 的，但是奇异果的足够我要爱食奇异果哩。好啦，好，咱了解一个一个原则安尼就对吼。搁再来，咱要讲到这个油好，好，你若讲像讲咱使用到，你若讲阿兰山酸甘油脂偏高，可能咧讲啊，我就是要少吃一点油也是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哈，你不能完全不吃油。那建议如果你若要用油食，橄榄油真的是最好的啦。橄榄油，因为橄榄油诶路径哈，跟一般的油完全无相像。阿老公无相像，它这个脂肪被，就是咱的脂肪，咱心胸的油啦，脂肪被吸收了后，伊会循那个淋巴系统，先送到肌肉甲脂肪组织，橄榄油是安尼哦，所以伊就是，这个脂肪被吸收了后，循着那个淋巴系统，先送到肌肉，咱的肌肉甲脂肪的组织，就是讲伊几乎是。热回热完，好，橄榄就是讲伊再回对吧？伊个回拢热完了，才抵达肝脏的，才抵达肝脏，所以根本就是不会造成肝脏的负担。这就是我曾经跟您讲过啊，比如咱讲这个研究的怎样哈？曾经我研究纳入了大概是7500名的受试者哈，各个补充到这个初榨橄榄油的这一组。三酸甘油脂跟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事件都比采低脂饮食的对照组更低，所以咱一路吃橄榄油这组，伊的血等都是清气的，所以这就是我早头啊，我也捌跟恁分享一个观念，唔通惊吃油，只是咱爱去选择好的油，因为好油会当赶走在咱身体的歹油。哎，关这个脂肪特别囤积啦，哎，知道不？吃好油，关照身体排油，真正是哎，好，所以讲我们就避免脂肪囤积在体内，这样知道吗？所以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要检视你家己每一天你是啉几杯的含糖饮料，像有人就爱吃可乐，有人就爱吃汽水，有人就爱吃沙士，有人就爱吃迄个甜油不不的全糖的手摇饮，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重点是，你是不是每天我喝几杯类似像这样的含糖饮料，就像我们大弟弟那天在说，他们早上读高中的时候，坐在他边有一个真的瘦得像瘦皮猴，像我狗这样瘦得瘦皮猴，毕业了出社会，坐在办公室，每天至少要三瓶可乐，三罐哦，每天把这可乐当作在那喝。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吓一，我小弟吓一跳，说因为他这是三高啊，个讲五灾掉，像我不应该像我阿不得安尼共款，啊吓一跳，你怎么可五灾掉？刚刚的食个贱那肥，啊其实不是吃，是喝什么？喝那个什么可乐？伊嘛跟你讲，写的坦白先生讲，一天刚得啉三杯可，三罐可乐，伊讲哦，伊无啉可乐，伊。心情会不美丽啊！熟悉吃甜的物件，让心情真正好诶。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自己吃的那么胖，安尼有啥讲？人家兄弟对咱这些脂肪代谢是不好的，对不对？嘿，所以讲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要检视你家己每一天食诶，啉几杯含糖饮料，你食偌济精致淀粉，这才是真正源头，并不是你食油
收地数的，安尼了解哈，跟大家分享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又回我一下，过来哦。来，咱来听，来听歌。要来听什么？来听这首龙千玉跟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风筝园》。

0: 好，来阿君要来甲进广告。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住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个啊！
2: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个。我正七十三岁啊！
2: 安尼碰破就烂吼，
1: 嘿嘿嘿，
2: 讲话等等足大，足大声吼，
1: 讲话好啊，
2: 好，
1: 等等有够好，
2: 等等有烂哦，
1: 嘿嘿嘿，
2: 霸气哦。
1: 行拢袂歹，
2: 你今下去做个白做行吼。
1: 嘿嘿，哎呀，
3: 我食 Q 做好行啊，做好白，食真香。今麦有食肝药啊，
2: 食
3: 苓果精，
2: 地瓜精。
3: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这个人才够苦，因为爱拼爱赌啊，吃个赌啊。
2: 哦。
3: 食饭的时阵，伊讲，刚才阿英姐，伊八十五年出的，十二个我上济。
2: 哦吼吼！
3: 我会当去阿里山行森林浴，落来拢大家讲，比你较少岁，比你较迄落拢作用的，拢大家拢爱坐车。你个人爬森林浴吼，我食秋我已经食十几年过啊，十年。
4: 我阿嬷她四十一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
0: 不过咱讲坦白的啦吼，咱迄个家己咧喘气，真正无啥感觉个。哦啊，对啊对啊，啊咱的碰扑啊咧跳下跳下跳下，其实吼，咱家己嘛无啥感觉个。啊，有感觉就无对档啊，无感觉是正常的啦。有感觉就无对档啊 ，tempo 嘛，叫做咱哩跳舞的一个这个节拍吼，去乱去啊 ，tempo， 所以会皮皮菜啊，你也不舒服啊，会变轻肝啊，会昏倒在地啦，会无力啦，就是这种情形啦。所以你啊，想讲咱有会人。哦，这种问题应该更加明显啦，因为咱伫二十岁的时候，我们辅效素是咱最早高峰啦，咱身体最早这个物件，你看身体偌奥妙吼。二十岁最早高峰，但是呢，愈侪岁最早能力愈歹，啊，所以最早能力愈歹，到一个时间最早袂出来，就变成哈，变成咱讲咧食老本啊啦，甲少年做出来的物件起来用安尼啦。简单讲就是你食老白摊啦啦，啊，手头无钱啊，银行借钱的意思同款啦。哦啊，所以借到到尾查大米坑，就是爱定去啦，就是安尼。啊，但是你若有这个活水哈，就是有金元金元的话，有金元的像，那唔免家己人借钱，咱的是谁都有钱来用吼。金元的话，我告诉你，迄个碰不啊，充电好。大家都充好吧，我跟你讲，你搁食咧八十岁，食咧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应该是无问题啦。上惊了，惊讲每十五当，咱的这个负面辐射数流失15%，咱家己唔知啊，所以安怎定去，安怎去经验咯？哎，真正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哈？好，所以咱补充到这个 QMB， 甲咱诶碰补啊补充电是足重要一件工课哈。你进几岁？你知啦哈？爱补充唔免。当然是爱啊！啊，所以咱来食 QMB 的相亲都不用问讲，啊，像我啊，今日食 QMB， 我补充几粒，一个观念哈，你愈侪岁食愈侪粒哈。你若是讲啊，我到差不多三四十岁，咱叫三顿再一顿来食一粒无要紧。啊，你讲啊，我到五六十岁啊，六七十岁，你得家己知影讲，你愈侪岁，你的电就是愈少，所以你个加一个 QMB 来食，你得适当加加补充几粒，哈，就是讲你。两一天三粒至六粒拢会使食的啦，啊，看你的年纪到底，你得当加加食，加加添落去，安尼就对，了解哈。啊，上好是饭饱食啦，饭饱食是上好吸收啦，安尼知影哈。好，啊，一罐偌济啊，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大老囝老公公拜票头啊，看有大无切要管得去。啊，大上那是百度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正面客气哦。供电一百转销转蓝色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几九几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朋友，大家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3268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专线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哦，最怕落地歹收回哦，哈，我的鼻孔。

今天礼拜六哈，我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诶，咱拢伫九点过才来进行哈。啊，第一点钟了，阿君来做节目哈。啊，有一些这个健康诶消息，还是讲等健康诶这知识甲观念哈，这个大家听节目拢爱吸收诶啦。做侪个咱乡亲，比如讲，吼，听阿君来节目吼。刚迄阵啊，文信老师咧做伙主席的时阵哦，阮伫这个健康的这个方面，阮真正听有够侪上够侪课，阮真正吼，迄个有读者诶，算讲有上这样的课吼啊，互咱对病较了解，甚至对咱的身体也较了解，这就是收获啊，唔是读册去啊度久的啊。哎呀，安细汉了读着，咱无介读的册哦，老师顶面咧讲，咱伫个大家卡吼，伫座位上就是度久。啊，所以你都古老师讲啥听无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咱大家听节目就是加加吸收，就加就对啊。安尼对身体较有益啦，不要不知不觉啦。啊，就参像阮同学啊，昨下电话甲我讲，伊迄个乳房生歹命啊，乳房生歹命，因为伊知我迄落捌生过，所以伊向想着总开来问我一寡问题就对啊。啊，其实真正伊拢无咧帮个呢。敢那讲去先去有去先去照啊，敢那是2.1公分呐，第二2公分呐。啊，但是敢那下礼拜开看报告，到底是好也歹，才会知啦。啊，我讲哦，伊可能平常时做人袂歹啦，有咧修啊。安那讲，伊讲伊去迄落。虾皮无去虾皮买领物件，啊！伊个算讲买入去门吼，就是迄涂骹无条啊，咱咧热门个咧热条啊，翘起来啊，拢无修理啊！啊！伊买入去种无，然后都也无甲注意种啊，其实我骑着吼，啊！种规个人种拼出去，你毋知影？伊讲拼400公尺远啊，到遐远要惊死人个，迄是一个形容词，咱知一定绝对拼出去。伊讲吼，伊好佳哉有戴安全帽。啊，无迄弄着过子，伊可能是啊，爱足严重诶。但是拼迄个出力嘛，真严重啦。虽然无骨折吧哩吼，敢那伊即个手有滴啊，是肌肉拉伤，那伊我那骨足骨吼，骨足骨迄落压袂起来诶啦。啊，最近就是伫即个手，就是伊讲讲伊即个手，就像开手即嘛，可能会疼咧。安尼，啊，可能伫遐咧压诶时阵吼，压怪时，才总啊雄雄去摸着伊诶胸部。敢那有一点物件呢啦，啊！所以讲伊卡来甲我讲，说讲嘛好嘛可能啦吼，就是你摔一个，你摔一个，才知影你才有生歹命啦，有生肿瘤啦。我讲你才知影讲你的这個乳房有生肿瘤啦，无你也拢无咧摸啦，对不对？啊！你若个唔知影，个可以戆戆个过落去，差不多一当两当，卡去发现反射已经无救啊！伊讲嘿，阮囝敢那嘛是安尼讲，因囝伫个迄个呢，伫个高一咧做麻醉师的呢。嘿呀，伊讲嘿，阮囝嘛，先讲讲，我下一个敢那因祸得福呢？嘿呀，是安尼啊，所以我讲讲，大家都有读书，但大家不一定都有病史感，这是有影。就参像讲，我迄落乳房生一条像土豆遐大粒的哈，嘿嘛是，我袂记得比别切进前的时候，我都摸到，但是伊都拢也袂大啦，拢掉底下了，像咱咧土豆安尼遐大粒两年啦。啊，所以咱得误认为讲啊。啊，无较大，你若较大，我倒原来会惊。哦，啊，无较大，拢是迄个赛事啊。哦，啊，佮到入来微微啊笑的时阵，我拢咧想讲，可能就是我入35岁入来，开始接受咱的产品，我就拢逐工有咧迄落啦，都拢有咧听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是安尼吼，迄个当拢迄个袂大是即个原因的啦。嘿啊，拢是我偷偷米粒啊安尼啦。啊，唔只拢都加戆戆啊，动作讲个脂肪瘤啦，嘿啊！啊，佮到迄落三当前，迄落会疼的时阵，只测甲讲不对，那会疼。吼、哦，赶紧哩，予医生检查，讲迄是歹物啊。好佳哉，我是若要讲，还算原位癌啦，差不多无甲1公分，要甲1公分啦，算原位癌的对啊。好佳哉，发现了太早，啊，都也疼啦，啊，拢一粒无，拢是啊，加粒咩咧，伊无较大。嘿，有够奇怪！我咧讲，阮同学听讲，那有可能歹，那是歹的，伊早就做大坑啦，那是有完完细坑，我讲嘿，就是奇怪伫遮，就是啊细坑，嘿啊，啊，所以咱你像我家己本身
你这你你刚刚咧讲遮一挂医学常识咧，有人听，我家己都无要也，家己自我安慰讲，迄拢无大，啊一粒仔镜头出来，啊毋是脂肪瘤，无是啥，安尼咧，你看对不对？嘿呀，啊毋过嘛，阿弥陀佛啦，有可能咱产品听有够啦，迄粒无啊无我来到伊边，就已经二十几档啊咧。哎呀，你这么讲已经大个切得可鸡卵啊，那死翘翘去啊，都对不对？那个只得像我拖头林遐大点呢，吼吼，阿弥陀佛咯。所以我甲你讲，真正咱产品加减嘛，对有好无歹的，真正好。阿兰今仔要讲病耻感，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个心梗自救，就是心肌阻塞发生的时阵，要安怎，要怎么救自己？这是医生分享的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哈，尤其是半暝啊，那半暝啊，心绞痛的时候呢，有三个救命的操作哈。蓝雄青呢，比如这个或许帮到你了哈，诶，当对鬼门关把你抢救回来。百分之九十人第一步哈，那是半暝心肌心绞痛的时候，第一步哈，会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啊，得好喝。躺平反而更危险，所以第一步90%的人就做错了。哦，我常常讲啊，讲啊，半暝心肝疼的时阵，哦，感觉像要袂像许个石头地咧安尼，哦，啊，这个开喘袂起来，规身躯吼变青瓜，哦，像迄个落雨同款。哦，这个真的不是小毛病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在喊救命，没有错。啊，真侪人第一反应就是做唔对呢，诶，什么动作做唔对呢？就是讲，要么就赶快赶紧的。一个啉茶啦，找水喝啦，哦，阿无嘛就是直接躺下啦，哦，要么就直接躺下，甚至想讲阿无我落床行两步啊，哈，阿轻看堆堆的来缓解一下就好了啦。殊不知哈，在下意识的动作，有可能就是在几分钟内呢，把你的这个心绞痛推向致命的心肌梗塞啦，就是未死，和你安尼创一个无死翘翘都未使的，安尼就对啦。所以说这个半暝本地就是心血管意外魔鬼时刻哦，半暝啊哦，知吼，哎，咱心中哦，哎，这个半暝本地就是咱心血管意外的魔鬼时刻。所以说呢，今天教大家几个保命的操作方法哈，第一就是立刻半落，不是得看看没找地灵，不是惊两步啊，不是安内，好是咱一个半卧哦。不是倒落去哦，是推嘞，类似像推嘞，对，半卧的推嘞。好，立刻半卧哦，不要平躺哦。真侪人拢感觉讲身体不舒服的，应该平躺休息。其实呢，这个想法平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心绞痛就是不行。心绞痛平躺是在给心脏雪上加霜哦，哈。所以大家想想，那你这心中的已经。欠血欠氧气啊，欠到已经冻袂掉啊！你搁一个平躺，咱下肢的血液，就是咱的脚腿肌的下肢哈，下肢的血液的因为重力全回流到心脏来。这个时阵相当的是好一只好一只欠到就要吐血的马，你搁好排一车血安的意思，所以迄个心脏的负担瞬间会加重，就很容易加速衰竭。要个人想讲，咱落床行两步，活动活动，这样子更危险。为什么呢？肌肉一动的需要更多的氧气哈，会直接抢夺着咱心脏的血，让咱的心肌缺血更严重，听得更加厉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无论你徛咧，你创啥货，哪怕你就是便所或者是啉水，这个动作马上停，吼，马上停，赶紧找所在甲坐落来，或者是咱来倒伫眠床里，咱的背甲枕头，吼，自己的，咱的后背垫高，就是我拄只讲体的这姿势的对，这样的姿势会当减少这个减少回心。脏的这个血一量就对了啦，哈，所以直接会和咱的心脏减少这负担哈，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再来呢，咱的迄、那个那有真为
你心中有毛病人哦，应该拢有去咧看医生啦哈。啊，医生拢会开什么？合理舌下定吧哈。开这舌下定，其实这也是救命药啦。除非有老人家或者是心血管问题的乡亲，诶，这个病人通常拢会准备这个硝酸甘油啦，或者是速效的救心丸啦。这两种呢，这两种药都是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阵救命药。但如果你食法唔对，那有可能就是做白工。所以讲呢，咱来讲这个硝酸甘油啦，一定爱。一个刻出来一片，放在咱的这个鸡的下舌头的底下含着，不是总要吞落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舌下的血管就丰富诶，咱鸡下卡就会更不亮用看，有吧？咱听下看，哈哈，两条青筋筋，遐大条诶，会更能看得到。所以说，咱舌下的血管是特别的丰富了哈。这个药啊，会当对这个所在直接的进入血。最快一分钟至三分钟就可以发挥药效啊！但是你若吞落肚，爱去经过胃肠消化吸收的哦，啊，搁这个经过在咱肝脏代谢哦，所以你等药效发挥可能已经没好啊，安尼知道无？所以是那放伫舌卡的原因是伫遮，好，不是用吞的哦，好，啊，搁有这个两个关键细节，可能也要。讲一下啦，就是感冒时阵一定要坐嘞，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同时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一些作用。你若徛嘞，感冒药啊，很容易因血低血压直接昏倒，造成二次伤害。好，第二点就是如果咱若是感冒昏症，这个疼个别缓解，好，这时阵你当去感一片无要紧。啊，但是呢，咱上济就是咱一罐就莫超过三片啦。哦，你们我食这无要紧嘛，上好卖超过三片啦。啊，所以讲，伊个这是一个方法啦，哈。啊，哥再来就是讲，你再怎样含在舌头底下，咱伫记得家己要自救的几分钟之前，哈，你若是村口边有人的时阵，我感觉应该是叫一个要伊个。119啊，不110的哈，反正你干嘛有较舒服啊，吼，较舒服啊，嘛是爱可以便宜检查一下。但是咱归个功德等啊，阿君，这是有这个舌下定行个感的人嘞。啊那无个嘞，熊熊伊无这伊都不用写，啊无这个病是熊熊发作起来，无这种个咩啦？啊，那怣啊，当然嘛是赶紧打电话叫迄个救护车来救。哦，讲到这，我讲。啊！我家己开车较紧，不要，袂使你咯，袂使你咯。哦，这是特别给恁叮咛哦，你千万唔通家己开车，或者是和厝的人开车送伊都不要。因为我无开车，厝的人开车送，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啦。反正你迄、那个即、這个啥，无论你是开什么种的车，吼、哦，是你开还是恁厝的人开。用这辆车来没有任何的抢救设备嘛，所以你一旦半途中呐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惊的时阵，目睭紧紧的人伤重啊呢，你是无办法通去做的呢。但是你来叫110呢，或者卡110叫救护车，我来告慰你先啊，讲我怀疑这就是心肌梗塞，所以马上甲这个救护人员哈，马上啊讲可能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伊甲你用伊个担架抬。跟起你迄个救护车的车顶的时阵，我怪讲人就开始咧做处理啊，因为因迄个救护车顶面有急救的设施啊，所以也当伫即个路人的先操作啊，去到病院到医生接手，安尼是上个完美的一个 SOP 啦，就是让一个 SOP 的操作方法啦，这是上个完美的一个结合的对了哈，所以你唔通讲我家己开车来，而且我叫别人开车载我去，袂使哩哈。叫救护人员，人家在车在那个救护车上就会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处理的，所以存活率反而是比较高哦。好，存活率是比较高哦。好，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深夜的心痛呢。往往拢是死性，你甲你弄懵啦，那不要不当一回事啦。啊，唔通讲，哎，我忍者就好，为人都是不安排，迄个袂使，互你坑。反正在抢救都是
一两分钟、几秒的时间呢？人家抢救是砍死神，那抢时间啊！你讲要从死神的手上把你的命抢回来，有时候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呢。说句真的是这样呢。你比如说我得个硬者硬者，啊，无得动作微停，安尼个硬者硬者，你得延长了几分钟无命呢？我要甲伊讲坦白些呢。你讲一分钟、两分钟听无啥话，但是伫救命的关键时刻，或许那就那一两分钟把你救回来呢。真的是这样，袂使讲我忍哦，一定马上无爽快，赶紧卡电话叫110哦，来救得对啊！啊，所以讲三个自救方法，拄只恁有听清楚无？我总结甲恁讲者吼，拄只互恁听原因啦。啊，我今要总结啦，好，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半弱减负啦，就是咱体力啦减轻负担啦。第二种的就是含舌下定啦，恁老舌下定迄救命药就感的啦。吼啊，第三吼，若无舌下定来，赶紧卡119吼，互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对，安尼了解哈。好，可能。用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滚嘞。来安排到这首，这首叫什么名字？这首叫做《Kanashiki Sake》，好，这是美空云雀所演唱的歌，叫《来希巴里》的歌啦。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而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

0: 好啦，咱来讲到这个碰布啊哈，迄、那个咱的郭一婷郭医师吼、哦，咧讲这个辅酶辅酵素，就是咱碰布啊激活元素，激活元素啦。所以讲咱老有会吼，咱制作无遐活泼啦，所以必须爱靠这个物件，吼、哦、靠这个物件来制作啦。所以你若讲制作有够，当然碰布用较久啦。啊，你若迄、那个。制作无够，所以咱碰布啊，得赶紧休息啦。尤其个无眠，无去咧吵的，个唔困的吼，这碰布啊上食咖啦。我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物件，
0: 这个物件，刚刚未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1: 管理上来讲，先甲大家讲哈，真侪时大人到会了，拢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哦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想到我先讲者，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啊，这个 Q10 哈，跟这个心脏的关系哈，但是我甲大家说明，只是讲甲大家讲一个同家人的代志。好、嗯哦，你心脏那讲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降血压药啊？好、嗯嗯，啊，你那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药啊？好、哦，啊，你心脏上面心率不整，黑龙有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糖衣，叫做心脏无力。
0: 有、哦、心脏无力，
1: 对，嗯、心脏无力，搞到变安怎？最后不得已先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哎、嗯嗯嗯欸，心脏移植这都麻烦啦，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到，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啊、哈，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嗯、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哈，也、嗯嗯、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这都无命哈，迄、嗯、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哈、嗯、大体下来，所以像那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什么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那、嗯、我都解决吃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嗯、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嗯、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嗯，这个心脏的心脉，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好、嗯，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不管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嗯，还是讲什么心脏衰竭，咱心脏。心脏无力，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嗯，出现什么很强，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卖哈、嗯。第一个就是讲容易忝、嗯，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家本来会使爬楼梯，爬这三楼五楼，只要爬这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起来哈，爬未起哩，好、嗯哦，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嗯、来，头壳容易晕哈、哦嗯，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脚吼安尼浮浮静静，变做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哦，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做讲，吼、哦，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哦，啊，即、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伫遐，咱远远就会看到讲，我刚才这喘气咧，就刚才咱咧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啊，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然后呢，吼、哦，因为缺氧，你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哈？哇，迄到落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中无力，心脏衰竭，吼、哦，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少就走，伊会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才讲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哦，你心脏若是无力，刚才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诶袂起泵吼，你规个人诶，即个生活拢会受到足大足大影响。
0: 所以古早人咧啊，讲即个带性命就是破病家呢，真正呢，有气无力啊。十波人你无法度通啊落去做事啊，现在叫难一个田一个力啊，啊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力气去耕田了啊，那、啊、算什么男人？是啊咧。啊，做人呢，你若带着这是带着这生命，未生囝真呢，飘逸，该恐怖的。我刚才起码都有这种 Q 型个只，啊，搁咱有会啊，安尼乌白窜乌白跳，迄实在是足歹过瘾吼。迄种日子是安那，会生囝呢，会压胀呢，啊，就开始乌白想呢。迄唔知得怎么时阵敢弄歹拖呢？逐天拢过在了乌白想个日子，迄嘛痛苦呢。所以唔通去想啊啦。 你该想唔想 ，Q 甲关来遮就好啊！哈、哦，来，咱去甲关 Q 来遮哈。下房子明仔载去对面老爹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则关唔得去。多少箱那边对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说免客气哦。讲第二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看麦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你很仔细来，你那是跟我有诶，问下现在收音机挂起来，待到点收听啊，豆子。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手机。

0: 八道金金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帮团连线，大家来回我社群的哦。好，来，阿拉乡亲呢，朋友呢，第二点钟要来开放口音啦，老要上线来赶紧哦。你要听什么歌？要唱什么歌？要点唱的哦。今天有点唱，今礼拜六哈啊，是讲要听歌，还是讲咱产品吃好要来到小报的哈、哦？要来给咱这个分享见证的。我、哦、像拄只讲，各有人那顶粉红超跑，我也是拢甲你写落来啦。因为要帮拢知咱的后劲十足哈，咱的后期个足抢钱，所以拢会叫客蹲啊。有我就叫帮客好哩，啊，若无嘛无法多哈。啊，所以恁迄个粉红超跑，那是未记客，也是讲客无够的，拢赶紧哦，拢今仔个会当去要帮个门看门呀哟哈。知影无？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董。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来。
1: 拢是为着你。
0: 嗯，那小姐拢是
1: 为着你，
0: 对，你，啊，你得几位？
1: 我是徐依然。
0: 哦，依然，徐大姐哈。
1: 哎，
0: 嗯，来安排哈。嗯，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哎。
2: 姑奶，高总。
0: 哎，高总，嘿，你好。
2: 哎，阿姑奶，我冇提呢。
0: 提粉龙超跑啊、
2: 哦！我提香菇粉，我提粉呢。
0: 啊，你粉龙超跑提几只？一只、两只？
2: 我提一只啦。
0: 提一只哈。
2: 还讲啦，你也上过年了。
0: 哦。
2: 大组拢提两份。
0: 哦，安尼哈。
2: 像即届提两万四。
0: 哦，安尼哈。
2: 哎呀、啊，因为我讲呢，我拢想着你，我拢给你投资呢。
0: 谢谢啦，谢谢。
2: 我拢给你砍嘞，砍嘞，安尼。
0: 啊，你谢谢啦，啊，你迄个，一只咁得意用啊？会要投的。
2: 我讲人有的拢无，我是叫因那个组长，因咱小房的组长叫先互别人，啊，我系要紧。
0: 哦，所以你有定啊，是先让别人得对啦。
2: 有啦，我甲讲人别人也较挂号医生啦。
0: 哦，安尼吼。
2: 啊，你也拢总无挂吼，甲敲电话我甲来，你甲甲提啊。
0: 啊，你无叫人家药房，人家药房头家叫伊赶紧搁叫嘿，啊，我会先互人冇紧。
2: 你第二天我就给你叫啊！
0: 安尼哦，系
2: 啊，我拢嘛扫第一嘞。
0: 啊，唱词唱歌安尼哦，
2: 啊，
0: 唱歌你也小妞哦。
2: 我拢扫第一嘞。
0: 哦，好啦，
2: 阿坤啊，
0: 喂，
2: 我要麻烦你嘞。
0: 来，你讲。
2: 明仔我的生日，你敢会使放个生日快乐我听？
0: 那快乐聊日子啊。
2: 我明仔我的生日啦，阿哥说你明仔母亲节呀。
0: 你陈大姐对不啊？
2: 哎啦，我到人啦。
0: 陈大姐哈，
2: 好，啊、麻烦你最好吧。
0: 嗯，现在改本哈。
2: 你今天给他绑了。
0: 可以哈。
2: 好啊，谢谢你
0: 哦。谢谢，好，来吃糖。
2: 麻烦你哦。
0: 好，好，拜拜。
2: 祝你健康哦。
0: 好，阿丽赶快哦哈。好，谢谢。喂，你好，外坤来者，你好。
3: 哎，阿坤来了，
0: 欢迎。哎，高赞，高赞，嗯。
3: 来讲生意，我来讲
0: 大姐哦，
3: 非常你。
0: 回乡路哦，你要听我唱回乡路哦。
3: 对，
0: 这样我来安排哈。
3: 好，
0: 台中一姐哈，好 OK 啊，好，来接头，拜拜。

0: 喂，你好，外公，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啊，我点钢兵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
0: 钢兵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
1: 嘿嘿。
0: 伤心的所在啦，古代我别讲啊。啊，你什么名啊？
1: 啊，
0: 你住台南吼？
1: 嘿嘿，
0: 来，安那请好。
1: 我再去无甲你看。
0: 好，安尼说，安那请好。
1: 嗯，我阿梅。
0: 阿梅姐吼。
1: 啊，
0: 好，给你安排哈。
1: 好，
0: 来请坐，好，拜拜。
1: 拜拜。
0: 亚美龙，你咪进去嘛，你亚美龙。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2: 喂。
0: 嘿，亚美龙。
2: 哎呀。
0: 哎呐。
2: 我该讲我张哥去摸一卡呢。
0: 温柔诶。你上个月摸一卡哦，吼，安尼你这找几卡去啊？
2: 等吼去摸吼，伊个人甲我讲，吼，拢摸拢摸拢无够人好人，
0: 欠费欠干的呢吼。
2: 哎呀，阿公伊客是讲回阿袂来啦。
0: 是是是是。
2: 一头吼，等一头吼，就讲来呀啦。
0: 吼，安尼吼。
2: 阿来呀，头家讲客来呀。
0: 吼吼吼，安尼好，安尼好。
2: 我客来吼，我两卡，我左脚摸了呀。
0: 吼，安尼吼。
2: 上一卡。
0: 上一卡。哎呀，要迄头家应该拢有解决过，拢有解决起来啦。
2: 哦，讲三四十个欠嘞。
0: 嗯，所以啊，所以一定欠人会，一定解决会，一定一解决人拢是安尼，所以应该有解决过。好，啊，你若有欠的人，赶紧过去甲客哈，嘿，赶紧过去约哈。
2: 哦。
0: 啊，你今日听啥？
2: 我咧听恁石村阿党的唱的《苏某形影》。
0: 苏某的形影。
2: 石村阿唱的啊。苏
0: 某的形
2: 影。来听嘞。
0: 啊。
2: 袂歹听，
0: 我主要甲迄落唱甲比叶克定较红哩啊！迄落我现在养美了
2: 吼。我讲哦，常常听者讲哦，啊，这人一转档诶，个袂歹听咧。
0: 当伊唱伊味道啦，
2: 对对对，
0: 对不对？味道吼好，哎，好 ，OK， 安尼安排哈，好，
2: 拜拜，
0: 好，谢谢，好。喂，来迄个
3: 线路盲线中，
0: 线路盲线中啦，个顶卡位你好，我拢挂落起来。顶卡哈，电话用用，恁安尼扑一个入来，我得爱去通通接，啊，所以接无到蛮见怪哈，继续个卡哈，阿君得去继续接吧哈。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喂，你好，喂。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嘿，你讲诶。
4: 我做迄个旧楼管啦哈。
0: 嘿嘿。
4: 啊，咱那个水利网的价值无？
0: 来。

0: 好，好，阿玲哥哈，来去特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1: 阿坤，
0: 哎，来。
1: 我伫阿姆好想想的妈妈，请你茫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啊，今仔会当帮忙？明仔载妈母亲节呢？
0: 啊，我今你若拢安尼，我若人点唱的，我要安怎行啊？今仔日重点是第一点唱呢。
1: 哦，哦，啊，拜了会啊。
0: 有啦，啊，我尽量甲你拜啦，吼，好无？好 ，OK， 好，好。恁今仔若一堆人拢来甲我点母亲节歌，恁想敢拜了？敢拜唱拜完？真的，我讲我拢点出来，真够剩一点，不到一点钟的时间，根本就是唱不完嘛，对不对？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呦，阿春诶，咱台南哈，来甲赶紧甲卡入来嘿，春诶。
1: 嘿嘿，我点一首江辉无缘的爱，
0: 无缘的爱，
1: 无缘的酒啦，
0: 无缘的酒啦，
1: 哎，
0: 无缘的酒，啊，你倒一位？
1: 我姓啦，我桃园姓啦，
0: 我小姐，桃园刘大姐哈，
1: 哎。
0: 安尼我来安排哈，
1: 谢谢你哈，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哎，
0: 喂儿，
1: 我哥问你一个，
0: 嘿，
1: 哥问，谢谢你旺，
0: 嘿，
1: 也是陪的。
0: 可以啊，很好的啊。

0: 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阿顺。
1: 我刚才给你请教一下，
0: 你讲，
1: 因为我要订人工针啊，吼，还是卵巢跑啦？现在哪里有？我住在归仁仁德。
0: 你要家己去个房客呢？
1: 哎，阿弟遐家有。
0: 我这下先给你登记，无要紧。
1: 好。
0: 哈，好。
1: 再按我寄过来。
0: 啊。那上紧应该是因为即马货拢到啊，哈，应该是
1: 上。下个礼拜。
0: 你要下个礼拜几？
1: 下个礼拜二三礼拜四，
0: 礼拜四呢？哦，下个礼拜四呢？
1: 张张，我想来请教一下，你粉的含水的是什么？
0: 这啊，水的都拿了，拿来准地啉嘛。啊，粉的是看守袂甜的啊。你若有血糖的人，伊不爱食甜，伊就是当买粉的啊。
1: 嘿，
0: 啊，你若无血糖的人，像我就是泡水的，我较重水汤啊。我水分
1: 很。我要水的。
0: 好，水的哈，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给你写一个哈，两
1: 好，
0: 两
1: 桌，
0: 好，啊，我可以赶紧开关哈，
1: 好，
0: 谢谢阿顺，谢谢哦，来去头，拜拜，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阿姐，
0: 喂哦，
2: 阿姐，我会使让你唱几首歌哦，
0: 你讲来，
2: 阿江客之恋啦，我阿娘爱听啦，
0: 阿娘，哦，
2: 系啦，
0: 阿娘，你咱伫今仔阿娘，你听我节目呢哈。
2: 我拢固定有用心去，即是讲不好卧床安尼。我拢用你的节目，用你的 B B 啊，就节目最好听。
0: 阿母爱听这首歌，一声嘛，甲讲好，没有问题的。阿母安尼，阿母精神袂歹，去看起来听我节目，安尼我就爱唱啊。
2: 好啊，我明仔母亲节，啊，祝我那年母亲节快乐哈。
0: 哦。
2: 迄个，我那个你说讲大妈，讲要唱迄个啥？迄个八将歌曲来，好听啊。
0: OK， 好，好，走，来去走，拜拜，拜拜，拜拜，拍摄哈，多谢电话来卡哟，接无到的继续个卡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咪哦，我今晚那收起来顺开始要听歌哦哈，来，来，你好，
3: 喂啊，我哪里啊？
0: 来要听啥？
3: 我听那个黄油，
0: 一卡皮箱啊？一卡破皮箱，一卡皮箱啊！
3: 破皮箱啦！
0: 一卡破皮箱鱼啦！
3: 哎呀！
0: 哦啦！
3: 我有啊！
0: 煞唔知啊，在做个山，在做个山唔系啊！
3: 破皮箱鱼啊！
0: 好啦，阿达，你了，甲你安排下，谢谢。
3: 哎呀，后尾拜拜，我无啦吼。
0: 应该是啦，系啦，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喂，嘿，你好，阿君，嘿，老师，
4: 你好，
0: 嘿，你好，
4: 点一首母亲节快那个阿吉拉的妈妈，好不好？
0: 可是今天不一定播得到呢，
4: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要听就对了啦哈。好，如果今天播不到，我还是给你还这一首歌，我来给你安排了哈。你到对，还是到苗栗哈？
4: 对啦。
0: 啊，那请喝。
4: 我是
0: 李。哦，李先生哈，因为你这零三七，我了嘿，零三七我怎住伫苗栗啊？好，安尼我来给你安排哈。
4: 好啦。
0: 谢谢啦，去头好，拜拜拜拜。好，来说全天这波 B B 而且公布完，他有连耍，大家来又会挖下，过来来快乐鸟日子哈，等你陈大姐哦，到南陈大姐生日快乐哈。

0: 原来我跟你讲哈，你迄个八掌客乱歌，你赶紧来把我号码吹出来，我真伫遮，因为吼这骨力破啦，我那现在就现对遮也无吹无，得搁现另外一破吼，等了足了时间嘞。爱收非常路，恁啥物人知影号码无啊？我伫遮是毋是目睭搁夜障啊？竟然搁吹无非常路一首歌啦，有啦，应该是有啦，可能我今仔目睭可能搁脱汤啊，眼睛也找不到。来，那个咱永庆那边来找何贝，甲我讲一下哈。喂，你好，我姑奶姐，你好。
1: 喂，阿姑呢？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0: 你讲，嘿。
1: 俺人想讲，我有这礼拜有小可头壳安尼晕嘛吼，有小可安尼天旋地转。而且我这对心脏有关系吗？
0: 你有没有去检查嘞？
1: 啊，检查我是忽然间的啦，啊，我平常唔捌安啦，啊，都啊，
0: 那个
1: 医生看，医生讲我心理上不平衡啦。啊，我是讲食你的 Q10。
0: 我
1: 还
0: 讲啦，是不是心理上不平衡？这，那个是内耳不平衡，你心理上不平衡啦。
1: 内耳不平衡啊？
0: 哎、欸、啦，还是内耳不平衡啦，你心理不平衡啦。
1: 哎、
0: 欸，对、
1: 哦、啊。啊，要安怎？
0: 你原因足多个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

0: 好，谢谢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1: 啊，对，拢传过，拢传过
0: 啊。啊，用用，你叫一定要一本、啊、一本秘籍呢啦。
2: 我
3: 我东港林大姐，
0: 东港林大姐，啊，看来你捌来过一班的，我有印象哦。
3: 没啦，我拜做见证。
0: 好是啊，这是啊，这啊，
3: 身体给多好呀。
0: 我要给这好哈，哇，真的真好哈，
3: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来，宝如，宝如，嘿，宝如你好。
4: 耶，阿君啊，
0: 喂，
4: 他都爱迄个小姐咧讲，伊个迄个你讲伊耳朵不平衡，
0: 嘿，哦，嘿。
4: 我来讲，我真个吼，我手我那个有继续跳，啊，我进行迄阵我那有跳，啊，跳了人无一个月哦，吼，无只呢，好地靠咧洗，
0: 手
4: 也靠咧洗，啊，我也个寡日来进行个食落，食无几工偌好呀，
0: 我着甲拄只个计食一记着点，嘿啦。真好，好 ，OK，
4: 嘿，
0: 对对，无唔对，哈，好，安尼好啊，这来去投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来迄个飞翔路五七五一六哈，好来，安尼阿君来唱台，到底收听哈，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

0: 你今年挂几罐啊？
1: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蛋啊！我嘛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还佫真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健康也无剩，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吼、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啊，你真型食了拢好？
2: 规身躯拢好啊，可以落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2: 有差啦，还佫也唔结问题。
0: 阿 Q 咧食，有感觉这胖胖较稳定无？
2: 哇，我拢袂转啊，个高母本来做生啊，拢袂转啊。
0: 因为
3: 吃迄个真香啦，吼、嗯嗯！我头下是买两罐啦，我嘛惊惊，了感觉吃的不错，我卡本来拢火火吼，敢那咱寒人的时阵足冷足冷的吼，啊，咱拢个紫色安尼吼，袂疼啦，就是足歹看，啊，拢免穿裙啦，看这些医生拢讲，啊，你咧洗循环无，靠药拢掉，啊，药啊都拢食袂惊，看到尾也是会烂啦，啊，到尾也是讲真香，好啦，无买两罐。就是试着说，哎、欸，真的呢，规个肩膀拢恢复跟以前啊，那少女时代的卡的话，哦，真的好高兴啊！姐，
0: 啊，所以一考到尿尿尿叭叭叭，迄不是发梗，无是啥？规身躯嘛拢发梗，所以你讲啊，我是咧食药酸白甜，啊，可以连我的考到遐尿尿尿叭叭叭，回回回就好。伊的规身躯的血拢会改中传得掉啊啦，就是安尼，唔只咧厉害咧价值，咬夹，啊，到底是咱产品咬还是你咬，拢咬啦，咬夹，会怎食真型来传，会怎食咱的 QMB， 吼、哦、来过碰补啊，哦，这两支本地的兄弟啊，姐妹啊，就夹做伙食，吼、哦，伊的我帮助你，帮助我安尼意思，你会送的回来碰补啊，伊唔只袂许消息，吼、哦、啊碰补有那会唔只个拍出去啊。拍嘴，唔只个会当伫咱的这个公路伫咧走，对不对？是啊，唔只袂许塌掉的。哦，阿公对，阿公讲这是会呀，像遐妹啊，啊像个食茶安尼同款嘛，吼，这两支是食做伙，才是上界理想、上界赞的，对啊。林国清哥也赞了，和咱林国清像个人讲仕途老马，嘿，开路先锋哦，会当替你带路，要去较快。准准准，真真真，明明明哦，庆记大在大队大在，看讲准准准哦，从和咱的这林国金这开的神风去带咯，要搁较水，要搁较好哦，所以这三支是食咱孙款上好的产品，赶紧去药房甲购买哈。啊，那唔知咱这个产品对卖，还是讲咱这产品要哪只哦，咱用一张卡电话来问，任何车间房屋拢做免客气，电话大家卡。啊，我讲食好买卡，阿君做分享，谢谢感谢罗来，你讲一句卡，我讲一百句哈，电话大家卡，看嘛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 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啊，咱山外，咱迄个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去甲购买哈，来电话331368，331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谢谢阿里阿多。好来北疆溪暖瓜，有恁阿母啊讲咧听吼，阿母啊，我要唱啊哈，好啊，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阿里阿达，拄只咱大新着幸福个哦，幸福哥啊，啊你找我要代打，来电话甲卡哈，阿公要来接电话哦，来点阵。点心妹，点心妹，你也冲啊！你也冲啊！喂，你啊！好，来，空2799-0800-279-279，空空二七九。反正哈，因为唱歌真正是现场的，我唔是请分身来甲我斗唱的，哈，啊，所以讲就无多甲咱接啦。来，咱刷浪哈，刷浪吗？丽珍。嘿，丽珍你好，丽珍姐。
1: 哎，你我要问讲哦。嘿。哎，

0: 坤仔姐你好，
1: 哎，我在给你按赞呐。
0: 姐姐，
1: 这久无听巴掌心练歌啊，
0: 就爱听呀。
1: 啊！你之前我有叫你唱歌，你唱歌也介好听呀、
0: 啊。啊！你就是给我这个这首歌写起来，对不对？
1: 啊！我就是要给你按赞了，我不会打扰你的。啊！我只好给小跳点一条邓丽君的日语歌《夜之渡轮》呐。
0: 好啦，
1: 好，拜拜，母亲节快乐。
0: 嗯，拜拜，拜拜，再见。来佚佗哈，谢谢。啊，咱乡亲都袂气嫌啦哈。啊，对本节目吼，恁真那听堂哦。啊，恁若要听昆唱歌，恁就免客气，甲卡我来跟唱。但是，时间的这问题吼，无法度恁所点的歌哦，我拢甲恁播出来，是讲恁所点的歌拢唱会对啦。时间是无情的嘛。但是我那拢会甲恁幸福唔对，啊，你害我聊聊摆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比比而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嘞。啊，恁到尾听一个哈，听一个足咸的，足咸的哈。好啦，是慢只唱歌啊，讲一下咸的啊。哦，这几只我够咸的。伊咪讲哦，伊咪讲去做这厝，拢有地下室。按地下室，因咧地下室拢有留一个，留一个，咱讲小古董安尼无，哈，我说叫独个古董，但是因咧地下室袂讲完全拢总是做甲目睭睭诶，吼，按拢习惯甲物件拢藏伫地下室，啊袂讲甲目地下室做甲目睭睭密不透风，所以通常因拢地下室拢有一个低低矮矮的那个，你讲是窗啊是门拢会使，啊，所以那个是活动的，就是这样。啊！你敢知影？即卖的发生这件真正有够恐怖的代志。咱厝的那凭空消，物件那凭空消失，那物件无去，伊也家己会刷叮当。你也当作讲要求这个灵异事件梦神诶，对不对？可能是撞鬼啦，见鬼啦！一听到好人气急要赔，对不对？所以一般的等着这种代志，大概早就吓到吼，赶快去庙里收惊。啊，无就请法师啊来看一下风水，无来斩妖除魔啊，对啦吼。啊，这个不是发生在台湾，是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这户人家可是很厉害了，所以阿多啊吼，伊较无咧想讲吼，咱若等着啥的去哦，伊请迄个法师啊，敢人人的吼，强强强强的强强的吼，啊，修家修学的。我告诉你，真的这一家人有够给他厉害。怎么说呢？决定自己当柯南。怎么说？拿着棒球棒，甲穿，因为美国人因拢有穿，但是穿袂少白用，直接全家总动员，拢叫叫来。咱如果啦，迄个即间厝是歹命，咱得，迄个收拾歹命。啊，那是人，咱得收拾人。这边个斩妖除魔，杀心为何心啊？斩业非斩人呐，哈，对不对？所以来妖毒妖，来狼毒狼的，对哦。结果你敢怎样？这一下不收还好，一收下去吓到屁股尿流。这件代志发生在2013年，故事的主角是美国阿肯色州哈一个大学教授，叫做霍加特。我一天发现公墓一天固定啊，藏在这个后尾门的这个也莫名其妙就不见了。问因某。这个老婆讲无啊，我无解客啊，哦，刷来代志愈来阁愈离奇，安怎讲离奇？除了伊啊三不五时在向刷天堂，冰箱内底食的物件家己减少，敢那袂像，有看袂到的物件就对啦，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这对老阿婆吼愈想愈恐怖，也感觉吼愈想愈气急无皮。赶紧嘞，叫祖囝囝婿拢回来。4月29号这一天，迄囝婿全副武装，揢着这个棒球棍甲枪，准备要甲这只看不见的鬼给他揪出来，就对啦。所以当中，这个查某老惊去到地下室，查某先惊落去，因为规间厝拢敲透透无啥，唯独即马有一个所在敲无到，地下室啊。所以就是落去地下室吼，就是经过储藏室嘛，哦。这查某佬嘛好大呢，先行了，愈行愈深，愈行愈深。熊熊，你敢知？因为地下室是暗的嘛，对不对？熊熊，愈行愈入去，愈行愈入去，愈行愈深。熊熊一对目睭吼，金壳壳哦， 嘣一下，你瞪得那么大的一个眼睛哦，你要怎样？比眼睛啊，眼睛啊，哦，哎，福建哥啊，大类。你问你目睭，你金牛哥多伫查某老面头前，安尼瞪个遮大类，哎，查某老惊一下，你敢知吼？吼，倒退几落步，吼，惊一下，倒退几落步。即马迄个查甫老的吼，就去拱腿啊，伫个门框遐伫咔咔咔咔咔，响响响，嘿，你夹出来哦，夹出来哦，无得我开枪解断哦，死哦！即查甫老公，我可能有看到一双卡伫遐，可能是穿牛仔裤，吼，即马查甫老就一直咔一直咔，你唔解解出来吼，我袂解断哦，你死哦，安尼啊吼！即个时阵，一个声音出现啦。好啦，我出来啦！啊，你唔好跟我开枪啦！阿三，你爸啊，不是鬼啦，是人啦，真的是人啦，真的，这个靠生好大，大家的，家己心生暗鬼，对不对？自己吓自己，真的不敢下去了哈，一定要给我叔阿来起来。哦，所以这个不是灵异事件，这真正是人，活生生的陌生人。您有看过？日本有一出叫寄生上流吧，欸，对，大概是这样，真正是一个，真正是人，但是是唔捌的陌生人，就假生伫因家，吼，真正人惊人，真正惊死人的啦，吼，报案了，警方赶紧的，吼，警方来到现场，甲41岁，这个叫做兰迪斯啦，吼，就抓起来。啊，所以调查发现讲，这名老兄就是伫4月27号这样的代志哦。啊，可见伊真正伫遮待偌久啊呢？2013年发生的代志呢，甲最近较抓到呢。所以讲4月27号阴暗，伊就先哎呦，安尼可见，伊应该是早头就捌入来偷食物件过啊。只是还没搬进来住，食髓知味之后哈，感觉这会大只，规心我总要把眠床拢搬来家，真正了会着。所以吼，伊就是安那，伊就4月27、27号以后，伊就先忍入去这一个，就是这个地下室嘛。也有一个，你讲隐秘的缝隙，就是咧讲迄不完全缝隙，就底下。一落去拜，但不是落去拜哦。个人巴肚也无通食，拢趁只阿公阿婆若出门时阵，伊落去拜，去拜收瓜就对了哈。阿即嘛来食了食髓知味啊，吼、哦，到尾竟然大摇大摆，把迄个眠床无哈，搬入去地下室，就怎啊，藏伫个黑暗的所在生活就对了。伊的舒舒服服待真久啊啦，一直到哈、哦，就是讲把人的厝当作免费的民宿啦。一直到这个口的人感觉莫名其妙，伊也会刷啊物件，比如说物件会无去，厝的敢那有红灯过迄种感觉，才开始讲吼，要来查出是到底是这个凶手到底是人还是鬼安尼啦。所以这抓到了，当然是住宅窃盗嘛，哦，财物窃取，这一定是要起诉的，只是寄居在别人家里面哈，哦，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呢。啊你！你讲寄居在别人家里面，你说啊，这个可以保释，会去做这个代志，迄定是那底下地方机也变闹保释金，啊，关个死啊啦，对不对哈？好，听起来毛骨悚然，你敢知？啊，好个恐怖的！啊，应该那是住伫个大楼的拢看，我讲大楼有一个好处，大楼有管理员，出出入入拢有管理员哈，会甲你把关，对不对？上惊就惊讲电梯歹去。因为大楼若住久，上惊就惊迄只电梯。因为电梯若是修理吼，修理毋知修理会好袂？啊，坐久来摇啦，会掀啦啊！啊，像最近嘛是毋知倒一个，这是伫对啊？这栋大楼毋知是对，我总看个也袂记哩啊。嘛是豪宅哦，伊这嘛是类似人讲大楼到大楼嘛有分级数的，竟然呐，迄个电梯伊就无在调控制啊，啊，佮砍伊个啥？修理电梯的公司吼，合约到啊，你无去敢拍嘛？无敢拍，当然人就无爱插伊啊。结果害一挂住户有电梯，过来只电梯拢无法度通动，带一只伫个叮当啊，讲过落翕安尼就对啊。我讲哦，三林伯好个仔，我后尾买大楼，我若买大楼，坐坐这电梯安尼，我真正会烦死的啦，嘿啦。 啊，一只电梯吼，啊，遐大，哎，大楼遐那管只电梯安尼，遐侪人咁咪快速，敢那嘟嘟在带电梯话带一二十分钟了，有可能呢，啊，落实。住大楼就是有好有歹，好好伫有人管理，歹歹伫电梯上派去，你得食力啦，是安尼啦。啊，住透天咧，住天嘛是有好有歹啦，哈。住住伫透天就是哈，人较自由啦。较免去顾前顾后，厝边头尾较大声，有诶无诶吼，也是惊落哭哭哭哭哭，各样插片厝边头尾，都较无即个顾虑啦。啊，出入唔免得交管理费啦，较自由啦。但是我有一个歹处吼，你大门爱关好好啦。啊，若无食，有当时啊吼，咱若出门去吼，厝内着吵吵的几率也是较悬啦。嘿嘿，得安尼无？好啦，所以讲这哦，注意注意啊，一些社会案件，甲咱用钱都不要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可能哎妈妈，请你唔通听顶礼拜的播戏啊。咁样个有歌好来，阿是你嘟嘟卡是要创哈？问看你的歌型会得袂呢？好，安尼不爱唱歌啦，听歌好啦。我拄本遐无闲的，就想要来甲唱好。来，妈妈，请你唔通听哈。妈妈，请你唔通听。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喔。明天是母亲节了哈，母亲节哈，嘿，最伟大的妈妈的日子哦、喔，哈啊，所以我来甲这首歌送给妈妈哈，叫咱听下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来安排第一首，妈妈，请你唔通听，你唔通阁叫我。找好一行的，我真无时间找好一行的，大概找到这首歌找出来哦，用上介紧的时间来找出来，袂歹啊哈！来，妈妈，请你唔通听黄义林唱的。

谢谢恭喜好来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好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战者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情我满足了一段探亲明天就是伟大母亲节就咱听起来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3000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鹿港定定科技荣，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鲸鱼有丰富

0: 一斤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来所有亲爱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友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北落雨天，啊那即马吼看油灯花，啊油灯花就惊落雨。哦，宜兰嘛做侪一个油桐花，哦苗栗，哦啊，即个那家己我知影家己到荷包山嘛，我去荷包山看吼，会看啊冰冻嘛有。哦，冰冻嘛，做侪都只较往山区，即马就是油桐花大开的季节。因为脸书今有跳出来回顾吼，回顾就是拢我去翕红桐花的时阵，拢大开满开哦。来啊，即马吼，即个脆梅、梅子，为讲梅啊，为讲麦啊，为讲红啊吼吼梅子，你要甲即个小农买梅啊，啊差点，遐嘛去用当作盘子哦吼，即个尾啊警察。拆解产地直销诈骗，如果是诈骗的呀，哎呀，因为即马才有咧梅子啊，咧卖梅啊嘛，梅啊咧大出啦，哦，啊，得要卖梅啊安尼，哦，即嘛敢骗的，网络只有较俗的吼，去买较俗的，因为大家买网络比价嘛，啊，网络较俗哦，去网络比价，无一定啦，吼，无一定啦吼，即个网络有咧卖即俗的，诶梅啊吼，梅子，啊，险啊吼，险啊安那吼。遐嘛就大了钱啦！即、这个台南警分局、警分三局长哦，就打诈的一件钓鱼钓鱼爱诈骗。一姓王的小姐伫个脸书看到三地直销的梅啊、梅子、红啊、麦啊、梅啊，而且讲个，我家己讲梅啊，啊恁讲梅是穿的梅啊呢吼，对吓呀？啊为讲红啊，为讲麦啊安尼啊吼，梅啊吼，梅子的讲个。啊，就去哦，这个假卖家以为吼，以这伪造吼卖货吼，啊，主要变改连结改骗，安尼叫伊假卖家假呀，遐嘛互骗走六万，好咧加载吼，海南派出所的警察吼马上就看贴破卡手，成功来保住这笔吼辛苦的钱。这姓王的小姐伊讲真贵家的脸书。哦，啊，录啊录咧录手机啊，去录到一个主打三地，哦，我吃当季嘛，吃在地嘛，吼、哦，爱到这个在地诶直销诶梅啊，吼、哦、梅子诶这個公司要卖梅啊，我、哦、诶公司，啊又介绍真优惠啦，嘿啦，甲市面上加俗几啊倍啦，伊就来留言询问了后吼，落尾就收到一个不明诶这個私讯吼、哦，这诈骗集团就加啊做。给做这个歌龙，吼、哦，就提供一个伪造的统一的超商哦卖货，哦，会当连接，讲安尼你买啊，谈到买，我甲讲，我给你一个连接，你甲点入去得。那么对方哦，以这个保障交易安全为由，就要求这个姓陆的姓王的小姐，你先进行哦实名认证，啊个账户的绑定安尼啦，讲叫绑定账户啊，啊这个。伊小姐就买面，啊，就无想啊济嘛吼。伊就按照这个诈骗讲的吼，来连接，吼来绑定账户，完成操作。尾啊，对方伊拢哦，马上伊拍好啊吼，连接好啊吼，对方马上变面，就加几答话讲哦，你这些王的小姐，你操作错误，你也操作错误，哦，你技术的系统异常啦，连带的或者卖家的荷塘哦。遭到冻结，你害我的啦！你到我，我叫你连接，结果你甲按二节害我这害我吼，而且网络都受影响啊！所以这诈骗集团就甲假先假大讲哦，你爱解毒锁定啦，爱马上汇款周转啦，这个歹徒吼歹人不断，你甲看偌无聊，你看偌无代志，手机啊撸啊撸，看到梅啊你想要食，佮感觉哦比市价较俗。你若要用比市价较俗，你会甲点来甲看你啦，对不对？嘿啊，啊甲点的，都一八炼糖的麻烦都拢出来啦。那么就讲你回了唔对啦，你饲了唔对去啦，害我这边吼受伤害啦。你啊这么甲解毒啊，你啊甲钱钱汇款可啊，我周转啊，无我钱拢袂叮当，拢你害我。你甲看，不断透过虚拟来轰炸，啊，这昨天都陷入恐慌，还啊还那安尼变安尼。伊说真正足着急的，伊去准备六万吼，要汇入去这个户头呢，汇入去诈骗的户头，要汇去登诶，一直登记呢。只好吼，今日佮想讲要紧来解决这个麻烦呢，感觉麻烦是我讲也对，我紧吼六万汇哦，你紧甲你解决处理吼，你当有钱周转安尼啦，你也看这，
买一个梅子而就想吃个梅子而已，啊，就买一百年糖了，要买回款进前，好在家在越想越不对，真巧，已经前往去三分宫哦，海南派出所去求助。这个孙正甲这警察一听完，就怎讲哦，别紧啦，这种的连干吼，这个统一超商卖货，而且网站诈骗最近真多啦，哦，拢专门咧警察俗啊吼，要警上面的心态。都大家拢要警俗啊！人的心态，恁感觉讲足侪物件吼，哦，来网络买较俗，安尼这心态，结果咧，加吃亏的啦，对不对？对啦，这个吼，这个拢在警人这种吼捡便宜的心态人下手的啦，要来城这被害人吼，爱交出了你个人的资料啦，啊，这个姓王的小姐，伊个知哦，好个才是诈骗，哦，伊就全部去汇这六万块安尼啦，你甲看。网络实在吼，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难辨呐，吼难分难辨呐。这个警方就呼吁，最近统一的吼，啊，这个卖货，诶，这个红利的这个诈骗愈来愈侪，吼，统一卖货，诶，愈来愈侪啦。除了提醒民众吼爱惜伊以外，企业也应该吼啊发挥着社会责任啦，来协助政府吼一起打击诈骗啦。如果呐都有足奇怪的网购，爱保持冷静，爱卡165反诈骗的专线，啊，无就向管会警察哦来甲伊报案查证安尼，对不对？嘿啦，就今仔这回时段，卖讲像这小姐这吧，小姐你啊，这来的时段对，看今嘛梅子真好食，哦，食者脆梅啊，酸梅酸梅好食，哦，啊无啊我个买来食，我个比比，哎，这间较俗，哦，啊个是产地直销诶，啊，叫老样拢假，网络一片这拢是假。哦，所以咱咪咪啊，像广播网提醒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防这诈骗的专线，记得卡一番165165，啊，那报案就卡110安尼，哦，卡袂为着讲安尼要食一个梅子，然要贪上吼，嘿啊，小贪两家人有影无？人家小贪两家人嘛吼，嘿啊，啊，即个讲爱呼吁讲，即个企业吧，爱应该发挥着这社会责任哦，有我来，即妈祖来啊，妈祖。对啦，这妈祖就是有当时啊爱做寡好代啦，嘿，这个妈祖有大爱啊，鹿港啦，鹿港的天后宫哦，捐50万，好、哦、来支持原乡的囡仔吼，唱向国际的舞台哦，国际舞台唱歌，好安尼，啊是安那唱哦，好安那唱来，这个国定的古镇吼，鹿港的天后宫今仔日捐出了50万哦。咱若咧大金庙，咱坦白讲，咱遮人有做庙的吼，大金庙，你若要出顺便跑啊平干的啊，你若买啊坐10万的跑啊遐钱哦，来关了遮囡仔就好啊啦，对无？嘿啊，关了遮弱势团体就好啊啦，是不是？你关50万来支持原乡的囡仔吼所组成的，而且希望儿童吼合唱团前进匈牙利啦，去参加第五届吼布达佩斯。国际合唱的庆典，吼，甲国际合唱公开赛即大奖赛，吼，互世界听到台湾安尼啦。台湾佛教的甲道教，吼，即大金庙赚足侪钱的，大家的关系嘛，吼，捐钱捐地嘛，吼，安尼捐，且讲足侪钱的。啊，只要你来当吼，安尼存一个好心吼，像咱来帮助即个较偏乡的、较弱势团体，相信咱全台湾即个庙啦，拢做会到，包括教堂嘛，同款啦，拢做好个。教堂啦庙吼，佛寺拢做好个，迄拢做好个好个，坦白讲，做好个好个，迄比病院较好个。像这你哪那个管一地啊吼，你像不管你啥物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吼，啊是基督长老教，你哪有钱的吼？啊，都外国有钱就去教堂无吼，一直翻修，一直翻修。啊，那台湾有钱庙，一直去，一直去，去啊，对不对？嘿啦，所以那这吼，人家信教的啦、佛的啦、吼基督的啦、天主的这啊，哦，你哪有钱哦？其实这团体拢足侪钱的，都恁阿安尼捐款给这弱势，囡仔都食袂完啊啦，对不对？嘿啊，就是安，所以讲这真阿袂歹。这个鹿港天后宫的主委啊吼，张伟忠啊，吼张伟东啊，伊昨哦，伫自由时报的官网看到吼，互世界听到台湾吼，邀请你来捐助吼，这支持原乡的囡仔唱向国际舞台消息，一看这新闻。一看自由时报报这个新闻，
以前原乡的囡仔要出国比赛吼，追梦还够有200万啦，诶缺口啦。啊，伊今日马上吼向这管委会报告，啊，管委会决定同意啦，来关注着支持原乡孩子出国圆梦啦。哦，啊，所以这张伟东啊，伊就讲，看到这顿吼台湾族甲卢凯族的囡仔。哦，要来代表台湾远赴欧洲去参加比赛，透过歌声会当让台湾行出去，登上国际舞台。所以认为这是一件做意义的代志，应该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相信这跟妈祖的信仰同款啦，哦，秉持着对人世间的大爱啦，来做吼上介好的代志，对吧？在做公庙，大家像安尼想啦，嘿啦哦。这六港的田寮宫今日完成500万的捐款的汇款吼，这张伟东也强调，和台湾原乡的声音走出去，和用声音音乐的力量吼，的实力来参赛，这就是台湾之光嘛，是台湾精神。这嘛讲哦，圆了这囡仔的梦想，更加吼，足侪人看到台湾，啊，听到台湾安尼啦，嗯，对咩吼，安尼当行出去。会当家捐钱给因，啊，咱行出来，咱不走，对不对？嘿，这啦庙事吼，即马就大家爱加求做寡，我是感觉安尼较好啦吼。啊，无庙事者讲做起来呢，是不是？主持嘛做起啊，主持佛教咧做起啊，佛光山忙做起啊，吼。好啦，咱也照做好起来吧，紧。好起来就是恁的拍拼嘛吼。啊，但是希望会当当做会到的话，当然是吼会当给咱这的。那需要帮忙的人，吼，啊，无都替因发声的人，恁就帮因发声嘛，吼，帮因争取，吼，啊，来咱好呢，圆因的梦，安尼也是做的吼，因为台湾药师也足济嘛，吼，来一支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哈，来，按个正个广告哦。前两天咱的郭伟霆医生讲，用灵芝的好处有无？灵芝想想调节啦。灵芝是一支做的啥物？头段妈妈讲啊，搁咧摇头炎安尼，我到下早六点有听你的传播，你可能食我，来我播你听下啊。吼、哦，摇头炎多人要搞啊，就是安尼。
1: 啊，你用高精泡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1: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落掉拢着摇刀，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摇刀放摇就歪，
1: 哎，挂得顺当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啊，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2: 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2: 哼。我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2: 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
0: 嗯，
2: 是放回呢，啊，就是放一个抽一个，哦，等于到厝的时阵咧，上便所放药吼，是干迄六百四人几位抽，噶真正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房，抽一站的时阵吼，
0: 嗯，
2: 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嗯哼哼，对对对对。
2: 呀，啊，不过即马我就像恁讲的，我那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就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
0: 嗯哼哼，
2: 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2: 嘿，
0: 哦，最好用的。怎么用呢？
2: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
3: 有食了，我都唔捌啦。
0: 这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的，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老老干，
0: 我老老干，
3: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哦。真是啊，这报出一人食。
0: 哦，现在哦，这叫人食人工精啊。
3: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对哦。
3: 有，还有米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那个米型肝炎啊。
3: 对对。
0: 哦。
3: 啊，我马上都会吃维他肝。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能，因为你卡把手臂叫食进行钙会好啦。啊，你讲那卡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人工精啦。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啊、
3: 去过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啊，林国金食了就袂样吼。
3: 哦，我做迄个粿，我就唔捌啦，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 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
3: 嗯，
0: 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
3: 好，
0: 拜拜，谢谢哦。
3: 有食了，我都唔捌啦。
0: 这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干。
4: 我
0: 是
4: 十三
0: 岁人咧。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讲，你讲，若去热着无？热着你食人工精，食到做诶吼？你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着，食人工精诶啊？
4: 哇，嘿啊！阮那口小弟咧聚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4: 一出热着啊，哎，但是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
0: 哦，就食人工精啦。
4: 拢嘿啊！伊是家即马甲讲，有咧讨价伊讲。
0: 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订
4: 婚一
0: 届尔。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婚，哎，拢伊拢咧聚三桌大，拢食年糕精较体会啦。
4: 嘿啊嘿啊，伊拢做面咯，皮拢逐工拢泡一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4: 阮兄弟，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有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4: 嘿啊，
0: 我
4: 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加我泡啊！
0: 哦，够好个，啊，直接好呀！
4: 我刚刚在伊啉嘛，恁十五啊，我灌啊，那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叫我补充你话吼，最好哈。
4: 嘿啊，伊拢灌我食。
5: 我想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个拢一早出到热着白着啊，拢免烤，拢免向刮伤。
0: 有够好，
5: 做好个嘿，恁个恁个说恁往个苹果真个做好个，恁阿人讲，啊，迄平常时啊爱顾免疫力较会强。
0: 真的。
5: 免讲，甲人唱迄啥物啥物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个。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个有自信。你
5: 我食四五年啊我还食四五年啊。
0: 三面食个真有自信。
5: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起码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5: 对，做好诶。
0: 啊，都用口风，无口袂使呢。
5: 诶，恁即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诶健康诶啦。
5: 热天吼。必着在食做有效的啦，
0: 好用
5: 的哦啊，嘿，可能平常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 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你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5: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诶
0: 产品拢
5: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恁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5: 关油啊，阿个谢你，阿个很高兴。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5: 哎
0: 呀，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5: 好，谢谢
0: 啦。哎，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啊。
6: 我早见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人工针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6: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缀咧看医生啦。食嘿人工针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就要倒。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啊，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都唔捌咧感冒，哦，迄人工针吼，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人工针足好。
0: 好，啊，祝我，啊，谢谢你呢，谢谢，哦，即走会去到工地，有够好吼，嗯，真好呀，对不对？德利公司真正听做听种好病吼，吼，要食德利人工针，趁钱免分医生啦，体内保护能力甲救活起来，人爱健康爱勇敢，吼，继续行吼，祝大家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到咱经销房的啊，卡车过来，咱的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的做服务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宝电话，吼，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来听歌，一生只爱你一个。

医生只爱你一个吼，遐嘛是足恐怖啦。遐有人时啊，有诶都医生只爱你一个，医生啊，要互你死哦，遐足恐怖。会挂痔疮，竟然会死去啦，有无？啊，这毋是医生含慢诶呢，这是即个要挂痔疮，即个翁甲害死诶呢。因即个翁哦，涉嫌哦，涉嫌哦，伊甲落药啊，害死即个某。哦，国话讲要捐器官呐、啊。这个、主治医生好、哦，我看清看门看咧阑珊，我开过12000台的这痔疮刀呢，我都冇拄到这种代志呢。这个叫做张淑媛的啊吼，伊用这毒害死前女朋友未遂，又搁下药要害死哦，开痔疮手术哦，而且新婚的某，诶，单身单的。而且这个无，这专案即马拄啊伫个新北地方法院哦开审，传唤着这姓陈，诶，这个查某囡仔吼，诶，未婚妻诶，主治医生啦，啊，就是阿当病外科诶创伤科诶主治医生啊来作证。伊讲吼，这个陈女士开刀了后，情形真好啊，突然间发生转规身躯满面诶症状。好，伊感觉足震撼的，才会安尼。我开过12000台痔疮的刀呢，我都冇拄到这种代志。伊曾经建议西药剂，啊，无就吼病情恶化吼，爱装叶克膜。这个做人翁的呢，无第二句话，马上拒绝，不爱和某急救就对啊。啊，这做罕见的是哦，这个、做人翁仔，伊申请哦器官捐赠。这叫检察官甲否决嘛？结果咧，伊阁想要看理由，想要甲否决，伊要看理由。这个检方就查出了这61岁这查甫人张淑媛、张淑媛，伊伫1993年，伊曾经已经因为杀人罪服关17年呢。出狱了后，2012年娶越南的这查囡仔，哦，母死，生母的，哦，母死，生一个囝了后死去。这后生嘞，落尾嘛因为破病啊死去。吼、哦，伊前后嘞去领保证金。这姓张的要求这查甫人在2016年，甲一个姓王的查某人同居，去偷领伊275万。吼、哦，啊，过当当嘞，2017年的2月之间，伊那像吼两届偷取这伊同居一个偷领钱，偷领275万哦。吼、哦，这个查某人吼，而且过当。过当讲诶，伊个两届吼，比较偷吃伊食海洛因啊。啊，但是这个姓王的查某人吼，好咧个在，侥幸逃过吼，无死，安尼啊，想袂到，这姓张的查甫人在2021年的3月，可以骗一个查某囡仔姓陈的闪婚。这查某囡仔要跟进前去投保200万，伊刚今年3月29日去阿东病院动手术。吼、哦，要动这个痔疮的手术，隔天讲下仔啊，怎伫这个病房吼慢慢，吼、哦、啊心跳骤停，抢救25天死去。伊的血检查发现，伊体内有麻醉药啊，吼、哦、这代、個、布卡因的成分，这检、個、方认定是这做人翁婿落毒的，把这查甫人吼给起诉了后，佮另外去带一个中国这查甫人吼，一个娶某要趁钱的啦。娶某还要死趁钱吼，又搁娶一个中国的查某人姓侯的，安尼，哦啊，这个手术顺利，但是煞死去，伊无多理解，所以主治医生伊就作证的时阵讲哦，这姓陈的查某人手术的时阵是伊亲身操刀的，伊开12000多台痔疮的刀啊，这嘛是伊操刀的，伊咧个回忆吼，这个林医师的回忆吼，伊讲。这陈女士伊个罹患了临床顶管上介严重4级的痔疮啦，所以伊专上门求诊啦。啊，一开始伊嘛开了外用的药膏吼，医生等于抹，落尾就安排伊手术啦，吼，甲开痔疮啦。伊就咧讲，这查某人吼，伫个3月29日开刀了后，伊食物件无问题，吼，只是轻度的痛疼。当天暗时10点外。这个姓陈的查某人困未去，伊就甲这个药护理师讨安眠药啊，食药了后伊就困去啊。但医护人员伫咧3月30日过两工下仔啊吼，点外巡房时，哎，也无啥物异状啊。想袂到2点的时阵，这个查甫人怎走来护理站讲，哎，我某出代志，我某出代志啊。
这个病紧急联络到这个主治医生，伊来到现场，半暝三点两二十来到现场，伊煞看到这伊做职业，伊做医生以来第一摆永远难忘的一幕啦。医生讲安那呢？这个案件互印象都深的啦，所以因此伊详细做一个笔记啦。伊讲迄个时阵，姓陈的查某人心跳停停，血压降低，伊快开始慢慢，生命迹象都不稳定的。两点八分，哦，伊来个测伊心跳哦。测无脉啊，吼，测无脉啊，落尾改 CPR， 过来插管，改紧急抽血检查，确认伊应该是严重呼吸道诶呼吸性吼诶酸中毒。落尾咧经过药物甲检查咧，是代步卡因啊。其实伊伫咧东岸伊挂啊病房时，伊就观察一件足奇怪代志，就是这姓陈的查某人伊鼻啊伊口鼻有淡红色诶分泌物，这毋是血。啊，这个味道吼、哦、无好闻，但是后来做血液抽血检查，都无阁闻到啊。伊开过12000台的痔疮的手术，唔捌看过这种案例，非常罕见，所以感觉这毋是痔疮应该会反应，所以表示这症状呢是极度严重，所以医生怀疑为虾米爱用这尔济强心针，还阁救无效，还阁救袂起来，你也看落恐怖，嘿啊！所以伊谎称吼。亚当是阿当叫我放弃急救，那个要求昂，想要搞阿当的医疗团队啊，尽力吼，那个尽全力要甲救呢。好不容易甲这姓陈的查某人对生死关暂时啊扭转，送入加护病房治疗。但是这个做人昂婿张淑媛呢，伊的反应煞怪怪呢，拢总三个足奇怪。第一点，这个医生证实，当时伊叫这张淑媛哦，提两项建议第一，假使那无未来病情啊恶化。建议要装叶克膜的辅助器，伊直接讲免考虑啦，叶克膜不需要啦。第二，这个姓陈的查某人持续的治疗了后，伊排尿功能无好，伊患了产生腰椎衰竭的问题，所以建议做24小时哦，这个洗腰椎、血液渗透，这个当吼伫咧交病房进行，这算作安全。但是这张淑媛呢，伊讲无同意就是无同意，但是伊的拒绝就是因为啊金钱的考量吗？这个林医师啊吼，伊就给出答案，唔是。伊讲叶克膜伫个有适应症吼的前提下是有健保给付的，干那需要考虑会不会提早换光线的问题，这只会看不到也额外付出，所以血液渗透咧是健保给付的嘛。第二，这是第二点吧吼，伊就咧讲经过这个单位吼，这个查某人，诶这个朋友哦，伊就咧讲，伊讲。这个代志发生的当天的半暝两点外，伊赶到病院时阵，这张淑媛哦，伊曾经哦闹话，阿当病院哦有两个医护讲叫我签放弃急救啦，但我拒绝，我不爱签啦。这查甫人为拢多兵讲哦，要心肝做拜拜。啊，不过这个谎言，煞去哦，这个林医师啊当场这个突破，结果也突破。伊强调，我无叫张淑媛来放弃急救啊，我是主治医生呢，我绝对无下令停止急救啊，而且。我阿当病为着要救这姓陈的查某人，真正做足侪代志，我无放弃意图啊吼，嘛有任何希望当救，我袂当放，我拢无放弃。第三点，迄个时阵，这张淑媛解释病情的时阵哦，伊印象当中，这张淑媛的表现相对平静。我对下早抢救下早吼，这张淑媛怎讲啊啦？啊，有重要代志要处理啊，伊要离开病院去做工课。这呾紧急的情形的，通常家属拢留伫咧病院等啊。对不对？啊，那无咧，就留紧急联络电话。但是伊做委婉呢，用病院哦，未盘问家属要做啥物代志啦。但是咧，伊做爱甲我讲，伊迄时阵伊做无用个啊。伊话有含哦，做含个，即个专门娶某要来趁钱个呢，要收人哦，迄面魔鬼嘛。所以这张淑媛的代志发生了后吼，走去都拢无讲清楚啦。吼，啊，伊案发前竟然吼被抓到小辫子嘛。所以这检警咯，就调查。当天哦发生的代志，1:20的时候，张淑媛伊曾经短暂离开哦，这姓陈的查某人的病房，伊今日停车场食薰啦，但是伊1:40搁倒在病房时，伊手哦，就加摕一罐查理王，所以警察怀疑内底可能就是啊犯案的工具啦，而且咧，这个病院内底明明都有大间的便利商店啊，而且24小时拢营业的，这张淑媛的伊怎哦囚禁？舍近求远啊，走去外口去买安尼啦，互人嘛作怀疑，你是毋是即罐茶内底藏啥物物件？哦，啊，因为这林医师伊伫阿东病院吼，已经住25冬啊啦，
检察官咧询问这林医学群阿当病院的地形、搭地图，伊就讲哦，阿当一楼吼有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大型的便利商店，卖物件做齐全的。这姓陈的女士，伊开刀了后，伊暂时住伫13楼，伊是会做侪人吼使用电梯，吼啊，因此做歹等的，所以暗时比较靠等。一般人吼拢去这便利商店买物件，啊，这丁书员的行为足奇怪嘛，所以讲来讲过去。就是这某甲这个翁害死某的，吼，伊害几啊个呢？哇，吼害拢害死啊！要领这保险金的，有够恐怖。所以这个讲开痔疮死去，不是因为医生，是因为这查甫人夭寿骨的啦。

我来短短进广告吼。昨昏郭伟庭医师刚分享的是恁妈恁在咱得力维他干，得力维他干可以德国进口入来，会成分上佳好。我那要食肝药，食得力维他干，因为得力维他干在咱政府家，伊个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哦，一个做安心做安全，针对肝脏热热药。哦，会生化肝油，对得力维他干，但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强肝解毒，就咱体内累积毒素，毒素甲泡出来，皮肤特别个痒啦，人个精神会较好啦，食较会落饭啦，困较会饱眠啦吼。得力维他干，咱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哦，三个月定期等于做检查，维他干对你个食，日日草莓啊，草咱较免烦恼。因为有这个西里马林在给咱做保护，西里马林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也形成一定足重要保护膜，伊来修补受伤的肝细胞，也再生健康的肝细胞。所以这才是咧过关、过关、用关得力经销感官吼，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关会到这个得力维他干。即马因为吼生活的环境，咱的食食的应用，所以这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是愈来愈侪啦。一当上万人因为肝癌过用去呢，即马目前阁700万人是脂肪肝呢，所以得力维他干爱食爱讲，上佳个生化肝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叫做得力维他干。迄、那个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个人唔能够食，迄害咱延误着咱个病情太严重。爱相信哦，即、這个临床实验证实，更加相信咱个卫生福利部哦，和咱个即个政府进行国家许可，和咱得力维他干是有如何食治疗效果，佮伊身份证号码来证明伊就是食针对肝脏个药个。得力维他干吼，即、這个100粒装诶，1500块，经销商官吼。得力维他干有100粒装诶，够200粒装诶吼，100粒装诶，1500块，加康巴上钙好吼、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拨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谢谢大家吼、哦。爱食着药高蛋黄一少，啊，那咧少有咧顾吼，有咧食有咧顾，你认真去拍拼，你就免烦恼。安尼对唔对吼？来，0800-33-55-99，0800-33-55-99吼。

0: 好啦，七仔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利用哦。还有是咱0800-33-55-99搞电台进广告。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33。

0: 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首歌是陈瑞所唱的《暖色的头鬃》。好啦，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甲几分制啊吼，啊，即买厝，甲即后生，哦，啊，后生即卖有改变啊吼，伊即摆主动改变，哦，伊就甲阿母啊讲吼，讲阿母啊，啊，即摆我等来吼，那厝拆进前，你敢有不想吼，最后看看吗？哦，啊，要去看，因为迄厝要拆掉嘛吼，要拆掉，人要赔用，要赔用钱嘛吼，赔用钱，哎呦，要改造安尼啦吼，安尼，啊，即个伊就讲吼。讲我爸想要看阮老爸吼大汉的所在啦，迄个因的庄稼嘛，因草地啦吼庄稼，所以就租一台车吼，啊对北京开3点钟，啊这新妇无来哦，伊讲公司有代志无来哦，伊就拜托着这志明吼，啊带大家啦吼，啊做等于庄稼等于草地就对安尼吼，啊有叫志明买一支吼。乌银的目镜，墨绿色乌银的目镜，吼，大家啦吼，安尼，啊，要去庄仔头，啊，足侪即个老大人徛伫门口咧看吼，啊，庄仔嘛，啊，看到啊，边边庄仔人啊，出去外国拍，去外围拍片，即马要倒来的人看到伊，哎呦，啊，几分倒来呀，几分倒来吼，庄仔人都厝边隔壁人介济啊吼，啊，看伊倒来，啊，见讲吼，那伊知影吼，你今日倒来，应该足欢喜的吼，哟，啊，见过就是红山。伫个庄稼大汉的安尼吼，是吧？又笑着点头，目眶就嘛红红啊吼，安尼等下个庄稼吼，啊，这头中头伫厝前吼，而且灶卡遐做饭啦，啊，这个灶前吼，而在遐灶，哦，啊，天啊，同啥物西天同盖吼，啊，来去去去古镇吼，游水，然后就用庄稼，伊都伊咧讲着，伊即马等下草地一间厝啊吼，这间厝要拆掉嘛，要拆掉，人来买地啊嘛，吼，买地要拆掉，安尼啊要汇钱给因啊嘛，安尼。伊就炒两行啊菜吼，啊了韭菜炒鸡卵啦吼，啊炖白菜豆腐啦，啊就煮一个小米粥吼，啊甲这个囡仔做一只，吼，伊即下看到伊志明咧食饭的形吼，甲因老爸我甲见过的样子咧食饭的物件爱食的物件一模一样啦，我惊未偷生子啦吼，啊志明在造景，哦啊手腕伊都未晓做这个香茶甜味多济啦吼。啊，两只手啊，分甲乌索索安尼啦。啊，即马呢，看咧兄茶，啊，火那么点袂到，啊，伊徛伫边啊咧甲看，看伊即面吼，伊即面对即侧面甲看，有生鬼魂，鼻仔咧有声音老爸，鼻目嘴，啊，这个阿母啊，转咧甲叫，啊，竟然倒起来，倒起来，我引起来，我引火倒起来吼。迄天的感觉吼，足欢喜的啦吼。两母仔囡足久嘛，讲这年活这紧，吼为了要煮一顿饭，啊互相合适机会啦。所以第一时阵，伊感觉日子搁较歹过，只要炉仔有火，心肝底有火，我感觉日子就做好过啦。这时志明搁头累累吼，啊搁继续咧起这茶会嘛。阿母啊，我即马知影啦。厝唔是大景就好啦，是吼、哦，是唔是人愿意兄弟啦？伊无讲话啦，伊甲两煎好先放伫碗内底，盘啊桌顶。伊讲哦，咱哦，啥物人？因两个拢无去讲到这条700多万的钱哦，毛无讲到生俊的代志哦，毛无讲到安永的代志。这暗就两个母仔囝吼开讲，讲应该到伊庄仔家的时阵。志明啊，做细汉的，烧落鱼池啊！这个鬼魂啊，看到了啊，好紧跳落鱼池啊，甲捡起来，甲救起来。搁有一当志明要高考，一当发烧，伊规暝用酒精哦，甲切个身躯。志明结婚迄天，伊偷偷啊包一个红包，塞伫个夹金铺啊内底，讲啊讲，目眶都红啊。伊讲阿母啊，对不起你。伊讲伊袂记哩呀，伊讲伊袂记哩，你曾经
目镜乌暗，我袂记哩你目会惊疼，我袂记哩阿母你，你目会忝啦。自从老爸过世了后，我不应该放你家一个。这个时阵做老母就捏一个菜，放伫姊妹的碗里底，食啦，菜人冷就无好食啦。迄个时阵无计算，也无方便，干我两母阿囝。伫个即间哦，对面人要拆去，一个老厝家里底咧食饭，食足简单的哦，诶，韭菜炒蛋。饭食饱了后，我就把这些东西我在那收收的，我就走去后面院那个看看，那张很大张的遮树，很大张的很粗的，会记得那张是建国当年亲身种下去的。当孩子大汉，咱就当吃甜枣啊。那个时候建国这样说，但是现在树还在呢，人已经没了。志明惊我过来，徛在我的身躯边。伊讲阿母啊，等只拆完了后，我想要吼，踮这个小宅，我甲你买一间厝，会当互你好啊住伫咱的庄卡，唔免写我的名，用你的名就好。你想要住就住，你想无要住就甲租出去。租金阿母啊，互你收，但这阵贵阮摇头，唔免啦。我伫安阳院住着好，伫遐有伴，搁有办活动，看护嘛对我着好诶。住伫安阳院，看下我家己吼，收遮大间诶厝啦。即阵志明着点头，伊无啊苛刻。两母囝要走诶时阵，伊着摕着手机啊吼，对着即间老厝，伊着甲翕相，翕几啊张相，留咧做纪念啦。伊讲啊讲，车咧。就驶出去庄仔头啊啦！伊歪头甲看，日头吼，还搁咧，还搁晒伫吼，这厝尾顶，做温暖的光线。这时阵，小温咧想讲，我知影，无偌久咧，才着要拆病啊，若要起大楼啊，起学校，起商场，但是有一寡物件咧，是拆袂掉的，比如讲一个。老母三十年的隐忍啦，一个老爸要过用起身的叮咛啦，一个做人后生迟来的觉悟啦，对啦，我拢伫遮大过，我伫遮成长过，哪怕伊拆掉去，这间老厝的回忆永远伫我的脑海里底。等来到北京的时阵已经阿妈啦，这个安养院哦，或者上门啊。伊徛门口哦，玉门啊啦，咧等我，手提一个保温桶。哎呦，桂芬啊，我听讲恁等伊蒸卡哦，今日你袂烧汤呢，我点排骨山药表你食呢。这个小芬就看了去了，桂芬啊，笑吼，甲只碗吼，甲盘过来。迄暗志明无走，伊坐伫我的小客厅遐，伫遐陪我看，咧冰开这几年吼，一笑破。每一遍安那饲大汉的养老金啦吼，医疗保险啦，药品的开销啦，我拢写足清楚的啦。讲阿母啊，你啥物拢啊个记得呢？伊就问。啊，所以我个应讲吼，因为咱人老啊，容易糊涂啦，伊就安个应。但伊笑无足清楚呀，咱的心就袂乱啦。这边就点点，伊忽然讲后摆，我会帮你记。哦，伊怎仰头甲看一下，为阿点头，好啊。迄只暗，志明无离开安养院，伊困伫安养院临时的背后吼，而且门床顶。半暝我起来的时阵，看到伊手机啊吼，搁咧光光，因为都咧搜索这個、老大人防诈骗的指南，安尼如何来申请啦？吼、哦，安尼惊吼老母诈骗去，即、這个摕伫病床吼。伊讲我无啊怕惊，无打扰到伊啦，我就轻轻问下关下去便所。然后我知影，即马当咧改变，伊真正改变啦，唔是伊嘴讲哦啊阿母啊，我唔对啊，唔是，伊用行动我来做。这几工过了后，赵律师就提来了一份新的文件，家庭哦
而且赞扬，而补充协议安尼。这条款足简单嘞，志明承诺每一个月来看我，至少来看四摆。那承担我年度体检吼的费用，拢志明会出。重大疾病负担的时阵啊吼，该来做回报啦。伊怎同意？吼，伫个经济，伫个志明经济困难的时阵呢，提供无超过10万块吼，无息借贷啦。啊，申请书这，伊讲哦，伊发现到即阵啊，志明有真要改变，安尼。伊讲哦，这是贵妇的主意。伊家己讲，讲啦，如果我辛苦病痛，那志明爱伫我身上爱开较侪钱先，才能动用我这条钱。哦，10万块内底拢唔免利息的。伊甲问讲吼，律师就点头，伊坚持要签啦。规矩已经列晓清清楚楚啊吼，感情是袂当变味的啦。伊就笑出来，这个囡仔吼终于大汉啦，就安尼。如果过了两礼拜，新妇吧来啊啦。这新妇来无炸水果啦，哟，伊就提来了一台吼，这智能的血压仪啦，会当记载的吼来监测用 app。你讲阿母啊，阿伯你尿血压吼，我手机当收到数据啊数据，你伫只尿血压，我伫北京，我的手表啊手机啊，会当接收到了你尿血压有正常无正常，我会知影哦。伊个讲吼，我伫深圳哦，阿伫北京。我白当知你好暗好哦，这个新妇目眶小啊乌乌，那像吼熬夜加班呐，眼神是辛苦的，无像应该闪闪细细，唔敢正面看我，不过像应该用干那是要算我的钱，要计算我的钱，我就叫伊坐来泡一个茶。我讲小雅，阿母啊，应该感觉你吼足功利的，但我即马终于明白啊，我感觉你即马吼。是原来为为着这家庭打拼，只是你方法用唔对啊啦。这阵新妇听伊阿讲，我目屎流落来，讲阿母啊，失礼啦，我想过着急，要想要成功啦，所以未记成功，唔是讲爱住大大间厝啦，而是阮心肝爱踏实，爱实实在在。这阵贵婚，就甲这新妇手啊，牵来个拍拍嘞，即马明白啊吼，嘛未想换啦。春天啊吼，啊这时阵，而且安阳园玉兰花也开啊。桂芬甲志明啊吼，甲这小雅坐伫安阳园这个碰椅外靠墙，在那个桃花啦，因为参详五月初假期要出来去佚佗啦，就像咱细汉同款，吼来佚佗，来翕相，来食糖葫芦。这个玉梅园看阮规家伙啊，笑甲摇头呢。桂芬啊，桂芬，哇，你这强哦，真正这步棋行到赞啦！你保住了你的钱，你把赢回当个你的后生啦。这阵桂芬就喊伊头讲无啦，我唔是来行这步棋啦，我只是守住我家己真正的胜利啦。将来唔是要让对方输啦，我只是保住我家己，而且和我家己活生无被人看轻的人啦。咱这回啊，嘛爱做一个吼，互人会尊重是大人啦。到这个时阵嘞，哇，日头都啊真好，茶都啊烧咯，囝一个饼下捧个，新妇嘞教我用这视频通话啦。迟到了太久的团圆啦，终于来了，你甲看偌好，规家伙无着为着钱，安尼功利啦，安尼互相计较啦，唔是靠私下。不是靠哀求啦，而是靠一个老太太用这30年的精神，各伊的精神，为家己争取这体面的温情。2026年3月7日，妇女节，桂芬71岁生日，安阳院布置了足侪活动啊吼，红彩带啦吼，啊这气球啦，庆祝这妇女节安尼啦。这手写着啊，等桂芬阿姨吼、哦，叫你吼、哦，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生日啦，3月7日也生日啦，对不对？3月7日生安尼啦吼，好啦，就是安尼。贵啊，这个医护人员的小姐吼，哦，为底下个唱生日歌啦。啊，这桌顶哦，放这鸡蛋羹，鸡蛋羹不是买的呢，鸡蛋羹是这阿勇因哦，内底啊这厨房的师傅吼，用鸡蛋做的呢。
哟，这亲生喊起来，这鸡卵哥啦，店员摔到那扭七扭八哦，想讲妈生日快乐。因为志明甲媳妇七早八早就来啊，志明穿西装，哦，啊媳妇画一点啊淡妆，哦，啊手戴一个火乌蝶兰，佮讲哦花长旗，较好旗，像你同款这样坚定的一个查某人，一个女性。玉梅啊，嘛抱着伊在出世哦，这孙啊吼，嘛来参加到老家啦。这囡仔穿个红色吼，诶，这个小袜子啦，哦，啊，看着沾沾喜气，沾沾你的福气啦，大家真欢喜，有福哦。啊，有福啊嘞，哦，有福嘛，对河北吼嘛挂来呀，一家伙啊和乐融融，大家真欢喜，真欢喜。啊，佮摕着一包吼，这柳河屯的这新的米啦，讲啥嘞？咱这是最后吼，这苦田做种出来这米啊啦，后摆食袂掉，拢会去出去啊啦。好啊，来食这哦，这家乡味啦。讲啊，这又发目口红啊，啊这桂文这坐在主位啦，桂桌顶吼满满的人，感觉吼目口红烧了啊烧了，足欢喜欢喜。唔是因为老热，是因为即卖因拢得咧，唔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有厝，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值得被记得、被在乎啦。所以这鸡卵哥先志明转来就徛起来哦，哦，啊，就清了清嗓子，你讲哦，阿母啊，今日生日呢，也是妇女节呢，虽然兄弟点两讲哦，哈，嗯，这天公伯啊，好你的记号，让你有硬气哦，所以今麦我要怎样，你更是硬气，更有哈，你更能扛起一家之主的扛把子，为他顿了一顿，这个志明就看伊心不小雅哦，两人相对看了后。啊，然后对一个吼包裹里底吼提出了一封信，这是我要为你准备的礼物。哦，这个新妇讲哦，不是钱，是我的心意。贵翁拍开这个皮箱啊，里底一张青色吼封面的小册子，这个、家庭照护吼的支持计划啦。哦，这个计划，一个专家吼，这是、个、专门为老年人所服务的啦。内容包括每两届小门诊吼，做这健康的评估。健康检查，规年份的药品吼，会代购配送啊，啊，紧急呼救系统安全呐、啊，现在吼陪伴服务哦，袂歹，袂使规套吼的服务啦，费用已经吼立三年啊啦，所以因咨询做一个专家，志明就讲，敢若有药效无够呢，爱有方法，啊，你莫嫌我两个吼，这变啊离人哈，就当作互阮学习。要安怎好好做你的后生查囝啦？这个桂英啊，车喊起来了后，伊就伸手吼去摸志明的面啦。伊就讲哦，这张曾经和我心寒，搁和我心痛的这个面，如今写了满满的笨拙，还个真诚啊努力。这时玉梅啊，就行过来，低声甲我讲吼，桂英啊。你敢过会记得你大个迄一天你所讲的话无？他终于上当了，对不对？啊，你讲句到底是啥物意思啦？我这几年哦，我拢想要甲你问，啊，拢无问了。规厝间的人向怎安静来？就来看桂芬，桂芬就笑出来，倒一杯茶要甲啉落，伊就讲：恁真正想要知影吗？对啊，紧讲紧讲啊！恁讲恁囝上当啊，到底是啥物代志啊？好，大家叫紧讲紧讲。伊个杯啊空嘞，眼光稍微志明遐，又一撮紧张嘞。志明足紧张诶，三句八句嘞。伊讲哦，其实啊，伊就点点安尼答来讲吼，我根本毋是惊伊卖厝，我嘛毋惊伊甲我断绝关系，因为我早就知影。只是伊贪心，只要伊个贪心，只要伊能回头，只要伊能回头改过自新，就会看清楚家己哦，彻底对啦。鸡鸭楼砖头一间厝，予伊买去，这是我予伊哦，一试金石，试金石啦，要试伊心啦。如果伊摕到厝，伊就无管我，说明着伊眼来只有钱。如果伊卖掉厝，还阁当加友好，说明伊虚伪。但是如果伊经过失去了后，阁当请回来，迄才是我的后生啦。伊就转向志明嘛吼，
啊你足紧的就甲厝买去呀。迄天诶，我以为你彻底改变了呢，但是你回来，你住院的时阵，你走倒回来，你回去咱的砖卡草地看厝的时阵啊，你主动要来签这个吼协议啦。所以讲哦，迄个时阵你拢一定唔是为着钱啊，你是为着老母这两字啦。所以我讲你终于上当了啦，唔是你上了我的当，是你终于上了一堂叫良心的课啦。这志明目眶泛红，头安尼累累累啦。这个吼、哦，伊个某人对手啊砍一下，轻声阿母啊，谢谢你，谢谢你无放弃伊啦。这个时桂芬啊笑了啊，无啦无啦，唔是我无放弃啦，是伊家己无彻底吼，家良心去告补去啦。迄天的下晡，日头透过窗门压入来。哇！大家面上大家欢喜干嘞啦，大家开讲、吃点心、翻旧相片，志明找着一张黄颜的全家福，那是1995年啊，建国还阁伫咧时阵翕的啦。他们也乌心心，志明穿好的制服，笑到有够欢喜欢喜啦。阿母啊，谢谢你又指着这张相片讲哦，来，咱阁翕一张吧。这摆是规家伙拢得嘞哦，所以因伫安永园门口哦，迄条全家福啦。我坐伫中，志明啊小雅徛伫我两边边啦，就安尼衣服徛嘛徛伫边啊。哦，玉梅嘞抱着细汉孙啊，伊把来斗一卡呢，护理师嘞嘛帮我安排讲翕相啦，足欢喜，笑一个笑一个哦，咔嚓一声，哦。哪像过去这30年委屈，甲为家封闭啦，全部啦都彻底吼定格啊啦。这个时阵会圆满，暗时大拢走啊，拢离开啊。我家己坐咧阳台，看到北京的暗时星星无够多，但每一个拢足特别。伊想去建国，建国，如果你在天有灵啊，一定把你笑。我唔是赢得咱的囝。我是守住我家己做老母的尊严，给后生一摆重新做人的机会啦。几天了后，伊就收到一封信，来自这深圳的快递啦。拍开一个看，是一本相册。哦，这个封面写着啥物？妈妈的家。哦，一张这一封那个批那个信啦，去相啦吼，全家福啊，里面拢是相片啦。六合屯的老厝。还有灶台、灶啊、树、米瓮啊，个安永院的厝，个活动室啊，个我甲玉梅哦，你拍麻将会行啦、啊！哇，做老个做老个，个这张全家福，放伫哦做大哦表框内底第一页，啊那最后一页嘞，志明用手写写一段话：妈，你讲哦，他终于上当了，其实我知影啦。你将来无涉及要害我，你只是用上个深的爱为我挖一个窟啦，和我落去了后，和我一个人当爬起来的窟啦啦。应该我拢是去外口走，即马咧，我想要当内底陪伴。后摆路往我府里行，后生志明就甲我吼，这个、相片写个足好势好势。看我家，伊讲哦，后摆伊要带我行，吼、哦！这个桂芬感动，把这相片合起来，目屎淋淋个啦。流的目屎唔是苦，是甜的哦。后来有记者听讲到我的故事，所以甲讲想要采访我，写一篇智慧老人守住财产的这个报道啦。我甲记住啦。不是财产的故事啦，我对玉梅啊讲哈，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做母亲如何的被伤害了后，赶快选择相信爱的故事啦。所以如今我赶快带着安永仪，志明大礼拜来看我，有当下陪我散步，有当下只是跟我坐一晚呢呀，聊开讲工课，开讲天气，开讲即卖新闻。啊，那新妇嘞，开始会晓做我爱食的菜，
用视频给我看，教我用这个智慧手机看孙子的相片啦。呵呵，做阿嬷呢，也够迄个七百十二万所拆厝搬来这钱，一分生五年拢无叮当。甲即马现准时，也够讲藏伫我的小包、我的户头内底啦。等阿从一声无声的底线啦，提醒了伊，我哦会当原谅，但是不能被轻视哦。我感觉我靠亲情，但是绝对袂我靠私下。朋友再度问我，敢会后悔甲厝给后生啊？我就笑笑，他终于上当了。这一届我的笑内底吼，无计算，只有释然呐。因为真正的上当，不是失去了钱，而是找到了伊的心。啊，那我一个七十几岁老大人嘞，用这半身的方法啊，换来一句。阿母啊，我错啊啦，甲一个真正有回来厝的后生啦，这比啥物拢较重要，比啥物拢较价值，你讲对唔对？

0: 咱来听歌，听陈思安唱歌《老伴》。
1: 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甲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咧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啊？老阿妈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母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吼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规暗，我看到老阿妈又去坐伫门骹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妈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里揢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伴。老阿妈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伫天还未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做阵走啊！我徛踮老阿妈的房间门口，门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佮织甲真整齐。半只的网搭替老阿妈暗藏着足济思念佮悲哀。原来老阿妈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就会记得来教我带雨水一滴一滴滴在涂骹。老阿妈讲，这是因老的

0: 这首歌叫老伴，老的，可浪的，嘿嘿。来，伊要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轻松辽宁。哦，那啊，你是食啥物好？
1: 我食金星，
0: 金星。
1: 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哦，你啊讲
1: 带头壳，一直戆，一直戆，好，一直生。
0: 嘿，
1: 一直是人。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啊较紧去换。
0: 啊，
1: 我今嘛食恁的金星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个过过来闭格，
0: 你
1: 我爱食爱。困扰啊！恁的食品哈，恁各方面的迄个酒档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1: 袂当嫌啊！
0: 甲你雇佣家上盖赞
1: 啦！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够身体啦，
0: 好，
1: 哎、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2: 伊也是较无听诶，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诶哦。
2: 欸
0: 啊、所以我们慢慢变会记记这条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头。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个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根是无啥物听诶。
0: 好、哦，耳根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今天安尼爬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真期待啊吼，对咱三边有信也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哎，
2: 感谢你，
0: 祝福你，谢谢啊，
3: 头无爽快呢，
0: 哦，头拢定讲戆戆听爱听呢吼，
3: 安尼算讲无啥，记忆无改好就对啦，
0: 哦，记性无改好啦。哎、欸，啊，都提这放起，提这袂记得起安尼啦吼。啊，即嘛袂啊，你拄仔讲你几岁啊？
3: 九十一。
0: 哦，九十一，你讲话你还足清楚的呢。
3: 是啊。
0: 有够赞，有教有补数啦。
3: 嘿。
0: 哦，啊，你想要甲捡起来呢？捡到万字安尼呢？
3: 系啊。
0: 你讲你食一年安那好？
4: 我的脚吼，倒七分的脚拢会麻。啊，阮囝啦，你上班的时阵啊，离店门家要徛等下到厝，我手无吼，就双手就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茶，我一双脚就袂麻，我就不管惊食。我问惊点哦，伊我食三四罐茶，才会开始反应咧。即摆我两个普通惊的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4: 嘿，也袂麻，就是袂麻。
0: 迄只循环做好用的
4: 啊。啊，伊真好有食。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5: 眼睛吼，拢足歹困的，啊，未困的，头壳就安尼丢啊，像迄个在小拍电安尼呢，拢丢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疼。
5: 啊，所以讲哦，我拄啊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我拢家己一工啊，只三顿食，食一工就好一样嘞。
0: 刚就拍开
5: 啊。嘿啊，无，因为我足严重啊，头壳皮拢存咧小拍电安尼，白懵的。啊，所以讲、哦、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谢谢大家，这个得力金星轻松辽宁哦，爱食有机合照治疗效果，啊，有机合照都蛮咱旧年的病母啦。你若定咧食吼，啊，用酸啦、疼得食止疼的人，我希望你食一个金星，了一个观念，伊啥那定咧疼，因着通关过者循环无过，循环那无过哦，红热正疼丢丢单，啊，你定个跌咧跌咧，食止疼个跌咧，敢有效不效？迄、那个所在伊无拍开过啊，无疏通过啊，所以伊年久月深，愈来愈疼，爱愈来愈吃力。咱一般人想讲啊，即条循环无着脚麻手臂尔，啊，但若徛伫医生的观点，毋是遮简单嘞。这引起足侪吼，咱想袂到的。那正病他的倒病袂叮当，倒病他的正病袂叮当，唔通，我都爱条条通啦。啊，条条通毋是用嘴讲的，咱的得力精神伊咧食咧大脑吼，细条幼沙沙血管嘞。安尼爱顾无？爱顾啊！大脑足重要啊，袂当约他来算啊，爱清楚啊，袂当阿妈袂瘾阿上啊，对无？吼、哦，目睭细条幼沙沙血管，我耳仔中风有无？耳仔中风，即细条幼沙沙的，即血管到底几条啊？吼，卡一个猫仔门，而且重要是咱的人体90%的血，90%拢伫细条血管内走，所以那你若一个循环无好咧，要酸要抽要疼要麻，足简单呐、啊。所以吃得力精英，吼，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得力精英会甲这细条血管啊经活开，血路循环好过， 所以顺着那轻松疗灵，这才是有如何治疗效果做会到的吼。得力金兴啊，这九十点两千块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哦，食康白也好，食地白也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电话互咱卡。哦，电话啦，卡通专是恁健康，啊，别对关唔知定，啊，他会卡电话，啊，阮的经销药房，啊，咱个买着，哦，那唔是咱经销药房，伊无咱的产品，啊，伊嘛袂当有咱的产品，吼，再方大家了解一下，来，我拨电话哦，啊，那唔知别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哦。嘿啦，天气咧反冷，又搁咧生啊，又搁咧抽啊，搁咧疼，你定食止疼药啊？唔对啦。结果泡过啦，轻松就是你的吼，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马仔，我来讲新的一篇一个杂榜哈，你外口饲小三，啊，佮有私生子吼，三十年，啊，伊娶了，伊退休了，伊想要倒来厝，哎、欸，伊是啊，食老要倒来厝安享晚年，啊，伫外口无好，唔爱要倒来，对唔对？嘿哦，放某放囝，咧想要倒，马仔来讲个故事吼，马仔讲讲个老人听，啊，今日即个吼，这是几啊间新闻啊，应该你拢有听过吼，即九十岁名医呢。伊无去爱着伊个第二后生，而且丈夫嘛，哎呀，算个钱做伙啊！啊，结婚五个月了，怎详细？啊，因伊财产全拢全因着第二个嘛，第二后生咧饲嘛，啊，甲这丈夫咧甲饲嘛，啊，要怎娶丈夫嘛？啊，五个月了死嘛，伊所有财产拢伫第二个遐，啊，甲这丈夫遐，所以大汉后生哦，伊就要争夺这财产嘛，有无？嘿哦，啊，感觉这就是。啊，这是真正，这真诶，咱台湾这老医生，这是真诶啊！九十岁这老医生是真诶，北部一个九十岁圣诞的老医生啊！哦，伊都伊食老的时阵，甲这个第二后生，哦，啊，甲这个姓张啦，吼，诶，这个诶丈夫嘛，吼，结婚啦，啊，无甲五个月就归用去啊！啊，伊名下有七笔咯，九笔，拢是金华区的套房，拢是厝，哦，这厉害。这依照遗嘱，伊全部吼，和伊个娶这个前这一某，啊个第二后生，啊大后生拢无提啊半生五亿，哎呀，爱起小哥未？哎，未爱起小哥，迄都爱起小哥，因为见证人啥物人？迄是律师吼，会卖西啊，会卖西啊，倒卡，叫人来倒卡呢，塌一刀，你来等一下，因啊倒来安尼呢，所以因讲迄安尼是袂使，婚姻有效啊，遗嘱无效，不是。讲了歹，也是拢是钱啊！吼，存啊一个钱，到尾啊，讲的拢是钱，对不对？嘿咩？这个也是，哎、欸，你讲有诶要去银行，要去汇钱，啊，有诶银行也是遇个小姐，哎、欸，你这互骗的哦，你这可能骗的，互骗我，哎、欸，帮你打杂。结果如果这个小姐，伊那是听贵提油单嘞，像这银行的高层的呢，银行的高层呢，伊沦为诈骗集团的帮凶呢，我看你招袂对。对吧？伊帮忙人开人头的户口，啊来调高哦转账的额度哦。本来你那是转账，你那是无设定转账，你上侪一工差不多袂当超过3万，还是偌济嘛吼？还是你一个月袂当转账超过20万偌济嘛？结果伊该转用高个，你今日要汇50万，我你汇啊，袂当汇50万啊，袂使啊！你来户头内底若无咧往来，你无设定袂使嘛？伊该调高啊！好你去用啊！安尼洗钱洗36亿呢，36亿过4000万呢，吼、哦！震撼全金融，台中银行摊主分行，吼、哦！你甲看这啊，这里偌敖闪啦，对不对？这法务部的调查局哦，行业调查处啊，吼，这侦破重大诈欺洗钱的案件，以开发公司负责人，吼、哦，姓洪的查甫人为首。这诈欺的集团，伊竟然甲台中银行足侪间分行的主管交接好，足侪间分行的主管交接呢，透过吼这虚设的公司来开立吼这账户来进行洗钱，这不法的金流哦高达新台币36亿4000万，这专案哦依法上班，但这件哦诈欺罪竟然有银行高层的主管哦涉案。高跟呢，这引发到这个吼金融圈不少震撼啦。这调查咧讲哦，这个集团为着要暗砍着诈骗，佮有线上博弈的所得，迄线上博弈博叫人赚足侪钱吼。高跟到哦，这个台中银行、潭子分行、北屯分行、中正分行、桃园分行，足侪间经理级的主管呢，违规呢，来协助吼开设多吼。开设足侪个人哦，多足侪哦，个人诶人头诶公司诶账号诶户头，甚至呢无依照规定哦，留存开户影像资料，啊都无人免啊影像资料啊，都拢因瞒天过海啦，瞒天过海安尼啊吼，安尼啦，而且刻意哦刁管这转账诶额度，啊延迟哦申报可疑诶交易，结果这巨额哦。而且资金嘛，一旦做迅速就转移的过呀，我的目睭开开无看呀，我讲何里过呀？一层哦，暗砍一层，层层掩盖安尼来源呐。你看你这边去的呀，对不对？哎呀，
所以这专案小组经过几啊个月搜证，在今年的三月吼，展开着收网啊行动啊啦，而且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哦来指挥侦办，成功来瓦解瓦解这个哦诈欺洗钱的集团。现场扣除了不动产啊吼，现金啦、股票以外，而且扣得名车啦，还个不法所得，这个、金额高达2亿6900多万。我这个骗钱哦，拢一来一去的哈，拢算一来一去安尼啦。啊，这调查局在咧讲，这个案件银行主管哦涉入协助洗钱的情节重大啦。这唔嘛讲哦，变成了这诈团的内应，系啊，有无？系啊，这就内应啊，五鬼混财啊，对不对？系啊，更加严重冲击咱国内吼的金融监理机制，够社会信心啦。未来咧持续咧强化吼，甲这金融机构合作里边讲，啊，我的主管呐，啊，我都放好过，我当然，而且是这做是我写呀，哦，我好过当好过安尼啦，所以你别对，你别安尼了，你小可再去掠着，较知影无这样，哦，所以做这代志吼，唔是咱简单做想安尼哦，系啊，是唔是安尼？

好啦，谢谢咱时间到诶。好啦，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德利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一条双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继续靠拢这款哦。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要先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栗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其实咱台湾吼，水果有足侪行的吼，即国外来外国人哦，伊拢感觉讲哦，咱台湾的水果种类又多，然后又好吃，
0: 嗯嗯嗯，
1: 好食吼，哎，真的又甜都好吃，然后也不贵吼，真的真的真的，这的确哦，去到世界遐侪国家，真的找不到水果种类比台湾多的，啊，问题又是每一样水果拢。一直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改良，拢是拢变个足好食的吼。最近网络上吼，第一个脆吼啊，脆上面有一个日本人吼，日本人伊嘛咋讲吼，咱台湾人今嘛就常咧用脆吼。台湾现在有多少人在使用脆呢？吼，有设脆这个账号。好，你有看没？
0: 9000多万呢、啊，
1: 没错哈，9000将近500万嘿、嗯，
0: 重复那个、
1: 重复哦，
0: 当然啦、啊欸，台湾两千，哎、欸，
1: 会当一个人重复设就这出的账号，
0: 唔知，哎、欸，那一定是可以啦，嗯，哎、啊，店家注册微博呀，
1: 对啊，所以讲，今麦其实有足侪人要创啊，吼，拢走去吹，哦，吹来对，哦，去问啦，
0: 只有台湾人在用，欸、国外国人，
1: 因为外国人有呢，
0: 少啦，
1: 哎、欸。外国人有，我看我也常在个这里看那个脆哈、其实有常常外国人他会在脆上面留言哈，也老公啊，我什么时候我要去台湾哈、啊我会到哪里哈啊，能不能啊这里、提供给我那附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吃的美食这种的哈。啊，最近脆顶头就是一个日本人，伊伫脆顶头问讲哈、请问哈。请问那个台湾现在有芒果上市吗？日本人卖光，日本人、韩国人嘛，赶快，外国人都一样，他们都觉得台湾的芒果最好吃。哦，甲片世界找不到比台湾更好吃的芒果。而且咱台湾的芒果个种类足侪种诶。哦，就是要甜有甜，要酸有酸哈、哇，各种哦，各种的品牌，而且哦，你说像日本或韩国哈、我看就这日本跟韩国诶，这观光客来咱台湾，如果伊呐拄到迄个芒果季的时阵，他们就是拼命的吃芒果，因讲哦。像韩国、日本应该也是一样吧，哈。一共印尼呀，哈，很少能吃到新鲜的芒果，很贵，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罐头的，罐头的。
0: 因为无生产嘛。
1: 对，因讲哦，要食到新鲜的足少的吼，所以甚至有诶外国人来咱台湾呐，拄啊芒果季的时阵，因会特别走去台南迄个，台南有一个芒果市场，有没有？诶，对位啊，台南，好，台南有一个芒果季节时阵有那个芒果市集呀、全部内底拢咧卖迄、各种品牌，各种种类的这个芒果。所以这日本人伊可能伊准备要来台湾的款吼，伊伫咧问讲，现在台湾芒果上市了吗？结果呢，吼，他这个问话呢，超过600,000人哦，你看超过600,000人吼，改点赞收看的对啦吼。啊，也引起咱台湾诶，这个芒果的果农上去给留言工哈、我们还在努力种植，芒果现在还在树上长大中啊、就是阿哥咧大哈，阿金嘛阿哥咧迄落、还不到哈、芒果通常是伫夏季吧哈。
0: 就在夏季吧，现在不会打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为果农的，果农的，那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很多人看了就觉得还蛮好笑的，蛮温馨的哈。好，可能就是有人一专门就是单单的芒果季节时阵要来台湾狂吃哈，真的狂吃芒果哈。
0: 锦啊，哦，台南玉锦。
1: 哦，对，玉锦就是那个芒果。
0: 哎，对对 对, 对。哦，
1: 芒果季节时阵，伊啊那种芒果市集啊，哦，
0: 没有错，
1: 整个市场里面都在卖芒果。
0: 批发市场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嗯，真的，哎，嗯欸，真的嘞，我看诶，外国人哦，嗯，尤其日韩的迄来，因讲哦，食会当食新鲜的芒果，嗯，哦，啊，譬如有当时啊去食迄串冰了，啊，串冰顶头哇，很多新鲜的芒果，然后再加一球芒果冰淇淋，嗯，哦，嗯，他们觉得那真的是多幸福的事情，伊讲在他们的国家是真的吃不到，不容易吃得到新鲜的芒果，嗯，而且又那么好吃哦，嗯，哎。啊，唔知会使迄个无吼，会使迄个，迄个啊做啥？会使夹吧，夹好夹空，空运夹过的迄个。譬如讲，有个人，嗯，啊，伊伫咱台湾，啊，因到日本还是韩国，夹当的吼，因日本还是韩国的厝内底人食，应该可以吧？空运嘛，好像我有看过有人这样做，但是伊讲结论是。空运的费用比买水果吼买芒果的费用还要贵吼。
0: 袂好啦，来个报关检疫冷冻，当地买就好啊。
1: 啊，不过那是第一个心意啦吼，尤其在咱台湾家，嗯，而且它一个改搭配的各种品种、各种种类的啊，这个芒果吼。有当时啊，家长咧，好爸爸妈妈干嘛讲哦，嗯，哦，安尼哦，叫民主啦，哎，欸，这阮早囝伫台湾啦，哦，这都吼寄来寄转来啦，这台湾的什么迄个芒果啦，有够好食的吼，哦，有当时啊，摕去分人，哦，摕去送人，伊拢感觉做民主的吼。哦

0: 好了，咱台湾游客哈，今嘛伫日本哈，这类观光旅游的时阵，有一个举动哈，今嘛日本人哦觉得很不喜欢，而且呢，他们会觉得，做这个举动，他们会觉得说，其实就跟中国人一样哦，你不能，他们就可能对中国人因的这个这个观光旅游的这个人哈，素质方面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信心，但是也没想到说，那台湾人也常常做出这个动作，在日本旅游期间有一个动作，让日本人觉得这一点，台湾人就跟中国人一样哦。什么动作呢？就是在马路红灯的时候，站在马路中央的是红灯的时阵，去徛在马路中央拍照。一共很多，越来越多。一共日本人很不喜欢这样。你不能开车哦，是规规矩矩的。啊，你今嘛吼，你去徛伫路中央底下咧拍照。对开车的人哦，真的实在是很困扰。一共越来有越多的台湾观光客，也跟大陆人一样，喜欢在红灯的时候站在马路中央拍照。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不
0: 行，很不好。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真的是很感觉很不好。
1: 现在日本人没有那么喜欢观光客了，关你是哪一国？对啊，不会说啊，不要再自己觉得台资友，因为基本上就嘴哈，有很多那种观光客造成人家的这个观光客公害啦。这啊，你这。谁一单一多管你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韩国人哦，你得底下差看呐哦，因为起码这类哈，这个因为日币这几年便宜嘛哈，起码这类观光形态的转变，大家之前呢前几年爆买嘛，可以用去一些观光景点啊 ，baby 讲 baby 讲 baby 讲，这个已经过了，现在的观光客形式是变成什么？体验型的这个经济，上面一个体验型的经济，可能啊，有的外多少饭店嘛，以及多少什么所谓的 Airbnb 民宿啊，大家知道讲这 Airbnb 还是讲民宿哦，拢是啥，拢是底因的住宅区比较多啊，后面的这些 Airbnb 的房东哦，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中国人、香港人，甚至是台湾人也蛮多的，包括咱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大网红九妹，伊家己嘛伫日本买一当家买一间厝嘛，做这个 Airbnb 嘛。啊，但是伊个住宅区吼，你看，迄日本的住宅 AM 拢足安静诶。啊，大家人讲拖迄个行李吼要 check in 先，第一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吼，就第一个就很吵了吼。再来吼，大家人讲一群少年的吼，然后去住那个民宿吼，通常在里面房子怎么样，一定都会很吵啊。哦，底下乒乒乓乓，还是啉酒啥有诶无诶？你可能住两天三天，你就拍拍屁股走。但是住伫附近的厝边的邻居，其实会很抓狂啊，所以就变成说，现在外国观光客去日本是那种体验型的经济，但是这个体验型的经济，因为观光客不知道当地的规矩，对当地人就来说就变得很加码啦，就是很打扰了。
0: 但是我爸爸吼，记得看过那个外国人，在台北的时候来台湾，在台北有一个吼的网络上很有名的一个。一个街景，哇！第一个台北什么机车瀑布啊？哦，台北上面哪个高架桥、有没有？有一个高架桥。上面哇，那个哪台停红灯的时阵、因为它是桥，所以说那个机车一停在等红灯的时候，
1: 拢小多拜啊！
0: 对，拢小多拜。而且有稍微有一个坡度哦，所以这样，安尼看上去哦，非常的壮观。

0: 所有的机车骑士哈，大家都要戴着安全帽。停红灯的时阵，安安静静停着。
1: 嗯，
0: 几乎啦，每一个啊，尤其那是个上下班的尖峰时间，驾驶人哦，那个高架桥上的那个机车真的是安呢，啊，大家摆个静静坐坐，也很安静哈，就在那边等红灯。
1: 嗯，
0: 那这个影片其实在网络上哈，很红。好，就是咱台湾台北这个街景哦，这个影片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看了，我说哇，驾西人，台湾真的是机车王国哦，真的好壮观哦，哦，那个机车这样子哈，这好像一个瀑布啊那种，
1: 对对对，
0: 哦，由高往下那哈，哦，这样子好多好多的机车，
1: 很东南亚。
0: 我就看也有外国的观光客啊，
1: 嗯，
0: 以前嘛停红灯的时阵，伊在过红灯啊，
1: 嗯，
0: 伊就转咧。卡迪亚昂丁亚，我怪拍啊，
1: 嗯，
0: 他就是为了要拍，这个也是一个场景哦，嗯，网络上知名的场景，所以嘛是卡迪昂丁亚，我过来拍那些那些机车骑士哈，拍那个场景，然后拍了一张又一张一张哈，我看一下机车骑士大概嘛是安呢，赶快啊两眼无神哈，啊，就是停，反正也在停红灯，随你拍嘛哈，就这样子哈，外国人嘛就新奇。也会啊，也会有在这个红灯的这个时候，过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拍照哈。
1: 嗯，不要影响到当地啦，啊不，我想你大概拿瓜熊班，啊你那个伊迄个外国人啦，看到中啊冻掉，大概一定没事。
0: 因为那时候他是绿灯啊，他是绿灯啊哈。有时候会啦，我当下当干嘛工啊？去到一个国外一个地方，哇，这刚好在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要拍一下，但是不要停在那边拍一下。我去干嘛工这样掐一下子哈，安尼哦，不要说哦，这里拍了又拍又停下，个脚步停下哈，这个一直拍一直拍哈，就大致你就。哦，拍个一张，赶快就继续走啊！你哈，
1: 错，
0: 哎，
1: 不要妨碍到交通跟行人呐，哈，啊不，对家己嘛危险哈。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0: 哎，对，
1: 半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啥喏？
0: 就是卖胸脯啦，卖假胸脯啦，安尼也迄落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1: 对，
0: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哎，
1: 因为喉咙干痒啦，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样，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来做这类个康轨这类职业嘛，
0: 嗯，
1: 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就是日本的声优，啊，大家拿来看这类日本的这类动漫的仔，这类声。就是配音员，
0: 配音员
1: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欸，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讲是大声优哈，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0: 嗯，
1: 我印象中前面的是讲有一个日本这个哈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哈。
0: 哎，
1: 《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哈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哈，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叫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哈，这类日本的节目在咧访问这类超大咖的配音。音乐，你讲，你平常时啊，因为你是用讲话咧做，做工课，你安怎保养你的牙喉？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0: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1: 对，他说那个阿妈哦，孙悟空阿妈也得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0: 啊。
1: 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越快买。
0: 有一种饮料哦，
1: 对。
0: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1: 他就是不喝，
0: 冰的，
1: 不是
0: 啊，
1: 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0: 哦，种类哦，
1: 对，
0: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1: 一公你哦，
0: 哎，
1: 不喝什么欧龙茶，
0: 为什么乌龙茶？
1: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这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讲不是，你讲吼配音员吼，脑里一感觉，这是他自己的感的经验跟感觉。讲配音员来对吼，伊干嘛讲这脑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0: 西油
1: 哎、欸、对，哎、欸，所以吼、哦，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吼、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乌的茶类，会去油解腻，像、哦、像油切的绿茶啦，是讲、哦、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伊这个喉咙的油润啊、滋润性。所以给他再去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哦。我就喝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哎、欸、不对啊，那酒这么啊，我拿我杯当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我当下酒这么就啉这个小茶啊，就像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妈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0: 所以以后咱两杯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也跟咱吼洗，
1: 水可以啊，茶不要。
0: 哎、欸，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哦，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啦呢。吼、哎呦，哦，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呢，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吼、哦，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吼、哦，1%是喝白开水、啊。
1: 那条块嘛，一准那这个阿妈吼，背着那回哦，一恭维声吼。
0: 就是迄、那个
1: 孙悟空阿妈，
0: 日本的迄、那个
1: 动漫很多，
0: 动漫孙悟空
1: 诶、配音员，
0: 配音员哦、这个阿妈。
1: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哎、欸，好吗
2: ？”Start up。
0: 阿妈、
2: そうだったか。
1: 你看，
2: 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1: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若看到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包括迄、那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吼、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对。
0: 好来，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
1: 哎呀，但是没我们，但起码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了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那个很厉害哦，咱台湾这都是 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0: 好，我来那进攻梗哈。
1: 来，这卡通叫我们这一家啦。
0: 每一年，咱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哇、听众朋友，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4月29日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4月29日开始。2到3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第七天、今天第七天，一个礼拜啊、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4: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芬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5月份全部都 大做犹太，
5: 一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德力酸乌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乌钙油，
4: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5: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4: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5: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4: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5: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嗯，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理元素哦，不止干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条件变好，包括后来就是父亲节、九九重阳哦、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哈
0: 都没有。
1: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贵高。都会拢会塌，
1: 所以吼、哦，听种比如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当，甚至食一当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甲药房换货好，啊不，像咱这条种比如我，哎呦，我怎么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吼，
0: 药房这是药房，
1: 对对，我意思就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一定塌车嘛，
0: 你第一遍叫会已经完啦，
1: 对啊，
0: 嘿，即马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甲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听众朋友分享了，讲吼，即边你得免拖刷啦，卖讲单卡后边，后过来吼，安尼错，佮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得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咧客时阵咧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产品有赠送哈。哦，你今嘛买油台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你都要利用这届，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产品的一年当天的犹太干了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产品的犹太一年一届哈，
1: 撤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从一个贵贵贵贵的个上啊，
1: 没啦，
0: 没有，
1: 进来的几百机会呢，
0: 对对对，
1: 撤鬼不在哦，
0: 有当年咧咧吃，还是一家伙啊贵啊的人咧吃的
1: 吼，对对
0: 对，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
1: 0800-7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菜嘛是卡空不空空
1: 7755-99以上广告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哈，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昂阿婆吼，马来西亚这对昂阿婆，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啊，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吼，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还佫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爱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母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甲摄影师诶，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一共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说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得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袂记咧所谓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呀，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刚才我就播这个韩国，等一下，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阿莫嘛，先挖就过啊。但是最好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赶紧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这两天吧，我们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干妈姐我们是不幸的巧合了，一个独家的。然后呢，伊的开车开就凶诶，阿家这对这个哈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家的砰的一个鬼鬼嘛，最后哈，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些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昨晚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诶，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迄阵啊，就是底下叫我车底下给他 CPR 的，对，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度假真的很可恶，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搁乌多麦搁甲搞过，搁甲开车搞过吼。啊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这个吼哦驾驶者吼给拖落来，啊，也人嘛呢跟他传
1: 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了。你若伫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可能美国警察那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吼，伊你那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吼，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吼。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吼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医生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我嘛看了一些影面，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咧，我一大人在笑啊！
0: 伊开车时，个门开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台湾闽南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唔知影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啊，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讲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也佮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
1: 对，欢喜。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的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一战争伊阿个唔完耍，伊就是唔完耍，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哦，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阿哥，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阿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所以，好来，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哈有足侪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哈、嗯。所以普丁听讲，今嘛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避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会当监控身边的人、欸，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呐，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哈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哈，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哈。那今麦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阁发生什么代志？俄罗斯的阿兵哥哈，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哈，后勤呐、啊，后勤呐、啊，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今麦足侪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的补给哈，我就在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多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呢？嗯，留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哈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今嘛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宗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也禁止吃人肉，
1: 好可怕！哎，
0: 而且哦，因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吃，哦啊，被抓包了，嗯，被这是不行的，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现在在那个乌克兰前线有很多那个俄罗斯的军人，哦，很多都严重营养不良，嗯欸。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哦，就是伊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诶，吼、哦，迄毋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闹塞吼，毛肠炎，啥物有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就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齁、哦、大家都在逼逼逼齁让每个暗杀齁、哦、这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你像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干预，我来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话麦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吼、哦，来听听看。
2: 我姐姐可以看我班上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做拢食钙粉加你嘞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伊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欸，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细，袂常常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护理人员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3: 再讲阮有啊，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吼我那开二十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哎、啊，对啊，系啊。
1: 我的，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舒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好多买吼，我都买啊，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
0: 嗯。
1: 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咱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5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他们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若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才去啊，才去分，一罐都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都2000，啊，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一罐价2500，啊，你若讲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讲医生无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会当招人来倒，我咱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找两三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吧，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诶，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四罐诶，迄罐送诶。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蛋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舒服嘛，同款啊，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无亲自即栋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舒服。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未好势，啊精神拢未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疑，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也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甲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吼，一定有人会安尼甲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吼，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遐尼大？我就是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解，困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继续，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这个鸟栖的基地吼，在咱台湾均通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知道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鱼货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最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基，一期基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像哪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一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那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鼠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感觉你们用公姐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也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加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我银座我银座哈，加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过来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阿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齁，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1: 好。

0: 幸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以围堵，这不是干那观念呢？因为大家在讲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它在土地下也深入了两公尺。所以你看的东洲迄个更邦哦，三公尺管的更邦是三公尺及顶管两公尺的地底下，物理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哈，过来的是讲哦，大规模的哈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将为着要鸟鸟鸟去哦，底这个足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呵呵呵，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阿哥啊，那个300公斤的这鸟栖也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哦。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紧把这個足地市场给拆掉嘛。鸟栖啊，较早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甲拆掉，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栖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警察营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吼，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起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型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吼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吼面对问题吼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吼危机吼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安尼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着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2: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2: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来，这点钟，固然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一点红眉，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眉，
2: 嘛是有人会骂
0: 啊，骂无要紧。
2: 哎，
0: 我相信吼，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一点更加
2: 真。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Hello， 嘿，
3: 小坤你好，我两座大座，
2: 好，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君不给你好，嘿。
3: 哎、
2: 欸，
3: 我请教一
2: 下，哎、欸，
3: 你的戒烟跟戒烟吃素食的人，敢会使？
2: 可以，嘿、欸，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吃产品吼，吃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淑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个你好，哎，
3: 啊，
2: 淑
3: 君你好，
2: 哎，你好，嘿。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坤扑给，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家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还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5599，卡机卖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0915哈， 0915096576这听众朋友，你头了拔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零九一五六七六，迄个迄头啊，迄个姐姐哈，
2: 电话拔了呗哦，
0: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
2: 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
2: 电话先家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入来吼。后来吼，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入来吼，零九一五六七零九一五六

0: 西听众，吼，要点讲注文的吼，你电话拨落尾，搁点卡一个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哎，你刷卡
0: 了？刷卡吼，好，刷卡来吼，一线哦。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个，来你好，嘿 ，Hello。
1: 我一直要给你订一个盖饭。
0: 刷卡。

0: 好好好，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句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你讲啦，买是用两句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吼，
0: 诶，
1: 啊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诶是，你甲放落去狗仔边，
0: 嗯嗯嗯。
1: 伊个鸟鼠啦，变食着伊个脆大。
0: 土豆腐搅土粉。
1: 水泥啊！
0: 哦，啊伊个脆大。啊脆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你食水。
0: 哦，毛土都结完起来啊，嘿。
1: 啊，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别去。
0: 没误解。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好嘿。啊，来个断线哦，来咱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里面。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555-999嘿，0800-7555-999，叔公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真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迄阵啊乌死病，鸟鼠啊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就是伊住在真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
2: 哎对，
1: 是足多人呢，啊伊娘迄阵啊会晓用直播吼。我大夫叫阿
0: 妈头
1: 吼，
0: 可能在边
1: 死
0: 遐济
1: 人啊。
0: 安尼哦，哦，嘿，伊讲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济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阿妈头，吼鸟鼠啊食。啊，鸟鼠啊，食嘞，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伊会嘴干嘛？啊，嘴干伊会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豆伊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啦，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3: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讲像日本的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哈，把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营造遐商家，大家惊啊，到要死诶！你看哦，营造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翅啊，底下蛇来蛇去，
0: 惊死啊！蛇鬼，你都惊讲唔知道病毒无哈？
3: 哦，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鸡鸡啊！哈，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4: 哎，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4: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那个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咱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逐天嘛你嘛对。
0: 然后逐天拢有抓到，吼。
4: 对啊，哦，鸟出我都爱食个啊。
0: 哦，鸟出我爱食鸡排，谢谢哦。啊、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555-9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555-9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555-999。

0: 未来你好哈，
1: 嗨，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
0: 盖
2: 混，
1: 好好算，好刷卡来哦哈。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一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哟吼，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4: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4: 我要叫你叫一个大炮诶。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现在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吧？
0: 大楼吼，
1: 系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诶，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诶，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嘿，
1: 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
1: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啊，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大楼对啦吼，今麦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卡厝的人啦吼，住土卡吼，哦，这个土卡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卡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开因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迄个听友讲无看到，伊无走去恁兜咧，都无看到。阮家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嫌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大，你大。
2: 讲话讲话听有呢。
0: 你大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公务啊，住一楼的吼，嘿啊。嗯。
2: 阮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
0: 阮遮
2: 换者，因为阮换山边，家人阮换山
0: 边。哦，你家人呀，吼。
2: 我家人。
0: 哦，了解吼。
2: 嗯。迄只会用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好。听有呢。
0: 好，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嗯。佫会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迄粘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粘着，
2: 看内底，伊我放迄粘粘的塑胶布，咱迄贴粘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你好，嘿，
3: 嘿，
0: 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小可有去，那个神经
0: 还
3: 是
0: 怎样，
3: 嘿，我介意哦，佫加食两粒，
0: 嘿，
3: 安尼迄感是交迄个有关系，
0: 哦好来。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1: 就过来，我做一个王秀莲
0: 的。嘿。
1: 我来叫伊送，要叫伊送较新鲜的较。
0: 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知道，好。哎，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欸，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拄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个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咧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哎，八盒蓝宝清这个精神，卡手卡美的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
1: 哎，我做梦在嘿，
0: 嘿，
1: 因为我今晚不用钱，我咧吃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1: 增加了，
0: 嗯嗯。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不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台南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哦，这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

0: hey, 你好，嘿，淑芬破吉，嘿，
1: 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
2: 啊，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阮扑给你好，系系。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开前迄日叫，哎，你讲啥物公园啊？我去，
2: 我去
1: 啥物地方哦？
0: 嘿。
1: 无地方啥，我去遐睇啦。我这伊是一间嘛。嘿。啊，我先讲，我遮无得坏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冇联络呢？
0: 伊可能今嘛迄间无啊，啊不，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我。

0: 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小姑姐，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几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几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嘛，所以下一张照片，
0: 嘿，
1: 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你看，你看，其实你看，排骨较比卵吼大没有多少，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我先接电话看，来你好，嘿，嘿，你好，嗯，你好，
2: 加问一下，
0: 嘿，
2: 啊，恁的戒粉安怎卖？
0: 来，阮戒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无线电讲嘛好啦，
1: 讲个，
0: 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5000块吼，两罐半5000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10000块五罐，嘿，10000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5000块两罐半，10000块五罐，嘿。
2: 2000块几罐？5000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5000块。
0: 对对，啊，10000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
2: 安尼，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嘛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2500。哦，无赠送哦，一罐2500，即嘛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档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定卡哦。来，你好，嘿 ，Hello。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是安那？你的电话拢记来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搁订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运。
0: 好，好，来刷卡。

0: 哈喽，你好，嘿，嘿，是嘿。
1: 请问您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过未婚，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会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塞较会塞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塞啦，就咧抢啊，好，来你好，嘿，哈喽，嘿。
3: 小哥，哟，您的戒婚会当藏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3: 会，迄个盖好你当坑
0: 安尼。哎，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哎，小君啊，
0: 哎嘿，
1: 我们再问一个哈，
0: 哎嘿，
1: 哎，有下股发到哈，
0: 哎，
1: 大分，
0: 哦，
1: 大分有好
0: 无？哦哦哦。

0: 来啦，咱的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见巴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而已，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一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哎呀哎呀，就几块啊，啊那块块的排骨煎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这个腌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白饭
1: 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
1: 面，美国买的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吼，美国这嘛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四百几块代表，
1: 四百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四百块，四百多到
0: 十差不多十三四块美金
1: 哦，哎。台币你差不多有啦，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坤姐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了、哦。
1: 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结果皮大利哈，就是将好，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哦，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你一粒便当，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无，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咧500块
0: 了，我去美国我得要死咧。回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真高谈吼，
0: 对啦，
1: 但是伊食这条便当，伊心买丢一个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盖混，
0: 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哎啦，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哟，就问你哈，我想要来给您，给盖粉来盖油，我要来买挂翠翠呢。
0: 哦，好啊，会杀你啊，
2: 嘿，什么款的？
1: 来刷卡，
0: 刷卡，给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了，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伊讲这间店是搁台湾人开的。
0: 不法度
1: 啊，没有，我说，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本东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度，才有法度啊。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重吼，你个有这个吼州税，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咪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排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皮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讲你，
1: 我知，我头先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你问你。十八，你敢讲查你会知道我是啥？
1: 我知啦，我有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
1: 你是咧？我到这帮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哎呀，都看到你，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婆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做直播随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好有电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这中华这大侠，这许先生吼，我等下了直播，我来请阮这客服帮你处理哈，你们。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啦，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哦，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嘿，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哦，买回来甲卤一卡吼，卤一卡肉燥啊，卤一卡迄落鸡腿安尼，对哦，伊讲安尼。啊若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我买的连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个吼，真的吼，就安尼啊，剩咧就炸一挂罐头去吼，哦，爱罐头爱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的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去家己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国好事多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帮你煮，你才有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安尼嘛好，阮开眼界。
1: 对啊。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呢吼，一个家庭爱吃吼，而且一个小帮手嘛，就欢乐的吼，因为今麦比各位的科技感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今麦足在扛，足欠工的嘞，足欠科技的
1: 嘞，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今麦大公司公裁完的，裁完的裁完，小帮手也是哈，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油诶。
1: 大大大大大。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啊。摇均匀的摇。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哈，这是正常的哈，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哈你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小坤哦，嘿，来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讲过一个吼，咱讲过一个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侪呢。听这朋友诶，有诶人拢无爱讲呢。吼、嗯，那、哦、你讲毋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诶袂好啊。吼、嗯哦，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迄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讲，我最近讲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伊会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吼，还是要处理的啦。
0: 苏鹏啦，吼，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嗯、嘿，
2: 你好，请问一下哈，哎，我妈妈要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嘿，好，线下，来，好哩，嘿。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哎，你讲，
1: 我感觉偌先进是这荣誉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哎，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啊，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落嘿。
2: 咱台湾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啊，你拄着遮困难，我就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哦。来，你好，嘿，
3: 喂，
0: 大哥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哎，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我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0984-2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我讲较早迄个时段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段讲正义，嘛爱做伙讲啊，要国家了公平，
0: 对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
2: 哦、格局不同啦、嗯，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啦
2: 啊，我相信讲哦，我来讲，人今仔今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把今仔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无紧啊，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啊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
2: 啊，会当做吼，我唔要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讲恁卖翕都袂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有你拿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还要沉默多久？
1: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2: 都无啊吗？
1: 都无啊吗？
2: 嘿，来你好，
1: 不要骗自己的啦。
3: 请问哦，
2: 嘿，
3: 你脚的麻吼，
2: 吼，
3: 俺食钙粉，干咧唔知啦。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在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对、
0: 禁歌啦，吼、叫做历史的伤口，哎、欸。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听什么什么拢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喂，小坤
0: 啊，哟，喂，
1: 小坤，
0: 你好，喂，你好，
1: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哈，可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姐
0: 啊。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你稍等嘞，我耳机的线落去哈，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哎，请讲嘿。
1: 0800775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算
1: 讲我毋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我
2: 感觉
1: 正常听啦。伊讲吼，哎，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嘿、hey，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hey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为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欸，好嘞，恁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得、
0: 欸。你即马去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哦。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咱请，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好听伊话艰苦。今麦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算啦，库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 Mix 商品节目。

0: 林妈姆啦。
1: 李志的林妈姆。嘿、
0: 欸。
1: 哦，你要听什么歌？
0: 蔡槟榔啦，我自己把家己卡。
1: 蔡槟榔哦。
0: 我自动把家己去三
1: 杯，我把家己。好，我再两百哈。
0: 好好好，
1: 谢
0: 谢，
1: 拜拜。来，你好，你好。
2: 有几个人敢问我？
1: 咱在几位啊？
2: 我谭志的胆。
1: 谭志的胆子哦。你要听什么歌？
2: 这几年拿大一朵。
1: 邓姐，我看一下哈。
2: 欸、
1: 你这礼拜有
2: 刚？你
1: 这礼拜刚是有点吗？
2: 我无好，我都我礼拜以上的啦。
1: 哦，一礼拜点一届就好哦哈。
2: 哎啦，
1: 你讲
2: 失去工啦，
1: 失去你那大一朵呢？
2: 哎，
1: 好，再来安排哈。
2: 哦，谢谢。
1: 没好，再见。来，你好，魏太太你好。喂，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啊，大夫马好。
1: 难得久矣。
3: 我是保利的姓潘呢，
1: 姓什么？
3: 姓潘啦，
1: 潘小姐、啊、先生，
3: 我是查某的啦。
1: 哦，潘小姐、啊，
3: 好，我要来点歌
1: 嘿。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唱的那个《躲马雕》。
1: 躲马雕哦，好，等安排好，再见，拜拜。来，魏太太你好。嘿，来，魏太太你好，嘿，请讲。
4: 你好，
1: 大户请讲嘿。
4: 哦，
1: 来，你要听什么歌？
4: 满秀母师妹，
1: 满秀母师妹，好，带两百哈。
4: 哦，谢谢你、啊。
1: OK，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欸，谢川啊。
1: 嘿，你哦。
5: 哎、欸，
1: 方大姐哦。
5: 哎、欸、啊，谢川二大哥，啊来改点歌。
1: 没什么歌。
5: 点，你跟你哥哥唱。
1: 我跟我哥唱的哦。
5: 欸、我拄个先唱，恁两个唱呢。
1: 凊彩拢好啦吼。
5: 哦，你凊彩拢好。
1: 哦好。
5: 你安排啥我听啥。
1: 哦好好好。
5: 啊，谢谢啊。
1: OK， 好，再见。
5: 好，拜拜。
1: 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倩。
1: 哎，咱的九一。
6: 啊，我是园林的赖大姐。
1: 哎，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6: 国语的《萍水相逢的人》。
1: 你电话摇好，你电话摇好哈。
6: 好，《萍水相逢的人》。
1: 萍水相逢的人呢、
6: 哦？的人对。
1: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
6: 谢。
1: 谢
6: 谢。
1: 来，你好，你好。
7: 啊，秀倩，你好，我是
1: 陈姐，
7: 陈姐，嘿，我点来约点。来有点歌的心情，黄宇那个。
1: 好、哦，你的来有点歌的心情呢。
7: 哎、欸，带
1: 两百哈。
7: 好好
1: 好，
7: 好，
1: 再见，拜拜。我看一个来够几位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晚安，我大雅吴大姐。
1: 大雅吴大姐，
8: 嘿，大雅吴大姐，啊，你搞唱一条诶，
1: 啊，
8: 都复兴的人诶，你用诶嘿。
1: 哦，
8: 好，日本的嘿，我较听一个，
1: 哦、
8: 谢谢你
1: 哦，嘿，好，
8: 我今麦已经他咧推广你啊，
1: 好嘞，好好好，
8: 我带两，
1: 带两百，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姓什么？你好，
1: 啊，你好，咱这几位，
9: 我陈忠，
1: 咱贵姓？
9: 姓杨，
1: 要听什么呢？
9: 我改点书，一难忘好啦，
1: 一难忘呢，带你吹哈，
9: 好，麻烦你嘿，谢谢哦，
1: 嘿，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比如讲，啊，你得感冒啊，感冒得免去急诊室嘛。吼、哦，啊，咱若是讲，真正是透个规身骨软格格啊，吼、哦，那么这得去急诊室不要紧。啊，那轻症的呢，讲我建议好朋友呢，去上近的家医师，吼、哦，还是咱上近的这个诊所看一下。啊，那真正严重的再去急诊啊，你啦哈，希望和病人不要滥用，甚至有的人哦，动不动哦，搁要坐急诊的车，啊人啊不要紧啊嘞，搁咧卡一脚，安尼乱安尼乱吼，这个对我们的社会资源真的很不好，所以呢，希望和病人呢，咱唔要浪费资源，爱善用资源哦，因为做一人介无用，为着你卡，我别卡一个一脚，遐消防人员的总该要死安尼吼，所以绝对唔要做这个代志哦。这么个嘞才上嘞，当然上咯啊！这个菜根菜头的是安尼啦吼，啊，咱台湾人都是有这习惯。物件啦，介绍真好时阵，吼哦，大概哦一窝蜂了，赶紧的去整去整安尼。啊，当个是介绍落来时阵啊，哇，大概哦，怎么变成嘞？这个的怪贱户啦，怪当怪塞啦，哎呦，啊，你家己要衡量啊，看你会合啊，袂合啊，成金蕉。啊，不过呢，今朝咧俗的时阵呢，有的人哦讲哦，还有够俗的啦， 但是咱的好朋友，咱真正你也要种什么物件吼，咱这农民爱评估一下，你会当跟咱农会人吼讨论看卖啊，这个种有哈无哈，唔好甲对人啊，吼一捆啊件大拢种同款的物件。那么这个呢才是盖好啦，因为吼，伊是属于的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就是包括橄榄菜啊。芥蓝菜啦，包括的花椰菜啦，吼，啊，个啦，就是咱即马讲的各类菜，啊，这种青菜类的大部分吼，也价元素都很好，青菜类的价元素拢盖好啦，吼，啊，唔过你若讲有油气无好人咧，未使食蔬菜汤哦，唔要食哦，吼，啊嘛未使食啥，嘛未使食这种伊的。食青的，一定要食煮过、炸过、烫过、炸过哈。这个一定要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咱这青菜，那青菜是足好啦。咱青菜哈、哦、有这种肾功哦，有纤维质啊。咱大肠需要的是啥？纤维质物件。所以当然啦，食青菜钙好，可是不要忘记了，咱你敢知咱人的肠啊上过惊啥？现在便秘呀。啊，但是你那是食上过粗。伤过粗的迄个纤维吼，等到呢，佫较会便秘，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吼。你要了解你到底你是欠纤维质，还是纤维质伤粗？比如讲，啊，你伫咧便秘啊，你佫食芭乐；啊，你伫咧便秘啊，你佫食一种迄个，比如讲芹菜，一种的芹菜纤维质较悬啊，所以呢，较无适合无。所以呢，咱即马有虾米诺罗病毒遮尼侪，拄则咱咧讲的是胃肠方面啦吼。啊，毋过诺罗病毒甲肠病毒的侪原因，就是经过的人传染，所以当然咱咧好朋友咧一定要注意哦吼。尽量就是无哪无介必要呢吼。咱若出去外口转来了呢，一定爱加上爱洗手，用湿盆洗手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试试。来，你好，你好。
10: 是谁呀？
1: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10: 我听。
1: 系啦。
10: 我是新人客啦。
1: 哦，阿桑贵叔。
10: 想要跟你买一罐。
1: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好，来，小姐，等一下，等一下嘞。来，听到不相信那个卡里麦，我来找歌嘞，来等我一下，来，谢谢。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老李，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什么贵叔？
11: 卡林贝。
1: 谢谢你哦，感恩哦。来，等一下我跟阿姐来，先接接哦。好，等一下哈，谢谢。

0: 那么这些文哈老师教到的是谁唱的？跟他们的跟他的子弟兵呐、啊，文香文英所唱的哈。来，这是咱林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关公你的身份哦，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吼，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吼，你想袂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哟。
0: 哦，安那好。哎，身份我不知咧。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落甲讲啊，一步一步亲像，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堆一堆哟！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啊！
0: 哦，好，好，啊，你继续看你的电话嘿。好，阿姆出声哈，好，谢谢。
2: 对对，刚过年，
0: 刚过年，你来产品了不？姐，你讲哪嘿？
3: 不多呢，鬼空拢不敢叫干呢，叫人看过拜无下，无就好耶。
0: 无弄弄皮痒哦，
3: 哎，
0: 发生好奇安尼哦。
3: 哎，
0: 啊，你这个人赵小本呢？好，谢谢。奶奶，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呢，上啊！来，光天晒路晓得路上，高路上嘛路上，浅路上嘛路上，会记个不啊？喏喏，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啃一座，要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啊，咱就两些哦，拿先薄薄，是个头昏脑先哈，而且呢，抹好就给咱倒小薄，啊，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即马开始哟、哦，咱要来好好朋友讲的好话哦，吼，帮咱讲好话，那么咱就选择上咱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好哩。啊，唔过我拢定定甲恁拜托哦，咱的卡友爱讲重点呐，吼，歹势我拢一直甲你催安尼，也讲重点，讲重点，吼吼吼，足歹势吼。但是为着安尼，因为咱这广告时间变个伤长的关系呢，所以恁一定爱讲重点，看是食了安那好，抹了安那好，吼。啊，那么我。讲过哦，咱先我爱那有讲过人，咱机会让我别人因为大家才有机会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大家体谅者哈，谢谢你。那你好，你好，嗨，你好，吃公威，
4: 啊，
0: 你电话先摇好，等音，你电话等音嘛摇好，先生，听无听无完整听，听无啦，你电话等音嘛。来接接我靠接接一线哦，好，因为听无。来，你好，你好。
5: 是什么？
0: 系来，
5: 我王太太家啦。
0: 好来，接讲
5: 系。我跟你讲哦，
0: 产品
5: 有。我拢唔敢去，你接我跟你讲。
0: 我见你今麦当讲啊，
5: 我跟你讲，我今麦跟你讲哦。
0: 嘿嘿。
5: 我较早有要用，我要用啦。
0: 我你讲重点就好啊。
5: 嘿对。啊，有时拢当油拢，然后你要搭个嗲戏哦，啊，拢浪礼拜唔捌浪唯一咯。
0: 你是讲真教育的对啦吼，
5: 拢会心啦，
0: 会
5: 心啦，会心静啦，
0: 静哦。
5: 啊，尽管是古人哦，讲啊，这检查检查无哦。
0: 啊，今晚呢？今晚呢？
5: 啊，我食好，我唔要等个十万年，我唔要等。
0: 你有食三鲜煎包吗？
5: 嘿，三鲜煎包噶。
0: 啊，今晚食了，今晚食了会上未？
5: 拢还未啊？
0: 哦，未啊，
5: 你。拢还冇去食。
0: 哦，安尼吼，好好好，来接接二线个跳起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哎，来，你好，请讲起来，嘿，
6: 哦，我大概不一点哦，啊，我迄个弄了皮痒哦，我个就去啊，
0: 好去啊吗？
6: 嘿，
0: 哦，已经好去啊，对了哈，
6: 对，
0: 会痒吗？
6: 啊，我食迄个爱困药啊，迄种
0: 诶，哎呀，得呐，
6: 哎对，
0: 啊，食了好无？
6: 诶，今晚拢会困啊，
0: 哦，会困的你，偶尔
6: 啦，免食安眠药了，
0: 哦，安尼的，稍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7: 哎，师傅，你好，
0: 啊，你好，讲重点，回来。
7: 哎，我改食哎呀，多那哈。
0: 嘿，
7: 哦，都好困。
0: 哎呦，较好困就对了哈。
7: 嘿，我前20年未拢未困呢。
0: 哦，你讲你食哎呀，多那较好困啊，恁呢？
7: 嗯。
0: 哦，啊，
7: 我拢我带你对拢你点点。
0: 我要紧，静静挂就好啊，有较好困啊哈。好，你稍等一下。
7: 哎，我搁给你买嘿。哎呦，是啥？
0: 稍等一下，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备讲，谢谢。

下来，一箱更改完毕。等下这部分你们来大声，你讲对不起，咱都只因为一个先生哦，一起要喝，伊卡里要甲咱讲啊。啊，问题伊电话拢等伊嘛，我都卖讲恁那可，我嘛听无，我耳机倒，我嘛听无，所以呢，那你好朋友那卡起来吼，恁的电话要摇好啊，电话那信号不好呢，等于呢我嘛是听无啊。没有那个效果出来吼，所以啊，改位先生抱歉哈。来，那么咱那是无轮到、无点、无讲到的人，不要紧啊。咱有的是机会，咱弄个点点邀请好朋友起来哦哈。当然，大家拢我为什么讲过咱机会，你有别人就是先吼，即咱那边讲过一拜人先讲啊，那连讲了大家拢讲过，再去回到等安尼啦哈。所以呢，请你莫见怪哈。啊嘛，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你们的配合呢？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敢知哈？我拢建议好朋友啦，咱慢想过吃一寡迄落，譬如讲咱的讲垃圾食物啊。什么叫垃圾食物？不是像麦当劳那个，不是垃，不是讲伊是垃圾啦，是讲比较起来吼，咱想过食食黑哈，对咱来讲嘞不好。比如讲可乐啦、汽水啦，这是偶尔啦，或解解馋啦，解解不要紧啦。啊，你常常食迄个油炸的啦、臭豆腐，逐工食啊，逐工食煎的物件。当然咯，这对咱身体一定是有伤害到的嘛，所以咱要吃的东西，爱吃的东西呢，偶尔吃都不要紧，不要常常吃哈。尤其是咱都在讲的，像那个麻辣的啦、臭豆腐啦，我按段回来臭豆腐在煮的时候哦，真要有够臭，有够臭的。可是吃的人竟然讲袂吃，就是袂安尼啦哈。所以呢，给人建议好朋友稍微要注意一下呢，谢谢。啊，来，再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我过去拢会讲到这种食甘麻饼钙好，之前我捌讲过啦吼。啊，食甘麻饼呢，因为咱有讲过，伊那是如果你那是大粒的，就是青菜；啊，那是细粒的，就是啥水果。啊，食甘麻饼好啊，对不？吃番茄当然很好啊，吼。啊，唔过食番茄你怎样呢？我即马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那你不爱青菜呢？煮三分钟哦，维生素 C 也减少5%。啊，那是煮15分钟，损失的30%。啊，那是讲起来，刚好一个水果，一个青菜，一煮过了呢，拢袂影响到。就是咱即马讲的甘麻饼，之前我嘛捌甲咱建议过吼，所以咱的甘麻饼哦，一煮过点到呢。煮过了，佮点到比无煮的效果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一煮过了，茄红素，咱人体吸收会更高、更快，加5倍。比比无煮的佮加5倍好处哈。所以你那是讲食一种人的罐头的黑啊，没有关系呢。那个反而会比较营养哦，尤其是甘麻饼哈。那么甘麻饼呢，伊够真济好处，当然咯，也当帮好处真济，也当帮助咱的细胞吼，也当繁殖新的。啊，就是讲吼，也当制造的新的细胞，有抗衰老的好处。迄、那个抗衰老的成分叫做谷胱甘肽。啊，个有哦，因为甘麻饼伊内底哦，诶，水分的钙管的关系呢，当然维他命 C 嘛，真管。所以呢，讲哦，咱也是一般喙齿呐较无好的人呢，定定有你有牙周病的人，牙龈定定出血人呢，那么你也当加食一寡甘麻饼，这个对你的牙齿也有帮助哦，哈。甚至呢，咱这种甘麻饼哦，伊来讲你敢知底，即马目前黄癌克星是谁，你知道吗？黄癌的克星呐、啊。就是甘麻饼，最主要是甘麻饼来对上茄红素哦，所以呢，我刚才把个人建议过，你也要吃甘麻饼，唔要吃青叶无色的哦，哈，这个尽量不要吃那个生的，爱有色的较好。那讲呢，如果是那是吃甘麻饼的人呢，你要吃青叶、吃煮的都可以，但是哈、哦，咱都只讲过，煮过效果加5倍，多5倍就对了哈。以上简单，甲咱报告。甘麻饼大粒的叫做青菜，细粒的叫做水果，日本话叫做 tomato。来，谢谢。来，咱来个唱歌啊！这个是单身说店的 Sukini Nata Hito。
这首歌的台语歌歌名叫做《最后列车》啊，我先来给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去年那大一度，那么这首歌叫做《最后的车》，主唱人是詹雅文。都这是我唱的。那么这是咱的单程收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来，咱都在咧讲这青菜呢，当然吃青菜好啊。可是，嘛是有介一人讲啊，精神歹，厌弃那要吃的蔬菜汤可以吗？当然。当然一般人都没问题啊，可是你那腰子那不好，哎，该当吃蔬菜汤吗？不可以啊！我刚我讲了，这先生无，伊家己唔知腰子问题，结果吃两礼拜蔬菜汤哦，哇，未得，嘛差点嘛人无命，你唔知？安懂啊喂，那么可怕呢？因为伊跟他吃蔬菜汤，拢无啉白茶，结果伊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差点嘛，多重器官衰竭不救，哇！原来伊就是原底就是有肾脏腰子无好哈，所以呢，其实呢，对咱上介好是虾米呢？白茶哦，啉白茶就好，尤其一个是腰子无好人。那么那边食青菜，我有讲过腰子若无好人，你袂当食蔬菜汤，你袂用食青的，你定爱食炒过、煮过、蒸过，这个烫过的才可以哦哈。那么而且呢，咱腰子呢，腰子若无好人。你嘛袂当食伤咸呢？你毋知盐哦，盐古早过去的古早变过的古早，盐是叫做白色的金嘛呢？白色金子就是在讲盐巴啊。过去盐哦，人咧贡献的国王拢是用盐，可是啊，过去无嘛，少啦，毋是讲拢完全无是少。啊，咱即马盐嘛是有那少，但是有那剩下介济啊，可是。吃伤咸，就是对腰子不好。你敢知人个边角啊，顶面那个铺一层盐嘛，迄边角较袂容易痒呢。等于就是讲，伊会缩着水起来，缩着水哦。啊，你若吃伤咸，咱体内迄种尿毒的水呢，你会变成排袂出去，总缩伫咱内底，咱的身体内底。所以为什么腰子不好，袂用吃伤咸的原因就是安尼啦吼。那当然咯，阿妈袂用吃啥？袂用食迄种煲汤啦、炖煲的啦，什么这个尤其是那个什么鸡精的，你呐，原底你都有腰子无好的人，你佮加上你佮腰酸管的人，请问你用食煲汤吗？不可以哦，吼！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腰子无好，当然你若知你腰子无好，阿来去检查抽血，阿是吼。抽的检查肾丝球过滤率有大概60%就知啊！啊，你要知你到底膀胱有肺炎无呢？没放尿问题无？啊，真简单，放尿去检查就知道了，就会知道了哈！看你尿内底是不是有细菌感染无？啊，你是不是有尿蛋白无？检查就知影。所以呢，如果是你检查你尤其已经无的肾丝球过滤率。甚至无达到的60%呢，那么你更加要注意啊！你更是无本钱乱食药啊，乱食这种偏方啦。咱听讲过乱食偏方甘好，当然是不好啊。无你要食偏方哦，那古早过去啊，咱较早的人吼，因为就是病少，啊过来人少，啊过无车，所以为人较早古早过去拢会加药啊无。阿爸都听，食几天这個，都在听，反正拢是假药啊，假药啊，就对啊。阿伯要找医生派找啊，爱叠青山啦那边来找。所以呢，咱即摆药啊，药房有够济，凊彩行两三步就一间啊。当然要买药啊，介方便。咱台湾甲日本要买药啊，介方便呢。歹势，在加拿大不可以哦。你若无处方签哦，袂使摕药，袂使买药啊，药字号的不可以哦。希望那药字号的。就全部都不行了，因为你无处方签哦，所以呢，就查呢啊。啊，咱台湾哦，甲日本，日本的药妆偌济呢，惊死人！迄有人来去咧搬药啊，买药啊，从咧搬药啊呢，吼是从咧叫咧免钱咧，惊死人啊！规车安尼买呢。所以呢，如果是咧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那么你本身够有腰酸管的人，腰酸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差不多500万人，啊，这500万人内底哦，应该是过来当前的数字啊。腰酸管内底面哦，上侪是男性，比女性较悬，因为男性的应酬高，这应酬的机会较悬，甲啥有关系？喝酒有关系，饮酒有关系吼。所以呢，当然哦，饮酒，迄酒若饮落，你若有听我的，你饮看卖啊。 你老听哦，啉落去真的是哇哇叫，听到你叫阿娘的有哦。所以腰酸管我拢定讲过，其实上简单的是讲啥，伊是食伤好，食伤过侪，两百只过多，那么再造成蛋白质客观代谢，可有去过滤啊，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就是低速的放药，起步放药，白了放药，草莓膜的啥腰酸管。男性超过的七，女性超过的六，安尼的腰酸管啊，腰酸管哦，唔是单单腰酸的问题，引起的痛风，尤其结节膀胱跟腰的结节，你将来嘛，可以用滴的腰肌型的高血，还是腰肌型的心肌梗塞，所以只要那是每晚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你点了头壳开晕，或者让个欠管的人，你得爱注意。你的源头就是油脂，油脂不好，我都过滤油都也引起的油脂型的高血。三点到五点，你也感觉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卡了拢平平静静的，你嘛爱注意啥？油脂过来就是膀胱，啊，你啊放尿会小个会刮人呢，你得去医生看一下，看你的泌尿道是不是有细菌感染，感染着无？是不是有大肠杆菌感染无？啊，那有医生来开药啊，你一定要对的价。别使无交诶，一般医生都开抗生素诶药啊吼。但所以呢，咱平常时咱诶体内有拢是关细菌，就是还必须要靠咱诶啉茶，尤其是尿道诶所在啊，咱女性必然性较矮哦吼。所以咱就是只有那啉有够，较未造成呢尿道发炎。那么尿道发炎诶，为人诶变成习惯性点点，喝过来。有时是家你困眠无饱，你放尿习惯哦。咱放尿习惯就是女性爱按头前去阿爸，阿哥来就是你用放不够清气的背起来，哦，有残尿，阿那无的什么，你用讲禁尿清伤安尼苦，也无的是坐伤过久，坐伤过久咪造成尿道开发炎哦，跟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阿伟，
1: 你好，
0: 还是嘿，
1: 小梦姐，哎，我这边也是可能电的声浪，还是不得声浪。

0: 喽，这是我高文哥哥所请来，那么朱琼良是罗时峰跟林淑荣来，这个是我们的方大姐说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是爽，你好。
1: 哎，秀爽。
0: 哎，是你好。
1: 哎，秀爽。
0: 哎，有啦，有听到啦。
1: 好，我姓陈，我跟你讲不。
0: 什么归属呢？
1: 陈先生，我明天刚做你有卡电话我。
0: 哦，跟你问好啦，潘先生，跟你问
1: 好。没啦，我今天去喏，叫金龙嘛，佮上个我甲你报一个老伙仔讲，腾云公司五百几啦。
0: 哦，五百几哦。
1: 我讲，讲五百五十几啊，安尼
0: 啊，我讲，
1: 我讲，安尼伤贵啦，我迄只久啊，我咧假时我要甲报啊。
0: 哎，上面有不接嘞。
1: 哎呦，意思讲真怪，生气啦！我讲袂啦，你食看卖
0: 啊！
1: 我
0: 啊，你叫我翘嘴呢？啊，阿三，你叫我翘
1: 嘴。我甲讲啊，我甲讲，我食二十几罐啊呢。
0: 好啊，你好。
1: 啊，我腰椎萎缩，拢食这些食好嘢呢。我怎甲讲？我
0: 讲
1: 好食啊，好对安，你了。
0: 腰椎，
1: 腰椎个血压，啊，伊拢会放尿落去听无？
0: 哦，上尿啦吼吼。
1: 嗯，我甲讲，伊拢戒好，伊讲安尼哦，安尼唔，我紧。关节我总卡我。
0: 你等叫伊嘿，请上今日帮个看啦哈。好好，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来吗？喂，车工喂，你刚要讲过来你呐？
1: 嘿呐，你个秀山过来。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三年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哎，三遍我不记得。
1: 刘生。那你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有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安尼哦，好，
1: 都可以。我收万八银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银啊，我自己卡就袂闪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兜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脚站起来，迄个天王脚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安尼你嘛是赶快求钱诶，嘿，爱求我哈，大姐保重哦，谢谢。
2: 在48.1，48啦，
0: 嘿，
2: 一回54.1啦。
0: 吼，
2: 我拢食你迄
0: 肾丝球过滤率，今嘛54.1哦。
2: 啊啦，
0: 哦、
2: 好精彩、
0: 哦，好棒哦！安尼好有进步。
2: 啊，哥，是一个谈话写测试哦。5.5啦。
0: 哇，标准啊！安尼标准呢？嘿，好。
2: 对安尼，啊，胆固醇是191啦。
0: 哎呀，标准啊！安尼好啊，嘿。
2: 啊，再来越相关啦。
0: 哈，191没啦，没啦，191没啦，安尼呗。嘿，好，吴妈妈嘛，吼，好啊，保重哦，吴妈妈保重哈、啊，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讲是人工哦，
0: 嘿，
3: 对油脂哦，很好。
0: 哦，
3: 对外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3: 我甚至脚本来存35年。
0: 哦，
3: 嘿，哎，今嘛，
0: 啊，今嘛，
3: 我食两罐我啊，今嘛又在食它，嘿，
0: 今嘛我这。
3: 今
0: 嘛40几啊！哎呦，增加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嘿啊，当然好啊，好，继续加油哈，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大家娱乐拢无敢保，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恁来广东啊吃，这罐就是因为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吼。上个一人娱乐个心定，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心定但是也无再个保过来哟、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面，可以放过了该有人，也可以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咱这款呢，好人来个食嘛，拢钙好拢无问题哈。而且哦，咱登记拢有滴感恩的犹太呢，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这开啊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而且吃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喂，
4: 你好，
0: 你好。
4: 嘿，我警告一下哦。
0: 好呗。
4: 这个也 高腰哦，紧
0: 高腰哦。哦，来，姐姐来，站姐哦，好，医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今麦，哎，我
0: 哦，来接接来，听姐，甲听姐来好，二线好，谢谢。来，我那个唱哆马调啊，秀山版的这个潘小姐所点的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老朋友，跟我看的看的无，你唔好定定换来换去，还是放掉都唔好哦哈。咱这大刚家，天天吃。一直继续加食，身体就健康哦，哈！哎，来，即马卡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主唱人是林俊，这就是我唱的哈。来，你好，你好。
1: 叫哦，叫那个。
0: 稍等，我接电话来。啊，你个接哈。来，那么咱继续开，继续关系咱的潘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哈。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阿亚德纳纳嘿。
2: 我就是惯了呢。
0: 嗯。哦，
2: 今麦做咩吃迄个？阿妹妹啊。
0: 哈。
2: 我真正我无买粉
0: 嘞。你吃一罐，你就好困，唔免吃米哇。
2: 唔免。
0: 哎呦，好棒哦！
2: 我真正吃
0: 真的。1995哎，老朋友1995的，要保重要保重嘞，谢谢。
3: 过来做见证啊嘞。
0: 好嘞，先讲过来未来，你讲哪嘿？
3: 好，我即卖讲见证，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了，我即卖吃。
0: 吃
3: 四罐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
3: 系啦，
0: 哦，安尼继续
3: 讲。我自己食三摆咧，食六。
0: 安尼不要紧，你大哥你有较好困，个改两摆就好啊哈。好，好，好，谢谢你，谢谢。姐，你食
4: 啦。我食了，卡骨拢较好啊
0: 吼。哦，你有食过骨的啦吼。
4: 有，我啥我四样拢买啊。
0: 哦，啊你食过骨的钙骨质啦，食了卡钙好呢。
4: 对，啊你油我嘛拢买，你五行我拢买啦。
0: 啊你三前前要食了安那好嘿。
4: 食了吼，食了敢那困眠较好啊。
0: 我还是阿亚德纳啦，嘿对对，阿亚德纳较好困，好好阿姆谢谢哈。来哟，你有这个问题无？哎呦，倒几波呢，变来变去拢困袂起，安尼吼，直接阿他妈硬讲硬讲，派困眠派了眠签名啦，拢总有你的分无。那么来个食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你阿亚德纳的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是健康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这罐内底就有哦哈，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这胖红呢，对咱的焦虑比较起来，定定安尼阿达妈一代头壳疼人来解渴哦哈。内底有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特别。会黏黏哦，黏贴黏贴呢。来这个，这个是卵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另外两个，这个酷阿达妈英公英公基底无好来这个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是食阿亚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假，三先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刚买咧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只开下挂，所以要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公格等下这部分电话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去转你好你好喂
5: 先生呢
0: 哈
5: 他还吃困的很干
0: 困的哦哦来先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呢我听说人生三大事要吃了放得出来困得去当然吃了最重要你要吃那一个人吃不了就是有问题了嘛没胃口啊对不对就是表示已经破病破病很难听、哦、所以咱平常时呢吃心最重要呢咱人要嚼饱再等嚼饱中道等嚼饱暗顿嚼简单，像阮老胆固醇高的人，暗顿咱就卖食伤过侪肉甲海产的物件，较袂造成暗时咱个制造胆固醇咯吼。那么咱平常时呢是，比如讲你较会便秘，什么种的人较会便秘呢？比如讲西游记的人，因为西游记的人袂用啉真侪水嘛，所以较会便秘。有糖尿病人、困眠无饱人、老大人、无脚无方便、无咧运动的人，也过来呢。水分个啉无够的人，一般拢比较较容易啥便秘。那么咱这便秘对咱肠啊刚好不好，即个这个就是大多数讲哦，大部分呐是有大肠癌的人咧，讲有问起来拢是有真长的这个时间拢是啥有便秘的人。那么所以当然呢，咱那是有便秘，尽量咱都是爱想办法会通，比如讲，食较嫩的物件，食纤维质的物件，水水分啉无有够有够。这是起来透早啉一杯温的茶，暗时要困的要洗身躯的时阵呢，甲恁建议多在个路烧烧，这对咱肠啊蠕动有帮助。但是上介好是啥惊咯？但是咱即马咱台湾上侪人有问题，胃肠方面是虾米呢？胃酸倒流。咱台湾边境三个人够一样啥？卫生得劳哦，这么高哦吼！所以呢，胃那不好，咱吃的物件是胃脆落去。虽然建议好朋友拢跟建议讲，吃饭爱慢慢啊煲，吃饭较紧的人较会大口，胃肠嘛较不好。 啊，咱食饭啊，慢慢啊，补一嘴，补一嘴。你若补的人咧，咱的牙齿会较健康，啊嘛比较起来较有嘴暖，会当帮助你消化，较袂增加咱胃的负担。咱食了去了呢，咱的胃用95%卫生帮你甲所食物件抹嘴嘴，甲你调个温度。佮家己杀菌哦吼，所以当然呢，佮来了呢，就上过十二指肠做消化。十二指肠要消化，爱有大的胆囊酵素佮要求的消化酶。啊，你那是哦，胃都无好啊，表面的大肠应该无好啊，十二指肠啊，十二指肠消化完了呢，再上过小肠啊，家己吸收营养，无爱甜的物件变大。伫胃大大肠，胃大变脆的地方吼，所以咱的胃啊，最重要就是安尼。那么咱的胃呢？跟食食有关系，跟你的个性嘛有关系哦，哈。那时间的关系，就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吧。
1: 你不讲鼓励哦，吼，阿你讲你食了哪？
0: 我讲我吼，
1: 产品不见。
0: 嗯，心脏哦无好啦吼，啊胃疼啊，我算有食三星健保啊个钙固醇，我恁的产品我拢有用的。
1: 啊，今麦食了好无？
0: 有好。
1: 今麦食了。今麦
0: 是心脏较无遐喘安尼啦哈，心脏正面啦有差啦哈。
1: 哦哦哦。
0: 啊，个这里我说啥？胃食道逆流迄拢好起来啦。
1: 哎呦，哦，好棒。
0: 啊，今麦迄啦，脚吼钙固醇这吼，
1: 嗯嗯。
0: 差不多好一半了。
1: 哎呦，哇！你继续
0: 讲。我吃要加50罐了呢。
1: 啊，重点是爱我好，系啊，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龙呢？来，生病都不是嘞。来，同事，安尼了，你熬一过关的有啊哈？
2: 有啊。
1: 你的公文呐哈？
2: 对，公文。
1: OK。
2: 哦，阿金老师啊，阿金要进入了，我来，都加都有信心。
1: 哦，有的对嘛？对，阿妈搞我倒小杯呢哈。
2: 哦，如家都有信心啊，这都只有三片炸加赞。
1: 就是讲，就是讲哦，你今晚食了该喝，就是胃好嘛吼。
2: 哦，胃好啊，胃溃疡，
1: 胃溃疡好，
2: 拢好呀。
1: 啊，刚刚目睭吼，目睭吼，
2: 目睭金瓜瓜，目睭个大补啦。
1: 哦，小编老师呢？哎呦，刚好啊，就是安尼啊，搞到小本哈。啊，有烟都爱卡来啦，嘿，我哩讲阮同学，嘿啦，同学有烟加油啦哈，好，谢谢。好，
3: 我常常有甲你，
1: 好啦，
3: 甲你看咧，拢有咧食。
1: 好，看咧看咧，
3: 我食落拢足好。
1: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
3: 点。我食落哦，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1: 没有，
3: 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1: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3: 没有啦，
1: 没吃生啊。哦，好棒哦！阿丽吴妈妈继续看嘞看嘞哦，吴妈妈保重哦哈，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对不是我的鹅肉呢，是大家拢鹅肉哦哈，因为物件都是这么好，吃了这罐三鲜全部都是这么好，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表示咱这罐都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当然，吃一罐低的五罐，他们吃个瓶瓶罐罐，难喝，咱也喝，人来个吃嘛，该喝哦哈。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该药呢，也可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也可以当做爱保养的，是咱这罐，这罐无放掉，达刚吃，达刚个保养哈，照顾顾等等身体的健康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也可以哦。咱长期拢有咧感染的鱼胎，每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挂，所以捞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帮你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1: 好，
4: 哎，
1: 哈，
4: 家
1: 秀爽家，嘿，
4: 秀爽，我们结婚，我是讲哦，
1: 嘿，
4: 我听人的讲，吃的味道没牛不？
1: 哦，我食到逆流，我来等姐来先哦，阿妈等姐，谢谢。来，稍等一下，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喂喂，你好，
1: 啊，你好，嘿，
5: 啊，我高雄的，我顾先生啦，
1: 什么贵属吗？
5: 哎，我请教你哦，
1: 没嘿，
5: 我今麦在家对不对哦？
1: 嘿，
5: 哎，阿在吃这样，一下生有好无？
1: 哎呀，邓姐来，大哥你邓姐来，我先个邓姐，嗨，谢谢。好了，感谢咱的大哥，谢谢你哈。来哟、哦，如果是咱若无了解个卡里白哦，吼，你爱问哦。啊，尤其是咱拢无咧保药房，真歹势呢。因为咱这保药房嘛，算广告，阮药房有400间有哦，吼，所以呢，咱无多啊，过了100间无多一间一间保呢。所以来麻烦咱的好朋友来卡里白，给咱问。新朋友若无了解只卡里白问，应该老朋友都知道吧，哈。哎，咱的安南。南部到的北部拢总有药房，有经销药房哈，再个卡里白哦。照顾病人呢，真正是做辛苦，有够辛苦，真的有些呢，照顾病人的人。伊个病人无安怎呢？可能吼病病啊，但是照顾病人的人可能会得到忧郁症，可能后摆吼种规身躯拢种病安尼啦。哎呦呀，这个是讲哦，咱照顾病人的人呢，这个你爱家己本身哦，爱有一点，要有一点的爱偶像啊，保护家己哦吼。所以呢，你甲看哦，为什么咱即马政府要推动的长照？因为就是希望一旦减轻的照顾病人的人，一旦哦喘一口气呀、啊。哎，当然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咧去病人来记哦，还是搞卫生局申请，恁也是有本心，也是有但是刚刚有足济，咱的经费都被砍掉了哈。 讲有一个叫一个黄小姐呢，伊啊，家己一人照顾加30岁，伊的先生照顾5冬外，嚯、哦，这5冬外来呢，真正是热心个热力啦，真正是规身躯哦，伊讲的那本书哦，倒无掉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伊讲两个人哦，有时曾经把过因老公过到人哦，有够有阵拢无人通个，伊个通个去，伊个拖一。应该是讲吐一口气啊！伊哦，甚至呢，要做想要甲因老公骂的两个去死死也好啊！哈啊！伊找无资源呐，佮绝望呢，佮唔敢求救，佮唔敢甲因查某囝讲啦。像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真正足济人，咱台湾够济人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讲哦，你若有种出来对有种必须要长期照顾的人哦，一定爱。向社会求援的是咱的社会局，咱的长照中心呢，爱求助的地方吼。那么，而且这个先生因翁加30岁，啊，翁阿婆结婚40冬来呢，因老公哦，这个有一天啊，说哇，说因为工作袂当叮当的关系呢，啊，因老公个大块个80公斤呐、啊。所以呢，伊平常时哦，对老公有够好，因老公对伊嘛足好诶，因两个翁仔某感情介好，啊，而且哦，因呐出门哦，一定拢是手牵手。因老公呢，到96岁时阵呐，身体是愈来个愈无好，但是为着要希望互因老公会当吐一口气呢，伊拢会骑乌托邦啊，载伊去外口行行诶，慢慢呢，总变成了因老公啊，总袂使认得伊啊，哇，啊，过来就是哦，伊无啥物收入吼、哦。因为一个爱立租金嘛，一租厝嘛吼，啊，过来就是哦，这种退休金的存无介济啊，平常是因老公哦去下药煮啊，甚至呢到药煮啊嘛，有时拢会啥用无够用安尼啦，有一届啊，有一届伊都要拄着啥呢？就是长照的宣传单呐、啊，然后哦，伊摕到这宣传单呢，真去。叫做家庭照顾协会呢，去找公边呢，也当帮助伊呢减轻伊的痛苦呢。结果讲完了呢，这安正好甲先生送去安养中心。结果呢，这个社伊正甲这社工烂的吼，一直哭。然后这个不只是安尼哦，伊个互伊申请去学安那照顾因老公的迄个课。所以呢，伊不只是伫这个安养，这个家庭照顾中心呢，不只是学会向边啊去照顾因老公的陪伴以外呢，伊个学做者物件，学做者长一寡常识的对啊。那么伊通常上课是6天嘛，啊，6天2点钟呢，拢会政府会派人去照顾因先生，哇，好耶，会当喘息的对啊吼。所以呢。经过这个规定了呢，伊才查讲哇，原来社会有这么多资源，会当那咱会当申请，尾啊，因老公还是一样走了。结果哦，你们查伊查囝住伫加拿大，因查某囝真甲因妈妈讲哦，妈妈啊，我有请好朋友呢，讲有一台果冻的重机呢，无要骑啊。妈妈，你唔是一直要想要骑重机吗？伊叫妈妈去加拿大找伊，然后呢？伊真正去哦，去了呢。伊真正，因为惊因查囝惊伊袂晓骑，有叫伊事先伫台湾先练习安尼啦。哇，真正好伊吼，圆了他的梦。伊讲哦，他没有什么梦，就只想希望能够有机会骑着哈雷的吼，啊是重机呢，一旦去啊，这个去佚佗。结果查某囝呢，多少一个朋友都要中计，无要骑安尼啦啊！真用这机会呢，可以啊！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等了待完了呢，伊嘛是赶快哦，因老公无伫啊，伊整个倒等于给帮忙一个机构呢做志工。然后呢，伊点点吼，这个去伊讲伊辛苦哦，诶，衫裤拢人送好伊，叫做恩典牌啊，嘿。感恩的恩啊，叫恩典牌吼，所以呢，包括人好嘢物件，包括人客人好嘢礼物，有诶无呢？厝边拢会客青菜水果好，会感觉讲哦，世间内真哩温馨安尼啦吼。所以呢，已经有那变成呢，迄个机构家庭照顾中心的机构呢，已经做志工，甚至呢，伊嘛点来去陪一寡独居老人，阿甲因开讲 哦，伊讲哦，啊，较袂用一寡，伊较快乐，伊买当帮助人。伊讲过去伊受的人帮忙，起码伊嘛要反倒登来帮助别人。所以呢，伊哦，伊完成伊的梦，甲伊先生照顾了有够好，然后呢，佮圆了他哈雷梦。啊，过来，起码伊专心啥做志工。就是去的家庭照顾中心做志工的对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困难的时阵哦，你唔要失志哦，你也当请求看咱的小的有啥物种的资源，也当给你帮忙。像这种的，这都是安尼啊。你若讲哦，也当有人给你帮忙，你上无嘛，至少也当吐一大亏，算讲哦，也当透气啦，较袂遐尼啊忝安尼啦哈。这是咱的建议，不要把自己累垮了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先来干把这首歌给那个吴小姐说点负心的人，你用我叫做 Onano Tameki。哎，那你魏太太蛮羡慕，顺便带来我的唱歌，先请我的听哈。啊，我来改唱这首 Onano Tameki。哎，负心的人来听我唱歌，谢谢。

0: のためき呼吸的人，那么你用过叫做 on 那のためき，来自西南大雅的吴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来呢，让世界卫生组织有用到23个国家去调查为什么死亡的原因。结果呢，一个调查的资料呢，咱刚才捌讲过嘛吼，这主要拢是因为啥？伤甜，食伤过一甜的。所以呢，总提出的必须叫世间人爱戒糖，爱改食糖。哦，啊，咱捌讲过嘛吼，咱人有需要的甜的物件，可是过量食过多的时阵呢，咱人的本能哦，爱食食甜的物件，变啥？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要唔过食了过多呢，咱有降过啊。比如讲，也产生啥，互咱抗体白血球会降低啊，吼，爱五点钟才当恢复啊。会互咱产生的自由基啊，这者自由基，会互咱人破坏的咱的细胞，会怎变成嘞？氧气无够无好啊，而且咪造成了三酸甘油酸甲糖尿病。啊，不只是安尼哦，世界卫生组织个研究讲哦，即甜的食伤过济物件，食伤济甜呢？对咱的大脑有伤害，甲毒品的差不多哈。所以可见，咱即毛真正爱食饮料，啊饮料来对顶是啥甜味剂？那么迄种的是啥物？叫做这个咱咧讲的糖精的对啊。啊，这个物件食落去刚好，食伤济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食伤咸无好，食伤甜嘛无好，而且咱食伤过一甜的物件，佫会造成了咱人哦，会钙质流失的佫愈紧。当然咯、哦，这个咱也是食伤过一甜，对囡仔讲有坏处有哦。这对囡仔来讲，大拢想想的也喙齿吼，无，唔是干那喙齿尔，佫来发育，伊发育嘛影响到。好囡仔食伤一甜的物件，也影响到伊这个智力、头壳、脑的发育。当然对蛋。甜的物件那是有这种食落去了，也互咱改变的蛋白质的分子，可是讲对咱人囡仔，咱的这者，咱的成长的当中，囡仔成长哦，需要的蛋白质的，因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蛋白质。讲相对嘛，影响对囡仔发育安尼啦，哇！所以呢，囡仔卖要食伤过一甜的物件，伤过一糖啊，这个不行的哈。而且食巧克力对囡仔六岁，好像是六岁以前呢也不好啊哈。所以呢，咱尽量是食一个是饮料呢，卖食伤一甜的，这个是对我们。不好，那这个呢？伤甜甘好，歹势，人有那三酸甘油酸嘛是个大苦啊吼。所以呢，甜的物件，水果甜呢，其实是当然是较不要紧，但是伊嘛是过量嘛是袂使啊。那么得到啥糖尿病呢？所以呢，甲恁建议好朋友，你本身有糖尿病人啊，当然咱即马来食物件一定爱控制啊。啊，无你有糖尿病，你唔控制哦。你要有并发症呢，当然这样不好啊！并发症真麻烦呢。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中风啦、啊，因为血糖嘛，血管当中就是有糖分，就是黏滴黏滴。啊，你若佮加上你佮水佮啉无够，有啊好，到时你的酮酸中毒，那么咱人就变成呢，踢伫手的也袂悬，踢伫脚袂惊咯。那么咱人嘛袂当欠水呢，因为咱心沉代谢嘛是靠啥？靠咱这水。啊，糖尿病叫什么病？心沉代谢病。所以我有讲过，咱人来欠5%的水呢，咱的意识会乱去。啊，那欠着10%呢，人的气消。真的不可以哦，哈啊！尤其油脂也出问题啊，咱告诉也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急性的肾脏衰竭，人也无救，严重也无救哦，哈啊！咱糖尿病人会酮酸中毒，买出问题，所以咱酒那里冇搞，第二是讲啊，咱有的西游记人啉茶爱控制以外，那么咱其他人1公斤的是爱啉30cc 的水分。那如果是你跟我糖尿病变成你即嘛，哟。你感觉你的脚盘拢乌噜乌噜啊，迄个是微血管憋气。你感觉脚底哦，麻甲就像穿一双袜啊啦，哦，啊那无就变成脚底会麻麻擦擦，会点点，变会点点，佮兼会疼呢。这种啊，你得爱去看，爱去挂心电代谢科去检查看哦。这个末梢神经病变无？啊，是你有感觉无？哎，奇怪哦，敢那哦，愈来人愈瘦安尼啦吼。当然，咱那是有糖尿病，一开始呢，一般拢是阿个胖胖的， 但是若到一段程度了，人会散落去。咱人会散落去有真侪原因，比如讲看有甲状腺无，还是有化疗的人有癌症无，啊那无就是咱即马讲的啥？你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呢，当然咱去检查，上个是去检查确定了解一下吼，尤其是哦，这个当然。咱捌讲过，食薰的甲咱糖尿病、甲咱糖分的有关系呢，所以咱食薰一定爱抢水。啊，我都照讲哦，食水果糖尿病人要食水果爱看款食，会当食芭乐，佮食啥伽马蜜。你们知要求需要啥物物件？伊化学元素是什么？钾啊，钾上介济是对一个，就是伽马蜜啊。所以要求的克星是哪一个？伽马蜜。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当食伽马蜜咯吼，但是嘛，袂当食过多。那么咱平时食饭，就是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呀，啊配青菜，爱去兼运动30分钟，才能代谢葡萄糖跟燃烧脂肪。啊，只有那里无够，伊话去困。因为咱糖尿病叫做心点代谢病，跟荷尔蒙有关系，所以你爱困了有够眠，伊才会当帮助你制造荷尔蒙。不然你到时荷尔蒙来无够呢？真正是的差嘛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忙讲啊，我食个像只阿伯卡搞讲，就算啊，我食个80几岁啊，啊，搁咧为着糖尿病咧抢水用阿伯，人啦健康就好啊啦，你啦，甲控制好滴，卖有病变拢不要紧啦，糖尿病较好紧，对不对？只是过去爱食，你即马袂当食呢，那要紧不要紧啊？得控制好就好，卖有病变就好啊。伊讲啊，就是有些爱食迄个馒头啦。哎呦，阿伯，别健康，咱人你冇够矛盾，想要健康，啊个想要爱食物件，安尼都不是很矛盾吗？这样也不对了哈。所以呢，爱抢嘴，冇抢嘴，到时你得后悔哦。哎，小丹，我是传，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喂，
1: 你好
0: ，哎，你打就会寄来回送嘿。
1: 来我用手机呢，
0: 我知啦，所以你拿去回收啊，嘿啊，
1: 是，
0: 什么贵书？嘿，啊，哦，啊，
1: 我妈妈的迄个血糖较悬，
0: 较悬哦，我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

0: 弄啥嘛得得交代呢？请咱的王先生的小蛋子嘞，这首歌叫做《满袖牧师妹》啊，主持人是这个，我看见是谁？我看一下哈，这个米亚可哈鲁米，米亚可哈鲁米，都春美哈、啊，来谢谢。那么这是咱的魏太太说店没有，谢谢你。
1: 呀，三
0: 品不减嘿，来安娜。
1: 吃了足赞呢！
0: 啊，吃了安那好。
1: 我今麦春，我昨
0: 你是吃了安那好？你甲讲起来嘿。
1: 吃了吃好啦，啊都减十糖分啊，剩落在50万呢。
0: 哦，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1: 系啊。
0: 较早偌济啊？
1: 较早。
0: 嘿。
1: 拢在90万，90万呢。
0: 啊上你90万嘛标准呢？没啦，你看我完没啦，嘿啦吼，好，没烦恼哈，谢谢。
2: 哎，我是那个检查哦，啊，我有机会吼、
0: 哦，
2: 嘿，哎、啊、嘞，
0: 嘿，
2: 因为谈话水是说5.5啦。
0: 哦，我你盖好啊呢，阿尚啊，你盖好呢？
2: 我这个月啊，5.5。
0: 哦，我你有够好的啦，我你安尼真正有够好啊啦，安尼标准啦，无问题。好、哦，安尼好，干你哈，好，谢谢。
3: 30万
0: 哦，啊，吃了好无？
3: 好、哦，真好。
0: 哎呦，
3: 吃了糖分啦，啊，佮对身体种拢真好。
0: 啊，糖分
3: 都有
0: 哦。哎呦，啊，糖分即马稳定无啊？
3: 有啊，有诶，有诶。
0: 拢稳定，啊，皮肤介水呢。
3: 啊，我佮有食介过一咯，我拢会紧，我拢会紧紧。啊，即马买来食哦，佮都会紧紧啦。
0: 哎呦，噶，好棒，好，安尼等，安尼看嘞，好，安尼好，谢。来，你好，你好。
4: 啊，我要找秀川的。
0: 哎，我就是你好，你好。
4: 啊，你昨日有打电话
0: 我？哦，拍摄给你交流掉。
4: 啊，喂，
0: 你给你问好你啦哈。
4: 哎，我食恁的产品食了真好啦。
0: 哎，产品食了那好呢，大哥。
4: 我都那个惠成800+那个呀。
0: 哦，800+哦，啊，今麦我这样。
4: 啊，今麦拢100几左右啦。
0: 哦我看查这
4: 已经出了8个多月了啊！
0: 马金南，你继续看你大哥，好，谢谢你哈，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食这款你没烦恼，因咱这款真正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咱这款的好处就是好人来个吃嘛，盖好哟。上食一罐滴咧过罐的，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所以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有人，侬会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慢慢给咱登记，让我的高敏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开啊挂，所以留起来哈。吃好莫放掉，咱的好朋友莫停，啊继续看呢，咱达工价愈价愈好。所以你免换来换去，免咱这个固定个嚼惯去嚼掉就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好，来，你好。
5: 谢谢哈，
0: 还是嘿，
5: 好，想要请问你呀哈，
0: 没
5: 嘿，我一崩坏疼哦，安尼算讲
0: 较悬吗？好，安尼我叫来听来接接哦，一线哦，谢谢，你好，
6: 你好，徐爽，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6: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时阵一波时啊，拢有当时那就到清肝，
0: 安尼注意心脏呢，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咱这杨小姐，你说店的田中的杨小姐呢？意难忘，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啊，阿妈无请紫薇，拍谁哦？我给你唱。啊，听我唱国语的意难忘，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了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哈，主唱的呢，足侪人唱哈，紫薇啦、蔡琴啦、张凤凤啦，全部都有哦哈。来，说那个要不啷个卡的麦，这首歌是咱这个杨小姐说的没有？潘 Sir， 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啊，给你抱歉哈，谢谢。来哟，说那个要不啷个卡的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来呢，那么咱平常时你有在运动，有这个运动的习惯无？有没有在走路？有没有在运动啊？哎哟，你拢无爱叮当呢？不可以，一定爱运动。咱买我就是爱动，有在叮当呢，好处有够多。那有在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会当。燃烧脂肪，一旦帮助你血糖的更加好以外，一旦减肥，那么咱过来运动，过一旦走路，一旦帮助咱血流循环的较顺，包括咱的这个新陈代谢也较好，啊，过来包括咱的运动呢，咱的骨头嘛，较袂退化较紧，或咱的关节一旦制作骨伤，有咧运动，一旦健肌肉较有力，有咧运动，咱有流汗，对咱的新陈代谢有够好，安尼。运动足济啦，啊！你想我讲安尼，我敢那讲安尼就好啊。啊，运动够一个对大脑介好，较袂提早老人痴呆。安尼运动好唔好？好啊！啊，但是啊，有人就无法度啊，伊真正是脚已经无法度行咯。诶，再有一个阿伯卡来给我，伊是啥物问题？你知？这个阿伯啊，就是因为呢，伊骑卡达车啊，要去买物件，结果阿伯吼，伊就去有人骑着，哇！算讲停伫红车顶的时阵哦，伊用骑着，而且阿伯八十几岁呢。哎呦，阿伯啊，我八十二岁啦，伊是去有医生看了，才咧甲我讲，伊去用治疗了啊。伊就是因为呢，伊必须要开刀的原因是啥？伊怎摔落去跌倒，然后蹲了坐啊，袂得，怎爬袂起来？紧去急诊呢？哎呀，原来两骨含烧呢。像我讲安尼，是啥？你咧讲的伊就是安尼啦。伊讲伊就是像我讲安尼啦，去跌着神经，医生讲若无紧开刀会爬，一种神经啦萎缩去哦，到时会爬袂起来。迄阵啊，得爱请人啥照顾。哇，一个开刀出回来了呢，伊就卡来给我。伊讲秀山，迄开刀完了，像你讲的呢，毋是真正当马上照干啦，赔用好可怜。啊，别卖讲你啦，个少年人嘛无可能，迄落个兼一段真长上无几档的福建，哈啊！啊，几档哦，哎呦，阿伯你莫待伊呢。我就甲讲，这不管是你开两骨也好，开脚头也好，开手也好，咱这开刀完的福建哦，拢介重要。其实呢，医生哦，开刀的医生，不管是开骨头、开目睭、开什么种的，医生拢会讲一句话，医生拢会讲，医生开刀无够，得爱恁福建呢。恁的病人开刀完了复健，这是熬。比如讲开目睭嘛，赶快白内障，白内障是咪做普遍点着？但是你啊，表面的保养呢，介重要。包括咱即马咧讲的骨头嘛，介重要。请借问，两骨啊含烧开刀，即会当我咱两骨会当建起来是靠啥？靠什么种开刀？灌骨浆啊，无要灌啥？当然嘛，灌骨浆你内底，你的骨头两骨都含烧啊，你都来得空空啊！啊，你无甲灌骨上去，你变那紧会掉，你变那白起来。那么是讲，为什么会植牙的人、降齿器的人，为什么个灌骨粉？啊，灌骨粉就是比如你一个起折，咱的起花会当成一个孔阿弥陀，会当甲你这个体啊，当甲你固定掉的呀，对不对？那意思同款啊，表示就是你的骨头内底无够钙质的密度啦。所以你就是要补充钙质安尼啦，请借问，啊你也无钙质密度，你呐，万一呐无意中来是跌倒嘞，哦好，啊到时空空啪啪的骨的断去啊，成骨的脆去哦，脆去的机会嘛钙管哦，成只阿妈靠我，伊嘛是骑卡拉车去跌倒的，我啊结果伊安怎呢？迄、那个骨哦脆去，伊个愈严重，我阿妈先那看咧看个，伊讲家己跌倒的呢，哈、啊，啊结果医生哦。他我是讲啊，你这可能鼻气呢，直接照落去阿袂得啦。我阿妈话你要紧开刀，你这喙齿呢，我严重啊。所以呢，咱平常时补充钙质钙重要。那袂出咱常讲预防性的治疗啦。啊，无你无要预防呢，等个食个七老八老，这边七十八十，这边来个保养有时变上班，咱就是要靠啥？咱有咧保养。 那袂输讲哦，恁家哦，恁平时拢爱欠钱啊，啊袂恁来临时要用钱，无半甲要安怎，是毋是安尼？啊，恁若骨头出问题，你骨头拢空空，啊，你无喙齿则奇怪咧，所以就是爱补充钙质咯，哈。上个是愈早愈好，差不多是几岁？四十岁，咱就爱补充钙质啦。尤其是哦，你感觉讲，像你本身人大颗啦，啊，无你就是有咧西药治疗咧化疗啦，哈，啊，是你已经到今年几过啊，甚至呢？你拢频段运动的人，你钙质流失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过用，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结果卡袂惊咯啊，来客人照顾。一个月开30000块以上，客人甲你照顾，啊你阁袂惊咯。所以当然开几千块银啊较会好，所以咱就是平时保养钙重要的哦。报告你好，你好，
1: 是啥吗？
0: 还是嘿？
1: 啊，食食，迄个卡塔乌的药是管。
0: 卡塔乌的药，哦。

0: 谢谢那这样的点歌心情，听这首歌我耳机挂的哈，然后听起来觉得有那种有点心里面有很多感慨啊。可能我家己是广播员的关系哈。好、啊、来，这首歌结果这首歌《爱的播音员》，我也很喜欢那个心，写出的我的心情哈。来，这首歌是咱的陈姐说点的，好，你等真久拍摄哈，谢谢。观众点来，你要讲过来
1: 啊？我多看哦。嗯。这古人多听了。哦。啊，我食你个泰国一间全部来食了。
0: 嗯。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今麦拢苦啊，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1: 都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啊。
0: 一张苦的丢人吼。
1: 很苦啊，不然苦都都听啊，这未啊。
0: 哎呦呵，
1: 这真听，不然苦都未啊。
0: 呵，黄先生，谢谢，感谢黄先生，谢谢你。三遍都不记得，你在吃盖过鸡呢？
2: 啊，我就是吃盖过鸡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2: 嘿啊，
0: 我安尼好啦，
2: 你个唔知影哈，不好哈，身体蛮好呢。
0: 有影的店吗？拢有关
2: 系呢。你刚才我几岁？
0: 我知，嘿啊，
2: 我八十岁呢。
0: 安尼好，安尼更加保养。哎，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谢谢。我跟你讲，我那盖过去吃，生病我不吃，吃了那好嘿。
2: 我就是在讲神经，你听。
0: 好。
2: 啊，吃半回这有差，啊，吃一罐就好是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哇，
2: 有啊，
0: 好，啊，你这句还刷卡，嘿，这句刷卡好，谢谢。
3: 行的啦，
0: 要讲过的哦，来请讲重点，来请讲
3: 嘿，
0: 好啊，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刚刚住卡后上掉，我今日卡迄路卡那后上掉。
0: 你食那食了那好，嘿，你讲嘿。
3: 我卡等卡等等三针哦，两三个月就会成。
0: 等三十哦，
3: 哦，我食盖过一届都甲三神珍宝尔，
0: 哎呦，好棒
3: 尔，
0: 哦，有够好，有够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
3: 哈，我等三十安尼接起来，用鼻子也接起来呢哦，
0: 嘿，
3: 两三个月我就会行，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安尼大嫂你行路我来说你呢哈，莫去跋，莫跋倒哈，好，谢谢。来哟、哦，包浆盖鸡蛋，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盖过去，食了这罐盖过去就好啊哦。那么咱进来这个骨头需要盖鸡盖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干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啦。啊，咱来这个，和咱吸收钙质好。第三。我们建议把手术好美，所以补充钙质要吃上好的，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啊，矿物质个上钙多，那么接着要吃这款上好的呢，钙过去的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爱吃一粒，吃赞。因啊，恁到因啊，等咧发药，等咧骨节啊，等咧发药时呢，或者咱这关盖过一下，食早唔得可以哦。所以咱的黄金配当，就是咱的盖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一价。啊，那困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加食阿雅德呐，皮肤痒的人，香港卡肾痒的个抹，暖暖皮痒，加好抹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张丹的多准的讲，谢谢。喂，恰公喂，恰公喂，
4: 喂喂，恰
0: 公喂，你哪就有机，你哪就有机呀？嘿，
4: 哦，哪就有机？
0: 什么贵属吗？嘿，
4: 哎，我们想问你讲，有只骨，哎，买长骨只会生冷痛嘿。
0: 安尼接接，站久我给你听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阿西，
1: 对，你秀传阿叫。
0: 哎，我秀传，你好呢。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嘿妹，嘿，
1: 头一人家，我阿你咯哈。骨骼老化要吃，
0: 你的骨质疏松啦。我来二线哥接接嘞，大哥等一下，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都叫我咧讲到长照，长期照顾到恁兜的病人，咱家好朋友呢，希望恁呢去找咱的长照中心，然后看伊有甚物种对你有帮助，协助协助呢，会当帮助你，卖甲家己哦搞得太累了。有时呢，有人甲你提两点钟啊，还是提半工啊，你会较轻松，那么你的压力较袂遐尼啊大。咱即马政府咧推动的长照就是安尼，虽然讲咱的经费比迄另外一个甲咱删掉了，不过我相信啊，这长照的部分应该还有可以补助的地方。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唔知道要哪去问，你就问啊，这个咱的卫生署的好啊，卫福部的可以啊，应该卫福部应该可以问得出来。啊，你若唔知道要看对一个电话，你该问1999。哦，1999很辛苦哈、哦，有人嘛解不了，一直卡1999，还卡1999的人哦，电话拢接袂离安尼啦，所以咱也无解必要，莫我别讲卡电话啦哈、哦，所以恁来当试试看，你是不是对你有帮助，你也当去也请求协助哦哈、哦，来小邓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这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上苍无多照顾每一个人，所以上苍派着一个妈妈来照顾天下间的子女。妈妈节快乐！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熬早。

啊，搁咧上班值班加班的朋友，出来搭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进来大兄大姐，欢迎收听《早安相亲》，大家拢够早哦。

搞炸搞炸，阿文哥敬爱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来讲天气，那么天气变化不大，在北部有较凉，中部有较烧热，南部有较热。今天呢，在咱北部地区，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呢，小可凉凉啊。啊，但是日时呢，淡薄可用到减弱，所以今仔日爱预防着北海岸，咱的北海岸哈，伫金山、鲁梅，包括着亚六方面，预防落大雨。即马则讲要加马做哈，要加马做。那么今仔气温回升，妈妈节天气不错，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伫明仔在后日东南风。所以嘛是午后雷阵雨，拢是好天到多云。拜三甲拜五呢，水气较增加，所以真侪比多云吼较无遐热。但是今仔做热吼，尤其是南台湾30多度。到到即礼拜拜六甲后礼拜一，同款多云到好天，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总是梅雨季节啊，来一波一波啦，哈啊，所以热寒无一定。到着食饱粽的端午节了后，天气才会稳定。今仔日是母亲节，阿文哥要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伫台南，就是65岁妈妈，65岁，伊家己照顾着伊植物园的杂件，植物人哦。阿哥抚养着伊个孙啊，查某孙3岁尔尔，相顶负担，真正做家家吼，厝内阿无事大，啊一个60几岁妈妈，啊得要照顾家己，唔捌人个即个查囝，伊个查囝3、4当前意外成为植物人，植物人吼，唔查人得着，然后一个3岁囡仔。那么妈妈呢，就做阿妈，兼照顾因祖囝，啊，去照顾因祖孙。吼、哦，这真正足沉重，逐天呢为着生活操劳打拼吼，真正讲问天无人知呀。了后伫2年外前，经过着创世基金会啊了解了后，将因这个查囝小慧，改送加有关的这个养老院。啊，妈妈呢，叫做喘一口气，吼、哦，查囝植物人啦、啊，送到养老院啊，啊来专心照顾这个孙啊，哈、哦，这个孙啊，妈妈有年纪，啊，行动阁不方便，啊，阁带伫装卡，啊，查囝呢，阁带伫这个台南市内的安老院，啊，即嘛。想祖囝要安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讲，啊！我这个祖囝今嘛唔知安怎，所以伫母子情深中间呢，一直思念，将这个思念和这个创世基金会来了解，特别伫顶礼拜安排出动2组的人马，一组到安老院，啊，一组呢到因台南的庄卡，啊，接这个小慧，哈、啊，小慧就是。因查囝呢，植物人

啊，甲因妈妈来到这个台南白河，白河警官的咖啡厅，共同母亲会哦，母亲会，好朋友，迄我感人呢，迄做志工的吼，包括咱创母基金会真侪员工拢真感动。今年母亲节上感人的相会，上亲情的会面呐、啊，所以妈妈。爸爸拢作辛苦，唔嘛，大家身体都保重。讲厝内爸爸那一只瓦铃，妈妈就是啥？就是苦海女神娘啊！

一个人的成功一定有伊的本事，无可能无经过失败哈、哦。成功哈、哦，失败之妙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Morris 哈、哦，伊的英文名叫 Morris 张忠谋。那么台积电的起，来。1931年，民国20年，伊出生伫中国浙江的这个宁波哈、哦，当时宁波是做落后哟哈，宁、哦、波啦哈，接近江南一带。6月以前，随着许多人职务调动，搬东往西。那么当时是日本人开始攻打这個中国，兵荒马乱的时代，全家伙也搬来搬去，尾也搬到香港。在10岁迄一年，就爆发着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下当讲，这个张忠谋，吼张忠谋，18岁少年期以前，这个户口是顶着电报条啊，时常爱避防空壕啊，啊，居无定所，日子歹过。下当讲，当时18岁，前途一片乌密码。

你别想到倒来台湾创造台积电，即马一支股票，200多万呢。当时读中国四川开南中学，南开中学，困学生宿舍，十几岁囡仔出外，干那个眠床吼，就真歹，通铺，佮真侪臭虫。臭虫，中国话讲的，咱叫佮白虱吼，白虱加臭啊。那么三顿食迄个桂枝，迄、那个臭米佮黄色的吼，歹米就对吼，啊拢素食。无肉哦，无鱼哦，啊那无食饱咧，无食饱讲猪油搅饭啊，哦，讲卖腰就好啊。张忠谋18岁迄一年，人生上大的改变。伊的许多人爸爸妈妈拼生拼死，勉强积一笔钱，要甲送到美国。我靠着伊的三叔啊来照顾，头壳好，高读册，踏入到哈佛大学。张忠谋伊本身讲，满18岁一年离开香港，踏上美国的班机，是一生中间上大的改变。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在美国将近四十年的打拼，对无够有搬东往西四处徛，做甲着美国科技公司的大主管。迄种艰苦、艰辛、刻苦的过程，在张忠谋的自传、自传亲笔啊来述说。有应该好朋友这本册咱要带看，有上下两集。我要讲一个人的成功，以做工作做人的立场，袂使变来变去。哦，无像即马台湾有一挂政客、政治人物，用尽心机啊，骗来骗去。哦，做对拢家己，啊做唔对拢别人，啊讲的拢天经地义，啊做拢乌鲁木齐。啊，抹表拢要镶面光，啊，事实是镶面的道具啊。再来讲。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伊做事业上深层的核心价值：第一，技术领先；第二，制造优越；第三，上重要，客户信任。啊，就是讲做人做事，诚心正直，坚守承诺。哦，好朋友，重要一句话：客户信任。和人客、和你的客户、和你的朋友、和你的长官，对你有绝对的信任。好朋友，真侪人做袂到。一般生意人，做生意拢凊彩，甚至含含糊糊。咱中部人讲含啊糊，做人嘛同款啊，约定的代志无要无紧，约定的时间啊无准时，啊甚至呢袂记的。啊，讲了未记的，好朋友，今仔日要甲你讲，妈妈坐今仔日，台积电的成功就是讲到做到，足简单，说得到做得到，哦，和人家和客户绝对的信任。张忠谋甲台积电甲着这个 AI 飞达这个黄仁勋呐，听讲因做生意无签约哦，无付定金哦。讲好就好啊，用讲的准算。啊，生意偌大，唔是几十万、几百万哦，是几千万的美金，一句话尔尔。啊，各朋友，唔免三波六斤，双方讲好，一句话就准算。你看人甲人斗阵，好朋友，绝对的信任偌重要。今年九十四岁，张忠谋身体阁真勇健。伊的夫人张淑芬，张淑芬照顾真好，三顿煮食减油、减盐、减糖，非常清淡。听讲每一天呢，下仔爱一片这个木瓜，一片哦，唔是一片哦，唔是一条哦，一片小木瓜，来做养生，嘛，后来个朋友做参考下。

送给我这部的阿妈，送给我这部的妈妈，送给天下间的女性，在母亲节的今日，有9999朵的玫瑰花，代表咱对你的敬意。妈妈节快乐！小弟，这两是咱美乐节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给你服务的张强金。那么今天呢，有好康的哦，有妈妈上快乐、上好康的物件，等下阿文哥要给你报告，欢迎收听，来听一段9999朵的玫瑰花。

大兄大姐，小弟是咱美表公布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的早安乡亲，母亲节的今仔日，我即马来报告，我来公告。第41届国际性的这个饲蜜蜂，饲蜂的这个协会，在这个法国啊来举行，有200多位世界研究蜜蜂的专家，阁有10000多名饲蜂的这个业者共同参与。这个会中间发表论文报告，世界人才知影讲上好的这个蜜蜂啊，尤其是这个蜂胶哦，蜂家在咱台湾。台湾就有这个蜜蜂家，伊含量的这个类黄酮，比世界任何国家拢低几落倍。所以这个会议参加的专家，外国人赞叹讲 ：“Great Formosa， 好 ，Great Formosa， 意思讲好伟大的台湾呐、啊，伟大的台湾呐、啊。”我今麦跟你讲个讲，什么叫蜂家？这个蜜蜂，吼、哦，咱的蜂啊。吸出到植物的这个树节精油，混合到伊本身分泌出来这个唾液和蜂蜡，一种天然加一个物件呢，是要保护这个蜂巢，保护这个幼蜂，保护这个细只蜂的这个虫蛹，防止到细菌的入侵啊。简单讲，在这蜂巢内底门口翘的边，就是蜂家。啊、主要成分就是类黄酮，加着这个酚酸，哦，多种的微量的这个元素，用在咱人，哦，咱人哦，就是强化免疫力，哦，解毒消炎抗氧化，所以外国人讲这是大自然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哦。啊，电视你今麦拢有听到，哦，最近拢制作大，什么叫做 PPLS 有无？好、哦，我这吃这 PPLS 啦 ，PPLS 啦，一大堆，还叫做 propolis 哦 ，propolis 这个意思就是蜂家，伊是拉丁文，就是前锋的下棋、前锋兵、前锋军啦、啊、哈、哦。在世界上，巴西、意大利、澳洲、加拿大拢有这个蜂家，啊，因为这个蜂种无同哦，各种蜂啊，蜂有足多种哦。啊，这蜜蜂哦，去吸收这个树种花粉嘛无同啊，啊，这也无同啊，地点无同啊，地理无同啊，所以蜂家的成分都300多种以上。啊，其中咱台湾这个蜜蜂家绿蜂胶，这是特有种，只有台湾有。伊含量这个类黄酮，就是这个蜂家素，咱讲这 PPLS。这国际认定品质上好，啊，真正台湾人唔知报啊，啊，唔知这品质正好啊，啊，过去都唔知通好食。我甲好朋友报告，出事伫咱台中北屯后镇，吼、哦，后镇啊，我四张内隔壁啦，哈、哦，四张内隔壁北屯区四张内啦，哎，我四张内竞赛呢，单姚宽博士啊，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在台湾四五间大学做教授，伊对着保健、对着营养食品，在国内外发表200多篇的论文报告。那么陈耀宽博士伊讲，伊啉台湾水，伊食台湾米，伊伫台湾大汉，伊当然爱将伊所学的、所研究的、所读的回馈台湾，奉献台湾。所以陈耀宽博士一直将台湾这蜜蜂家。哦、这个绿蜂胶啊，用伊的专利，伊有专利哦，哈、哦，多赞助超音波的变频萃取，真空超音波的破壁低温的萃取，再配合着银杏果、天麻、蓝莓，伊的复方研究，就是今仔日母亲节要给咱个朋友特别优惠。这罐台湾金蔗的蜜蜂家、哦、绿蜂胶啊，吃安怎？好朋友，保护心血管，清除血液的自由基，增强记忆力，预防你的帕金森氏症，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听无吼、哦？简单讲，哦，要头家
哦，卖哦，这头家脑神经退化，食老卖失智。针对四五十岁以上，你若记忆歹、无头神，哦，锁匙袂记得插，手机啊唔知放伫倒位，互人钱啊阁唔常走，讲阿嬷袂记得阿上啊，足侪哦，好朋友，甚至会较严重。哦，厝内家属袂记个关呀，啊出门啊袂记个关门啊，啊突然间啦，唔知伫倒位啊，哦，慌神啦、啊，慌魂啦、啊，突然间恍神啦、啊，那开车走车恍神哦，哎，车祸事故呢？这样预防哦，啊，今仔日即个搬家，你一工甲滴一两滴啊，哦，你一工甲滴一两滴啊，台湾今朝入搬家，这效果上好。啊，一罐才25cc 哦，25cc 哦。我跟你讲，一个胖啊，收一年收一摆的胖家哦，无200cc 啦。你看偌贵，哦，啊，25cc 一罐罐计是1390块，哦，380块，1380一罐哦，足贵哦，贵松松哦。绿蜂胶的胖家啊，今仔去保亲节，咱特别优待，哦，咱细组的呢。一组三罐啦，吼，一组三罐啦，啊，4000多吼，即阵优待1690块啦，吼，1690，你无听唔对啦，1690三罐哦，啊，那大组是半打六罐，半打六罐啊，原价8000多，要甲上10000块，今仔优待2890块，吼，2890块，吼，啊，加1000块，吼，加三罐啦。啊，来听清楚吼！台湾金少的潘家广告时间有限，小组的三罐1690，大组的六罐2890，无亲一个大优待，电话卡通都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和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卖无头神，记忆好，安尼就记得。以上是广告，电话卡号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今仔特别优待台湾金鸟涅槃家，听清楚哦，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长是妈祖生，吼、哦，长是妈祖生。啊，今仔呢？今仔唔是李高美啦，今仔是母亲节。伫顶礼拜三，高雄工商的拿卡会四五百打，吼、哦，点心打百会打，三百外档的庙会聚集，一年有三摆，吼、哦，妈祖生、中秋节、移民夜节。是台湾即马上大夜市啊庙会拿卡会，来讲咱甘马兰的宜兰绿博哦，绿色博览会，伫咱新城的母老溪吼，大诶劳动个路，阿未到苏澳最中间的新城母老溪吼，母老溪风景区今仔去最后一天吼，今天绿色博览会，伫宜兰每一年有两大吼。官方办的这个大活动，就是绿色博览会，甲着这个童万节七月份哈。啊，各朋友，今仔日呢最后一天，母老溪，你带妈妈来，证明哦，这是你的妈妈。啊，妈妈免钱，你嘛免钱。哦，你们不免钱啦哈。今天哦，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带着阿妈、带着妈妈一同到绿博。绿色博览会哦，母老溪绿色博览会哦，人民钱不用钱啦哈，优待天下间所有妈妈，啊，希望讲万个想爱人啊，啊，佮比如讲爱听一个，啥，迄个万个想爱人哟，对啦，啊，我播日本歌哈，互你听，万个想爱人。刷卡电话要继续考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若听不清楚，今仔日母亲节的优惠，等下我去甲你报告，多谢努力。

台所有好朋友，拄则你也听无清楚，我阁甲你报告一摆。母亲节的今仔日，咱好康的机会，伫台湾的市场呢，差不多八九百场吼，八九百场啦。那么一个芳收，大约超六万只的芳，吼六万只哦。伊就南投、云林、台南、高雄上济，华人台东嘛有。啊，一年只有修行一摆哦，吼、哦，包括着芳蜜，吼、哦，蜂蜜啦，吼、哦，芳红泥、花粉、芳蜡、芳毒，甲着芳加。你知影一箱蜜芳六万外只，一箱哦，六万外只芳哦。一年加这个芳加的修行，无到200 CC， 没有200 CC 哦。啊，自从这个巴西的芳加有无？好、哦，巴西蜂胶啊，风行世界了后，台湾一挂医学专家，才发现讲，好、哦、啊，品质上好的番茄在咱台湾呐、啊，就是这味台湾的烈番茄，外国的番茄，你吃着会苦会香，啊，咱台湾家己生产的烈番茄，口感温和，气味清香，哦，问题是无俗啊，主要。哦，山鸡蛋啊，啊，山羊酒啊，你知影无？好朋友，209当前，1817年，英国的医生叫詹姆斯的帕金森，伊发现着咱人的大脑，迄、那个多巴胺的神经元退化，哦、神经元退化死亡，结果面就错，啊，脚就袂行。啊，手指头阿尾就出来出来，叫做帕金森氏症。在西元1806年，120当前，德国的医生发现讲，咱中脑这个脑部的脑神经元受伤，哦，脑神经退化，40-50岁的健康讲过期，讲过虽未记，开始无记忆，无头神，啊，出门未记安怎回来。这叫做阿兹海默症。好朋友，阿兹海默症8年到15年，人就会失智哦，会失智哦。啊，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斯症，拢一两百单过啊。跟你讲，目前是无特效药，没有特效药，嘛无法度根本治疗哦。甲好朋友讲，你若得到这个失智症啊，只有拖啊，只有磨啊，哦，无药通医啊。所以从40-50岁以上脑神经开始退化，你预防性过治疗。所以像现在你电视报纸看很多 PPLS 啊、哦哦、什么剂有没有什么剂啊、哦、广告做很多介绍、哦、只有30粒、哦、30粒卖你2000多啦，30粒、哦、你如果感觉时常不偷心啊，熟悉的人常常叫不出名啊，你出门又没关门啊，说是又没记得炸啊，手机啊，搁找拢无，啊，挂目镜搁咧找目镜，无记忆，无头神，好朋友啊，赶紧买倒来保养。真正我建议啦，今仔日你定爱买台湾金蕉烈番茄，这效果真赞哦。大兄大姐，因为烈番茄伫咱台湾有独有的这个异物哦，异物。乙木二烯类黄酮哦，这伊个名词真歹念哦，叫做乙木二烯类黄酮哈，二烯类黄酮啦，简单讲就是番茄素，就是咱咧讲个 PPLS 啦 ，PPLS 哈、哦，就是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哦 ，propolis， 你滴入嘴内，经过血管进入脑部的头壳。进入脑神经，会当个活化，会当再生，滋养着咱脑部的脑神经，预防保护头家的记忆。哦，你比如讲出来电脑啊，哦，你咧用个手机啊，喊下来宕机有无？买登记买宕机啊，买袂讲话啊，啊人食了嘛加减会啊，哦记忆歹，记忆了歹，啊一个紧张要做啥拢袂记诶。好朋友，赶紧买倒来保养。今仔日你买着这款台湾金蕉烈番茄，除了烈番茄为主要成分，伊阁配合着天麻、银杏果、蓝莓，吼、哦，一点点啊芳蜜，
给你保证拢天然的，都天然的。因为这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丹耀宽教授的认证。这阿定有四张专利证书哦，阿定有给你登着四张专利证书，用专利的技术设备完整萃取着烈胖加天麻、银杏果、蓝莓的这精华，伊的效果胜过类似的产品，就是这个金蔗烈胖加，给你介绍好哩。啊，好朋友，人拢会老啦，食老上加失智啦，哦，你知影失智？无头神，外头在照顾，哦啊，车来车去，艰苦无人知，啊，甚至若无爱心的外头，哦，偷拍偷念，失地的人痛苦伫心内。啊，咱爱食了勇敢好心命，头壳清楚老步定，哦，即罐假期快闪，哦，今仔日特别优待，母亲节俗俗啊卖大优待，你听清楚，台湾金蔗烈胖加。这一罐只有25cc、25cc， 好、哦、啊！你早暗饭前，好、哦、早暗饭前，你出来个滴一两滴啊，哦，真方便啊！你个滴也滴的，伊就吸收啊。好、哦、啊，这一罐罐计是1380，好、哦、无俗啦，一罐罐计就1380块啦。啊，今仔日你细组一组三罐哦，1690块，1690。啊，等于讲一个胖修，吼、哦，一个胖修，六万外只胖，一年份的一半量啊，生产一半量啊。啊，你有心保养，买大组的，吼、哦，大组的较会好啊。大组一组是半袋六罐，吼、哦，等于一个胖修，吼、哦，咱咧饲胖的胖修，一年胖价的生产量啊。你想看卖，哦，一年。六万块只的芳，伊所生产的芳加，哦，一年份哦，都好半担六罐，则又得你2890块啊！饲芳足辛苦啊！啊，各位朋友，哦，这是假期这个母亲节特别优惠，你听清楚，免运费哈，送到厝才立钱。哦，啊，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我讲较慢一下。啊、你要听清楚，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要细做的啦哈，三罐1690块优待，台湾的胖家，等于是一个胖修，一年一半生产量啊。一年一半，啊！你若一年吼，全年胖价的生产量吼、哦，一个胖收60000只胖啊，哦，都要半大六罐。你听好清楚，292890，哦，2890，啊，一个是1690，吼、哦，小组1690三罐，大组的半大2890半大六罐，安、啊、尼听清楚。电话金卡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好康的到小报，感谢各位朋友讲阿里阿多，非常的多谢，努力。

0: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
1: 做拜谁啊？好朋友因为过奖了，啊过奖了哦，说到唔到玻璃堆去，来这地瓜哦，我今日一定要安排，这地瓜叫做妈妈，你到底母亲你在何方？

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真多死亡的囡仔，吼，包括真多日本啦、中国啦、台湾啦，哈，世界各国战争中间死去的囡仔，妈妈煞孤单，上界无伴。那么这个时阵，妈妈那个滴耶，最人走路会夹一粒红花。哦、不管是康乃馨、小百合、绣球花，吼、哦，即马绣球花，吼、哦，还是讲诶，咱诶玫瑰花，都代表对母亲的敬意。啊，妈妈啦，往生无伫诶，咱来甲白色的花、白色的花，代表一种对妈妈的亲情思念。妈妈，你伫倒位？母亲，你在何方？曾经一块早前真好听的老歌。咱就到达了欣赏，线卡电话和平再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拄只安排挂叫较无顺利，真歹势，因为线卡电话太热门了。真感谢，真热闹，妈妈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0: 这个今天不回家姚淑蓉哈，他的歌曲怀念着伊的妈妈马天来干的妈妈。那么今仔日全台湾各地管起拢活动，带着妈妈，带着阿妈来去行行看看。你来看到高雄大港演唱90岁阿妈搁底下咧跳舞，哦，你也够做趣味。那么依然绿色花博今天妈妈节免费，时间关系，简单继续来，多谢了。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你听这个歌，有感觉迄个莫拉鲁道在跳舞中微博。台湾原住民的歌声，詹更是创作第一名，这个歌哈。那么，圣公是圣公是泰雅族，这个好听的歌声，给你安排，和咱多元啊来多欣赏。来，好朋友，拄则甲你报告到宜兰绿色博物馆到今仔日哈，绿色博览会啦，绿色博览会伫母老溪今年最后一天，带妈妈哦阿妈，只要妈妈同行都免费哈，带妈妈来，啊，都唔免钱，会当入园，安尼各位有了解。那么伫台湾乡镇上大的本来是园林，园林镇。园林改为市了后，变作南投的草屯镇、草下屯。啊，了后去予新这个德当，吼、哦、德当镇拼过。但是今年四月统计，又搁倒来甲咱南投的草屯，变作草屯上大镇。突破到98,077人，全国上大镇。所以镇长甘树胜，伊讲继续拍拼。看当十万人无，这是南投草下屯的草，给你安排这块。

在妈妈坐近来去阿文哥节目中，甲你介绍台湾金蕉的涅槃家。好朋友真侪人拢无了解哦，吼，真侪人唔知槃家的好处哦。我耐心去甲你讲，学术名称，吼，讲萃取提炼，大家可能听甲无，吼，讲学术名称听甲无了解。那讲到英国牛津大学丹尧宽博士，这大家加减有看过，电视啦、报纸啦、电台啦。丹尧宽是台中北屯市场里隔壁后庄个人，伊大学毕业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的金山大学，摕博士、摕硕士、摕博士。那么这间南非的金山大学，我有去过，真大间，是南非上好的大学。了后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摕博士，在台湾即马目前四五间校大学在教做教授。伊的理念讲食台湾水，吼、哦、啊食台湾米大汉，所以伊所学所学当然爱奉献予乡亲，贡献予咱台湾。好朋友真有理念啦，啊我来讲过，今仔介绍是丹尧宽博士亲身感谢。这款台湾金蕉涅槃家，吼、哦，阿要优待荷兰乡亲，讲人也食老，拢加减袂无记地，吼、哦，天气落雨会记炸雨伞，阿无落雨雨伞就胖见，吼、哦，阿、啊、出门袂记炸锁匙，阿昨个代志今仔都袂记个，阿、啊、较严重讲出门唔知去倒位，阿、啊、入门唔知要做虾米，吼、哦，阿、啊、手机也炸条条，离开身边阿都唔知放伫倒位。诶，较严重，个人出国，吼、哦，你 passport 你个护照啊，判记伫咧路下，吼、哦，啊，真惨哦，袂当回来哦，吼、哦，作害哦，作麻烦，即都是脑神经开始退化，台湾话讲做无头神啦、啊，吼、哦，啊，英文，吼、哦，英语讲做 senior moment， 吼、哦、，senior moment， 吼、哦，瞬间失智，啊，今仔日我介绍即个恁怎个用。台湾金蕉涅槃家，这真正台湾的 PPLS 哦。你有听过电视啊？有讲我刚刚在报告啊 ，PPLS PPLS 好一罐哦，三十粒两三千块，足贵的。咱卖讲别人啦哈，咱讲丹尧宽博士哦，用于四项的专利技术去甲萃取到台湾涅槃家独有的类黄酮，以配合抗氧化的银杏果哈。定睛助眠的天麻，哦，增强体质的蓝莓，和你一感觉滴一两滴啊，滴滴嘴内，哦，顺血路探到大脑神经，进入到细胞膜来保护着咱脑的神经元。简单讲，和脑细胞活化再生啊！啊，各朋友，这讲实在啦，一两百人来帕金森之症啊、阿兹海默症啊，这拢无得好药啊，哦，拢无得好药啊。啊，人啊，失智是无法度恢复的，吼、哦，没有办法恢复啊！哦，你开千开万开几千万，开你所有的机会嘛，无法度恢复啊！失智就是失智，啊，所以你要预防用这款金蕉涅槃家，主要是预防甲改善啦、啊。哦，无记忆，和你头壳好，啊，无头神，和你记会清，安尼就有价值啦。啊，各朋友，今仔这款你定爱买啊！哦，你啊，食了就知影，为上加。哦，请外劳啦，哦，上家养老院啦，家己唔知人啊，哦，啊，真正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哈、哦！台湾金蕉的搬家，哈、哦，以这个青白色的外壳啊，较著名哦。美国牛津大学博士丹尧宽教授技术指导，啊，下加个壳啊顶端有印着市场提炼萃取的专利证明哦。啊，上边啊，佮著名的英国牛津生技产学合作，哈、哦，英国牛津的生技产学合作，保存期限是三年。囡仔要食基底好，够读册，咱四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头壳保持清醒，哈、哦，做生理食头路得人疼，啊，开车稳奖，这足重要，哦，有精神，反应还佫紧，六七十岁老大人。预防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预防着失智唔在人，这罐一定要加减食。你甲炸，啊小小啊卖，
哦啊、母亲节今仔日、哦，这一罐哦，25cc 无多，1380块。我跟你讲，细组一组三罐，一组三罐，今仔日特价优待1690，1690块。你茫看细组三罐哦。75cc 等于是一个胖修，一个胖啊，60000只胖修，一年生产这个胖家的一半哦。你安尼想着怎讲胖我艰苦，60000只做好你哦。啊，你若要大做半大六罐，2890块，带好一个胖修，60000只外胖，60000只胖，哦，一个胖修。一年生产量、哦、差不多安尼尔尔，就是一个胖家，你看偌珍贵，吼、哦，60000只偌胖啦，一个胖修内底一年做这个胖家啦，吼、哦，做这个蜂胶啦，做几年的量，吼、哦、啊，多好做六罐半打，2890块啦，好朋友要对买啦，要对抢啦，要对卖啦，哦，只有今仔日母亲节。甲好朋友报告啊，什么钱在咧开？这个钱唔通欠。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你电话靠对哦，唔通搞唔对去吼。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介绍预防失智，增加记忆，袂无头神。台湾金蔗绿胖加绿蜂胶，你听好清楚啊！哈，细组的1690，1690块，一到三罐，哈、哦，一组三罐；大组的2890，2890块，一组六罐，六瓶，买用咱就有。天来看来，妈妈永远记得，好，永远快乐。因为卖湿地，身体健康个用件，多谢罗兰。以上广告哦，卡手紧嘿，多谢罗兰咯。

三四年前，伫咱宜兰的苏澳一间银纸店，火烧厝，意外发现厝主七十外岁，这个厝头的娘叫做陈明珠，台湾人你会记这个名，陈明珠，好朋友，今仔母亲节，我特别来介绍陈明珠的故事。分享一件真实的代志，你知影陈明珠、陈明珠，七十几岁，身体勇健，开银纸店，在咱宜兰的苏澳、南澳啊，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讲到钱，大家就目睭金。啊，台湾钱印这个人头上的银角啊，唔是孙中山的蒋中正，啊，不也叫蒋经国、蒋渭水，风云人物拢王姓的，拢唔是现存的。现存的一箍银的银角啊，真宝贵。这个人的名叫做陈明珠。啊，为什么印伊个人头上？好朋友，故事来啊！爱对五十年代讲起，爱对做禅做食，吼、哦，用牛拖犁，做禅做食，爱拖爱磨。迄、那个五十年代故事，阿文哥来讲给你听。
1: 谢谢，拜拜。

讲到陈明珠，屏东万丹人，细汉的时阵，伫厝内做田做事，爱牵牛挂草，生活真困苦。那么有一个机会，伊呢就到农业的机械公司上班。爱人吼足认真，啊唔认输，学开铁牛啊车。好朋友，较早有铁牛就好业人啊，较早拢饲牛啊。伊对机械各造、收用玻璃、操纵控制，吼、比别人较认真，开了真好。当时台湾省政府粮食局粮食局，吼、一个探听就特别指派着这陈明珠，到各地台湾的农村去示范安怎开铁牛啊车。吼吼，偌久？民国偌八年啦。爱喜欢开这铁牛车，吼、啊！这铁牛车在开这道上，甲印做一角银，一角银啦、啊，一角啦、啊，吼、一毛钱啦、啊，吼、一块钱啦、啊，哦，不是一毛钱，一块钱啦、啊，哦，一块一块啦、啊，一角啊，吼、哦！个朋友，这么简单啦、啊，一角银来换一角啦、啊，吼，一角啦、啊。一角就对了，当时一角很大赢，为什么要用人头上好朋友，因为以前都做田做事用牛啊，后来政府推荐这个耕耘机，耕耘机就是当时叫铁牛啊，陈明珠就是头一个台湾到农村教人怎样使铁牛车的查某囡仔婴，你知道当时几岁？16岁，十六岁啊，16岁是童工啦，童工就对。阿嬷陈明珠今年70多，伫咱宜兰，免咧咱台湾人，旱季唔惊落土烂，只求机要代代传。那伊讲哦，若认真拍拼，时间若到就会成功啊。哦，无亲自来见阿金，介绍这里陈明珠哦，尔东城命运的命。哦，这个珠就是宝珠的珠，陈明珠是咱万丹人，嫁甲宜兰，唯一伫台湾有这个一角银的银角啊！哦，硬人头上人个健康个滴个，啊那无剩的拢无啊！后来个比如无亲戚，做一个感想，做一个对书。哦，一生中间呐，然后后代社会，然后就现代人社会，然后台湾社会，来好朋友，和你深思啦哈、哦。对妈妈，对许多人，对阿公阿妈，真的要敬重哦，爱保重。

阿文哥一句话就好，一句话。母亲节的今仔日，台湾金蕉立庞家，电话你若较有通，阿都优待，真的优待的哈。细组的一组三罐，1690，好朋友，一罐本来就要1300几块啦，今仔日三罐1690，啊那大组的半大吼六罐，2890，2890块，啊吃安怎？好朋友，吃有记忆的啦，吃身体健康的啦，吃头壳好的啦。吃好100岁，你的管市长阁会来送金脑筋，啊！你阁会底下数钞票，吼吼！你看我勇敢有无？有啊！吃到100岁啊，管市长来甲你拜访啊，挂低卡面线啊，吼！啊，兼送这个礼金10000块，阁拍一个金箔片啊，10000块你摕阁底下叠叠叠叠叠，有10000无啊？100岁呢？你有法多无？有啊！台湾金蕉的庞家。赶紧要来用08000134560800068777，广告哦。

0: 一个张荣荣的歌声，阮的查甫人，台湾的好野人叫郭台铭，伊就感叹一下好野，啊，伊原配啊，原来的老婆过世了，伊做一个爱不圆哦，爱妻缘，伊讲人失去啊，才查宝贵，就是你失去了哦，你无去啊，你才讲宝贵，才知道宝贵。哦，这句话足好用。你像即马股票一直起啊，哦，较早台积电四五十、五六十、七八十、百外块，哦，啊你无买啊，啊即马两千块，哦，两千块，哦，啊你在叫啊，好朋友，啊买债，买债拢好野人，买债台湾拢好野人，哦，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啊，有人讲买着股票哪找着好某啊，哦。买到好股，娶到好某，吼、哦！啊，若买唔到咧，吼、哦，买唔到，佫嫁唔到人咧，心情你就愈惨惨啊！所以我唔只讲啊，爸爸就要活龙，妈妈就苦海愈心凉。来，阿伯哥最后给你报告啦，吼！我最后一道啊，吼，最后一摆啊，台湾饲胖的人是足辛苦的。那么起胖这个英文，哈、哦，起这个胖啊，旁边叫 b b 啦 ，b e e 啊 ，b 啊，哦 ，keep， 哦 ，keep 就是保持嘛。你若去日本有要通关，伊拢叫你 keep it, keep it, keep it， 就是讲你指模按动咩，袂使叮当，哦 ，keep it, keep it， 哦，keep it, keep it 就是保管的人，饲管的保管人。譬如讲你爱狗、饲狗的人，就叫 dog keeper， 哦，好比有加减捌啦哈。啊，一年365天才修行一摆起胖哦。珍贵的胖家，一个胖是有6万多只，平均才6万多只啦，飞来飞去啦吼。大细只飞来飞去六万，一个胖是6万多只胖哦。一年产量无甲200cc 哦，无甲一块肥啊哦，一块肥啊会甜哦。啊，无怪胖家这么贵哦，蜂胶啊。啊，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哦。全世界有超过5000万人，哦，5000万有失地，一年增加800万。啊，台湾呢，卫生署四年前的统计，失地人口已经超过40万。啊，90%以上的失地拢65岁以上，65岁。啊，恐怖是台湾一天增加30-40个人，这年纪愈济哦，失地的情形愈严重。哦，啊，讲到退休者百二啊，啊，事实台湾人平均呢，那女性超85-86岁，啊，那男性超78-89岁，我讲平均100岁都无简单啊啦。啊，过来，要往生以前，有平均8年左右无健康的生活日子，啊，什么叫无健康？好，譬如讲80岁往生啦，72岁就失地啦，都安怎样呀？我讲平均啦，你也听清楚，唔是讲你啦，听咱这位好朋友，大家勇敢好心命，吼、哦、啊，我是70外就失地，住安养院，啊，严重蛋白住病房，啊，中风请外楼，啊，去金钟哦，多眠床外楼在照顾，吼、哦，啊，佮迄个装 A 克膜诶，吼，真的生不如死啦。哎，真正讲吼，少年吃吃掉啦，啊，食老讲袂过桥啊！我你少年啊，袂养酒，食老你都唔吃样啊！啊，无亲自经去我介绍，台湾金少立胖家，40-50岁以上加减袂得来保养哦，卖铁器啦。台湾专门研究胖家的单家男博士，伊对着胖家的抗菌性哦、抗菌性，特殊活化脑神经。伊非常的惊叹，吼、哦，拢博士专家，上年纪的阿公阿妈，食老得爱用惊，叹着咱头壳阁清楚，吼、哦，阿脑筋阁灵活，阁会食会困，阁会游览佚佗，阁会行东往西，啊，虽然有啊淡薄无头神，啊，记忆力有当啊吼，想一下知影，啊，出门有当时啊，袂记扎锁匙。食老开始大脑神经退化啦，好朋友，你来食这味台湾金少立胖家，哎，不是贵碗的呢，不是贵罐的呢，用滴的呢，一两滴啊，尔呢，足贵呢， 哦，你一天给滴一两滴啊，哦，啊，滴一个滴一个就好啊，哦，你就饭前饭后你给滴一个就好啊，吃头个大脑大平安符的啦，内胖加就是 PPLS 的胖加素。哦，你听电视报纸啦，哦，电视广告哦够大吼，无记底啊，未记的啦，连食啊都唔知影啦。PPLS 哦 ，Propolis 哦 ，Propolis 哈、哦，就是这个绿蜂胶啊，类黄酮天然植物的营养素，这进入到咱脑部神经元，透过细胞膜，达到到脑部神经细胞的活化再生。哦，预防延迟退化效果上好。甲好，比如讲，你若失智是无药通治啦，哈、哦，你个帕金斯症啊、阿兹海默症啊，这都没有药根治哦，哦，无哦，一两百单啊，哦，哦，头壳来破破，头壳清楚了哦，唔只讲食了要尊严，你讲对唔对？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用于专利研究的低温萃取技术，伊萃取到胖甲的精华，加上抗氧化的银杏果、哦银杏果，定睛好困的天麻，增强体质的蓝莓，以及个复方综合调制，哦，这是今仔日即款台湾金蕉绿胖甲哦绿蜂胶，这专利的物件本来足贵啊。哦，而且一罐哦，二十五公克啊，25公克一罐哦，25公克哦，25cc 呢，特别便宜千外块啊。哦，啊，咱假日快闪，母亲节就今仔日。哦，你听我节目啦，你有买过黄金泡菜啦，你有买过，哦，迄、那、啰、個，
1: 哈，
0: 哦，蔡金露哦，足多啦，你嘛，哦，你嘛买过金丝燕哦，有无？哦，啊，你嘛买过。好、哦，迄、那、啰、個，
1: 好，谢谢。
0: 哎、欸，我食一个，我就会记啊。无呀啦，我计无迄个记。美国的飞机餐啦，好种拢种好物件，真正有影的大兄大姐。啊，你今仔日哦，买到哦，台湾金蕉的胖家哦，真呢，今仔日俗俗啊买，母亲节哦，四组的，一组三罐哦，一组三罐，1690。哦，没有妈妈哦，佮买细组的，啊，那家己要食较食大组的，无啦，没有妈妈的大组的啦。大组是半大优待2890元六罐六瓶。我跟你讲啦，真正是工钱啊啦，哦，工钱啊价啦，哈、哦，讲薄利多销啦，哦，互咱头壳好，身体健康较重要啦。我就讲过，你食较100回，哦，啊，100回更脑筋。迄管市长啊来送敬礼金呢，哦，拍金片，啊个摕10000元，啊，互你来数钞票，讲，吼、哦，阿妈阿祖啊，你身体勇健，我即马10000元低卡面线，甲你祝你送火烧个人类，你知影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要活到100岁偌济，5000多个尔，今仔日你有听到？好、哦，你买咱这个胖家，你就是其中一个。真正只要100岁，等管市长来发敬老金，搁底下数钞票，你家怎样算呢？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吼、哦，得加10张。你讲我勇敢。好啦，阿文哥哦，嘛讲笑讲笑，阿嘛祝贺啦，阿、啊、母亲节大家听欢喜啦。啊，我最后一摆跟你讲啊，哦，今仔日的金蕉的胖家，台湾的哦。小组的三罐优待1690元，大组的半大六罐2890元。啊，你听清楚，电话紧张哈，紧张哦哈，时间无介济。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哦。电话请卡，最后啊哈，妈妈，以上广告。

这块歌像唱的，这块歌叫《东方不败》林青霞哦，林青霞的歌声啦。林青霞哦，十几岁啊，伫这个西门町啊，基督的导演，从此一记成名哦。林青霞的故事，林刚有机会过来讲。来，阿文哥，刚才跟你报告一下哈，时间已经要无啊。台湾差不多有800多场哦，800到900场的起棒啊。哦，啊，一个芳修，哦，一个芳啦，有个客啊，有无？迄茶客啊，咧做起来一个芳修哦，60000多只芳啊，哦，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哦，全台湾拢有啦，北部嘛有，为少为济啦，哦，差不多800到900场啊。啊，一年修行一摆，甲种香蕉同款啦。哦，一年你种芳做芳的人。吼、哦，芳香泥啦，花粉啦，吼、哦，花蜡，芳蜡啦，芳毒啦，芳加啦，吼、哦，就这几项啊，吼、哦，花粉啦，吼、哦，啊，芳蜜啦，芳香泥啊，有无？啊，蜂蜡、蜂毒，芳毒嘛种哦，啊，个芳加，啊，其中哦，60000多只芳哦，一年做这个芳加哦，无甲200cc 啊，你知哦？哦，个个年年无甲200cc， 无甲200。200cc 都不到啊！哦，60000多只做一年，何你啉无一嘴啊？啊，个朋友，这不是规个啉啦、啊，哦，这还个催促啊！啊，40岁以上脑神经退化，哦，预防性过治疗啊，就是咱即马电视上常咧讲个 PPLS 啊，吼、哦、，propolis 啦 ，propolis 是虾米话？刚才讲的是芳加啦，蜂胶啦，哦，蜂胶素的对哈。那么功课做真多，啊嘛足贵，哦，啊你若感觉无头神啦，啊，熟识人叫袂出来，出门无关门，入门袂记扎锁匙，哦，出门袂记扎锁匙，入门袂记关，哦，手机啊，当唔知伫倒位有无？迄挂目镜，搁咧找目镜，药啊，食过，搁唔知有食无？好朋友，这种无记忆、无头神，哦，这道道一定爱保养啊。啊，主要咱台湾这绿芳加吼，哦，伊袂像外国芳加会香会苦。哦，足甘甜，哦，足好落喉。啊，你个喷一两滴啊，这样喷的啦，哈、哦，滴一两滴啊，提起来滴一两滴啊，那了了，袂当我你食几罐的啦。哦，伊这个益物益气类黄酮，哦，益物二烯类黄酮，这是台湾独有的芳加素，哦 ，PPLS 的 propolis， 哈、哦。你滴入出来，经过血管，到着头壳个脑部，会当让脑神经活化再生，伊在滋养即个脑部的神经细胞，保护头壳记忆。哦，你若是讲厝内有电脑啊，有无？你用电脑、手机啊，马上来宕机啊，啊，食了嘛会啊，一个紧张下拢袂记个啊，有无？啊，主要啊，伊是一个复合药方，以台湾绿芳加 PPLS 为主。啊，佮配合着天麻，配合着银杏果，配合着蓝莓，佮一点仔即个芳蜜，拢天然的。即、这个药丸哦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陈耀宽教授的认证鉴证哦，用专利技术去佮采取的哦。不是乱讲的，好朋友，这壳仔顶啊，这个壳仔你买到顶管拢写佮清清楚楚。吼、哦，比类似同类的产品，比了外国的芳加哦，吼、哦、好贵啦，倍效果加足好个啦，佫俗，重点俗，好朋友，俗较大声啦，这原底一罐哦，得1000多块啊，今日去3罐卖你1000多块啊，买一罐加一罐，佮加一罐，世造一山哦，被一世造啦吼，世造顶是。一个芳的芳修60000只外芳，一年一半生产量的这个芳加1690啊，1690制作，本来一罐得要1380，即卖是1690，1690，互你3罐三瓶哦，哦免运费哦。啊，若有心买大组的，大组的吼、哦、6罐哦，伊这个量差不多接一个芳修哦，一个芳修。60000多只芳，一年生产量差不多安尼尔尔，芳加啦，台湾的绿蜂胶哈，半大6罐，好朋友2890块，2980，
无倒去吹啊啦，真正无啊啦，好朋友，你若无买着，吼、哦，你若无买着，失去啊，你才知讲宝贵啊。最后今仔日母亲节，电话定讲0800013456，0800013456。卡手爱紧啦，有听到哈？0800068777，0800068777。永和道小报好康的道广告，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东地区，咱的屏东县，哦，今年我爱你的520，屏东县的民政局，今年以来一直利益520的幸福密码，对，这礼拜是开始加这个5月20日，所有各区的这个户政事务所拢有这个结婚送贺礼，哦，登记结婚送贺礼。譬如讲，屏东市户政事务所有这个屏东市来了哈，幸福 party， 吼，有这个文青背板彩绘墙，啊，佮有礼物，吼，红地毯，加上蓝牙体质针，吼，咱单干嘛有哦，吼，单干有互动游戏，啊，你干嘛有？我爱你，吼，你看，诶，料理会歌，吼，啊，佮有哦，哦，足侪哦，满单嘛有哦，满单有这个陶瓷炉，哦，爱诶电磁炉。哦，还有果汁机，啊，庆祝嘛有，内部嘛有，哦，足多啦，调酒嘛有，啊，讲未完啦，好朋友，520，伫大屏东地区登记结婚，拢有礼物通好送，户政事务所，安尼甲咱好朋友报告。好啦，爱你一万年，时间总是会到。母亲节，天下的妈妈都是快乐的。卖讲要食零下，走个无半下，时间无啊，8点过，按时甲你服务节目。阿文哥下礼拜6点空中再会啊！算下电话，赶紧最后服务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来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友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